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东紧张局势出现令人意外转折，原本扬言会连续第三晚猛烈打击伊朗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在星期四晚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并声称美伊已经达成协议，最快可能是这个周末签署和平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但伊朗说中美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谈判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敲定，但伊朗不会在他红线上让步。伊朗消息说，双方目前已经达成政治层面的共识，但部分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磋商，当中包括如何释放被冻结在海外银行涉及几百亿美元的伊朗石油收入。对于特朗普一再表示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核武器，伊朗消息说有关德克兰核计划及其高浓缩铀储备等悬而未决问题会留待未来谈判再作解决。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指出，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正式重新开放，预计最快可以在这个周末在欧洲完成签署手续，美方届时可能会由副总统曼斯代表签署。当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该协议时，特朗普回应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提名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克莱顿出任新一任的国家情报总监。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克莱顿曾经出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曾经领导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目前担任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在整个法律界中很少人好像克莱顿一样深具威望。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克莱顿的提名。在原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计划离任之后，特朗普决定由高级房屋官员普尔特署任有关职位。由于普尔特毫无国家安全背景，做法随即引发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的强烈反对，更加令政府关键监控权力的延期面临危机。外界预料克莱顿的法律背景或者有助平息国会争议。2026世界杯凌晨三点正式开锣，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 A 组以2-0击败最终九人应战的南非。比赛一开场，墨西哥就展开猛烈攻势。墨西哥前锋祖利安基洛尼斯在比赛第九分钟借住南非后防传球失误，成功把握机会破门，为今届世界杯射入第一球，亦都是自2006年世界杯以来最快出现的揭幕战入球。墨西哥在67分钟拉开比数，鲁尔詹美尼斯接应右路传中头槌破门，是他在世界杯的首个入球。今届赛事引入新规定，两队在赛前奏国歌仪式时，全队包括后备球员都需要列队参与，而不是好似以往只有正选11人亮相。鉴于北美夏季天气炎热，今届赛事增设了球员饮水时间，让两队球员在比赛中途补充水分，预料这个安排将成为今届赛事的常态。在本港太古城，一对母女前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堕楼的母亲是社署社工，而女儿在妈妈前日早上堕楼之后，在家人陪同下到医院接受评估，经社工医生和护士判断因为她可以回家。她表示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具体资讯仍有待警方完成调查后公布，认为现在不适宜做太多揣测。孙玉涵形容事件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社署已经上门进行家访，会对父亲和家属提供全面支援，现阶段希望作最大努力为家属提供协帮助。案发在前日早上，警方接获涉事12岁女童报案，说48岁母亲堕楼倒闭在平台。有报道说，事发前母女两人曾经因为教育问题争执，女童到医院接受评估之后，由父亲带返

0: 太古城住所，女童晚上被发现堕楼身亡。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3: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63，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09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574。
5: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8:0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屯门公路因为路面紧急维修嘅关系，往九龙方向近新墟街市嘅快线已经封闭，而家龙尾就排到去近深圳湾出口附近。而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大旗岭嘅快线亦都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排到去红天路，亦都因为咁样影响到朗天路出元朗方向，而嗰边都几塞下，而家就排到去近屏山。而红天路出元朗方向亦都系排紧队，龙尾就排到去近石埗村附近。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入翻去香港仔方向，而家就排到去轩尼诗道嘅桥面。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过香港，而家继续喺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就排到去电话机楼上车；西隧过香港，龙尾喺元芳。入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水泉路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排到石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就喺污水处理厂。而最后，妈咪提提你，天雨路滑，刹车距离会比平时长一倍噶，所以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7: 政府将推出流于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8: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9: 爸爸妈妈，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
8: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爸爸妈妈你好吗？
12: 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3: 咁啊，新闻日日有啦。呢排咧比较多人关注讨论嘅咧，就系公务员加薪系其中一样。咁但系咧，都其实尘埃落定噶啦。佢系十 十幾萬公務員想 air 都應該都空間都不大，
14: 都仲要走流程嘅，要過下立法會嘅，
13: 正式通過嘅。咁而咧都要即係過下呢個特首立法會，跟住就特首行會咁樣，到最後拍板咁啦。咁然後就可以追溯到四月一號。其實我哋對於公務員間工，大家都係打工啫，係咪？犯法咩咁？咁打工呢樣嘢咧，就真係梗係越優厚越好啦，條件嚇，即係無論佢自己覺得佢值，或者人哋覺得佢唔值，咁呢啲再論啦嚇。因為公務員嘅表現有時候好難咧去衡量，咁咪 hit 埋眼就每人2% 算啦咁樣。咁但係公務員交出嚟做嘅嘢嘅意識咧，有時我即係覺得連叫做 common sense 啊，所謂都不如啊。所以點樣叫 common sense 咧？就係喂你正常每日生活啊，你所接觸嘅嘢誒顯淺到不得了，但係咧你又會覺得哇，原來咁都會出現嘅。咁其實網上咧好熱門嘅咧，就有一單嘢好得意嘅，就有一間公屋。咁其實咧那個古仔咧就冇講係邊個 location 嘅，但係咧佢就影曬個片同埋影曬即係影曬個相。咁呢個相咧就係即係你公屋就梗係關政府事啦。咁咪裝鐵閘同埋木門，因為依個公屋咧就有個拉閘，即係嗰啲咧即係接埋一邊咧就唔使掩嘅，係拉埋一邊嘅。咁然後咧，你又有隻木門，正常的情況下就嗰個閘的拉向同嗰個門木門掩嗰個方向咧，個鎖咧應該係同一個邊嘅，即係一係就一齊喺左邊，一係就一齊喺右邊。咁咧就點解咧？因為你嗰個鐵閘拉埋一邊嘅時候，其實佢仲有一個厚度係遮住咗少少噶嘛，即係唔係全開型啦。啊，但係咧有一個即係呢個 case 咧，其實唔止一個單位嘅，就係個鐵大門個門鎖同個鐵閘開門嘅位置咧左右相反嘅。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咁我想都叫啲官啊，或者係局長啊、副局長啊、房屋處咧，即係自己親自去體會一下咧。如果你拉開咗個閘去左邊，然後咧那個大門嗰個鎖匙窿咧，就係亦都係喺左邊咧，你點樣撬隻手喺嗰條門啦、啊，即係大門同鐵閘中間撬隻手入去開鎖匙咧，咁扭到即係點咧？咁就大家就一身汗先開到，即係扭到抽筋啊！佢哋個網話係啊，即係手都抽筋埋咧，先開到隻門。咁如果每日出出入入啊，我又要掉下垃圾啊，落樓下買個面啊，咁樣咧，即係每日如果要出入咁樣咧，即係都幾痛苦
15: 下。呢個咧就喺柴灣咧環翠村嘅準住户喺社交平台嗰度發文啦，引起咗大家咧熱烈係討論啦。咁原本咧呢位户主咧都以為咧即係裝錯咗，向房署方面了解啦，投訴翻啦。咁原來咧後屘房署個工程部嘅職員咧就到場檢查之後就話冇裝錯，全棟都係咁嘅。咁就事主跟住就去睇下其他單位啦，都有啲係啦。咁另外就都發現咧，下面好多留言都話咧，有啲屋邨都有牽涉到呢啲嘅情況。
13: 於是瘋狂大家咧就將自己啲苦況咧喺度 share 啦。
14: 咁啊，發現啊，彩雲一村啊、石圍角村啊、麗德村啊、興民村啊，呢啲嘅左右互搏啊，而家啲網民搏鬥個搏啊，先開到門翻屋企嘅設計咧。哇，呢啲都老村嚟嘅咯嚇。
15: 就係話舊式屋村呢個情況唔罕見，
14: 即
15: 係、
14: 就是、今時今日啦。不過而家嘅人咧就比較嚇，即、係遇到唔合理嘅事情咧，就公開啊譴責。尋求真相，
15: 引起好多人共鸣啊！
14: 系咁啊，但系由细到大，佢哋都要咁开门噶啦。咁呢个咪就系反映你由官僚去设计同埋去营运吓，钱啊冇话悭咗噶吓，嗰个铁闸冇话因为咁样设计啊平咗噶吓，但系佢又唔会用你用家嘅角度咯。你试下私人发展商咁样装，
15: 有话原因有一个噶，就可能咧就迁就翻啲巷头巷尾嗰啲单位咧靠墙嘅时候咧，故此咧限制咗个安装铁闸同埋大门嗰个方向。
14: 啊，咁仲有你开门之后你。推嗰只门入去里边嗰、那个啲墙啊嗰啲限制都有嘅，有时你推唔到左啊，只能够推右啊咁样。咁但系呢啲职司应该就喺成栋楼个职嘅时候就要谂埋嘅吓，即系唔可以话喂到你装门嘅先谂，喂唔够位左开要右开。
13: 但系我感觉咧就系呢啲咁嘅杂非圣事咧，一向都系咁噶啦，即系好多人咧就用不嬲都系咁咧，你作为一个藉口咧，就觉得自己冇问题。咁但系叫佢住喺嗰度啊，叫佢每日出入五六七次啊，叫佢每日都撬住只手，如果攞住两袋嘢、两包餸或者两餸饭嘅时候，咁跟住又点啊？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又会觉得现代科技咧可以解决嘅，我自己。 即係想象嘅啫。呢個就係你將個木門咧，嗰個鎖咧就唔使用鎖匙咯，就用拍卡咯。咁你咪拍張卡，即係用電子鎖，咁咪攝埋去嘟。咁咪開到門門咁，
14: 唔俾嘅喎嚇，即係唔可以你換個鎖嘅喎。
13: 因為你公屋，如果你係普通嘅私人樓宇咧，咁我點搞得咯？抌鬼咗個閘啊，自己將個倒翻轉再嚟裝個都得。但係喺公屋嚟講，你政府 offer 出嚟俾人嘅一個硬件咧，係咁搞笑而仲咪冇問題咯、啊，個個都係咁啦，樓上樓下都係咁啦。我

0: 就將呢、這、一個即係大家都係咁啦，我走咗程序啦，我有專業人士評估過啦，我有專家睇過啦，就係、是、為之 OK 咧呢樣嘢咧，我係有啲擔心嘅，即係呢一種咁嘅心態咧，其實唔關公務員加多加少事啊，即係人工呢樣嘢，而係話咧你整體十幾萬咧係睇住全香港人嘅一啲即各個層面各個範疇嘅福祉噶嘛，細如一個閘同個門左右相搏，你哋都即係公家呢個官府都覺得冇問題啊！即係大家幾十年都係咁玩法噶啦，咁樣而即係喺有關候選嘅 department 咧，又真係若無其事咁咧，開到隻手抽筋都係你嘅事啫嚇、啊！我俾啲嘢你啦，咁你又交租啊 OK 啦，咁反相反咪相反咯，咁樣咁咧即係亦都有少少咧嗱，講真啦，即係我哋剛才讀社評咧都有講到太古城呢、這個即係廬山閣呢一呢個母女咧喺同一日十個鐘頭咁上下咧就先後即係墮樓自殺，咁呢一樣嘢咧其實中間咧。即係個女女睇到個媽媽，即係喺上晝啊跳咗樓之後咧，其實係有被去即係帶過去醫院啊，亦都有即係同即係醫護啊或者社工傾過偈。喺局長嘅心目中咧，要做嘅嘢做曬啦嚇。亦都評估過，有專家評估過啊，佢係適宜跟佢個屋企人翻屋企。期間咧，亦都冇講係邊個陪佢嚟，邊個陪佢走，邊個喺屋企陪住佢，或者跟住佢夜晚七點到七點三呢十五分鐘裏邊，究竟有冇嘢發生咧？唔知當時有冇大人喺屋企咧？唔知咁，所以咧，如果呢一單即係雖然唔係兇案，係一個自殺案咧，我覺得政府嗰個調查也好，什麼也好咧，係咪應該是 detail 啲同埋清晰啲咧，定係話啊？其實我哋都知嘅，掌握嘅，不過就唔適宜向公眾咧係披露更多咁。但係孫玉涵局長又好傷心、哦，其實全大家聽到呢個故仔都心痛，同埋真係覺得可惜嘅。咁有咩事咁大件事係要即係負上兩條嘅性命咧？咁但係反而就係映照出咧。整個過程裏面呢，究竟那些專業評估啊，即是在孫玉涵的口中非常之強調的專業評估啊，是去到一個是不是可以幫到這件事個悲劇發生少一半呢？我不知道。
1: 咁首先即係自殺呢、這個即係不可逆轉嘅行為咧，背後嘅成因一定係錯綜複雜嘅，好難歸因於一兩個原因，或者媒體知道少少內容就去總結啊，就係一定係因為咁樣而發生呢個自殺行為。我哋要認知自殺呢、這個即係複雜嘅人類活動咧，其實就係即係可以避免嘅，雖然佢不可逆轉。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是、即係模仿效應啊，已經講得好清楚噶啦、啊、即係自從《少年維特的煩惱》呢本小説嚇、啊、裏邊有描述呢個吞槍自殺嘅少年啦，或者維特呢個行為啊，咁啊當時喺歐洲呢本小説被好多國家列咗做禁書啊，因為好多少年真係遇到問題咧，就真係揾把槍就自殺，咁啊大家就不斷模仿，咁所以。自殺者就逝者已矣啦，嚇！我哋都係感慨啦。咁但係同樣，其實我哋都其實要社會有個清晰去譴責自殺嘅行為，因為自殺係會影響其他人去模仿。而今次雖然係咪真係有個模仿，我哋好難去探測到，但係其實即係親眼目睹嘅人去急接種，跟住就用同一個行為去處理佢嘅情緒或者佢嘅問題，呢個係一個唔應該發生嘅，可以避免嘅。咁所以大家去報道或者去討論談論嘅時候，又唔可以避免係嘛？咁你家中有仔女嘅，你遇到見到呢段新聞，其實都係反而係一個契機，你咪同佢討論一下啊，你會點認為呢件事呢？咁引導下去思考一下自殺呢個行為嗰個後果。以及對他人、對社會的影響是不是一個解決方法呢？
0: 你這種就比較理性的分析的，但是情緒的一時失控或者是極度哀傷，又或者受了很大的刺激，其實就很難呢再說咦，我跟著做這件事是不是對其他人有影響，其實在他的腦裡面可能已經是一切都已經解釋不到了，那個情緒去到一個點，就是他作出一個對佢自己嚟講係一個自毀嘅決定啦，咁即係有乜嘢比死更大件事咧？咁我成日就覺得，只要留翻條命咧，呢個世界係什麼也可以改變嘅。即係但係個問題係，當 当下嗰位当事人点谂咧？我哋真系好难控制咯。
2: 嗱，嗰位小朋友咧，其实12岁啦，同家长方面咧有争执咧，其实可能好多家长都遇到，同小朋友，尤其是呢啲咧，即系进入少年期、青少年期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无论系学业啦，以至到做人处事上面咧，好多嘢咧可以有个争执喺度嘅。系咪真系要从小咧，其实就要咧同子女方面养成一个好嘅习惯、好好嘅沟通，唔好到即系现阶段嘅时候，突然间发觉，咦，原来有啲嘢要系去改变嘅时候。
0: 好老实讲啦，佢阿妈已经系个专业人士。佢阿妈已经系个医护嘅社工，佢阿妈已经系同人哋去开解其他人嘅情绪，但系好可惜就系喺自己屋企发生同至亲有一啲冲突啊，或者不一致嘅时候咧。已经你嗰个专业啊，即系喺孙玉涵口中嘅专业咧，可能已经系完全发挥唔到作用。
2: 正正同埋在职家长咧，其实佢可能自己本身有个专业，但系对佢自己嘅工作上面好多唔同嘅专业去开解人哋，但系到翻屋企嘅时候就可能忽略咗，同埋咧亦都未必有时间。呢个我哋自己猜测啦，未必真系咁样啦。
1: 唔系你个人啦、家庭啦、学校啦、社会啦、社区啦，即系好多层次咧，对于自杀呢个行为，香港咧系极度缺乏去关注嘅。即系台湾地区咧，就好早期啊，廿几年前已经推全方位嘅生命教育，由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佢都要即系有课程咧，就去强化翻佢对生命嗰种尊重同韧性啊！即系要经年累月咁啊，反反复复讲啊！咁我哋喺香港嘅教育体制啊，当然好多话题、好多议题要讨论、要处理。生命教育啊，摆咗可能一个比较即系个别学校啦，想做就做啦，做咗都赞赏你嘅咁嘅态度。
2: 其实而家睇落应该必须要做，因为每年咧，你睇到开学咧，九月咧，打后嘅一段时间，大家都好关注住咧学童嗰个问题，特别系咧，亦都有啲学童自杀个案咧，喺即系一开学初期咧系出现。咁呢啲其实一来就绝对即系唔想发生啦，二来就喺即系学校方面啊，甚至唔好话每一次都系出咗问题之后先至话啊检讨啊个优化机制啊点样咯。
1: 因为学童自杀点解对社会影响咁大咧？就系佢花样年华啊嘛，人生无限可能啊，大家除咗觉得惋惜，佢系受保护嘅一群嚟噶嘛，应该系要加以呵护同照顾。咁佢个即系心理韧性未完全建立嘅时候，成长阶段遇到挫折，咁其实系可以逆转噶嘛，可以改变噶嘛，吓啲困难吓，即系多啲宣传一啲所谓正能量，都好多方法嘅。咁中国传统有道家思想啊，叫你顺应自然啊嘛，坐拥失马，焉知非福系嘛，遇到难题、遇到困难有时福祸。都是两边睇嘅啫，唔好谂住一定系负嗰边嘅。咁呢啲好独有我哋嘅中国文化嘅心理良策。咁有冇发掘呢啲咁嘅资源去应用喺教育嘅层次等，
2: 同埋可唔可以
1: 多啲学生明白？
2: 大家即系增加翻多啲嘅正能量咧，每样嘢都系从一个负面嘅角度去睇咧吓。困难啊多噶啦，不过咧其实要解决咧都系可能有方法。
0: 其实咧喺教育界咧，即系好多人而家归咎就系咪个教育制度本身咧都滋生咗一啲咧，即系譬如无论系对学童。对教师、对甚至学校本身咧，都有好大压力。你来唔中又会见到啲新闻咧，啲校长咧又即系奇奇怪怪啦吓，唔计爆粗啊，唔计情绪失控啊，甚至乎佢哋个操守都好成问题。有啲又无端端咧走去即系穿呢个学校柜桶底啊，又可能系呃咗啲嘢啊，呃咗啲钱啊咁样。因为啲教师本身咧，自己亦都有啲行为亦都唔应该系一个即系为人师长应有噶啦咁。咁其实咧都有个调查就话佢哋咧工作压力好大。咁而家咧教师咧就即系甚至乎即系啲嘢做唔切，自己又照顾唔到自己嘅情绪。其中有一个叫做教育工作人员总工会咧，佢最近都出咗个 research， 就话咧有近七成嘅受访教师因为工作身心疲累啊，36% 咧更加考虑会转校或者系提早退休，唔玩啦，我唔教啦。咁啊，呢个教总会嘅会长咧就即系强调啦，情绪或者工作压力咧，并非系教师行为不当嘅借口。嗱，呢个绝对系，因为我好大压力，所以咧我做咗呢样那样嘅嘢咧，其实完全系讲唔通嘅。咁所以咧，佢哋又觉得教师自己都要照顾自己的道德操守，同埋应该系比任何其他一般人咧系要更高。 即係呢一樣嘢嘅警惕咧，應該係個水準咧係比一般普通其他行業嘅人咧係更高，因為你為人師表嘛，你即係作為一個以身作則啊嘛，咁如果你自己都扭扭教教啊，偷呃拐騙啊，咁根本你就即係枉為人師啦咁。咁所以我覺得咧，凡此種種咧，點解都講翻咧？成個教育制度係咪逼迫到即係教人嘅受學嘅受教嘅同埋嗰啲管理層嘅即係校長之類？而家我都覺得喺個教育界嚟講咧，都已經冇乜模範，冇乜人可以即係作為呢個表率嘅啦，真係我都覺得有啲可悲。
1: 咁啊，其實啊，即係教師啊，喺現代嘅形式啊，已經係咪要改變咧？即係唔再係純粹以前嗰種啊，即係高高在上嘅嚇，我講你就聽嘅，而係一個有道者嚇，一個亦師亦友嘅關係。
2: 其實而家已經轉緊
1: 啊！咁你呢個改變，你嘅老師又要適應啦。
0: 但係太多 KPI 要追啦，佢哋
2: 同埋太多一啲嘅文職上面嘅工作，佢哋都要做嘅。
1: 行政工作係咪可以啊？成日我都話錯配啦，係嘛？即係醫生你又去管啊，點樣清潔個洗手間係嘛？老师读咁多书，可能你又要去管下吓个，
0: 即系所谓快乐学习，
1: 球场翻身啊！咁所以我哋一间晏少少，我哋都约咗教育局啊副局长啊施俊辉啊嚟讲下啲人工智能嘅教学点样帮到老师减少啲行政工作啊？呢啲其实推广咧都吓即系有帮助啊！
2: 好啊，咁啊，先咧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啦，就系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咧潜力股决胜下半年嘅7月11号啊，礼拜六咧上昼10点到下午5点全日噶啦，湾仔会。展 S221室嘅，全日有4场嘅工作坊，分别请嚟咧升级嘅财经专家主讲嘅，有清姐胡孟清啦、黄师傅黄伟杰啦，仲有道子立子话你知节目主持啊，陈俊文同埋朱家明嘅，仲有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嘅。地缘政治方面咧，局势仍然都唔明朗啦，投资嘅风险机遇究竟系点咧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又系点咧？港股、美股方面后市点拆解，同埋攻守兼备嘅策略应该点样去部署咧？同场仲位多位嘅嘉宾啦，分析下唔同市场入市机会嘅，帮大家睇紧下半年投资先机嘅，费用仲要系全面嘅，快啲上去新城网站登记参加嘅。咁你睇翻咧，今朝咧日本股市同埋南韩股市咧开咗大约半个钟啦。咁啊，日本股市咧升咗咧差唔多咧，一度系升超过4%，而家升3.97%嘅，做26,745点，升咗2,527点嘅。南韩更加升得多啊，升咗超过7%噶啦，而家吓升588点，8,351点嘅。澳洲股市都升近2%嘅。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26 Bilibili。Bilibili 去年2025年转型，盈利11.9353万人民币，每股盈利2.85人民币，唔派息。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7.270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44.7%，预期每股盈利4.14人民币，折算港币4.54。上市至今从未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Bilibili 在2021年以808元上市，疫情的2022年股价最低66.1，复上后的2024年最低67.8，去年2025年最低113.6，最高249.6，去年市盈率介乎35.82倍至78.71倍，以去年低位113.6买入，有效期至7月1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24.95倍，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96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43.04倍，以买入价跌 10%， 102.2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途广播。
3: FM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早晨八点半。
5: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早晨，早晨八点三十分，由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屯门公路因为路面紧急维修嘅关系，往九龙方向近新墟街市嘅快线已经封闭咗，龙尾而家排到去近深圳湾出口附近。而太子道西往九龙城方向近广东道嘅中线亦都有交通意外，嗰边一带都比较车多。另外，新蒲岗彩虹道往御港湾方向近献庆街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黄大仙下村。而有个好消息，就是较早前在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大旗岭的快线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但是朗天路和红天路出元朗公路的都有车龙。接着看看港岛区的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回到九龙方向，现在龙尾就是香港仔隧道入口的收费广场。接着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东隧过香港排到去李安园，将军澳隧道竹观塘方向就继续在电话机楼上车，西隧过香港现在就排到去油麻地公众码头近民安队总部附近，青沙公路出发尖沙咀就排到去海泥村。入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喺石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而家就龙尾喺近科学园附近；朗天路出翻元朗公路方向，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平路；红天路出翻去元朗公路，龙尾就喺近平下路。最后，妈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7: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早晨，星期五的早上8:32，今天的天气预测，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会增多，星期日同埋去到星期二，即是由星期日开始去到星期二呢，雨势都会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呢仍然都系有骤雨嘅。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6.8度，相对湿度77%。
8: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喺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嘅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9: 民生无小事。
8: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9: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0: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1: 新城劲爆，立刻爆！
1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1: 第三位。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12: 还在扮快乐。讲嘅就系 Angela 许静雯，歌名。

神玩人莫海谦陀螺合唱版。恭喜晒女团 Viva， 就系呢首 Baby Savage。

0: Savage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资讯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5: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7: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0: FM 99.7至102.1。
11: I'm with you.
12: 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小麦早晨啊，
3: 早晨啊，程主播，
2: 8:37、星期五的原来生活好快乐，
3: 系
2: 真好、啊。我哋个节目每一朝早听到呢个主题音乐咧、都提翻我哋人生啊、工作啊、感情啊、学业啊，即系去到我哋由细到大咧，经历啲唔同嘅阶段，都系好多。挑战啦、啊，好多关口要过啦、啊。咁当然面对呢啲困难时，我哋点样去即系面对去处理呢？都唔知系咪弊就弊在，定系好彩有，即系我都唔应该，唔知应该选择用边一个嘅形容词。即系今朝要立下啲新闻上稿，咁当然有啲我哋好唔想见到家庭嘅悲剧啦，啲惨剧嘅发生啦。跟住又睇到啲调查报告咧，就话教师即系身心都俱疲啦，即系调查都讲咧，70%受访嘅教师咧就觉得佢哋嘅情绪好受到呢个工作压力咁沉重影响，就好波动啦。咁又睇下我今朝又揸车返嚟，咁啱又听到一单外国嘅新闻呢，就讲到一个如果我冇记错呢，一个年轻人啦，你带女仔啦，咁原来喺过去嘅好似2年到嘅时间呢、就自己嘅心情都唔好又唔开心，咁、但係佢唔开心嘅方法点样处理呢、就同 AI 倾偈 ,ChatGPT, 而家呢佢就自杀咗啦。因为喺呢好似系2年期间，佢不停咧就问呢个 AI， 吓就个情绪唔开心啊，咁点啊？唔知点样兜兜转转咧，就呢一个 GPT 竟然教埋佢咧唔同嘅一个寻死嘅方法。于是而家佢屋企人咧就告呢个 GPT 啦。咁讲紧咩咧？就话呢啲现代科技佢喺我哋嘅工作上高帮到好多手啦。咁但系有啲人咧就已经依赖咗呢一啲嘅软件咧作为佢个情绪嘅一个宣泄嘅地方。咁当然喺设计呢啲嘅程式嘅时候咧，大家就系纯粹好似一个工具咁去应用，但系就冇好人性化咁去谂。当如果呢一啲软件收到一个人，佢不停问你关于自杀啊或者唔开心，佢有冇一个警报嘅系统，同时间系 alert 咗相关嘅一啲支援嘅机构啊、组织啊、家人啊或者警方啊去。真係實際幫到呢個人呢，即係冇啦，簡單嚟講下。咁所以就嗱，呢單就係外國嘅一單嘅新聞嘅消息、去處理睇係咪真係告得成。咁當然嗰間即係智能嘅 AI 嘅公司都係佢會檢視啊，而家嗰個模式啊點。

0: 样可以做得更好啦。咁但系喺呢个即系咁样嘅过程当中，所以头先点解我话，究竟我哋而家啲现代科技嘅一啲进步啊，系最衰啊，定系即系弊在有咧？都系嗰样嘢啦，就系睇下我哋喺咩嘅环境之下去用佢，
1: 同埋点用啊？
0: 系啦，同埋喺你用嘅同时，系咪完全就好似笃信咗佢，即系百分百就依赖咗呢一方面嘅资讯咧？
1: 嗯，
0: 即系头先我讲嘛，我哋而家个人咧个心咧好多啊，同埋我哋系好想，即系因为你谂下啲社交媒体咧，大家 post 啲嘢上去咧，系咩嘅用意咧？好想得到一啲认同啦。肯定啊 ，like 噶嘛 ，like 意思咩？即系系啦，即系赞啦，好想人知道你做紧乜嘢好好啦，或者你想夸自己有啲咩做得好好啦。嗯、但系呢个咁样嘅过程当中咧，我哋就系唔经唔觉咧，无论就变咗唔单止喺社交平台啦，喺其他嘅情景啊，
1: 生活入边
0: 系啦，所有我哋都希望得到人哋嘅认同，咁、呢件事就好弊啦。
1: 嗯，
0: 当我哋冇一啲质根嘅人嘅认同加许嘅时候咧，我哋嘅自我价值就好低，即系将两样嘢扣起埋一齐、我最近睇咗本书咧，叫做《被讨厌的勇气》。
1: 系
0: 被讨厌的勇气嘅意思系咩咧？即系话被讨厌的勇气，大家字面，我哋。有人中意，有人 like， 当然好开心啦。但我哋唔一定要做所有嘅嘢，只系系啦，只系单单为咗得到人哋嘅认同、肯定，或者系赋予你一啲任何嘅嘢，咁你先至觉得自己有个存在价值。系、有时有啲嘢咧，系未必关人哋嘅事嘅。系、有啲嘢咧，就系就算佢唔肯定你，亦都唔代表你冇价值。你要自己揾到自己做每样嘢嘅乐趣，我觉得呢样嘢先最紧要。如果你下下即系我哋之前都有讲啦，如果下下要将自己嘅快乐系人哋做一啲嘢，你先得到嘅，
1: 咁就好惨。
0: 咁
1: 因为你冇咗个主动权。
0: 系啊，同埋往往都唔系你所想咁嘅，即系人哋都未必会做一啲你好想佢做嘅嘢噶嘛。个个都有自己啲谂法。即系佢睇到嘅，又未必系你睇到嘅，即系唔等于你冇才华或者你冇才能，只不过系你喺嗰个环境底下，未必即系俾佢睇到，或者佢系谂紧第二啲嘢啫嘛。
1: 唔系，甚至每一个人嗰个主观思想唔同嘅，有啲人会觉得诶呢样嘢好应该人哋会系咁样去评价，但系当同一件事摆咗喺人哋个心理上边，人哋嘅主观思想又会喺佢嘅出发点去谂，所以好难去即系要求，或者甚至乎好难好理所当然咁觉得有一件事个个都好似你咁谂。但系正如头先程主播咁样讲啦，当你揾到一啲嘢系可以令到你觉得开心或者有价值嘅时候，只要唔系犯法，唔系打家劫舍嘅话，我觉得系你可以喺唔影响其他人嘅情况之下去追寻自己嘅梦想，或者唔好讲到梦想咁大，每日生活入边究竟你有啲乜嘢做咗会开心，唔系人哋做咗会开心，你先至要跟住去做，
0: 系自己觉得喺当中揾到乐趣，同埋一个好简单，即系我唔使讲到咩追寻梦想啊，你仲咁远，我觉得。检视一下自己嘅生活当中，你有冇将所有嘢只系摆喺一样嘢度？呢、个已经足够噶啦，吓、即系当你即系好似投资咁啊，或者你买落注啊，你如果将所有你嘅心机、时间、精力只系摆喺一样嘢度咧，咁就一件好危险嘅事，我会形容。因为当你咁样做嘅时候，而你付出咗咁多喺呢样嘢，你。当得唔到一啲相对你认为合理嘅期望翻翻嚟咧，你就会好 depressed 噶，即系你因为你哇，你所有嘢都摆，所以咧我都系，尤其是而家我哋嗰、那个即系生活，好多嘢都变得好快噶嘛，所以我哋平常咧多啲涉猎其他嘅范畴，系啦，涉猎其他范畴。包括咗可能你 develop 多啲嘅兴趣啊，即系你唔好将所有嘅鸡蛋咧摆喺一个 basket 嗰度，即
1: 系
0: 就算呢个篮，诶麻麻地，咁你仲有第二啲篮啊嘛，
1: 系
0: 即系有啲渣篮啊，即系千祈唔好投放晒你嘅心机时间喺即系吓你嘅工作上高，即系除咗工作之外，你喺你嘅即系工作之后，你有冇其他嘢系？
1: 同埋人际关系都系啦，即系唔好起有阵时唔系一个人，我觉得系可能系一群朋友咁啊。呢一群朋友之外，会唔会有啲系打波嘅朋友啊，或者做其他去旅行嘅朋友？好多时唔同嘅人会俾到一啲唔同嘅意见你，咁你变咗喺一个位，你觉得唉唔开心嘅时候，其实你可能揾其他人倾偈，佢有一个好完全唔同嘅观点话俾你听。 而咁啱你係認同 click 一聲呢，咁呢件事就解決咗。
0: 同埋我哋呢

0: 咁我知道工作上多多少少总有嘅，咁、但系工作还工作啫嘛，你有好多方法系唔需要同、即只系工作上嘅往来，咁冇办法，你冇得选择啦。咁但系工作以外，我觉得绝对自己应该识得去分辨边啲系啲负能量嘅人同事咧。就要学习同佢要保持一个距离。
1: 系，不过咧，我哋成日都讲啊，爱情呢样嘢就唔好摆咁多个 basket， 但系摆埋同一个 basket 咧，有阵时又会有啲问题，又会发生呢啲溺爱嘅问题。啊，呢首歌唔知系阿 Taylor 溺爱啊，定系阿 JC 陈咏彤溺爱 ？Taylor featuring JC 陈咏彤啊溺爱，转头翻嚟再倾。

0: 99.7 新城资讯台。
1: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3: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张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不同的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 Line Up 世界杯 World Cup World Cup 世界杯开幕战始佳场，莫非要淘汰赛先见真章？

0: 世界杯终于开播，今届由墨西哥主场揭幕，结果东道主姆令球迷失望，2-0击败南非，顺利喺 A 组旗开得胜。不过老实讲，呢场波虽然有入波、有红牌、有火药味，但足球质素就麻麻地啦。与其话系世界杯揭幕战，倒不如话有少少似街场波。南非今场将他们所有弱点暴露出来，首先身体条件已经输蚀，最高那个得1.8米左右，但墨西哥后防有接近1.95米的中坚，高空波基本上输晒。好了，高波不得，南非就想踢地面组织，希望找到位打快速反击，但问题是球员基本功似乎未去到这个级数，传波失误频频，结果很快因为低级失误失波。去到下半场发现地面渗透搞不定，南非又开始不断大脚长传，但是身高输蚀之下，这种打法基本没威胁，反而越踢越急躁，最终更加有两个球员先后拿红牌被逐，九人应战，场面相当混乱。至于墨西哥方面，实力明显高几班，阵中有鲁尔詹、美利斯这些大牌坐镇，赢波其实不算意外。对南非来讲，首战输波兼且暴露咁多问题，晋级之路肯定不容易。不过由于今届小组赛前三都有机会晋级32强，所以一切仲未盖棺定论，之后会点发展，继续睇落去啦。
1: 继续，黄千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2: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 ，even 嚟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系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1: 但佢哋俾钱入去咁唔识咁咩？
2: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1: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2: 我有做过一下咯，但系
1: 跟住又冇做啦。
2: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嘅 show 咁唱。
1: 咁如果
2: 啲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咧？
1: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2: 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噶嘛？呢个就我嘅谂法啦。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有我黎莉揾黎搞穿。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8:53啦，去到呢啲星期五咧，大家就开心啦，打工仔系咪可以放下假轻松下？点样轻松咧？咁啊，唔少港人咧都北上，大家有留意到噶啦，入境处咧就推出呢个话全新嘅无感医道啊，
4: 系
1: 咁啊，嚟紧好快脆，等多睇下先，两个礼拜到啦，全港第一个试点咧就会喺25号。港珠澳大桥嘅香港口岸离境大堂启用啦，咁已经登记咗嘅市民咧就全程啊都不需要停留，连嗰几秒都唔使啦。
4: 系
1: 正所谓掂行掂过，亦都唔使出示任何嘅身份证明文件或者二维码都唔使，就正式咧可以体验呢种叫做无感通关嘅出境过程。全程咧根据啲媒体嘅报道咧就5秒啫就搞掂啦。咁入境处嘅助理处长啦就出嚟啦就解说，佢话预计咧呢个试点嘅受惠人数咧初期下大约就50,000人到啦，咁亦都占咗大桥口岸嘅出入境人次嘅1/5，即系20%。咁当然系令到嗰个即系人流啊会比较即系快啲啦，有个分流嘅作用啦，整体嘅通关嘅速度咧都会有所提升嘅。咁佢亦都重申咧，佢话处方咧就希望透过呢个试点收集更多嘅数据，咁睇下未来就唔单止咧，净系港珠澳大桥噶啦，亦都延伸到去其他嘅口岸嗰度。
4: 系
1: 问下小麦先，咁我哋一般而家咁要唔要做一啲乜嘢嘅相关嘅程序，先至可以到时啊大摇大摆咁样咩都唔使做，就5秒钟过咗关，要唔要做啲咩手续登记嘅咧？
4: 咁如果你真系谂住咧，要喺25号当日开始可以用到呢条无感医道咧，而家剩翻 落嚟啊，呢啲时间咧，你就每日要去过关两次先得啦。因为点解咧？一定咧就要喺过去90日入边吓，使用过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入边出境或入境10次以上，
1: 10次
4: 以上，咁咧先至可以咧就透过入境处嘅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咧进行登记。嗱，点解咧？其实呢个都系一个
1: 非足式医道，
4: 但系就要你喺港珠澳大桥口岸。在过去90日出入加埋有10次，咁佢咧系需要攞到个大数据，即系可能啊，有阵时情主播嗰日攰啲，个样系咁，可能精神啲嗰日系咁样。
1: 即系而家如果你嗰一两次对佢嚟讲，可能就未足够嗰个 data 啦。
4: 其实咧，保安理由咧，就算你冇嗰10次咧，根据入境处入边嘅资料咧，其实已经系可以辨识到，但系。因为要百分百准确的关系，所以咧佢都
1: 百分百嘅尽量准确啦。
4: 系啦，咁所以咧就一定咧就而家咧暂时第一批啊，就要出入境同埋喺同一个口岸咧系超过10次嘅。咁但系大家可能会话啦，咁万一如果真系辨识唔到，咁点咧？门常开噶嘛？嗱，大家如果行得太快，或者真系嗰个电脑可能个镜头真系污糟咗嘅话咧，其实咧嗰个尾门咧就会关嘅。呢一条轻非呢一条咧就系无感医道咧，佢全条。会好长嘅，即系话你由个头行到个尾咧，基本上中间咧佢仲有位咧去闸你，亦都唔需要咧经任何人咧揿个掣去揿停你，全部咧都由呢个人工智能操作。想试下嘅朋友，而你又平时行开港珠澳大桥咧，可以即日起咧透过流动应用程式登记。Felix 林志乐嘅作品《The Red Button》。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上九点钟，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最快可能在本周末签署和平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但伊朗说还未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虽然谈判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敲定，但伊朗不会在红线上让步。伊朗消息说，双方目前已经达成政治层面的共识，但部分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磋商，当中包括如何释放被冻结在海外银行涉及几百亿美元的伊朗石油收入。对于特朗普一再表示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核武器，伊朗消息说有关德克兰核计划及其高浓缩铀储备等悬而未决的问题会留待未来谈判再作解决。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指出，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正式重新开放，预计最快可以在本周末在欧洲完成签署手续，美方届时可能由副总统曼斯代表签署。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时，特朗普回应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原本揚言會連續第三晚猛烈打擊伊朗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在星期四晚間對伊朗發動的空襲，並聲稱美伊已經達成協議。美國新聞網站 Axios 引述消息人士報導，伊朗官員和卡塔爾調解人星期三會談期間關鍵分歧已經得到化解。談判在德克蘭持續至星期三深夜，卡塔爾特使薩瓦迪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努力離合美國和伊朗之间剩余的分歧。消息人士说，卡塔尔方面和伊朗方面认为他们已经达成一份美国亦都会接受的协议文本，双方在三个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已经缩细，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机制，在60日停火期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以及在60日停火期内如何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消息人士说，伊朗官员星期四通知多个国家德克兰会谈已经产生一项原则性协议，但是仍然有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中国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他的家属，菲律宾外交部回应说，这样做是属于不友善行为，无助两国建立互信和管理双方分歧，亦无法为两国展开建设性互动创造必要条件。中国外交部昨晚发声明，批评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为了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他的配偶和子女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和特奥多罗、他的配偶和子女有任何交易及合作。特奥多罗上个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全体大会发言，说中国和菲律宾、越南以及马来西亚等在南海存在主权争议，但是中非之间的摩擦最为频繁，又说中国拒绝参与南海仲裁程序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履行裁决的责任。2026世界杯凌晨三点正式开锣，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 A 组以2-0击败最终九人应战的南非。比赛一开场，墨西哥就展开猛烈攻势。墨西哥前锋祖利安基洛尼斯在比赛第9分钟借助南非后防传球失误，成功把握机会破门，为今届世界杯射入第一球，亦是自2006年世界杯以来最快出现的揭幕战入球。墨西哥在67分钟拉开比数，努尔詹美尼斯接应右路中传中头槌破门，是他在世界杯的第一个入球。今届赛事引入新规定，两队在赛前奏国歌仪式时，全队包括后备球员都需要列队参与，而不是以往只有正选11人亮相。鉴于北美夏季天气炎热，今届赛事增设了球员饮水时间，给两队球员在比赛中途补充水分。今届世界杯开幕礼除了有著名歌手表演，亦首次展示了今届历史性扩军之后的48个参赛国的国旗。 华尔街股市大幅反弹，主要受到晶片股强劲回升所带动，扭转了过去两日的跌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同伊朗达成协议，油价急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848点，升929点，升幅1.86%。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394点，升127点，升幅1.7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09点。升640点，升幅2.54%。呢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6: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2: 早晨9:06，周末期间究竟好天定唔好天呢？睇睇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啦。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嚟唔稳定嘅天气。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睇埋展望，听日稍后骤雨会开始增多。去到星期日啊，同埋去到星期二咧，雨势会较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下个星期嘅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7.3度，相对湿度76%。
7: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8: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7: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了，我们没有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做的。
8: 为了份一两个月的工终生保险，那就真的不值得。
7: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了。
9: 还有那个父子的时间呢，是很珍贵的，也都是追不回的。
10: 爸爸妈妈，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向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爸爸妈妈你好吗？
13: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4: 狮子山下，
15: 坏女孩，
14: 爱情陷阱，
15: 我的亲爱，
14: 千千阙歌，
15: 舍不得你，
14: 对你爱不完，
15: 今生今世，
14: 一起走过的日子。
2: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13: 逢星期日下午4:00-6:00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14: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13: 那些年的歌。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6: 早晨，早晨，早晨，9:09，有媽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屯门公路因为路面紧急维修嘅关系，往九龙方向近新墟街市嘅快线已经封闭咗，龙尾就系排到去洪天路附近。 太子道西往九龙城方向近广东道的中线亦都有交通意外，那边一带比较车多。另外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罗福道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了，行开方便朋友就留意一下。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较早前新蒲岗彩虹道南行往渔港湾方向近献庆街的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清理好了。跟住睇下港島區嘅交通情況，香港仔隧道過海翻九龍，而家喺會員朋友口道都有啲車龍，告士打道落翻中環方向就排到中環廣場。睇埋九龍區，公主道過海龍尾喺康莊道橋面，加士居道天橋翻油麻地方向就喺佛光街公園，觀塘繞道往旺角方向龍尾喺觀塘碼頭，東隧過香港就排到去利安苑，將軍澳隧道出觀塘方向喺欣怡花園橋面都仲有啲車龍，龍翔道入翻去觀塘彩石里就排到去釜山道泳池，西隧過香港而家就龍尾喺油麻地公眾碼頭近民安隊總部附近。入埋新界區睇睇，私隧出九龍龍尾水泉路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排到石門村，大埔公路出九龍而家就喺污水處理廠，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喺博愛迴旋處就排到朗天路附近。而最後貓咪提提你，斑馬線永遠都係行人優先，所以千祈唔可以衝過去啊！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7: 民政事務總署與你建設和諧共融社區，逐夢香港。
18: 原来生活好快乐，
19: 程海欣。
20: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21: Namaste， Aruna， 早晨。
22: 早晨啊 ，Karen， 早晨 ，Namaste。
21: 系啦，欢迎大家先，逐梦香港啊！今日咧继续有我呢几个礼拜嘅嘉宾啦，就系尼泊尔裔嘅 Aruna Grong， 咁佢本身咧亦都系油尖旺嘅区议员啦，已经。咁先嗰几集咧讲到佢即系屋企嘅啲背景俾大家知道啦。咁跟住就本来系一个叫做机舱服务员，咁跟住咧好快就升咗做经理啦、主管啦，做咗几十年啦。咁跟住咧就有时间啦，参加下啲地区嘅义务嘅工作啦。政府就睇到啊 ，Runa 嗰种热诚啊，同埋好有心啊，为一啲即系唔单止系尼泊尔人啦，其他族裔嘅人咧啊，喺融入香港嘅生活方面有啲咩困难啊，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咯？咁我想问一下咧，咁头先你都有讲到即系或者我哋上次你都有讲咧，喺即系做咗一段嘅空中服务员啊，做完呢个航空公司后就即系提早退休，其实当时真系都好后生下噶嘛。咁你当时有冇已经系计划紧自己嘅人生嘅跟住落嚟系点样继续啊？即系人生下半场啊！我哋话，
22: actually 咧系我。大概32年咧，系做咗航空公司度做嘢嘅，
21: 咁系
22: 咁样呢个咧好长嘅
21: 时间，
22: 咁样系跟住咧，我自己觉得，我觉得嚟紧咧一个日子，可唔可以睇下我家人咧？咁样点解我好少喺点解我家人咧？我真系觉得系真系一个 lucky person 啦，咁样我好多我个家人咧，我唔使睇住，佢哋反应睇住我，咁样系帮我啦，咁样吓，咁样跟住我都嗰阵时系咁啱系 2020 啦，咁样喺2020啦，咁啊嗰阵时我爸爸系病咗啦，咁样我个mother in law 都系病咗，咁样系嗰阵时我咧，我。都系要早退休啦，
21: 照顾佢哋，
22: 照顾佢哋咁样，我都要去翻去尼泊尔咁样嘅，我谂住话系话，我都想照顾佢哋，点解我真系帮助好多人，不过唔记得咗我自己屋企人咁样谂住嘅，我咁啱咧系疫情，咁样跟住留喺要香港嘅，咁样嗰个三年啦 ，2023 咁啊 2020 to 2023咧，真系我自己after retire 咧。太多時間啦，咁樣先做咗好多服務啦，咁樣仲多過以前啦，咁樣係又幫手啦，
21: 因為疫情咧就係
22: 跟住
21: 後啦，好多工作嗬，
22: 跟住係冇時間去尼泊爾啦，點樣去唔到啦？嗰陣時係咁樣都留喺香港咁樣做咗好多義工啦，係唔係淨係嗰陣時啦？係 actually 咧係
21: 一路你都做緊，
22: 係啊係啊 ，actually 係
21: 不過疫情就更加多添，
22: 係啊啱係啊，點解 2012 話 2012年咧喺政府咧俾咗一個 award 啦，喺Committee on the 點啊Commendation Award for the CE Award 啦，喺 Chief Executive Award 俾咗我啦。咁喺跟住後咧係
21: 2013
22: 跟住有 2013啦，2013年咧喺呢個 Women Commission 喺Women Commission 做過 committee commission member 啦，咁係
21: 啲婦女組織，
22: 婦女事務委員會，
21: 婦女事務委員會
22: 嗰度做咗都係六年，咁樣係 after 跟住咧喺2016嗰度咧係我都要加入個三會嗰個油尖旺嘅 South Area Committee member 啦，咁咁多event 做咗做緊社工嗰陣時咧係。咁样
21: 做紧义工系咪？
22: 系义工嘅，咁系跟住后咧，我系 2020 咁样，我谂住我都系自己系做咗航空公司咁多年，我都要真系要退休啦，咁样早退休好啲。点解我自己都要睇住自己，加埋咧睇住我家人都系一个 OK， 同埋。睇住其他市民啦，我諗係咁樣嘅，咁樣係我，所以我

0: 工作咧，我係早退休，咁跟住後咧係跟住加入咗好多做好多社工啦，都
1: 當委員
0: 啦，係咁係咁樣嘅。咁啊呢個情形開始咧係做多咗啦，比較其他以前點解好多次咧喺好多離譜人咧係未必喺知道點講啊？係政府嘅 information 啦，你知而家好多人都未必睇電視嘅，咁係未必知道嘅，咁係好多都會睇淨係個手機啦，咁係所以未必睇到個 news 啊，咁係嗰啲新聞咧好少人聽嘅，咁係我覺得係呢個我哋要俾啲多啲做義工幫手睇下派啲 leaflet 好啊，或係擺啲 poster 好啊，話嘅點樣先俾啲 message 政府嘅
1: 知道信息嚇，政府嘅信息。
0: 系咁啊！呢个跟住咧，我做咗我自己都系做过一个interpretation service 啦，或系 translation 啦。点解有啲有中文、英文未必睇到，所以有自己嘅
1: 翻译
0: 系翻译啦。咁样系要做咗呢啲啦。咁样系跟住又政府觉得系呢个 group 嘅人咧系真系帮到香港人嘅。同埋真係真係呢度做緊呢個香港係真係我哋嘅家嚟嘅，同埋佢哋呢度出世呢度長大，咁樣佢哋覺得呢個都係佢哋嘅家嚟嘅，咁樣係點樣想幫手？政府會咁樣諗，所以話係真係我哋需要一個區員會係俾到意見，同埋俾幫到呢班人嘅。點樣你知離譜人咧唔係好叻噶。佢都多數做security 啊、地盤啊，咁樣好多清潔啊，咁樣嗰啲工作，我哋覺得係
1: 基層嘅，
0: 係基層嘅，係咁樣，我都係可唔可以佢哋 upgrade 佢哋，話係點樣幫手呢班人，
1: 令佢哋可以即係叫係啦，一路上嗬喺個社會上
0: 嘅，係所以政府覺得都係需要一個
1: 離譜人，
0: 離譜人
1: 去做呢樣嘢，
0: 就因為有，所以跟住係委任一個離譜人啦，所以我做到。是第一个少数族裔的女士district councillor 啦，
1: 系嘅区议员，
0: 区议员啦，
1: 所以而家就服务呢个油尖旺区啦。
0: 系
1: 啱。咁我想问一下 Aruna 先，既然头先你一路同我哋倾偈嘅时候，都知道你好多好贴地嘅意见啦，俾到政府啦。咁你觉得头先你都讲啦，即系一啲少数族裔嚟到香港或者香港度生活嘅时候，面对好多问题噶嘛？咁你哇一委任咗你做呢个区议员，开心啦。咁但系同时间就好大嘅责任同埋使命。你觉得最需要系做啲乜嘢咧？喺你而家个岗位上高，
0: 一个都系我要俾系好多少数族裔咧，俾个声音佢哋系，
1: 俾个声音，
0: 声音咧系政府咧系真系有心系帮你哋嘅，咁样系俾啲意见，同埋佢哋嘅问题咧，一个 bridge 咁样咧，俾啲意见俾政府。
1: 你系中间个桥梁，
0: 条桥梁
1: ，the bridge，
0: 系 bridge， 咁样我系做嘅，咁样系好多次好多少数族裔咧嚟我个 office 度，咁样系会讲话系我哋边度学中文啊，有冇免费班啊，咁样系又佢哋都好真系想 upgrade 佢哋自己嘅，同埋有啲人话系而家。好少工啊，好多工咧
1: 系冇
0: 揾，但系点边度可以揾嘢做？咁我都要话俾政府听，
1: 佢哋有呢啲需要，
0: 系所以 labor department 咧系做多啲，系做个 maybe 系
1: 介绍啲工俾佢哋啊
0: ，job fair 啊，类似咁样嘅。而家开始都系做紧呢
1: 啲即系职业展览，
0: 系展览咁样系俾咗呢啲意见，咁样佢哋都系而家做紧嘅。咁系类似咁样系好多呢啲咁样有事咧，喺疫情嗰阵时打疫苗，佢哋未必知道。咁而家開始，我哋都會話俾佢哋聽，話係我呢個真係需要嘅，你哋唔可以懶嘅。咁你哋真係有時間咧，點解佢哋真係點講啊？係好多小組族咧，真係做嘢嘅，佢哋好勤力，所以未必有時間咧係做其他嘢嘅，所以未必有時間咧係我啱啱講咧，未冇時間睇電視，係咪好多咧？如果係電話都未必去睇到，淨係啱啱放工嗰個一個鐘好啊，或半個鐘佢哋會睇到咁樣，所以咧好多呢啲嘢咧，我哋要點樣先係俾啲 message 佢哋咯？係佢哋假期嗰陣時新嚟啊，講最個假期咧真係好重要啦，所以我哋好，所以我咧假期都要做嘢嘅，做嘢係啊，比較係
1: 係啦。我哋今日咧暫時同 Aruna 傾到呢度先，下個禮拜咧 Aruna 上到嚟咧就講下究竟做咗兩年油尖旺嘅區議員啦，對佢嚟講咧有啲咩感想嚇？FM
2: FM 99.7 新城资讯台，
3: 逐梦香港，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
4: 从星梦传奇起步，继而踏上舞台 ，Wendy 詹天文即将举行入行后首个个人演唱会。

0: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1 Live in Hong Kong。7月11号，旺角麦花臣场馆，诚邀歌迷一齐见证。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系 Mark 麦志豪，系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嘅创办人同埋执行主席。我哋协会嘅口号，我哋嘅使命系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嘅一个社会。如果有咩可以帮到你嘅，或者你有咩需要可以问我哋嘅，可以打我哋嘅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以及星期六上昼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5: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程海欣、麦卓华。
7: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8: 虽然咧，我同阿小麦咧就大家 declare 啦，都唔系球迷嚟嘅。不过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啦，咁啊影响紧大家嘅生活啦。大围嚟讲，当然系影响经济啦。咁所以咧都要讲下嘅。啱啱开始咗嗬。
9: 系啊，冇错，啱啱打完呢个揭幕战啊，南非就对墨西哥，咁啊墨西哥呢个东道主咧呢一场都冇啊，令到大家球迷失望，2-0啊就胜出嘅。不过都系一个分组赛嘅胜出啦，未。至于咧就系出线，不过之后系点样咧，大家就要留意翻啦。
8: 系啊，不过头先咧，即系我哋两个唔系球迷啫，咁但系咧，阿黎莉啊、阿 A 姐佢哋咧都系啲球迷嚟嘅。
9: 系
8: 咁啊，大家对呢个足球嘅赛事咧都有留意。咁佢哋话咧，今场嘅比赛呢个揭幕战咧，就直接咗刷新呢一个世界杯揭幕战历史上嘅纪录啊，最红嘅揭幕战嘅纪录，因为有三面嘅红牌出现咗。不过咧，其实之前都有嘅。咁啊，呢项纪录咧，之前咧就系1990年嘅世界杯揭幕战嘅时候一路保持。咁当时咧就系喀麦隆啊，以1-0爆冷咧就击败咗卫冕阿根廷嘅赛事之中咧，咁啊亦都咧先后有啲球员咧系被赶出场嘅。咁但系今次呢个犀利啦，三面红牌。咁当然呢个四年一度嘅世界杯，今年有咩特别咧？因为有个新嘅赛制，咁啊新嘅赛制之下咧，个比赛日期咧就长达39日，亦都系历届以嚟咧之最。咁啊有一啲大行嘅分析咧就话参考过往嘅大型足球赛。事嘅经验咧，期间嗰个资金嘅转向咧，就会由另外一啲嘅博彩咧，就去咗足球嘅博彩，系啦，咁就会令到周边，譬如话最受影响嘅咧，根据以往经验啊，就系澳门赌场嘅收入咧就会下跌嘅。咁估计咧最重要就系呢个6月同埋7月嘅期间咧，佢哋嘅收入咧都会减少，可能系讲紧10%到5% 啦。咁亦都因为。我谂都要睇一睇个时间，就系避一避啊！世界杯呢一个赛事期间，所以有啲大型嘅演唱会嘅活动咧，就会喺啱啱佢哋完咗世界杯之后先举行啦。
9: 系冇错啊！冇睇
8: 少，
9: 冇睇少呢5%、10% 啦。其实咧嗰个收益都好犀利。不过正如头先程主播讲啦，今年赛制改咗啦，咁啊变咗多咗一啲分组赛咧，咁啊未必一定咧打输咗波咧就要被淘汰，所以好多时咧两队咧就要讲多几次拜拜。咁啊究竟一生入边
8: 拜拜讲再见 ，see you soon。
9: OK，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IDG Bubbles 嘅作品啊。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早晨九点半，
3: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9:30，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屯门公路因为路面紧急维修嘅关系，往九龙方向近新墟街市嘅快线仍然封闭，龙尾就系近丹桂村附近。另外，丁角路往大埔中心方向近大桂街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咗，嗰边一带都比较车多。另外一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咧，太子道西往九龙城方向近港东道中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处理好啦。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方向，而家中环广场都见到车龙。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反方向翻返油麻地就喺佛光街公园，东隧过香港龙尾喺利安园，将军路隧道竹观塘方向喺欣怡花园桥面都仲有啲车龙，西隧过香港而家就排到去油麻地公众码头近富荣花园附近。跟住入埋新界區睇睇，私隧出九龍龍尾喺世界花園，屯門公路出翻去九龍方向，而家新墟就排到深圳灣出口附近。而最後，媽咪提提你，斑馬線永遠都係行人優先，所以千祈唔可以衝過去啊！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見。
6: 做好熱身，可以游水啦！
7: 等等，泳池衛生常識你識唔識？
6: 識，第一，患病不適咪落水。
7: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6: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7: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6: 清楚晒，
7: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4: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9:32同你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睇埋展望，听日稍后咧骤雨会增多，星期日去到星期二咧雨势会较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下个星期嘅中期咧仍然会有骤雨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7.4度，相对湿度76%。
3: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8: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9: 唔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0: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 3698-8938。
1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3: 2026年第六周大湾区音乐榜
14: 第三位，
15: 嚟到第三位啦！今日

0: 马上叫2026年度第六周大湾区音乐榜的冠军歌，我们恭喜有 AP 潘宇谦《碎钻星球》。
1: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士端来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4: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程海欣、麦卓华。
7: 快乐红人，
8: 早晨啊！早晨，
9: 点解我哋开始节目你会咁样笑呢？
8: 原来生活好快乐啊嘛，咁系
9: 未必一定要笑噶，我哋满足都一定系快乐。
8: 咁咁唔笑。
9: 笑有阵时就会露底噶啦，系咪先？
10: 唔系，笑好好嘅。
8: 系啊，
10: 有阵时咧笑咧系，
9: 哈哈笑先
10: 生，唔好意思，我而家夹咗出嚟，系啦，冇介绍我住，我讲呢句先。
8: Okay.
10: 有阵时咧笑嘅时候咧，你当你唔开心啦，当咁啊，假设你唔开心或者嬲紧，你试下笑啊，你笑笑下就会笑出嚟
8: 嘅。冇错。
10: 就會
8: 我完全係站喺你嗰邊，因為我係好睇嗰啲養生啊，即係上高啲網上咧，其實佢講緊好多人咧，啲身體上嗰個問題咧，都係嚟自嗰啲情緒唔開心
10: 啊。係啊係啊，
8: 你唔使揾一個理由噶。
10: 嗯，
8: 所以點解你會咁咩咧？抑鬱啊，咁
9: 曾經啫，
8: 抑住喺入邊咧，就係冇嘢都笑。
10: 係啊，
9: 係
8: 你冇嘢都要自己做。
10: 嗱，我一笑，
9: 下次去间房闩埋门咧，听到呢啲声唔使担心。
8: 嗱，你一笑完之后咧，你有冇发觉我嘅面色红润咗？因为你刺激到你身体嘅血液循环所有嘢，同埋你嘅身体入边咧，你嗰啲DNA 嗰啲端粒啊，都会因为你呢个开心咧。是会有不同的。
10: 学到东西学到东
8: 西。是很多好处的。所以
9: 多了个名字端粒。
8: 是啊。
9: DNA
8: 那个端粒即是那个等帽那个 cap。我们随着个年纪因为会慢慢熟的嘛。是啦、啊、那就即是会是会渐渐老化的嘛。但是我们譬如讲好的东西笑啦讲好听的说话啦无论给自己或者给身边的人。咁样咧，呢个互相之间嘅一个交流咧，都会令到我哋健康啲，个人会即系系咯，
9: 系
8: 抗衰老。
10: 原来好快乐嘅真系，
8: 系啊，
9: 梗系啦，生活当然好快乐，尤其是今日有梁超峰喺度
10: 啊，你
9: 好啊，超峰，
8: 超峰
10: ，hello，
9: 你上翻嚟我哋 MBTV 先，
8: 系，但系你之前受伤咗，
9: 搞到我哋好担心，我哋唔快乐，
10: 都有唔快乐同埋快乐嘅时候嘅，
9: 系，
10: 咁都要容让自己有一啲要过 tough moment 嘅啲心情嘅，但其实我想讲咧，譬如话我有。我真系真实嘅，即系如果讲紧做完背板手术咧、我系的确喺用学行架落床个第一下咧，喊、到癫咗嘅，系啊，
9: 有冇好担心啊？
8: 唔系你嗰个喊系嚟自乜嘢？
10: 喊就系嚟自觉得
8: 我终于可以落翻床啦。
10: No， 而系点解我棘住行唔到，我平时系健步如飞，上天原来当你唔健康嘅时候，佢一嘢就会收晒，而系你确无可抗力嘅。咁嗰下我系觉得点会咁？我真系
9: 连个心理上个自信心都冇埋噶嘛。
10: 都系类似咁啊。但系我都想，我老实讲，我咁落床咁啊，即系去个洗手间啊，咁翻嚟去床度，咁我已经笑翻，我已经就觉得哇几正，即系远。张床几舒服啊，系咯，啲掣都几多啊，咁样，跟住啲设备又几好。中意做医生同我讲话，咦，唔使戒口、啊，即系直情系个人会好翻咯，咁样。所以有开心唔开心嘅时候嘅，咁样，
9: 系，即系你好识得去用一啲嘢令到自己喺唔开心或者逆境入边，
8: 用另一个角度睇咯，
9: 系咯，都可以变咗系。一件好嘅事，
10: 系啊，我好识好将好细嘅嘢放到好大，然之后欣赏佢嘅好啊。
8: 嗯，
10: 系啊，
8: 好细嘅放到好大。咁今次呢个受伤喺你嚟讲系一件咩事咧？
10: 大事件啦，
8: 系咯，
10: 我都未做过手术咁大个仔，咁然后我又好好。 真係中意做運動，我真係好中意做運動。佢係令到佢勒住我，唔俾我做啊、可能上天要我休息一下，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要呢、這個心情，我即係我唔係呢個手術啊，呢、這個心情我係值得有啲嘢要用首歌去記錄嘅、我係好明確嘅，點都要擠到啲嘢出嚟寫到。
8: 喂，咁你呢個受傷嘅事件咧，咁你一受傷之後，你會諗下個原因係啲咩？
10: 原因係有噶，有噶。我、除咗好 technically， 哦，可能嗰啲運動嗰啲轉向好高危啊等等成。因為我冇一下突然間咁樣冇嘅，我冇第一下創傷嘅。我問過人咧，就係話其實
8: 即係你唔係急性嘅，
10: 唔係急性，係 gradually 就哦。就
8: 受傷，
10: 然之後再照就先至知道個背板裂咗咁樣。咁我就係我有一個解説，我好認同嘅，就係當你嘅步伐係

0: 你谂嘅嘢咧，你谂嘅步伐系慢过你平你只脚喐嘅步伐，你就会喘咗、急咗，咁而身受其害就系膝头哥啦。明唔明我
1: 明
0: 啊？系咁，所以我咪简单一句讲晒，太急啦。系个人太急，个心态太急，所以我就系理应系。要受伤，
2: 但你讲紧头先嗰个系一个累积而发生嘅一件事啊嘛，咁所以咧，
0: 病理心因嘛，我想讲系，即嗰个核心啊嘛，点解会
2: 系啊？咁但系累积啊嘛，即系话你喺经过一啲时间，咁完全冇心疼嘅咩？
0: 有心疼
2: 嘅，冇一啲嘢，其实身体俾咗个 signal 你，不过你就。
1: Switch
2: off，
1: 系
0: 你讲得好好啊！
2: 通常啲人都系咁噶，嗰啲
0: 即系唔认自己严重
2: 啊
0: 嘛，
2: 冇错啦。
0: 我知你讲咩
2: 嘢嘅，
0: 我知你讲咩有啊，就系我咪
2: 有晒 signal 俾你噶啦。
0: 系啊，
2: 讲得衰啲，
0: 其实我身体好好噶，
2: 冇错啦，
0: 成日俾 signal 你
2: 啊，已经俾咗你啦，但系啲人收唔到啊嘛，跟住咧到有事翻上，唉，我都唔知点解。
3: 我哋节目嘅，我觉得
2: 都唔知点解会咁嘅，即系其实好多病啊，啲人咧其实都系有晒 signal，
0: 系
2: 自己唔正视佢啫嘛，
1: 或者总有啲藉口去开脱咗嗰个 signal 嘅，
0: 系啊系，而嗰个
1: 瞓啫咁，
0: 而嗰个 signal 真系肿啦，真系肿啊！我只脚做完运动之后会有啲肿，咁但系可能过几日咧就可能
1: 自己
0: 睇下啲筋膜。嘢啊，即系医生啊，跟住佢就消咗肿，咁我继续做咯。其实
2: 就系咯，
0: 其实唔得咯。
2: 系啊，我成系咯，我成话身体有啲 signal 啊，即系无论咩嘢都好啦。其实咧，好似我哋而家呢一代人咁咧，就
1: 系
2: 佢发咗个 email 俾你，
0: 系
2: first warning，OK， 第一次肿一次啦吓 ，second warning 照样嚟，跟住咪 fire 咯，个白就断咗，就
0: 系
2: 咁咯。嗱。fire 咗之后唔紧要，咁你重新再考过啦，又开始翻啦。
0: 系，
2: 咁你跟住会点样咧？即系点样去即系经历咗呢个教训之后，你个半月扮好啦，好翻之后咁点咧？
0: 好翻之后嗱，而家 so far 系未完全啦。咁要
2: 死啦，有阴影噶。
0: 系你 read 到我个心啊嘛？
2: 因为咧，阿小麦知，因为我有个亲人我仔啊，佢之前打篮球咧，佢系个 Achilles 断咗。
0: 系，我明啊，我明啊。
2: 哇，
0: 好严重呢个。
2: 系，我谂
0: NBA 球员成日都会咁样。
2: 半年啊，即系先至叫 reg， 即系 gradually 行翻好咁样啦。咁到今时今日已经系。旧年农历新年已经年几，我问佢有冇打篮球，佢打翻过一次。跟住咧，
1: 都系就住噶啦，应该
2: 都好就住。跟住我话：咁你会唔会再打篮球？佢话佢应该唔会。佢话运动有好多嘅，我会选择其他。对佢嚟讲好大阴影，因为嗰件事咧，佢系 sudden 嘅，即系啪一声，佢真系听到咧。咁所以我知道呢样对于一个做开运动嘅人，嗰阴影系都系几难冲破。
0: 多谢你俾呢个资讯我。我上天都对我好好嘅，佢冇一下去咁样创伤，咁佢亦都提我唔好急，系啦，咁我就觉得但系我自己个人咧就不能够活喺个阴影度，系啦，我希望我做得好，因为其实我中意跑山咯，
2: 系啊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而家现阶段如果个半月板系咁样咧，我觉得都好。真系要花一段时间先至可以上得山，因为山咧讲紧佢哋个
1: 系，
0: 总之系咁样啦。
1: 膝头哥个受力系可以好犀利，
2: 上上落落啊，同埋有唔同嘅高度阔度啊。
0: 系冇错，咁所以你咁样讲一讲，我都有啲害怕嘅。即系但系我会觉得呢、這个就系正正学点样学得慢去，慢去接纳。同埋我希望，因為有陣時好多陰影嘛，你講，譬如我傷咗左腳啦，咁會就住嘛，右腳，咁可能右腳會傷，咁但我希望唔好咁樣咯，即係冇唔係要忘記傷痛，而係要話俾自己聽，其實我可以翻到去個
1: 正
0: 常嘅咁樣咯。
2: 只要你有呢個決心，同埋坊間有好多嗰啲運動啊、心理治療嗰啲嘅，係啊，即係我覺得有時要。有啲方法嘅，即
1: 系
2: 其实我亲人都一样啊，即系我嚟紧我都觉得 但我会等佢有啲时间，即系唔系强迫佢、嗯、啊！你即刻要点点点点，就慢慢慢慢，嗯、即系倾下偈啊、嗯！或者需要嘅时候，即系揾呢一啲即系关于啲运动心理治疗嗰啲、嗯嗯、其实都可以可能帮到手。
1: 系休息一阵先，转头翻。

0: 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1: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程海欣、麦卓华。
8: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9: 快乐红人。
10: 好啦，继续今日早上原来生活好快乐啊！有超峰陪我哋呢一个快乐嘅早上。
11: Hello， 大家好。
10: 头先你都话急啦，急系咪你性格呢？即除了是因为跑山急嗰、那个脑嘅计算唔够你个膝头哥喐嘅之外，人呢？
11: 我唔想咁讲，但系应该真系急嘅，系、真系好急噶、你问我，譬如话，譬如我伤势啦咁样、我就听到医生咁样讲咧，佢就会话，嗱，你两个礼拜啦，唔掂得地，
10: 系，
11: 咁第三个礼拜，即系过咗两个礼拜之后咧，就掂得噶啦，咁、我以为掂地咪即
10: 系
11: 行得搞掂啦，即系半月办好啦。点知系其实系只系掂住个地，都仲要隔下咯，系啦，咁嗰个心态就系一听到呢啲咁嘅消息，我都会觉得哇，即系我自己都有啲着急啊，即系有咁样嘅心态，又或者系譬如话，如果我急起上嚟，譬如可能做歌啦，我系会好慌串大乱嘅，系啦，呢啲嘢系可能我身边嘅人会 observe 到，可能个语气冇嘅，但个心就急到不得之了，系我会有呢咁样嘅嘢嘅。
10: 系咁，今次之后会唔会话即系喺自己嗰、那个？平時無論工作定係甚至乎即係去做任何嘢嘅時候，都去放翻慢啲，即係有冇一樣咁樣嘅提醒俾自己去？
12: 同你好勝有冇關啊？即係你係咪要好叻嘅咧？即係要自己樣樣都要做得好好啊，做得好快啊，做得好精準啊！即係唔能夠接受自己嘅。可能得90分都唔得嘅，
10: 要逼
12: 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即係追求一啲好完美嘅嘢啦。
11: 你讲得啱，但我又唔系话一个好好胜嘅人，即系一定要赢，我又唔系。只不过我想，如果真系做到嗰样嘢，我希望做得系嗰下最好咯。咁好在我有一啲，即系我有一个几强大嘅信念系统，系觉得世界上好多嘢其实可以 easy 啲嘅，系啦，即系可能我嘅信仰啊，或者我嘅我系会。会做 meditation 啦、即系会喺个第三身嘅角度望翻自己。喂，梁超峰，其实你真系好急、啊，
10: 系、
11: 其实可以唔使咁急嘅。食饭系最咩嘅？
10: 系
11: 个饭其实系唔需要10分钟就完噶，
10: 即系要同佢比赛一次，
11: 系唔需要噶，
10: 睇下边个快，
11: 系唔需要咁急噶。你急嚟做乜？
10: 但系你提完你自己个行动咧？ 咁系咪都系咁快？
11: 咁就系慢翻咯，慢翻咯，同埋。

0: 即系步伐都系噶，有阵时我会刻意去令到自己慢翻落嚟，咁样嘅，即系 take 个 balance 嘅咁样咯。
1: 嗯哼，喂，咁但系即系工作上有阵时，我哋成日都讲啦，好难去叫自己慢，尤其是喺呢一行，我哋成日都话，黄金时间就梗系想冲刺，梗系想快噶啦。喺呢啲快同慢入边啦，咁你又点样去部署咧？即系而家发生咗咁多事，又啱啱自己出嚟去做自己嘅音乐啦，而家即系变咗背后个团队一定系冇之前有唱片公司咁大嘅时候，个心会唔会其实都会好急噶？因为睇住可能其他身边嘅人，哇，原来大家今年都好努力，旧年又已经非常努力，咁但系自己可能而家先睇。自己慢，可能会有啲心理战会打仗噶。
0: 其实越急就越唔好咯，我系咁样觉得。但系都我 so far 我系觉得我符合自己嘅 deadline 嘅，系啦，
1: 系。
0: 我同嗰啲团队讲，或者同我自己讲，我四月尾一定要出到，咁我就四月三十号就出歌，五月一
1: 咁都啱好，咁都好好嘅，
0: 都好好啊，
1: 好好系。
0: 咁但系你问我其实。即系可能做咗独立歌手，就真系必先要按住自己嘅 schedule 去做，
2: 因为好容易会 lose 系咪？因为即系因为冇，好似头先阿 Alfred 咁讲，唔系有一个好大嘅团队啊，帮你去做多嘢，好多嘢自己嚟啊嘛，系咪？
0: 系，咁但系都过瘾嘅，即系全部嘢自己嚟，但系我就觉得真系冇得去急啊，成啊。反而就系我会因即点讲咧，我会觉得因为觉得好多嘢都系亲力亲为嘅时候，我就会容让自己出错咯。错唔紧要，兜得翻就得啦。
2: 我都未做过，系咪？
0: 系啊，
2: 我冇经验噶嘛。
0: 系啊，我都 appreciate 自己。咁都幾好啊！即係我會俾 buffer 自己去搞咧，即係譬如有陣時可能喂呢首歌咁樣，咁 MV 個條橋又自己諗喎、咁然後首歌又自己作喎、咁你問我係咪最 perfect？ 梗係唔係啦？
2: 咁你覺得呢個受傷同你出歌呢一個 timing？你点样睇呢样嘢嘅发生，同埋你又要喺个 deadline 前，系咪一个好好嘅安排咧？
0: 呢个系自己安排俾自己嘅，因为
1: 佢唔受伤就冇呢首歌啦，
0: 系冇错，
1: 即系第一样嘢。不过你都有其他 schedule 噶嘛，本来
2: 唔系佢，你嘅 schedule 系要出歌噶啦嘛，已经
0: 系冇错，
2: 系咯。不过只不过个题目啫嘛，
0: 我系的确系调过嚟嘅，即系冇呢个伤患。
2: 佢赋予咗俾你一个题目啊，
1: 不过好沉重代价嘅题目，
2: 都唔系啊，整亲一个 lesson 啫嘛，我觉得人生好多 lesson 噶嘛，
0: 系，其实的确系嘅，即系有呢件事，有呢首歌，我就会提翻起究竟我都会检视下自己系咩人。我好想讲咧，就系因为呢首歌系讲紧做任何事情其实都有逞强嘅一面。都會有勉強嘅一面，其實你未必係 OK 嘅，未必係得嘅，但係你都會同自己講麻醉自己或者呃自己，其實你 OK。咁成首歌可能就係講緊點樣呃自己呢個過程。咁我係覺得我做嘅時候，我都會有反思翻自己點解會有呢個基因咯。係可能細細個就係爸爸教落，就係話哦，其實大家大個出嚟做嘢咧。老细系唔会俾你问咁多问题噶，人哋交咗一个 task 俾你，你就自己要懂得去解决，而唔系呢个又点样做啊？嗰、那个点样成啊？嗰、那个唔得嘅咁样，其实冇噶。咁我咪细细个我咪觉得啊，
2: 要自己解决问题啦。
0: 系啦，就变咗其实可能我接到一个 task， 我做水泥工嘅时候，你帮我钉桩影印啦，影印简单啦，钉桩廿份咯，我要一模一样嘅，
1: 系
0: 好啊。跟住去到个影印机度，
1: 自己谂点？
0: 点样揿嘅咧？
1: 系
2: 系啊，点样要自己搞掂？
1: 呢个传统智慧
0: 系咯，廿张点样一次过印咧？做几
1: 分埋页？
0: 系
2: 坐多几次未知咯。系啦，喺个影印机嗰度坐多好多次就知。
0: 系啊，钉桩嗰个位系咪喺
2: 边度揿嘅咧？
0: 喺嗰个影印附近嘅咧？系啦，跟住我嗰下咧，好多时候我就唔问咯，自己解决。我就觉得又形成咗呢一种咁样嘅性格，就令到当你接咗一个有机会未必可能嘅任务嘅时候，你就会 say 个 yes， 我可以咯。系啦，咁我好想记录翻呢一个咁样嘅勉强嘅 甚提提翻自己，唔系叫自己唔好勉强，而系你观察到自己有呢一面。
2: 嗯，
0: 咁你下一步系点样咧？唔紧要嘅，我哋有个共感先，
2: 系
0: awareness 系第一步。
2: 嗯，
1: 勉强未必系好事，不过咧有阵时咧你唔勉强下咧，又逼唔到自己啲嘢出嚟。所以咧今日我哋一齐睇下呢一种矛盾嘅心态。梁超峰嘅作品，今日再一次多谢你。
2: Thank you，
0: 多谢。
3: 神经紊乱，身躯太重，浑然似痛，风穿大乱得失控。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10点，
4: 新城广播新。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有空间可以提早在今年第三季后期发布，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报章专访，说编制的进度比想象中好，时间追得很快，因为整个政府都很努力，

0: 社会好配合，立法会议员亦都在协同机制下做好准备工作，议员在各自的领域给予报告或者意见，减少了前期工作的时间。下星期一起，政府将会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咨询活动，亦都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看下国际消息，原本扬言会连续第三晚猛烈打击伊朗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在星期四晚间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并声称美伊已经达成协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官员和卡塔尔调解人星期三会谈期间，关键分歧已经得到化解。谈判在德克兰持续至星期三深夜，卡塔尔特使萨瓦迪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努力弥合美国和伊朗之间剩下的分歧。消息人士说，卡塔尔方面和伊朗方面认为他们已经达成一份美国都会接受的协议文本，双方在三个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已经缩小，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机制，在60日停火期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以及在停火期内怎样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消息人士又说，伊朗官员星期四已经通知多个国家，德克兰会谈产生一项原则性协议，但仍有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昏迷超过三年的泰国长公主逝世，泰国皇室公务处发公告，说长公主帕查拉吉迪亚帕昨日在医院逝世，终年47岁。她是泰王哇扎拉隆宫和首任妻子所生的女，有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两个法学研究所学位，在2012至2014年间曾经出任泰国驻奥地利大使，并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回到泰国后，他持续推动泰国刑事司法系统改革。2021年，长公主被泰王任命为皇室近卫队的参谋长，但在第二年他突然晕倒，之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主诊医生当时说，他心脏感染细菌，引发严重的心律不整。南韩央行行长申元松表示，需要提高利率以缓解因为中东战争导致的通胀压力。申元松在南韩央行76周年活动上致辞时表示，现时需要优先考虑物价稳定并立即提高利率。随着中东战争持续，南韩五月的消费物价指数已经升超过 3%， 创超过两年来最快增速。同时，由于外国投资者大规模抛售南韩股票，韩元贬值将会推高进口价格，再加剧通胀压力。他说，考虑到目前的经济增长、通胀以及金融稳定状况，货币政策的走向相对清晰。南韩央行将会在7月16日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美伊有望达成协议，油价下跌，高盛维持今年第四季布兰特期油价格预测在每桶90美元，但下调了出年的价格预测至每桶80美元，原因是供应增加，需求减少。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初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咧，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咧，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咧，仍然系有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3%。
1: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0: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十九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00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资深嘅张宇航，
1: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海鉴青，
0: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 湾区声势力，
3: 湾区声势力，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10:09，有猫咪同你睇今日星期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因为路面紧急维修同埋喺兆康港铁站嘅慢线亦都有坏车，而家龙尾就排到去近丹桂村附近。另外有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罗福道同埋喺丁角路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处理好、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方向，而家中环广场都仲有少少车龙。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啟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而家就排到去油麻地公众码头近富荣花园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而家收费广场都仲有少少车龙，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喺新墟就排到去丹桂村。而最后猫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续翻到嚟搵泥搞村嘅时间，欢迎你收听紧新城资讯台，先有我黎莉一小时音乐选择。

着生活得凄凉，笑着看烂片一场，笑着算每天正常。这个可能是他们的强颜欢笑，现代人的日常。曲编监来自 The Hearst， 电视有 The Hearst 的谦虚。2026全新 EP 企划第一首 Mr. Smile。都几中意呢一首歌嘅曲风啦，甚至音乐氛围，特别喜欢一开头 Herman 嘅声音之外，仲有一把底嘅声音，就好似表面嘅我同内在嘅我。

唱好一首包办词曲编监，而编曲都是找来黄少明一起合作。这首歌是因为李恒的 Jean 他提到，其实我们很习惯问候人家，但是很少静下来问自己其实快乐吗？录这首歌的时候，他说是一边录音一边是疗愈自己，我希望透过音乐可以去拥抱每一个生活中感觉到迷茫的人。来自李恒毅。

0: 在这几年，他经历了一些爱，一些痛，一些真诚，一些背叛，一些暂别，一些永别，明白了一些道理，曾经一蹶不振，感谢邓出现带他走出这个迷宫，他是邓思朗。
1: 张雨晨的歌你就听得多，张雨晨一直以来的音乐路你又认识几多？由马来西亚起步，经过台湾再到香港，由幕后到幕前，再创办音乐学院，他是怎样走过每一步的呢？嚟紧星期一黄昏6:03，理事会与胜利同行，我啤李叶文辉请嚟张雨晨分享怎样追寻他的音乐梦，梦想同现实生活，他又怎样取得平衡？与胜利同行。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0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咗之后咧，嗰个上午线下午线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6: 珍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7: 搵泥搞村，泥利。

0: 开始提到一啲强颜欢笑，你快乐吗？同埋登出你嘅生活，再登入翻歌曲咧，好多同生活啦，同人生息息相关，包括 IDG Bubbles。人生会讲几多次再见，我都是一个很怕讲再见的人。
1: 做个简单愉快的人。

你发现在人生上面的确很多时候会讲再见，尤其是人越大，原来有些再见真的未必会再见。成人要面对很多，来自傅咏成人礼。所以很多大人都说，其实小朋友真的很幸福，甚至很想做回小朋友。

0: 首歌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有些人跟我说，其实听的时候有一种想喊的感觉。林家谦小时候。早上10:34。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初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咧，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咧，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咧，仍然系有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3%。
3: 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小肠气及阴囊积水是常见的小朋友腹股沟疾病，一般在大喊、咳或用力排便后，肿胀状况会更明显。有怀疑就尽快求医。今日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梁子麟医生讲解儿童常见腹股沟疾病。
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7: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回家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在她的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她嗰几日就消失了。
6: 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6: 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搵黎搞村黎利。

前后都几超嘅作品，先有曾我飞、实物落差协会，再带嚟田鸿杰《挂念无用》。话实系 Happy Friday， 梗系听翻啲 Friday 嘅歌曲。虽然曲风系咁，不过可能表

0: Pickers 咧，永远都系咁超噶。公仔机的寂寞维度啊！
1: 嚟到第23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为君为志，先有呢首由 Midnight Call 去到无可救药的。

0: 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放榜》都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小朋友学习数学，当然有不同形状啦，正方形、长方形、菱形、三角形等等。但系当然就冇呢一个三尖八角嘅形状。但系其实我哋个个人根本就系三尖八角，根本就系有唔同嘅形状、唔同嘅态度、唔同嘅样貌、唔同身形、唔同嘅成长。你知范卓妍。

0: 正因为唔同嘅人走埋一齐先好睇好玩。好似佢哋 survive 之前同我哋个别倾偈，都系已经觉得大家好唔同性格，走埋一齐又会点咧？对佢哋嘅 pop star。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早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料，听日稍后本港骤雨开始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会变得较大，并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表示，一道低压槽会在听日靠近华南，加上活跃西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的影响，周末期间华南沿岸天气变得不稳定，周末至下周初会有大骤雨，下星期后期都仍然会有骤雨。天文台又说，有电脑模式显示副热带高压脊会向西延伸，如果它的延伸比较迟，大雨持续的日子可能会较长。首阶段容许九只进入食肆申请今朝早抽签，食环署表示会由电脑将有效申请的1600几间食肆分为五个序列，并抽出其中一个序列的号码球，被抽中的1000间餐厅就将会被视为申请成功，下个月开始可以容许九只进入。食环署过去三个星期共接获2205宗申请，扣除重复、自行撤回以及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后，剩下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署方会透过流动电话短信通知申请人抽签结果，下星期亦都会派员到餐厅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讲解法例要求，并会在下个月的指定一日正式容许九只进入食肆。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表示，对太古城母女先后堕楼的悲剧感到痛心，教育局已即时提供支援，相关学校亦已经启动危机支援小组。施俊辉在本台节目说，在高危时期，例如长假期后、测考期间，教育局会特别提醒班主任注意学生情绪，亦都会透过讲座协助家长识别子女精神状况，希望为学生筑起保护网。在人工智能教育方面，施俊辉表示，要解决数码鸿沟以达到教育公平，所有学校都能够受惠于局方提供的资源，例如推动资讯科技综合津贴，资助基层家庭购买电子装置、上网等，为有需要的同学提供支援。他又说，局方即将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会从四方面推广数字教育，包括培养兼具数字素养和人文关怀的学生，加强教师培训，优化学校基础设施，以及跨界别协助。转睇下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最快可能在今个周末签署和平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但伊朗说尚未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虽然谈判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敲定，但伊朗不会在红线上让步。伊朗消息指，双方目前已经达成政治层面的共识，但部分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磋商，当中包括怎样释放被冻结在海外银行涉及数百亿美元的伊朗石油收入。南韩前总统尹石月指示向北韩投放无人机，为实施紧急戒严制造藉口，一审被判监30年。 尹石月被指在2024年下令投放无人机到北韩首都平壤上空执行任务，挑衅北韩对南韩发动攻击，企图制造紧张局势，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藉口。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日以尹石月违反叛国罪、滥用职权罪和妨碍行使权利罪判他入狱30年。尹石月在2024年12月颁布戒严令，但只是持续6小时就结束。他之后遭到国会弹劾，并被起诉多项罪名。今年2月首尔法院一审裁定他的内乱罪罪名成立，判处无期徒刑。控方不满法院未有判处他死刑，提出上诉。今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FM 99.7至102.1，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7: I'm with you。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9: 天气报告，
1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初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咧，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咧仍然系有骤雨啊！现时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

0: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2: 狮子山下，
3: 坏女孩，
2: 爱情陷阱，
3: 我的亲爱，
2: 千千阙歌，
3: 舍不得你，
2: 对你爱不完，
3: 今生今世，
2: 一起走过的日子。
4: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5: 逢星期日下午4-6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2: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7: 桂圆美出位价重磅回归，桂圆美全方位洗发露、护发精华、健发产品，有滋养控油、丰盈黑润、养润护色，仲有新上市适合夏天拯救发质的角蛋白水分修复喷雾，瞬间顺滑护发乳。今日万宁出位价125蚊，买三件即送桂圆美滋养控油洗发露或护发精华旅行装，买4件仲送深层净化健发梳一把。今日就去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啦！
8: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9: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0: 为。
1: 继续 Happy Friday 嘅时间，欢迎你收听紧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好开心用呢一首歌开始，亦都系新城歌曲播放榜第10位嘅歌曲。

0: 嘅氛围话俾你听，珍惜眼前人，佢哋系 per se。嚟到第十位，穿梭。
1: 第九位。
0: 有阵时候啲歌手都会话，究竟我哋讲一啲嘅 message， 可能有啲惨，有啲沉重，应该点样选择曲风 ？Percy 佢哋选择用轻快，王乐贤选择用希望。

0: Janice 黄乐妍希望透过歌曲让大家感受到和平的紧要，感受到爱的紧要。第九位有他的窗与玫瑰。
1: 第八位，
0: 上星期这首歌曲在第十位，今个星期跳升两级来到第八位。同样的旋律开头是带来黑色西装白裙子的国语版，而今次这首就是广东话再加再甜蜜的版本。

0: 相信型创作的时候提过，好希望好多的新人可以用这首歌，所以主持们都帮他们推一推一下。我们那天穿什么，周卓莹加上黄明德。
1: 可怜天下父母心，
2: 咁边个可怜我啊？
3: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没有踏出房门。这个礼拜我们讲嘢加埋都不够十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4: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起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不是咁可怕啫。
5: 逢星期日下午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6: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他的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在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一对一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6月9至15日喺 Palotix 同轮住买优先订票。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11:30 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2: 我们的 Z 世代，
1: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00至5:00，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起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0: 见到嗰名有阵时都会谂，其实人与人之间都有啲数字，属于佢哋嘅数字1206。女唱安加上蔡俊贤，新上榜嚟到第七位，
1: 第六位。
0: 至于喺第六位，最近都同佢倾过偈，但系倾偈嘅时候咧，都系有一种好超嬲、舒服嘅感觉，绝对适合呢首歌曲。上次同佢倾嘅《Follow Me》，不论曲风同埋个人都有唔同感觉啊。

0: 唔需要独自难过，呢首歌曲都会陪伴。佢系古卓文，佢话唔系净系兄弟噶，闺蜜一个人都啱听。第六位有佢嘅 On the Rocks。早上11:36，
1: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日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咧，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咧仍然系有骤雨啊！现时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6: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总有你支持。大记食品，百年老字号，自设工厂，纯手工，本地制造，仲快啲落嚟我哋新店大角咀福泉街4号地下3号铺拣选，同你挚爱嘅屋企人一齐分享啦！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8: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新城歌曲播放榜，主持黎莉。

0: 来自保加利亚的创作女歌手，她的名字是 Dara， 期待用这首歌曲提醒战胜你的恐惧，释放你的自我，拥抱自己。 Bangaranga
1: 第四位，
0: 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曲的 intro， 那种的神秘特别，但你没想过是来自林奕康。

0: 责任。
1: 最尾好好嘅提醒，
0: 不想
1: 多谢特务詹士康，嚟自林迪康。
2: 呢个夏天可能会各散东西，同时亦都系奔向未来新篇章。

0: 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1: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在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的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4: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位
1: 嚟到桂君全新上榜，恭喜晒！点解特别恭喜佢？我知道佢音乐路程一啲都唔容易过㗎。

来到亚军的位置，除了你会形容她是一位女歌手之外，她也是一位艺术家，除了唱歌也都很厉害画画，她也是非常之有善心，她是邓丽欣。

同样是提到珍惜的主题，来自邓丽欣《仍留在这里》，一上榜来到亚军，播放次数152次。

新上榜嘅歌曲之外，亦都有上榜一段时间，终于上到冠军啦。

0: 第七位，今个星期一跳跳到冠军嘅位置，恭喜晒 Fever 播放次数155次。Baby Savage 有佢哋嘅 Baby Savage。中午12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有空间提早在今年第三季后期发布，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电台和报章专访，说编制进度较想象中好，时间追得很快，因为整个政府都很努力，社会很配合，立法会议员亦都在协同机制下做好准备工作，议员在各自领域给予意见，减少了前期的工作时间。政府下星期一起会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会举办多场线上和线下的咨询活动，亦都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规划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科技变革加速，重塑全球投资的底层逻辑，中国市场具备技术深度和产业广度，理解中国在今轮科技变革中的角色，成为环球投资者资产配置的必要因素。陈茂波在一个财经峰会致辞时指出，多间内地领先人工智能企业来香港上市，基石投资者涵盖欧美、中东和亚太的资金，上市后亦都获得内地和海外资金追捧，反映国际资金对内地科技前景的系统性重估。香港提供观察窗口，等国际投资者接触内地科创，亦都令内地科创获得全球资本。他又相信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未来的发展谋划，让社会有较明确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国家财政部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高官会，财政部副部长廖文表示，当前区域经济面临多重挑战， APEC 经济体要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加快推进经济转型，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共同推进亚太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他又强调，在十五五时期，中国将会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进一步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和红利，共建亚太命运共同体。转睇下国际消息。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发现怀疑是威胁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号，当局正是调查事件。美国内政部表示，国家广场的草坪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出现8647四个巨型数字。86在美国俚语中有驱逐或者铲除的意思，而特朗普是美国第47任总统，因此这组数字被认为是暗指要杀死特朗普。内政部批评事件是蓄意破坏行为，强调会严肃看待任何针对总统的威胁，绝不姑息。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用贝壳砌成的8647图片，被司法部起诉涉嫌威胁特朗普，科米否认控罪。南韩前总统尹锡悦指示向北韩投放无人机， 为实施紧急戒严制造藉口，一审被判监30年。尹石月被指在2024年下令投放无人机到北韩首都平壤上空执行任务，挑衅北韩对南韩发动攻击，企图制造紧张局势，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藉口。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日以尹石月违反叛国罪、滥用职权罪以及妨碍行使权利罪，判处他入狱30年。尹石月在2024年12月颁布戒严令，但只是持续6小时就结束。他之后遭国会弹劾，并被起诉多项罪名。今年2月，首尔法院一审裁定他的内乱罪罪名成立，判处无期徒刑。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呢听日呢就是西南风逐渐增强的骤雨增多，星期日及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咧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嘅。现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
2: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3: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老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6: 陆海游 Hazel 用10岁的视觉，将对校园生活的眷恋化作旋律，最后的。

0: 海游希素亲自唱作全新单曲《最后的夏天》，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我在8月8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10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师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诶佢咁仗义。
3: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4: 人，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3: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5: 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先生啊，中年人咧依家有三宝
6: ，Hyrox 咧就系要斗力啊嘛，
5: 系啊，
6: 主要系力量啦，吓肌力啊，爆发力啦，咁你个 Paracal 咧就有协调啦，有技能啊，手眼嘅协调啦，有你嘅身体嘅移动啦，吓即系你个左右啊、前后啊呢啲移动啦，咁你跑步咧。即系马拉松啦，嗱马拉松咧系一个广义嘅名称嘅，唔系一定要全马噶，半马、10K 都可以广义嘅，甚至超马又系嘅吓。咁、长跑咧系对于我哋个心肺功能啦又好啦，咁所以有心肺功能啦，又有一啲协调性啦，又有一啲高强度嘅间歇嘅训练，可以增加我哋肌肉啦。咁所以夹埋呢三宝，我都几推介噶。
4: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7: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4: 劲爆恶势力黎莉。
8: 中午12:11开始节目咁啊！呢位嘉宾我见到嘅时候咧，我第一个反应哇，好冻啊！今日系有 Taylor 喺度。
9: Hello Chris，
8: 系咪催眠自己唔冻啊？而家
9: 我而家我系唔冻，
8: 佢系唔冻嘅，
9: 我好乱。
8: 呢个完全系催眠自己一样。不过咧，啱啱喺未开麦之前讲咗好多其他嘅嘢啦。咁我都见到啲朋友仔咧，就系已经入咗去 Multi Metro 嘅 IG 啦，同埋 Taylor 嘅 IG 咧，因为一齐做紧呢一个嘅直播啦。咁，但我记得琴日咧同 Sport 倾偈嘅时候咧，咁佢都系有讲话，我喺你身上吸收咗好多啊，即系都劲赞你教佢哋啦，系啦 ，Marcus 同埋 Bosco 系啦，就教佢哋咧就系即系 rap 嘅词咁。跟住我就咦，既然系咁，都真系要问下。其实系咪喺个教嘅过程里面咧，你点样教呢两位嘅小师弟咧？
9: 其实我会点样教我就系翻去最 basic 先啦。
8: 嗯，
9: 你点解要写呢个词先啦？即系个词，你系你想写成点啦？你想个故事系乜嘢啦？系咪？即系佢有反话啊嘛。
8: 反话系。

0: 就想讲啊，你讲嗰啲咩反话咧？系、
1: 嗯、
0: 又或者你想唔想呢一段系反话咧？咁、
1: 嗯、
0: 你如果呢段唔系反话，而成首歌都系反话咧，咁样就可以做到个、
1: 哦、反差、
0: 啊、个反差出嚟啦，系、哦、啦。诶，呢、這个我都有讲嘅，咁所以系第一段嗰度系有呢个谂法嘅，即系诶 ，polar bear looks at a solar flare 嗰度其实唔系反话嚟噶，话、
1: 嗯、
0: 我会 take care of you， 系、
1: 嗯、
0: 啊，即系我会长时间都望住你，好似 solar bear 诶、polar bear looks at a solar flare， 即系北极熊望住北极光咁样，诶、
1: 嗯、
0: 呢、這个唔系反话，系啊，所以摆咗落去咧就有咗个反差喺度咯，同埋教佢哋点样去写 flow 咯，
1: 系，
0: 即系最简单嘅就系你播住个 beat， 跟住咧你就一路听咧，一路摁咧，你就喺度 up 咯，
1: 嗯
0: ，rap 咁已经系个 flow 啦嘛。
1: 但我成日都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天分，或者系练习得耐，你会做到呢件事、
0: 嗯。我觉得都好关练习事，
1: 系啊，
0: 系啊，即系、就是、真系要一万个钟。喺度谂节奏咯，
1: 嗯，
0: 系啊系啊，
1: 我因为咧，其实今次咧就系例外啦，都系你嘅词啦，咁但系反而咧，即系我想问下，其实你觉得咧，譬如真系写词又好，再 rap 又好，你觉得个分别在系啲乜嘢啊？
0: 嗯，写词写 rap， 我同写词嘅分别个思路就系、是，写 rap 其实简单啲，
1: 写 rap 反而简单啲，
0: 系啊，写 rap 反而简单啲、嗯，因为我。已经有即系可能因为 beatbox 啊，我已经储咗好多节奏喺个脑度，好、嗯、多拍子，好多我好想写出嚟嘅嘢已经喺个脑入边啦。
1: 嗯，
0: 我只要做嘅就系我谂要写乜嘢，跟住就写咗出嚟啦。
1: 嗯，
0: 但系唱嗰啲位咧，
1: 唱嗰啲位啊，系啊，
0: 系啊，就因为要谂埋点唱，
1: 系
0: 啊，要谂埋啊把声系咪咁样用会好啲，定系点？但系 rap 你就真系 rap 出嚟，
1: 嗯，
0: 系啊。
1: 你觉得以前呢，因为啱啱所讲啦，其实练习好紧要啦。譬如你啱啱即系提到以往嘅时候写 rap 嘅时候，或者唱嘅时候，系咪都真系不断去练习，或者想当时做乜无啦啦开始会有呢、這、一个 ？OK， 我又试下 rap 嘅词。咁啊，啱啱你所讲嗰个反差系，其实唔系净系谂嗰段、
0: 嗯，
1: 其实你要谂晒成首歌嗰个结构，嗯、你应该点样去做？
0: 系佢啱唔啱？
1: 系啊，即系我觉得，咦、嗯，呢个我自己都冇谂过。你以前嘅时候系咪都？是不断去钻研 ，OK， 点样去写个 rap 嘅词
0: 嗯，因为咧我好中意 Eminem 啦，咁即系好多人都认识 Eminem 为佢一个 rap 得好快嘅一个 rapper，、嗯、但系其实佢系 rap 得好快，
1: 系
0: 啱嘅，但系佢有好多嘢系人哋未 explore 到，即系佢例如一句嘢入边可以藏住四个意思，
1: 嗯、
0: 你要真系认真去睇佢歌词，你先会 get 得到，但我就系用咗好多时间去拆解佢咯，系、
1: 嗯、
0: 啊，我要 study Eminem 呢一个人咯，佢每一首歌嘅制作方法啊，佢嘅谂法啊嘅歌词嗰啲。
1: 你记唔记得你想当时做乜？一开头时候你会喜欢做 rap 嘅？
0: 我觉得
1: 个吸引喺边？
0: 我觉得好似我觉得好型咯，因为 Eminem 整嗰啲歌咧，佢好似。件冷衫出嚟咁样嘅，系啊，每一粒字都系好似砌紧个拼图出嚟，系啊，接住落去下一句，接住落去下一句咁样，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系一个一门 art 咯，系啊，
1: 系哦，你又讲得好、哦。我觉得是一个 art 嚟嘅、嗯，尤其是一个 rap 嘅部分。因为琴日两个嘅即系朋友仔，佢已经提到，佢哋开头都有写到，但系佢话啊写完啫唔够，或者。觉得唔好，咁我嗰阵时觉得啊，其实呢一个歌唔好，当然可能好多时候写完之后你系一个主观嘅成分嚟，但系当时人都觉得唔好，但系唔够好嘅时候，我都会谂啊，咁点样系叫做好啲，或者点样为之 OK fit 到落去嗰、那个呢首歌入边咯？
0: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即系要谂多啲嘢。即系你一段歌词可以就咁写一段歌词，好、
1: 嗯、
0: 表面咁就听完一次之后就哦 OK 就系咁、
1: 嗯。
0: 但系有啲歌你可以听十次，你都仲揾到新嘅嘢喺入边。
1: 嗯，
0: 系啊
1: ，OK。
0: 我就系想写每一首歌都有呢一种效果
1: 系，不过我觉得咧，即系啱啱提到一样嘢，就系、是、一个练习都系好紧要嘅咁。而呢一首歌咧，另外咧，其实咧，佢一入到嚟嘅时候咧，我哋啲同事系大赞，哇！呢首歌好正啊咁啊。先讲下先，因为上一首咧，I'm Telling You 嘅时候咧，其实是一种单恋，同埋系一个好 sweet 嘅一种嘅感觉。

0: 觉啦。咁但好似嗱，你就真系反差咗啦，系啦，第二首反而变咗一种啊溺爱，系咪嗰阵时已经系谂，有冇已经系谂咗曲风啊、题材先，定系点样噶咧？
1: 哦，其实嗰阵时啱啱出咗 I'm Telling You 啦，跟住 promote 咗一阵，跟住就要谂下一首啦。
0: 嗯，
1: 跟住咧就谂啊，第一首咁开心嘅情歌，咁、第二首一定要系，唔知点解我嘅谂法系咁啊。第二首一定要系最极端嘅 set song，
0: 系即刻反差咗，
1: 即刻要去到最极端咯，系啊，开心。唔开心系啊，
0: 即系一嚟已经系开心唔开心噶啦，谂住，一个反差，总之就系、，OK，
1: 系啊，其实系比较 freestyle，即系我整完咁听，要跟住准备出第二首，跟住我就，我要整首 set 歌，系啊，跟住就揾咗 Harry Kwan。
0: 但系点解会揾 Harry Kwan 一起去做个旋律嘅部分？
1: 因为之前造星啊嘛，造星同佢同一组，跟住听网上好多人话，几时同 Harry Kwan 再整一首歌啊？好中意 Rising 呢一个风格、啊，跟住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所以、我就揾佢咯，系啊，跟住好快就同佢整咗个 demo 出嚟咯。
0: OK，但系嗰阵时咧整呢 demo 时候有冇人个方向系咪成日谂啊 ？OK， 我要惨嘅歌曲为主噶啦，惨情爱情歌
1: 系啦，其实系要一种。惨情有啲闹交嘅感觉嘅情歌啦，
0: 我仲有啲闹交嘅情歌嘅、，OK， 好，我讲下啲听众嘅留言先，咁啊，其实好多朋友都话觉得系溺爱好正嘅咁样，同埋 Taylor 唱歌越嚟越好，系啦，多谢，系啦，溺爱 freestyle， 同埋好多人系赞你只手都几长，我想系咪得我而家伸个手过去，我都觉得好困难，咁但系佢个电话摆仲完，佢话。Taylor 嘅 freestyle 好劲噶，好想做 Taylor 嘅学生，系啦，果然系师兄，冇错。不过咁样嘅，啱啱提到啦，其实喺个旋律里面当时系谂住一种好惨啦，同埋闹交嘅感觉啦，咁但系究竟一开头时候有冇谂过？咦，原来系有一把嘅女星嘅 feature 咧，同埋系咪都系谂住一种爱情方向？同埋以我所知，其实你一开头写嘅时候咧，睇翻资料吓，都系以一个海洋为先嘅一种嘅感觉，海洋同个关系咁样。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继续。
2: Yeah.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3: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4: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5: 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6: 我叫做 Mushroom， 我叫名 Sanjay，
7: 我叫 Jasmine Kelly。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2: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
5: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00-9:00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里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6: 倾心倾城，
4: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2: 2026年沙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练车活动，
7: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8: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9: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10: 恶势力黎黎，
11: 好喜欢我们刚刚在广告时间问大家，你有什么问题即管问，我们尽量解答，大家就开始问很多不同的问题，但是先解答了即讲些可以透露的东西，好 sweet。 好，有听众问这首歌会不会出独唱版，因为今次是 feature 了 JC 的。好了，
12: 不如我同你讲点解我唔出独唱版啦。咁就其实系因为一开始咧整呢个呢首歌咧个 demo 嘅时候咧，就系、是、我自己唱晒成首。咁就好高音啦，你听到依家 J C 嗰个位，咁其实就系嗰个音嘅、我唱嗰个音。
11: 哦，你直头系嗰个音嚟嘅、
12: 我唱嗰个音，咁我唱到嘅。
11: 系
12: 咁啊，
11: 但系好高音，
12: 但系就真系唔好听咯。系我自己听过，哇，唔得。
11: 咁啊，其实你可以降翻个 key 落嚟噶，
12: 但系降咗就
11: 唔系嗰个 structure 啦，
12: 嗰个感觉就去唔到嗰个位啊，系啊，所以就决定咗 keep 住呢一个音，跟住咧就诶、既然唱唔到，咁啊揾个女声可能啱啲，系啊，跟住就谂咯，谂揾边个啦，跟住就喺度谂啊，呢首歌系一首好 sad 但系好 powerful 嘅，
11: 好 powerful， 系
12: 边个？即系我最近嗰阵时听紧系好 sad 好 powerful 嘅女声系边个咧？J C
11: 系，但你问我真心，我都觉得好啱数，
12: 系嘛？
11: 系啊，尤其是佢一入嚟， yeah. 你哋本身你同 Henry 关一去创作呢一首，因为啱啱嘅听众咧就系问到，其实创作嗰个曲嘅时候系点样啦？咁样都系同 Henry 关去创作嘅时候，系谂咗啲歌词先啦，定系标翻啲音，定系点嘅咧？咁我就系话，哇！如果一嚟你本身系冇谂住女声，咁一嚟已经咁高音嘅时候，即系其实嗰阵时已经觉得哇好正啊呢种感觉咁样，咁所以就继续去唔好理男定女啦咁样。
12: 哦，因为一开始嗰阵时咧，是唱到那个音，但我那时未写词，即是只可以哼到出来咯、但是一加了歌词之后就发觉咦这个发音啊还有那个位置是有点不夹咯、即是你又同时又要讲字又要发那个声是难咯，
11: 是
12: 我的音位
11: 是
12: 啊，所以但有些位置是歌词了先的。
11: 哦、
12: 例如啲 rap 词咧系 rap 咗先嘅，
11: 嗯，
12: 系啦，嗰啲就个 beat 都未出嚟，我已经写咗出嚟噶啦，
11: 系，
12: 系，
11: 你都系擅长 rap 嘅词先嘅，
12: 啊系啊，嗰啲就真系一早已经喺度啦，
11: 所以之后再慢慢 build， 可能啱啱即系一啲音啦，同埋一啲嘅词部分啦，但系一讲呢个嘅时候，我觉得系 好呢首歌其实都几系入到脑嘅，由佢嘅其实我自己好中意 intro outro 嗰部分嘅，系啦，一阵可以再问下 intro outro 啦，咁同埋即系一嚟已经系 JC 嗰把声音咧，系好好记得，好记得嘅咁。但系啱啱提咗一样嘢啦，其实咧当时佢谂嘅时候咧，系咪都真系同海洋系好有关系咧？
12: 啊，
11: 你真系好中意海洋。
12: 系啊，其实呢一首歌咧系有两个故事。
11: OK， 两个故事
12: 变成一首歌。咁啊，第一个故事咧就系我小学嘅时候啊，咁咧我就去咗游水游水班啦，咁啊学咗几年噶啦，咁啊学几年之后咧就要升 l 啦，咁啊去劲啲嘅池啦，
11: 系
12: 嗰池三四米啦，好鬼深啊，我嗰时细细粒，米几细细粒，跟住就嗰日应该系冇拉筋或者食得太饱啦，浸亲，抽筋，跟住就哇一路沉落去，
11: 你真系沉落去，
12: 真系沉落去，淤溺，系啊，
11: 系。
12: 系啦，跟住咧就晕咗啦，醒翻已经有人救咗我啦，上嚟啦。
11: 你直头晕咗啊？
12: 系啊，好睇，真系淤溺。系啊，
11: 嗰阵系小学嘅时候。
12: 小学，
11: 放心，冇死到。
12: 冇死到。
11: 喂，但系咧呢件事冇令到你怕水咩？之后反而你真系好继续好爱呢一个海。
12: 佢令我怕嘅系泳池咯。
11: 哦，
12: 我好怕泳池，即系去到你去到泳池闻到嗰阵绿水味咧，唔得，我行落去已经
11: 系
12: 即刻谂起。
11: O、okay, K，、但系点解你由呢首歌嘅时候会谂起嗰个第一个故事呢？已经系谂住海洋噶嘛，但系去咗泳池，跟住去到去淤溺呢个故事，发展到呢首歌。
12: 系啦，咁我就首先用咗呢个浸亲啦。咁跟住我就想用爱情嚟讲，唞唔到气啊。咁呢个就带到第二个故事啦，咁就喺中学嘅时候嘅初恋啦。
11: 哦，
12: 系啦，咁啊，
11: 中学嘅初恋系点嘅咧？
12: 系好甜蜜嘅一开始，咁啊过咗一排咧就开始有啲辛苦啦，有啲唞唔到气啦。点样唞唔到气咧？就系、是、我去边玩，同边个玩，你要知道晒。食紧咩，着紧咩 ，for some reason 着紧咩都要知。系啊，总之系超级。control，
11: 系，所以你就由呢个超级 control， 再加上系一种嘅淤溺嘅感觉，所以就有呢一首，
12: 就有呢一首啦。
11: OK， 啱啱提到一样嘢，其实中间都有啲好似即系，谂起啲嗌交位啦咁啊。嗱，休息阵先，其实除咗谂起 J C 嘅即系声音之外咧，一嚟嗰个声音之外咧，我想讲我都谂起 M V 啊。其实你 M V 嗰个甜蜜都拍得几好，
12: 系嘛？
11: 系啊，我记住嗰种嘅甜蜜系好 sweet 嘅，一息系一息阵先，因为我哋考佢戏噶嘛。听下首歌，转头翻嚟继续讲。

0: 上午12:32。
1: 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咧，听日西南风系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

0: 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
1: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4: 易醒啦，
3: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和你妙手人心。
6: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7: 新城劲爆，落榜。
8: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7: 第三位，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8: 还在扮快乐。讲嘅就系 Angela 许静雯，歌名

陈焕仁、莫海谦陀螺合唱版。恭喜晒女团 Viva， 就系呢首 Baby Savage。

0: Baby Savage。
1: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可怜天下父母心，
4: 咁边个可怜我啊？
5: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没有踏出房门。这个礼拜我们讲话加起来都不够十句，那谁可怜一点啊？
6: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这么烦恼，不如就坐下一起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不是那么可怕啫。
7: 逢星期日下午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劲爆恶势力黎莉，
9: 我记得咧头先咧 IG 咧有朋友仔咧话今日 Taylor 好轻松，轻松咁样，今日咪轻松咗，系好笑噶。啱啱将副眼镜戴翻落嚟嘅时候，有冇觉得自己今日轻松咗？
10: 轻松啊，今日轻松。
9: 系啊，我都觉得佢同上次有啲唔同嘅感觉嘅，系啦，轻松咗啦。Taylor 好有语言天分，型系啦，我就啱啱话，其实上次大家都系讲佢系可爱嘅咁样，今次咧就去到型啦。不过向翻首歌曲先，啱啱提到系因为两个嘅故事啦，而去到就系另外，跟住就去揾咗 JC， 就系、是、不如都演绎今次呢首歌曲。但系咧特别嘅地方咧，其实监咧系嚟自苏道哲，而编咧就有几位嘅朋友嘅，系啦，包括咗就系 Tom Wong 啦、Harry Guan 啦、苏道哲同埋 Brian Yip 嘅。咁我自己都真系几中意头尾嗰个 intro outro， 佢好似进入咗一个嘅画面，好似一个 playback back 又好，跟住首先 OK， 我哋又翻现实，我唔知啊吓，即系我唔知你哋个构思，但系因为呢首歌本身咧系你一路去画。谂噶嘛，咁我就谂下，其实当时嘅时候有冇都真系同阿杜，即系监制阿杜啦，即系去倾，其实你系想要一种乜嘢嘅编曲，定系你其实已经俾咗佢一个好即系大朗嘅编曲俾佢
10: 嘅？其实就一开始同 Harry Quan 揼嗰个 demo 咧，已经有个 intro 嗰样嘢啦，即系但系系另一种声嘅，系一种好似 tape recorder 咁嘅声嘅。
9: OK， 咁点解唔用 tape recorder 咧？用咗，因为而家一定唔系一个 tape recorder 啦，
10: 而家唔系，
9: 系啦，就好似啱啱想讲一个，
10: 好似翻上水面咁嘅感觉，
9: 系啱你用到形容啊。
10: 嗰个 tape recorder 嗰个，因为太长啦，好似嗰阵时十几秒嘅嗰、那个，但系嗰个 demo 就系咁样咯，demo 就系钢琴声、pad、鼓，好简单嘅demo， 跟住就咁样揼咗俾佢，跟住佢就话。想 rearrange 佢，跟住其实一开始我都有谂，会 rearrange 到点咧？系啊，我有啲担心啦，因为我会 rearrange 到点咧？系啊，我有啲担心啦，因为我。

0: 完全变咗另一回事，
1: 嗯，
0: 澎湃咗好多，
1: 嗯，
0: 即系嗰啲 bass 啊 ，bass 吉他小提琴声，全部都系真声，
1: 嗯，
0: 系啊，令到件事就好真实，
1: 好用心啊，
0: 系啊，
1: 好用心，
0: 好好好，
1: 同埋你听得到佢花咗嗰种嘅心思喺。个片上面花咗好多，嗯，但我想问啱啱咧，反而你一开头话 demo 嘅时候系用 tape recorder 啦，嗰阵时系谂住想营造一种咩嘅感觉？点解系一个 tape recorder 系一个叫做回忆翻从前一种唔开心嘅，定系点样咧？
0: 嗯，
1: 佢系笑紧，佢系谂紧，
0: 系啊，因为其实嗰阵时我冇话要谂话，一听就好似谂翻以前回忆咁样。
1: 嗯，
0: 我开始同 Harry Quinn 讲嘅系咩咧？系哇，我想人哋一听就知系我首歌。
1: 哦，
0: 即系有，因为外国有好多 producer 咧，嗯，例如 Pharrell 咁，佢全部歌开头都系四下咚咚咚咚咚。

0: 都想人哋一听就知道系 Otella 嘅歌曲啦。
1: 嗯，我冇讲系因为我觉得佢已经做咗咯。
0: 啊，
1: 系啊系啊，即系已经有嗰个声喺度咯。
0: 嗯，
1: 所以系啊。
0: OK， 所以嗱，我哋再期待偷笑，系佢偷笑个头先，系小威同埋喺度谂紧啊。反而我喺度谂紧咧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呢一首歌曲咧，当时嘅时候，啱啱所讲，其实都几个编系唔同你噶嘛。但你自己都有想法，系啦，啲听众都话其实创作力越嚟越多主意，同埋就系越嚟越多变化。点解你唔参与埋编嘅部分嘅？有冇谂过参与？因为嗱，其实曲词都有你噶啦，其实都监、可能你话啊，你觉得可能未监，未监自己咁样，咁但系觉得以编嘅部分都咁多朋友仔啦，有冇谂过加入埋编嘅部分先？
1: 哦 ，OK， 我其实有想嘅，
0: 嗯，
1: 系啊，但我冇咁做嘅，系啊，即系我
0: 系
1: 有 beatbox 算唔算有编？
0: 嗯，
1: 可能都可能
0: 你可以咁样加嘅，
1: 系
0: 嘛？系
1: 可能有1%系。
0: 我想唔想帮你喺呢度加翻？
1: 系5% teller 咁样
0: 都好啊，系咪先？
1: 系啊，
0: 即系其实你自己都系想有机会嘅话，都想加埋落编嗰位嘅，做埋嗰个部分嘅。因为我觉得呢首歌本身都系你同 Harry 关系谂噶嘛。
1: 其实我有啊，我应该
0: 系你应该有，
1: 我应该有。
0: 你下次加翻
1: 有 beatbox 啊嘛，
0: 系啊，
1: 系咪先 ？beatbox 即系鼓声咁。应该都系嚟嘅，
0: 系咁就可以诶，词曲编都有晒你啦。
1: 系啦，
0: 咁就睇下几时系词曲编监，系、期唔期待啊？
1: 好期待啊！几、时可以做到呢？
0: 系、放心，你哋同事会听到噶啦，夹硬都要佢哋听到啊！咁啊，今次第一次同阿杜去合作啦，咁啊，好啦，啱啱你提到，其实一开头时候都谂紧啊，究竟会点咧？咁但系决定 let go 啦，咁因为新相识嘅杜啦，点样形容今次同阿苏道哲嘅合作呢？
1: 学到好多嘢，
0: 嗯，
1: 系啦，同苏道哲工作咧，就系、是、即系去到 studio 咧，我第一次入去 studio 嘅时候，我系紧张啦，
0: 嗯，
1: 因为第一次录呢一首歌啦，
0: 嗯，
1: 咁跟住，所以所有啲字啊，啲情感都做得唔好啦，跟住佢就教我，边一粒字要点样。抒发情感啊，会好啲啊！佢教我唔系每只字咬到好正就啱嘅。
0: 嗯，因为开头咬得好正。
1: 系，
0: 嗯，
1: 每只字咬得好正，因为可能 rap 系咁 rap 咧 ，rap 啲字要
0: 想实正啲，
1: 要好靓。
0: 嗯嗯，
1: 但系之后发觉原来系唔使嘅，可能有啲撕裂感。
0: 嗯，
1: 系啊，即系我头首歌开始唱嗰啲位咧，系全部都有嗰种撕裂感喺度嘅，有个系、有嗰种。挣扎喺度，
0: 系
1: 系啦，咁就多一个情感咯。
0: 系
1: 咁，佢就教我点样真系玩声咯。
0: 嗯，
1: 系啊。
0: 我想问咧，你嗰阵时录嘅时候咧，有冇 JC 把声喺度噶？
1: 冇噶，冇噶。我系去咗三次 studio，
0: 系
1: 头两次系都系得我自己嘅啫。
0: 嗯，
1: 跟住咧就第二次去咧就录好晒啦。咁、
0: 嗯、
1: 啊，练咗一阵之后录好晒，跟住第三次去咧，就系、是、我一去到咧 ，JC 已经喺入边啦。
0: 哦，
1: 系啦，跟住我就因为第三次去，其实我系谂住，哎，我会唔会即系监到 JC 咧？
0: 系即系再谂住喺个监个写埋就听
1: 系啦，系啦，我要全部都有我份咁样。
0: 系，
1: 跟住我去到之后见到跟住我系 OK， 呢度唔需要我，
0: 嗯，
1: 系啊，呢度唔需要我，即系佢。
0: 你就唔需要听啦。
1: 系啊，佢已经唱紧，已经唱到，哦，已经超出咗我本身想监嘅位啦。跟住我就 OK， 得 do you。
0: 所以其实你已经系录晒你嘅部分，跟住后来再加埋 JC 嘅部分，就 combine 咗。
1: Yes，
0: 你都唔需要再因应住 JC 嘅声音而再录过。
1: 冇。
0: 哦，咁你哋都好 match 个声音，翻到嚟嘅时候。我自己觉得系，啱啱所讲啦，其实因为都真系一开头时候紧张啦。其实今次系第二首嘅即系录嘅歌曲啦。我想问 Taylor， 你紧张在啲乜嘢咧？系紧张在见到阿杜啊，定系紧张在再次录音咧？你觉得？
1: 我唔知啊，可能咧系因为系我自己首歌，所以我会紧张。
0: 嗯，
1: 系啊。即系我次次整关于自己作品嘅都会紧张。
0: 但上次都系上次，所以上次都紧张，但你嚟紧应该继续都系你嘅作品嚟噶 ，Taylor。

0: 你都要即系我知啊。
1: 嗯，你知
0: 系
1: 你讲
0: 要适应一个环境或者人。
1: 嗯，
0: 系啊，即系适应一个新环境，即系可能因为每次录音都系去一个新嘅 studio，
1: 系，
0: 所以我都要起码要几个钟时间去喺嗰度适应先。
1: 系，
0: 你支咪又唔同摆法，唔同嘅支咪嘅收音又唔同，所以都要啲时间咯。所以可能紧张就喺呢个位嚟咯，因为未知数啊嘛。
1: 系 ，Taylor 系咪需要一个好安全感嘅人嚟啊？
0: 都系噶，都系噶。所以我个 routine 即系每日嘅 routine 都好
1: 好如常，
0: 系好如常，都系咁样，都系有嗰啲嘢喺入边。
1: 不过咁样嘅，啱啱咧就系提到啦，其实即系除咗歌曲之外啦，咁 MV 嘅部分咧，有唔少嘅朋友仔即系啱啱都留言啦，就话好睇啦咁样。OK， 好，既然系咁，我见到好多朋友仔喺度嘅时候，如果你哋要讲系最深刻喺 MV 入边 Taylor 嘅一啲嘅片段，大家会系会讲边？

0: 马上见到2026年度第六周大湾区音乐榜的冠军歌，我们恭喜有 AP 潘宇谦《碎钻星球》。
1: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3: 星势力，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嘅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4: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劲爆恶势力黎莉，
2: 我真的想盛赞 Taylor， 即系因为咧，其实我哋由十二点开始啦，我哋广告时间都系冇停嘅，我系扯尽佢嘅咁啊。咁啊，啱啱都系问 MV 里边啦，其实大家都有唔同嘅，即系记得场面嗌交闹人，喺车厢里边同女主角嗌交，送花愤怒 rap 嗰段，系喺地铁前面冲向前，系咧一路 rap 嗰段超有型。Taylor 跑系啦，跟住咧，掟戒指入火系啦，咁跟住有位听众同我一样，系坐喺栏杆嗰个等女友嗰个画面，系啦，愤怒嘅样。点解我咧，即系同呢位听众，我唔知点解呢位听众，你会嗰个画面啊？我系因为我觉得嗰个画面好自然，嗰、那个栏杆地即系跳落嚟，跟住送花，咁我觉得画面好自然，好系咯。好舒服啊，咁啊，先讲先。今次我见到咧，你喺即系 IG 都有提过啦，呢、這个 MV 咧系好好玩嘅，咁啊，好啦，有咩好好玩？
3: 好好玩，
2: 好玩的地方系去唔同嘅景。
3: 好玩嘅地方系你首先啦，去唔同嘅景，可以喺海中间啦，
2: 系海中间。
3: 最主要原因就系我可以接触到用演技咯。
2: 嗯，
3: 系啊，即系有一幕我要喺架车度同女主角闹交，
2: 系冇错。
3: 咁但系我唔系一个好 confrontational 嘅人嚟，我唔系好中意闹交嘅人嚟嘅、所以我要 push 自己个嗰一面出嚟，系 push 咗五 shot 先推到，系啊，
2: 系
3: 系女主角同我讲，你闹我啦，你唔使理我噶，你真系闹我啦，
2: 系
3: 系啊，跟住我就真系闹佢啦，第六 shot， 跟住就最后应该系用咗第六 shot 嘅。
2: 系，我因为有听众都问过咧，头先我咪问系，系咪有对白咁样去闹嘅咧？系咪导演加持咗对白俾你啊？
3: 其实系拍前一日已经收到个有个 script 嘅，
2: 嗯，
3: 咁但系最后系 off 咗少少 script 嘅，
2: 嗯，
3: 因为我觉得跟实晒个 script 咧，我会释放唔到出嚟。
2: 哦 ，OK， 所以自由地去闹啦，已经系
3: 系啊 ，freestyle。
2: OK， 有听众话即系送花嗰段啦，咁系啦，即系其实当时收到呢一个嘅 storyboard 嘅时候，或者知道要演戏嘅时候，系咪心情都系演戏紧张啲定录音紧张啲？
3: 嗯，
2: 你觉得？
3: 我觉得，演戏系啊。
2: 演戏紧张啲，
3: 演戏系
2: 啊 ，OK，
3: 即系我都系要啲时间适应咯，
2: 嗯，
3: 要一两 shot 时间去适应，
2: 系
3: 系啊系啊
2: ，OK， 但系同埋啱啱啊。

0: 你所讲咁啱得咁巧，真系要闹交啦！你一个唔擅长闹交嘅人，同埋啱我所讲，其实要真系去到一种嘅情绪释放咧，系咪都真系可能要一个，亦都系翻翻就系你系一个安全感嘅人，都系要有呢一种 OK， 我熟啦，熟习啦，跟住先可以有种嘅情绪释放。
1: 嗯，我最主要系因为我嗰阵时唔系真系嬲
0: 咯，系
1: 如果有啲嘢可以令到我一秒即刻嬲嘅话咧，咁。就应该 work 啦，
0: 系
1: 可能我要揾呢样嘢出嚟啦，依家
0: 系
1: 咁之后先可以演技好啲。
0: 题外话问，即刻问，有咩可以令到 Taylor 你一秒即刻嬲？
1: 嗯，
0: 有冇嘢啊？
1: 有，
0: 系过嚟睇下，
1: 即系讲作品咯，
0: 嗯，
1: 但系即系又或者系一句，即系嗰啲咧一句嘢就。抹杀咗你嘅努力嗰种咧，系嗰啲我真系都会嬲噶嗰啲。
0: 系 ，OK， 嬲嘅时候 Taylor 会点？
1: 我会 rap battle 你，
0: 都即系即刻 rap battle。
1: 系啊，
0: 我以为你系会转身唔理嗰啲人，即刻走嗰啲。因为啱啱想讲你唔擅长闹交，同埋我估你嗰个唔系好想闹交嘅人。
1: 嗱，我唔中意闹交，我中意 rap battle。
0: OK， 好啦，咁大家记住啦，唔好一秒令佢着灯下。嬲嗰阵时唔嗌交会点样去表达啊？来
1: 写歌
0: 啊，
1: 系啦系啦，就我会整个 beat 或者上网求其搵个 beat， 呢个最快嘅。咁啊，求其搵个 beat， 跟住就 freestyle 咯。
0: 嗯，系 OK。闹交都赢过人，睇嚟大家即系喺你哋眼中，佢做啲咩都系赢过人噶啦。咁今日同埋佢唔系一个可爱型，佢今日系一个闹交型啦。咁好啦，去到呢一首歌啦，啱啱其实都有听众问啦。咁因为我都系谂嘅，其实提到一个极端啊嘛。一开头 I'm telling you 时候一个好 sweet 嘅状态，咁跟住今次就一个去到要谂咩歌曲嘅时候就一个嬲嘅状态啦。去到再下一首嘅时候。有冇已经系谂定啊？其实如果要再出系一个乜嘢嘅状态情况嘅咧？咁啊，同埋系咪都系一个爱情咧？或者系 Taylor 其实心里边、，OK， 其实可以用一种嬲嘅情况哦。同埋我觉得呢种曲风情绪都几好。
1: 嗯，嗱，
0: 你
1: 开心唔开心？呢、這个已经系两边极端嚟嘅。
0: 嗯，
1: 系啊，所以已经冇得再
0: 极端啦，
1: 冇得再极端嘅，冇得三角形噶啦。
0: 嗯，
1: 系啊，所以就。可能都唔会噶啦。
0: 嗯
1: 嗯
0: ，OK。
1: 嗯，我要小心。
0: 系，咁所以就系大家就等住啦，系未讲得嘅咁啊。闹交最嬲嗰次系嬲到点？好，再呢个问题，闹交最嬲嗰次系嬲到点啊？
1: 闹交最嬲嗰次系嬲到点啊？哇，不过好耐啦，好耐之前啦，系啊，掉嘢咯，
0: 嗯，
1: 掉即系掉碟咯，掉烂碟咯，
0: 嗯，咁都唔系好嬲嘅，
1: 对住人掉，
0: 哦、，OK， 详情唔再问啦 ，OK， 好，咁但系总之咧，我呢一首歌曲咧，我谂系即系我自己，我记得我听歌嘅时候咧，除咗话好听之外，我觉得系见到一个唔同感觉嘅 Taylor 嚟嘅，系、啦，尤其是真系一个反差系好大啦，咁所以我都会期待啊，究竟下一首嘅 Taylor 佢会系一种咩感觉，同埋我更加期待系一个曲词编监。齐晒 Taylor 嘅歌曲系会系点样嘅成分啊？今日多谢晒 Taylor， 王 Sir， 下次我再倾。
1: Thank you so much，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0: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发现怀疑是威胁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号，当局正是调查事件。美国内政部表示，国家广场草坪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出现8647四个巨型数字。86在美国俚语中有驱逐或者除掉的意思，而特朗普是美国第47任总统，所以这组数字被认为是暗示要杀死特朗普。内政部批评事件是蓄意破坏的行为，强调会严肃看待任何针对总统的威胁，绝不姑息。南韩前总统尹锡悦指示向北韩投放无人机，为实施紧急戒严制造藉口，一审被判监30年。尹锡悦被指在2024年下令投放无人机到北韩首都平壤上空执行任务，挑衅北韩对南韩发动攻击，企图制造紧张局势，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藉口。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日以尹锡悦违反叛国罪、滥用职权罪和妨碍行使权利罪判他入狱30年。尹锡悦在2024年12月颁布戒严令，但只是维持6小时就结束。他之后遭国会弹劾，并被起诉多项罪名。今年2月，首尔法院一审裁定他的内乱罪罪名成立，判处无期徒刑。控方不满法院未有判处他死刑，提出上诉。南韩央行行长申元松表示，需要提高利率以缓解因为中东战争导致的通胀压力。申元松在南韩央行76周年活动上致辞时表示，货币政策不可避免地要在各项目标中权衡，现时需要优先考虑物价稳定并立即提高利率。南韩五月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升超过3%，是超过2年来最快的增速。同时，由于外国投资者大规模抛售南韩股票，韩元贬值将会推高进口价格，加剧通胀压力。南韩央行会在7月16日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翻嚟本港。康文署为了打击炒场，下个月7日起，康体通用户每朝7点起可以透过智方便优先登入应用程式预订7日内的设施。如果不用智方便，就要在7点15分起才可以预订设施。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电台节目说，根据数据分析，朝早7点至7点15分是预订设施的高峰期，亦都是炒场党利用电脑程式订场的最活跃时段。由于登入至方便要指纹或者容貌认证，相信能够核实租用人的身份，阻截炒场党。他认为15分钟已经足够用户登入康体通去预约场地，现时有60%康体通用户已经连结至方便，60岁以上用户中亦都有1半已经登记至方便，相信用户日后的登入体验可以更加方便。海洋公园一名男机械技工怀疑检查机动游戏期间受伤，送院后不治。今朝早9点几，一名60几岁的男子在海洋公园内头部受伤昏迷，救护人员到场将这名男子送往律敦治医院抢救，大约10点几不治。消息指60几岁的男事主是公园职员，负责机械维修，怀疑在近山顶的位置工作期间受伤，被发现时头骨和肩骨碎裂，警方正是调查事发经过和事主受伤的原因。 警方拘捕一名23岁来港读硕士的内地女仔，涉嫌同四宗假冒内地官员的电话骗案有关，涉款约100万。警方上个月起接获两个受害人报案，说收到自称内地执法人员的来电，对方指控受害人在内地有犯罪活动，要求他们签保密协议，并去指定地点将保证金交给所谓的特务调查人员。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再同大家看看本港地区今日晏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会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的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所以大家出街的时候记得带翻把遮啦。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7%。
3: Music on board。现年32岁，来自美国 Florida 的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和公众关注的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他的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号星期六晚上8点15分喺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1:1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6月9至15号喺 Palotix 同轮住买优先订票。
5: 桂圆美出位价重磅回归，桂圆美全方位洗发露、护发精华、健发产品，有滋养控油、丰盈黑润、养润护色，仲有新上市适合夏天拯救发质的葛蛋白水分修复喷雾，瞬间顺滑护发乳。今日万宁出位价125元，买三件即送桂圆美滋养控油洗发露或护发精华旅行装，买四件仲送深层净化健发梳一把。今日就去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啦！
6: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喺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嘅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3: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至2，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播。
9: 星级学堂。
10: 星期五下午1至2的五星级学堂，每个礼拜五的 lunch time 1至2这个时间都跟大家学下新嘢嘅。这个礼拜有 Alan 在度啦，同埋我的两位拍档小豆你好
11: ，Alan Terry 你好，
10: 仲有 Terry 哈，
12: 大家好 ，Alan 好，小豆好。
10: 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请咗我哋嘅歌唱老师朋友咧 Mary 过嚟同我哋倾偈啦，就学咗好多点样用啱啲自己把声啦，
11: 冇错，
12: 揾把靓声
10: 系啦。

0: 练过。
1: 有冇练过
2: 到抽口凉气？
1: 系到抽口凉气啦。诶，同埋诶，攞个半杯水，然后攞饮桶去诶吹
2: 吹啲黑眼水嘅泡出嚟。
1: 系啦，咁就等自己嗰个诶用诶气咧，可以用得诶有效益啲咁样。咁啊，呢个都系大家可以慢慢翻去练嘅事情啦。诶，我觉得诶又唔系话唔使练嘅，我反而觉得系要留意到自己个身体状态啊，嗰排系点或者嗰日系点，要点用法咁样。诶，小豆 Terry 系咪觉得有嘢学到啊？上个星期
2: 好多嘢学到，
1: 好多嘢学到。
0: 等你知，我哋系每一集都有嘢学到，觉得你
1: 最少系响啱啱上个礼拜嗰集里边系好直接
2: 突击测验，
1: 系啦，
2: 学咗啲咩？
1: 接系啦，即时即系之前
2: 有用咯，
1: 系啦。之前有阵时有啲嘉宾讲嘅嘢，我哋未必可以响当一刻应用到出嚟噶嘛。咁响我哋嘅声音里边就真系好实在、好实用啦。咁样咁啊，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哋嘅朋友啦，我哋嘅嘉宾歌唱老师 Mary，Hello Mary，
3: 大家好
1: ，Hello Hello， 咁啊。Mary 今个星期咧就可以同我哋讲多少少，因为我知道 Mary 本身咧就系一位歌唱老师啦。你系教教咩年龄层嘅朋友仔唱歌嘅？咩年龄层都有嘅？
3: 哇！真系咩年龄层都有啊？
1: 系咪啊？
2: 最咁咪教咩风格咧？
1: 系
2: 喂年龄层先啊！最后生最最
3: 我最细个嗰啲可能真系十岁八岁小朋友，去到咧退休人士我都有教嘅。
1: 系十岁八岁系咪准备想玩歌唱比赛出道嗰啲咁样？定系想自己有兴趣学下唱歌？
3: 我哋都成日想搵啲有 potential 嘅小朋友，年轻
1: 未来之星，
2: 做未来之星。
3: 系噶，都真系想玩嘅。
2: 教佢跳舞咯，
1: 一个配套系咪啊？
2: 一个配套咯。
1: 嗱，学唱歌咁啊，咩年纪都有啦。同埋我知道，即系 Mary 都有带领一个即系合唱团咁样去做唔同嘅表演啊，或者去帮佢哋做训练啊、排练啊咁样啦。之前我知道你即系都会响唔同情况之下都教大家去唱唔同嘅作品啦。响你教唱歌嘅历程里边，有冇啲乜嘢你觉得啊？香港人学唱歌最常見到嘅會係佢哋會問咩先嘅咧？第一個問題，
2: 問多少少。咁 Mary 係教流行曲嘅咯，佢為主。
3: 我而家教流行曲為主，
2: 但合唱團都係唱流行曲，都係唱第二
3: 啲。我哋嘅合唱團咧，唱都係現代啲嘅 style， 而特別咧係我哋好中意一種黑人嘅叫類似蘇寧音樂。
2: 嗱，我中意
3: 蘇啊 gospel 啦，嗰一種 style 嘅音樂，我哋係啦。我哋主要系唱呢种 style。
2: O K
1: O K O K，
2: 系咯。
1: 会嚟揾你学唱歌嘅朋友仔，会唔会就系头先所讲啦？喂，我想掌握某一种唱歌技巧啊，定系啊唔系噶？佢会经常嚟问嘅第一个问题，会问你咩嘅咧 ？Miss， 可唔可以点样唱歌唱得好听啲咁样？一定问呢个。
3: 嗱，讲真咧，香港咧成个气氛，啲人都系好想飙高音嘅。
1: Okay.
3: 通常都嚟到，我点样可以唱个音域唱得阔啲啊？或者有都有另外一批人咧，系经常譬如唱 K 又好用声又好，真系烂声。我哋甚至试过系有啲耳鼻喉医生，其实系 refer 啲学生过嚟，系啦，做啲复健嘅工作，系究竟点样可以用翻好把声啊？都会有呢啲 case 嘅，
2: 即系有少少似声音嘅一个物理治疗咁样样，
3: 有少少似，
0: 系。咁我有个问题想问，就系头先有讲到话啊，啲人好想话即系唱歌嗰个音域阔啲啦。咁其实即系咪我哋追求我唱得阔就代表我哋好犀利咁嘅意思咧？
2: 好明显就唔系啦。
3: 咁当然音域阔系令到你可以发挥嘅空间大啲啦，唱到嘅歌曲多啲啦。咁但系其实除咗嗰个技巧上好阔之外，我自己咧系好中意听，反而譬如一啲安安静静或者好低音嘅歌，或者啲 jazz 系啊，其实反而唔一定要哇耶耶好爆啊，好高音先至好听咯。
0: 系
1: 咁嗰个就可能系一嚟个人喜好啦，二嚟反而咧，我觉得有少少俾即系而家个大环境影响咗，好多歌唱比赛啊，好多外国嘅选秀节目啊嗰啲，咁因为好容易，
3: 的确功能上你嗰一刻唔 show off 自己又唔得嘅，
1: 系啦，好容易嗰下就俾大家见到，喂呢、這个就系我必殺技嚟㗎啦，咁樣咁所以都會咁樣。但係頭先你都會講到就係、是、啊，幫大家聲音上面做一啲即係復健啦，所謂嘅。你遇過最壞嘅情況，佢壞成點嘅咧？
3: 哇！
1: 呢個話好明顯，有故事喺後邊。
3: 真係可能之前把聲生咗鹼啊。
1: 嗯
3: 所以好沙係啦。而通常呢啲耳鼻喉醫生去到佢可能會叫你唞聲，唞到咦把聲好似開始用得，佢就會建議我哋即係建議啲病人去搵一啲唱歌老師啦，或者言語治療師啦。

0: 你去学一下点用声先咁咯。
1: 因为讲紧如果声音删咗，拣系要做手术噶嘛。
0: 其实两个 way 嘅，有啲医生就会倾向想即系做手术啦。咁就但系咧，其实做手术风险系几高嘅，因为好多就算外国有啲或者即系呢个世界有啲出名嘅歌手都遇到删减嘅情况。如果做咗手术咧，要令到佢把声变翻未做手术之前嘅音色，其实。那個可行性都不是真的好、
2: 因為真的會切走了一些、
0: 因為你想想你的聲帶小到在你的喉嚨裡面很小很小，比你的尾指指甲更小、你要在一個這麼小的範圍，然後還要切走那個揀完之後它再復原，其實挺難的。
2: 但如果不做手術、有什麼方法呢？
0: 我自己是很 buy vocal rest 的，真是休息的
1: 休息
0: 休息、
1: OK， 喂，我們現在都一起休息一陣，轉頭回來了解多少少怎樣用好點我們把聲，休息一陣。
3: 星級學堂，星級學堂，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1: 哇，好紧张，好玩嘅，其实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2: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嗯。
3: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想下、啊、究竟怎樣去講呢，
4: 我覺得都辛苦的，但辛苦的過程都值得的，因為 我都很喜歡 DJ 的。是
0: 每星期找來名人嘉賓初試提升做 DJ， 講他們想講的話題，播他們的心水歌單，還有范振鋒做導師職場指導。逢星期日晚上八點在新城資訊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5: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6: 休息翻嚟继续今日嘅五星级学堂，依然有 Alan、有 Terry 同埋小德喺度。
7: Hello，
6: 系啦，当然唔少得我哋今日嘅嘉宾 Mary 喺度啦。
7: Hello，Mary。
6: 系啦，休息之前咧，我哋咧就讲到一个 terms 啦，就系声大声间。系啦，咁、到底其实咩嘅成因会令到我哋嘅声带会生间嘅咧？
8: 其实咧最典型嘅情况咧，你想象下你嘅声带咧，好似两块膜咁样咧，其实我哋一路发声嘅时候，佢哋系不停咁样震动，同埋会互相触碰到嘅。咁、有时咧，当我哋发声用得，譬如我哋上个礼拜有提过，你道气用得唔系咁好咧、你想象下你有一个激流咁样冲埋去你个声带度咧，原本佢好稳定咁样震紧咧，佢就会突然之间好似互相车咗对方一巴咁样，
7: okay.
8: 就会好大力咁样拍打啦。
7: 系，
8: 咁当佢好大力拍打得多咧，佢就开始红肿啦，红肿之后就开始生茧。
7: 系、
9: 即系都系过劳、而且系用得唔好。
8: 系啦，个方法用得唔系咁好，或者咧都啲耳鼻喉医生都会经常话，其实好多声带问题咧，亦都有机会系源自于胃酸倒流嘅。
7: 哦，
8: 系啊，系啊。
7: 咁所以就系佢可能胃气上嚟嘅时候就辣到，
8: 因为好高酸性。而你浸住分住嗰個聲帶，佢就會開始有傷口，
9: 受傷
8: 係會
7: 真係好物理性嘅傷害啦。
8: 係啦，呢啲物理性傷害。
9: 所以聲帶生茧其實就係佢一係就過勞，一係就佢受刺激。受損有啲微小嘅傷口咁、就慢慢會觸發呢樣嘢。
7: 係，因為咧我哋即係頭先 Mary 咁清晰咁樣説明嘅時候咧，我哋就明啦。咁但係好多時候我哋都唔為意，其實自己把聲或者個聲帶都係一個肌肉嚟噶嘛。即係頭先當 Mary 講話啊兩個即係聲帶觸碰嘅時候，我自己就喺度諗喺度比喻就係、是、啊，如果我就咁攞兩隻手指，我、手指公同食指，捽捽捽捽捽捽，即係好
6: 捽咗啲死皮出嚟啊！即刻
7: 係啦，捽啲死皮出嚟之餘，其實你捽得佢。好大力或者出得佢好耐，其实你个手指头你都会痛、都会红都会胀噶嘛。咁其实摆落去咁仔细嘅声带里面，其实嗰个效效果或者嗰个影响就真係好明显啦、
6: 但係我就有一样嘢想问，就係、是、因为平时譬如我哋就咁普通讲嘢啦，咁可能我哋唔知道咩叫用错，咁令到佢受损㗎嘛。咁、其实有冇啲咩 signal 话俾你听，哦其实你声带咁样用其实唔得㗎喎。
7: 或者坏坏地啦。
6: 係啦，冇错。
8: 其实如果你用完声之后你会觉得喉咙痛啦、痕啦，或者沙咗呢，其实已经係有少少警号㗎啦。
7: 係、
9: 即唔舒服。已经系有啲警号噶啦，
7: 系
9: 系，
8: 同埋香港有好多人咧，譬如有啲做 sales 或者教书嘅朋友咧，
9: 会啊。
8: 因为你全日就系好忙咁样，不停咁样讲嘢讲嘢讲，跟住你又冇饮水，其实又系另外一个好危险嘅情况嚟。
7: 啊、
6: 所以要多啲饮水，
7: 多啲饮水系
6: 滋润翻声带，
7: 系好重要嘅。
8: 系
7: 同埋咧，有阵时以前小时候咧，去唱卡拉 OK 啊，唱歌嘅时候咧，真系会乱嚟噶嘛。即系喂，我觉得我唱到嘅咧，Eason呢首新歌嗌出嚟咁样。咁当然唔识得用啊，点样丹田啊，腹唔腹式呼吸啦、啊。总之我嗌到啊，系啦咁样，系咪嗰？啲位都好容易会出事，
8: 好危险噶！你有冇试过有啲朋友唱完 K 啊，嗌完之后第日真系冇声噶？
7: 有，我自己试过，
8: 嗰啲我哋叫 vocal fatigue 咯，真系你佢哋真系罢工啊！佢哋真系唔肯再录啊，因为已经过劳啦。
7: 系啊，
6: 因为你讲起唱 K 咧，我就系细个嘅时候啦。其实我好少唱 K 嘅，因为咧我每一次唱 K 咧，我只要揸咪唱，我都会咳。系即系我可能唱到第二首，我就开始咳噶啦。咁所以咧，我就好少去唱 K。咁到底呢件事系其实系因为我都系唔系好识用声带定系点？
8: 即系你一唱歌就会咳， 系啊，就会痕，
6: 系啦，系啦，系啦，
7: 几得意喎！
8: 呢个就系好典型，当你用气用得唔好嘅时候，咁你想象下佢哋两个声带喺度震震震震震震震，然后你太多气啦，或者嗰个协调做得唔好咧，佢哋咪突然间好似跣低咁样，跟住就互相捽到对方就痕咯，
7: 扭埋一嚿。
8: 冇痛已經好好啦，
6: 係，但因為其實我已經唔係即係要嗌嗰啲，我真係普通唱歌正常温和嗰啲，但係我通常唱兩首我就啊唔得啦我咁樣。
7: 你去咳到個程度係真係即係咳到上氣唔接下氣，定係純粹喉嚨好痕好痕咁樣？
6: 我係真係會咳，跟住要飲嘢咯。
7: 哦，
6: 係啊
7: ，Terry 係咪都有啊？頭先你話
9: 我有
7: 啊，你都係嘅，
9: 我而家都有。
7: 而家飲啖水先，
6: 擦上鏡，擦上鏡。
7: 嗱，又問下啦，飲水啦，成日都話喂飲多啲水。補翻個喉嚨，等佢滋潤下。有冇其他方法嚟話？喂，我咩飲檸檬蜜啊，飲鹹竹風啊？
6: 鹹竹風係咩？鹹金桔嗰啲
9: 鹹金桔啦，好 old school 啊！呢個
7: 咩都有，
8: 但係真係鹹竹風真係得嘅喎。試過，但係真係好恐怖咯。
7: 遇到行家啦，講下先嗱，係咪飲水係最理想，定係啊唔係嘅？原來有啲醫生朋友推介偏方嘅，甚至乎街上面買到話咩潤喉糖、潤喉嘅飲品，係唔係等於百分百會幫到手咧？
8: 嗱，呢個真係見仁見智，睇下你信乜嘢啦。有啲人都未必信中醫噶嘛。但係我自己咧，對於嗰啲藥材我都覺得 O K 噶，譬如嗰啲甘草啊、
7: 甘草、
8: 竹風啊，然後嗰啲半大海啊，但係又話涼得滯咁啊，
9: 好多袋住嗰啲咧，即係包裝嗰啲咧，就係嗰啲咩吉緊。
7: 哦，哇，
8: 系，系
9: 高咧，
7: 系，
8: 不过亦都要小心。食喉糖咧，其实佢本身主要嘅成分都系糖分啦，所以会令到你感觉舒服啲，但系咧亦都容易嘢痰
7: 嘅。
6: 啊 ，OK， 哦，咁即系譬如开声之前，其实唔应该饮蜂蜜水。嗰啲就會係封喉嘅，其實都係某程度上
8: 見仁見智。不過係有啲人會咁樣飲完蜜糖水之後，反而起身搭就冇把聲嘅。但佢係會潤咯。
6: 係，我好記得 Alan 呢自己有一個開聲之前必食嘅嘢。
7: 哦，係，我本身都想講嘅。係
9: 咩
7: 啊？係
9: 咩嚟㗎？
7: 我個人咧就好奇怪嘅。我去做嘢啦，或者有阵时真系翻嚟开咪时间好长嘅时候咧，我就会去食啲肥腻嘢嘅。
8: 哦，系
7: 好奇怪嘅，系啦，我试过有一次好深印象，因为夜。

0: 要去做一单 event 做 MC 咁样啦，然后咧我就知道嗰晚会好用力，好用声，我专登去揾咗间食海南鸡饭嘅，嗌咗份海南鸡啦，嗌咗个油饭啦，然后捞晒落去食晒啦，跟住把声就觉得诶。浑身嘅舒畅，
1: 正啊，
0: 系啦，好正咁样啦，咁样咁对于我嚟讲，我就唔系话啊咩饮水饮茶定系食蜜糖定咩嘅，咁我食肥腻嘢，甚至乎我试过系啊细个咩去唱卡拉 OK 冇声嘅时候，啲人就啊我哋饮啲茶定系咩啦，我就攞块吉列猪扒食落去，
1: 哇
2: 咁犀利
0: 嗱，好奇怪，好奇怪，
3: 嗱我真系呢个
0: 模仿效啦，所有全香港嘅听众听清楚，呢个纯粹系我自己个人身体嘅习惯同。健康
2: 系
0: 完全冇挂钩，
2: 你系咪滋润紧你个精神啊？你个心灵
0: 嗱，
2: 心灵舒畅啊，
0: 心灵舒畅。但系咧，我每一次真系嘅食完啲肥腻嘢之后咧，我把声系真系会够力啲，系啦。呢个会唔会系 Mary 遇过嘅 case 咧？
3: 系咪你个人够力啲？
0: 唔系，因为都关
3: 事
0: 噶嘛。
3: 嘅，如果你可能本身喉咙容易干咧，有啲油分喺度，可能。即係潤滑
0: 油
2: 住咯，就係。
3: 但係亦都有啲人食肥膩嘢會即刻
0: 封
3: 氣痰封喉嘅。
2: 我係做節目之前咧，我直情係之前嗰日啊，我都唔敢食一啲煎炸嘢。
0: 咁緊要啊？
2: 係啊，
3: 個都唔同嘅，
2: 好敏感，因為我其實細個咧都有啲氣管敏感，好試過突然間有一年咧，成年都係咁咳嘅，即係氣管好容易收縮嘅。係。咁到我而家都仲有啲後遺症咯，就係我會避開嗰啲嘢食咯。
0: 係，我講樣令你好掹整嘅嘢嚟聽下先啦。我尋晚先食完包薯片啫嘛。
3: 系啊，我好中意食噶。
0: 唞唞先，等我去饮啖水先。
2: 休息个猪扒先。
4: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0: 时间下午1:30，
6: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日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7: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9: 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再同大家看看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会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的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所以大家出街的时候记得带把遮啦。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7%。
10: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斑，为什么斑反而还多的？
11: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斑斑只会越来越深。
10: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11: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1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还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3: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14: FM 九十九点七
15: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6: 星级学堂，
17: 星级学堂。
0: 继续我哋嘅五星级学堂啦，今日同 Mary 咧就倾下点样用好啲把声啦。头先讲咗好多唱歌嘅时候嘅状况啦，咁啊令到把声可能会有危害咯。
3: 头先唔系讲食猪扒饭，
0: 食猪扒饭，唔系我哋唔好咁样。我自己嘅身体习惯唔可以俾大家攞嚟做参考嘅，大家千祈唔好吓乖吓，各位听众朋友，饮水。是最理想的方法嚟嘅，
2: 我而家未用
0: 嘅啦。大家喝下水先。先问下两位拍档先，你哋两位平时即系都做嘢嘅时候都会摆支水喺身边啊？有冇话惯咗要饮热水、冻水，定系一定要某啲温度你哋自己先舒服啲噶？
2: 小豆，
18: 我饮暖水嘅，
0: 暖水
18: 系啦，通常都系。
0: 你冲咖啡噶嘛？同埋
18: 系啊，
0: 你会唔会冲冻咖啡饮噶？
18: 我少啲冲。冻咖啡，同埋咧开麦之前系唔可以饮热咖啡，斋、
0: 哦、
18: 啡都唔
0: 系
18: 好得。
0: 反而系咁样，
18: 因为饮啡会起痰啊。
0: 哦、OK，
18: 系啊系啊，因为佢会放松咗个喉咙，跟住就会起痰。
0: 哦，咦，反而系咁。
18: 系啊，冇错，
0: 咁得意。
2: 我就因为我饮亲都系斋啡。
0: 系
2: 咁饮完之后咧，个喉咙好容易咳咯，即系佢始终有啲烘焙嘅嘢咧，咁会令到个喉咙咧会咳咗嘅，就会同你。即饮咗油之后调翻转啊！
0: 哦，
2: 又好干，即系好用唔到力咯，
0: 用唔到力
2: 系咯。对我嚟讲，最好都系水。
0: 水水嘅温度有冇执着咧？
2: 热
0: 水，
2: 即系唔好去到辣亲嗰啲啦。即系85°C 就一定得。
0: 系
2: 系啦，即系啱啱好饮得落口而系热嘅。
0: 暖
2: 对我嚟讲，
0: 系
2: 嗰个温度紧要过饮啲乜。
0: 哦，咁样嘅，
2: 即
0: 系
2: 其实我可以系饮热朱古力都得嘅，但系最紧要够热，
0: 最紧要热，
2: 够热，
0: 热嘢系得嘅，
2: 冻嘢就即刻会唔舒服咯。
0: 我份人咧就好怕热嘅，
18: 系要饮冻嘢，
0: 我就通常都饮冻嘢，即系室温水咯，真系室温水咯，或者我试过开麦之前饮杯冻柠茶、冻咖啡，我又冇乜事嘅，
2: 所以有事
0: 系好奇怪，大家
18: 觉得饮冻嘢系冻醒翻嚟啊？
0: 冻醒，主要系身体状态嘅问题。嗱，头先几位都讲到有啲情况就系容易咩起痰、夜痰啦，即系各自都有啲唔同嘅 condition 啊。Mary 想问一下啦，作为专业人士分享一下，起咗痰啦，有冇得救嘅？
18: 起咗痰就咳
3: 佢出嚟，
0: 起咗痰唔系嗱，好即系好鬼马噶嘛，响喉咙嘅呢件事就系、是，我 feel 到有嘢棘住，就系头先 Terry 想话，喂，喉咙好咳啊，有啲嘢 jam 住响个喉咙嗰度，你又唔系话足以咳到佢出嚟，好似伤风咳咁样有啖痰，但系就有嘢黏住咗啦，咁样系有冇？即系计仔嘅咧，食薄荷糖系咪得嘅咧？定系有其他方法嘅咧？
3: 其实咧有少少睇，当然都要试啦，因为每个人体质都唔同啦。咁有啲人会即刻袋住嗰啲即系某啲化痰嘅药啦，系啦，跟住薄荷咧，其实应该系得嘅。
0: O K，
3: 系啦系啦，咁但系当然又系你食咩状态？如果你食薄荷糖，咁佢又有糖啫，
2: 系
3: 啦，
2: 食无糖。
3: 可能有啲人会用精油啊，又会啦，或者闻又会啦，系啦。咁然后我自己咧就真系会饮暖水多咯，如果真系
0: 饮暖水 ，O K， 咁就即系冲淡佢，
2: 同埋会舒缓咗啲放松。
3: 主要系因为暖嘅。令到你入面嗰啲血液循环多啲，或者放松咗个气管，佢可能会用啲水翻落去。
2: 系啦，冇错啦。
18: 有咩事都记得要饮暖水。
0: 暖水系养生
18: 系
0: 好重要嘅，
18: 冇错。
0: 因为咧，我都试过俾一啲朋友仔，即系又系出去做 event job 嘅时候做 MC 啦。我嗰位拍档咧。一位 artist 朋友嚟嘅，咁啊女艺人做 MC 啦咁样，然后佢就我同佢就各自都有一杯自己嘅水，佢就 keep 住系搵场地嘅朋友就帮佢斟添暖水落去，咁我就好轻松就总之攞支装水就 keep 住饮就算数啦咁样，咁所以呢个我谂就系真系自己习惯，咁同埋最紧要嘅就系真系 feel 到原来嗰一刻。 點樣令自己舒服啲就係一個關鍵啦，咁樣。
3: 其實都真係嘅，因為頭先都有講起，我都試過去外國做嘢啦，美國、歐洲嗰啲地方，其實咧係佢哋係冇飲暖水嘅習慣，
2: 係啊，
3: 係啊，同華人好唔同咯。
0: 係，
3: 跟住我試過嗰陣時係嗰啲六七度嘅温度，然後喺美國，然後你要 on show， 然後佢哋全部係
0: 俾杯冰水嚟，
3: 跟住我真係哇！
0: 咁大挑战
3: 系
0: 嘛？
3: 好大
2: 系佢哋啲体质系同我哋真系唔同。
3: 所以其实最终咧，啲医生都会讲，其实系你生活习惯啊。譬如你茶咖啡都系嘅，因为佢本身应该系会令到你抽干水嘅。
2: 系啊，会啊会啊，我就系嗰个咖啡嘅原理一样咯。
0: 系啊，
2: 我饮啲会渴嘅个喉咙。
0: O K，
3: 系啊系啊，但系咧调翻转，譬如我咧系嗰啲一唔够瞓咧，我会肿嘅啲喉咙啊，声大嗰啲。调翻转我饮斋啡咧。佢幫我抽翻，
2: 醒神
3: 咗，反而我把聲會開翻少少咁樣咯，係去咗啲水咁樣，所以個個都唔同啊，
0: 係
18: 好有趣，
0: 好有趣，開聲啊！頭先講到即係喂，把聲開唔開咁？是不是其实平时有些练习可以帮助到自己，喂我那天有个很重要的会议，我想把声音很清晰，我今天要访问一个很重要的嘉宾，我想跟他谈得很好，是不是有些东西可以令到自己把声音做一些 warm up 啊，开声这样的。
3: 那要做一些非常之尴尬的东西，我
0: 们。我们每个礼拜都做一些。不是上个礼拜我们试过塞三只手指入个口袋。
3: 是啊，今天都是类似
0: 的。试一下。
3: 我自己如果譬如起身跟住呢，有时你要去到台边，我下一分钟就要用声嘅，咁但系可能好紧张啦，或者把声未开晒啦，我系会做一样嘢咧，继续都系擘大口，
0: 系，
3: 然后只不过今次再外加就系连条脷都抽埋出嚟，
0: 哦，即系
3: 就系用尽力嘅力，
18: 哦，即系向外伸，
0: 小朋友做鬼脸咁样，
3: 系啦系啦，
0: 然后条脷就有咁出身咁出，
3: 冇错，你应该系会感受到佢有啲抽住咁样噶，喺啲脷筋嘅位置，
0: 哦 ，OK， 系
3: 啦系啦，当你维持呢样嘢可能几秒钟啦，扯住扯住拉筋咯。即
0: 拉筋
3: 系啦系啦，咁然后你做几下咧，你把声应该会觉得松咗嘅，
0: 松少少，
3: 系呢个系最快急救嘅方法啦。
0: 哦 ，OK，
2: 咁条脷咧有冇话你要向下，即系系啊，定系要顶上去，
3: 上
2: 去
0: 向下，即系尽量拉伸嗰个距离远啲，
2: 唔使喐嘅，唔使去喺度嚟嚟，
0: 唔使转圈嘅。
3: 哦，你都可以嘅，
2: 你可能都可以松啲，
3: 即系都系为咗令整松佢嘅啫。
0: 即系总之其实有嗰个我哋
2: 松嗰啲深层嗰啲肌肉系咪？
0: 个舌根有个拉扯感，呢件就
3: 系
0: 最重要嘅事啦。咁样
18: 系因为做完呢个动作咧，应该 feel 到喉咙咧两边咧即刻咧系轻轻有拉，即系伸出嚟嘅时候有拉紧感觉啦。跟住你收翻条脷入去嘅时候，其实应该即时觉得系松咗，
3: 系
0: 同埋最紧要嘅就系身边要确保系冇乜陌生人望住你咁样，
3: 唔会俾人影相
18: 啊。入个厕所，
0: 慢慢
18: 做
0: 拉筋咁样，
2: 但系拉嗰时我唔使嗌出声啊，即系唔使。
3: 如果再 advance 啲，我哋就会做一个咁样嘅声咯。中文唔知叫咩，佢英文叫 focal fry。其实咧
0: ，focal fry
3: 系啦，佢其实咧系嗰两块声带咧，好似互相少少 massage 咁样。
0: 系
3: 咁亦都系一个放松嘅声音嚟。
2: 就头先呢个声就
3: 亦都系好有趣，就系咧，有时如果好长时间要入录音室录嘢咧，录到中间可能你把声会紧咗咧，系冇咗呢个声噶。就
0: 发唔到嗰个，
3: 咁就会紧咗咯。咁就系你呢度好攰或者紧晒咁。
18: 咁呢个时候就系即
3: 要练啦，就要扯一条脷出嚟。咁
18: 我即系就做翻你嘅拉筋就可以舒缓翻啦。
3: 冇错冇错。
0: O K， 咁所以其实呢两个小方法啦，即系用个脷去拉筋啦，然后先嗰个都系一个即系可以 warm up 自己把声啦。
3: 冇错冇错。
0: 上个礼拜就同我哋讲过打喊路就令到个口又擘大啲啦。
2: 饮水要可以摆得落三只手指。
0: 系啦，跟住饮水就帮我哋 keep 住嗰个即系声音嘅状态可以好啲啦。都几多嘢可以留意噶，原来。
18: 冇错。
0: 即系净系一把声可以做到咁多嘢。
2: 我发现个口里边有好多唔同嘅空间。
0: 唔系，同埋因为我哋由细到大，小朋友开始喺度讲嘢，我哋根本唔遗意，嗰个已经系我哋应用紧好多我哋唔知道嘅事情。
3: 同埋好多时候细个咧，小朋友好中意玩把声啊，整蛊做怪嘅时候，可能有时家长会
0: 制止佢，
3: 但其实大个就突然之间发现，原来呢啲玩声嘅动作好重要咯。
0: 会帮到啲咩咧？
3: 就能够令到你成把声啦，你嘅肌肉系放松啦，同埋搵到多啲可能性啦。
0: 啊，
3: 你把声。
0: 呢个都好关键，因为细个嘅时候总会扮人哋啲声打电话去整蛊嘅，整蛊啲同学啊。
18: 你会玩啲咩啊？
2: 我
18: 试过
2: 扮
18: 声，
2: 我未
18: 试过
2: 整蛊啲同学。
0: 系唔系？咁你都会噶嘛？即系你假设唔好话整蛊同学啦，打电话俾屋企人，咁然后就啊扮晒唔系自己打。
2: 你而家唔好乱咁打啊！俾人哋以为
0: 而家唔得啦，当然
2: 诈骗。
18: 我谂起你其实咧细个嘅时候唔想翻学，你会唔会扮？

0: 自己
1: 唔系啊，
2: 唔系啊，扮家长打佢，
0: 即系话诶诶，边个边个边个，我今日个仔仔仔唔舒服啊，唔翻学啦咁
3: 样。我老豆啊，
2: 我老豆。
4: 既然今日攞到讲咁多揭秘俾大家听，我唔争再讲一个。
3: 哦，你试过嘅
4: 俾大家听啦。头先讲食肥腻嘢都讲咗俾大家听啦。我试过细个嘅时候唔系扮声去扮家长，我只好扮家长签名。
0: 哦，好坏啊你！
4: 好坏啊！我妈咪而家应该听紧嘅，等佢即
0: 系
4: 翻去审问下我。
0: 值得大家学习，
4: 值得大家学习，系坏事嚟嘅呢个。所以有嘢要签名咧，小朋友记得揾家长，家长记得看住小朋友嗰本家课册。
0: 唔系而家转咗
4: 电子
0: 系电子版签名，
4: 电子就麻烦啲啦。好，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

0: 学堂，
1: 星级学堂。
2: 无啊无，我数啊无。
3: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4: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3: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4: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3: 爆樽嚟，等下啦咁样。
4: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3: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4: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3: 走廊啊，
4: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3: 哦哇，
4: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3: 哦、
4: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5: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6: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6: 一个乐
7: One Music Corner。
8: Line up 世界杯
9: ，Line up 世界杯
8: ，Line up World Cup。
10: 韩国加石坚首轮击败捷克。由2022到2026，亚洲球队在世界杯赛场的进步真是有目共睹，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些陪跑的角色。今场韩国对捷克，赛前外界普遍看好捷克，可能他们已经不记得了韩国上届世界杯曾经击败葡萄牙，对着欧洲球队绝对有一战之力。反而捷克是靠附加赛两场

0: 风方面就显得有啲青黄不接，年轻球员企唔到出嚟，前场主要靠曹化尔同埋苏卓克两个老将支撑，皮克大部分时间都陷入孤立状态。六十几分钟换走之后，捷克嘅进攻威胁明显下降。其实捷克今场最有威胁嘅武器系 free kick， 苏卓克一度头槌破网，可惜越位在先被取消。都系嗰句啦，捷克战术太单调，一旦 free kick 冇办法转化成入球，就好难揾到第二种赢波方法。今场波亦都再次证明足球场上一个定律，浪费机会系要付出代价。相比之下，韩国嘅板斧深度亦都更加充足。踢紧土耳其比塞达斯嘅吴彦葵后备入替即刻入到世界杯处子球，亦都睇得出球队后备力量相当唔错。对捷克嚟讲，呢场输波绝对系沉重打击。下一场对住有两个球员停赛嘅南非，已经冇任何失分空间。如果连呢个机会都把握唔到，唔使讲出线噶啦。
1: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肯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4: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五星级学堂啦，今日有 Alan 小豆同埋 Terry 咧陪住我哋嘅嘉宾啦 ，Mary 咧倾下好多关于声音上啦、唱歌上面啦、我哋技巧上面嘅东西啦。嚟到最后一节啦，我想问下 Mary 就系、是、啊，会唔会如果对于一啲中意唱歌嘅朋友，即系我都中意唱歌，
5: 学唱歌
4: 系啦，嗱、学唱歌咁又有个老师好好咁样帮你看管住啦。你呢个礼拜咧练啲乜，下个礼拜练啲乜啦。咁、我唔够时间真系去跟老师学咧，我自己又想唱。唱得好啲或者唱多啲，有冇啲咩可以小貼士提下我哋聽眾朋友嘅咧？
6: 我諗咧，當然我哋其中一啲半認真、好想玩、好中意唱歌嘅朋友，通常都中意去唱 K 啦。
4: 係，即係逢親唱 K 就立住支麥唔肯走嗰啲啦。
6: 係啦。其實咧，當然連唱歌好聽咧，其實最終未必係最重要嘅，你最緊要開心啫。咁、但係咧，有樣嘢關於聲帶健康好值得留意咧，就係、當我哋好容易俾把麥俾支麥呃咗啊。
4: 點呃法咧？
6: 因為咧，譬如你喺個 K 房度，然後佢又好大，我哋叫 echo 或者 reverb 啦，好大回音啦，然後支麥又好大聲啦，咁然後你就會覺得我自己好細聲唱歌就好大聲啦。咁、咧有啲人會或者我有啲學生咧，可能屋企居住環境比較擠迫啲咧、我哋會不經不覺間咧，你會好壓住自己把聲去用聲噶。譬如咧，你會好驚，係啦，你會好驚好大聲啊，或者支麥好大聲，你以為支麥好大聲嘅時候，咁、但係其實咧，往往咧，當你咁樣壓住喉嚨去講嘢嘅時候，先至係最傷聲
5: 的。呢、我想問，講嘢細聲同壓住把聲有咩分別呢？即系嗱，我分享少少咧，我细个系有少少咁样嘅经历嘅，就系咧，其实好搞笑嘅，就系、有一次咧，咁我好细个啦，七岁八岁啫，咁就我同我细佬同我爹，我爹哋咧就坐喺架车度咁样，咁我细佬咧就比较奔放啲啦，喺后边嗰度咧就喺度
6: 咩话鬼叫，
4: 咩话鬼叫，
5: 跟住咧我老豆咧就话咧就喺度闹佢，佢又学下你阿哥，你哥哥讲嘢细声，
4: 音声细气，
5: 我从此就讲嘢好细声，我系到呢几年先至即系叫做
4: 先至
5: 开翻把声。
4: 放翻出嚟，
5: 系啦，即系要 present 啊！
4: 爸爸俾咗个咁样嘅人物设定你，
5: 又唔系阴影，系一个设定。
4: 系，
5: 所以我想问呢样嘢啦，讲嘢细声同压住把声有咩分别咧？因为我而家有感觉嘅，即系开唔到把声，我好长时间都系咁样。
6: 当然咧，其实真系每一个人叫做原厂设定咧，系有大声同细声嘅。有啲人真系本身个人就好大声咁样啦。就算我咧，我都系其实用技巧为主嘅，令到我自己把声响嘅时候。咁、但系咧，咩叫压住把声？就系、其实你唔系按紧你所谓原厂设定最 舒服最 natural 的方式去发声，而是可能特登将你个喉咙好似将个水喉夹
4: 捻住把声咁样讲嘢
6: 咁样啦，系啦。或者有啲人咧，香港可能唱歌嘅朋友好中意气声嘅，即系香港。

0: 系中意啲唉咁样嘅声唱歌噶嘛，系啦。咁其实呢啲都系啲唔好嘅习惯，因为佢唔系用紧一个健康或者最自然嘅方法去运用你嘅声音嘅。其实系啦，或者呢个都系一个少少迷思啦。香港好多人中意用气声嘅时候咧，其实气声咧本身应该系用咪发出嚟嘅。
1: O K，
0: 系啊，其实系因为有好多种唔同嘅气声啦。咁但系其中一种系，其实我可能个口而家有咪可以试啊。其实我可能正常讲紧嘢，但系咧我个气声会变成咁，其实唔系因为我一路讲嘢一路有漏气咯，而系其实我只不过同时间有少少埋咪，然后我个鼻噴緊啲氣出嚟，
1: 特登噴一噴個咪，就唔係我本身都講嘢。
0: 而因為好多人聽出嚟，好似覺得哇好氣聲，就慣咗我哋叫漏氣咯。
2: 哦，即係以為漏氣先係啱嘅。
0: 係啦，
1: 哇呢個真
0: 係。咁而咪導致好似之前我哋一路討論嗰啲問題，就係你太多氣通過你嘅聲帶，其實佢就會唔穩定嚟拍打咯。
1: 呢個真係大家研究，我係試過去學唱歌，而係嗰個老師係教我用氣聲就係真係氣聲啫，嗰種就唔係咩今日教咩教我呢個方法咯，
2: 係咁好明顯就係、是、即當然啦，唔同嘅老師有自己方法啦，
3: 同埋、
2: 我相信即唔同嘅學生其實佢真係自己身體狀態唔同，我相信即作為歌唱老師都會可能即因材施教啦，因應佢真係身體嗰個狀況去處理啦咁樣。我想問下兩位拍檔，即呢兩個星期同阿 Mary 傾咗咁耐咧，有冇邊一樣嘢你醒起？喂，我要提醒自己嚟緊呢一個將會係我用聲嘅一个新嘅习惯或者新嘅改变咁样啊，小豆先。
3: 首先要学识倒抽有两口粮。
1: 我以为你擘大个口，
0: 擘大个口先。
2: 倒抽有两口系揾到自己最靓声嗰一点，然后就向嗰度用啦。
3: 系冇错。
2: 小豆会提醒自己要擘大啲个口讲嘢。
3: 梗系要啦。
2: 而家试下擘大啲个口，
0: 即刻实咗嘅。
3: 而家暂时个状态都系仲系好紧。
2: 系仲好紧，要放松啲。Terry 咧 ，Terry 有冇咩觉得新嘅？
1: 腹式呼吸。即系控制住个腹肌嘅嗰个气嘅流动
2: 流量，
1: 系可以帮到把声好多，
2: 系的确系嘅。即系因为好多时我哋做节目又或者喺唔同嘅情况之下，真系要好长时间讲嘢，好似即系小豆或者报个天气嗰句说话长啲，其实真系用唔晒。
1: 我就
2: 系
1: 以前咧，我都会用呢样嘢，但系就净系去到讲嗰句嘢嘅说话，去到最尾冇气就嗰下先练到一下，
2: 就憋出嚟。
1: 但系原来系可以将呢样嘢变成恒常嘅技巧，
2: 变成日常习惯嘅，
1: 就会好好多嘅。
2: 我觉得呢个都真系，我觉得好好提醒，就系、是、令到自己好清晰地去在意哦，原来我把声有点样嘅变化。咁、我觉得呢一种就系个起点咯。最少你有个 awareness， 最少知道有咁样嘅，你就可以去谂去问哦，原来我可以有啲咩可以做多啲，做少啲，又或者做得好啲啦咁样。咁我觉得即系 Mary 呢两个星期同我哋分享都俾咗好多角度我哋去谂啦，咁希望之后有机会咧再请 Mary 过嚟同我哋倾下偈，多谢 Mary，thank you，
0: 拜拜。

0: 学堂。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下昼两点钟，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发现怀疑是威胁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号，当局正调查事件。美国内政部表示，国家广场草坪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出现86474个巨型数字，86在美国俚语中含有驱逐或者除掉的意思，而特朗普是美国第47任总统，所以8647这组数字被认为是暗指杀死特朗普。内政部批评事件是蓄意破坏行为，强调会严肃看待任何针对总统的威胁，绝不姑息。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用贝壳砌成的8647图片，被司法部起诉涉嫌威胁特朗普，科米否认控罪。美国目前正准备庆祝独立250周年，国家广场未来几个礼拜将举行多项大型活动，包括在本月底开幕为期16日的伟大美国州际博览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最快可能在本周末签署和平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但伊朗说还未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虽然谈判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敲定，但伊朗不会在红线上让步。伊朗消息说，双方目前已经达成政治层面的共识，但部分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磋商，当中包括怎样释放被冻结在海外银行涉及几百亿美元的伊朗石油收入。对于特朗普一再表示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确保伊朗无法研制核武器，伊朗消息说有关德克兰核计划及其高浓缩铀储备等悬而未决的问题会留待未来谈判再作解决。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指出，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正式重新开放，预计最快可以在本周末在欧洲完成签署手续，美方届时可能由副总统曼斯代表签署。海洋公园一名男机械技工怀疑检查机动游戏期间受伤，送院后不治。今朝早九点几，一名60多岁男子在海洋公园内头部受伤昏迷，救护人员到场将个男人送往律敦治医院抢救，在10点几不治。消息话，60多岁男事主系公园嘅职员，负责机械维修，怀疑在近山顶位置工作期间受伤，被发现时头骨同埋肩骨碎裂，警方正调查事发经过同事主受伤原因。警方表示，过去一个礼拜共接获10多宗网上情缘骗案，总损失近500万元。警方在社交平台专业守望者指出，损失金额最高的个案达到160万元。受害人是一个60多岁的退休女人，她在社交平台认识骗徒，对方自称是华裔美军军医，由联合国部队派驻伊拉克，并每日以手机应用程式对受害人甜言蜜语，两人最终发展成网上恋人。骗徒其后向受害人提出想申请提早退役，但需要支付提早退役申请费和返美飞机票等多项费用，才能够领取超过600万美元的退休金，又要求受害人贷款和在见面时给予超过700万港元作报酬。受害人不如有诈，多次转账至不同的银行户口，最终损失超过160万港元。警方提醒市民，在网上交友要核实对方身份，切勿转账给不明的个人银行户口。海关在国际机场检获大约1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约270万元，拉了一名由东南亚回港的女人。被捕女子44岁，昨日由泰国曼谷经越南胡志明市飞抵本港，清关的时候被海关人员在她寄仓行李中搜出怀疑大麻花，海关随即拘捕这个女人，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海关表示会继续根据情报分析加强打击贩运毒品活动，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切勿贪图金钱利益而参与贩毒活动，不要接受任何人士聘请或者委托运送受管制物品进出香港，亦切勿在 未確定物品屬性的情況下冒然協助他人運送。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日 A 组第二场赛事，南韩以2-1反胜捷克，两队上半场互交白卷，下半场59分钟，捷克队长基智以头槌先开纪录，1-0领先南韩。67分钟，黄仁范为南韩攀平，他入球之后再助攻，协助入替孙兴敏的吴贤葵建功，南韩以2-1锁定胜局。至于 A 组第一场赛事，就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迎战南非，墨西哥由祖利安基洛尼斯先开纪录，之后努尔詹美尼斯拉开比数，以2-0击败最终九人应战的南非。今场比赛主球证出示了3张红牌，创世界杯揭幕战历史先河。李智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资讯台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3: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5: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7: 今晚想点？会做啲乜嘢？

0: 格。
1: 大家好，今日国事小专家有我 Marvin 同大家去四川成都睇下宽窄巷子。它是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肇城片区蜀都大道西段。宽窄巷子曾经是连根窑修筑的满城。在2003年成都市宽窄巷子历史文化区主体的改造工程就确定开始了。去到2008年6月的14号宽窄巷子正式开街。宽窄巷子名正言顺是由宽巷子和窄巷子组成之外，其实还有井巷子三条龙式的街道和很多的四合院组合而成，亦都包含了70座传统的四合院院落，占地大概有32公顷，文化休闲特色街区规划面积有479亩，其中核心保护区域是有108亩那么大。宽窄巷子以北是以织机石街和宽巷子中间划线，并纳入成都画院北墙为街，南以井巷子为街，东以长顺上街和宽窄巷东街口为边界，西以下同仁路就和宽窄巷子西街口为街。去到2020年的7月，宽窄巷子步行街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布为首批全国示范步行街的名单。再到2022年的1月10号宽窄巷子入选为首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跟住在同年的1月29号这里宽窄巷子就被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为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而宽窄巷子原街店宅系保存较为完好的明清商业街，而它的圆门建筑风格丰富多样，漫步期间人影栈动，酒楼茶肆圈扬繁华，古宅气流古朴典雅，巷子的建筑整体彰显了幽静素雅的感觉，小院花木宜人，曲径通幽。而宽巷子窄巷子入面四合院的平面形制规整，中轴线明显非常对称，房房相连，檐口相对较阔，结构为穿斗式，天井面积较大，为采光演变为圆落。据测量，天井和房屋的面积比例大概是1:3，比北方的四合院细了少少。而这些布局充分体现了成都平原居民的固有特点。不如我们看多少少有关这里不同的宽和窄的巷先。宽巷子是在城区的西部青羊区辖，东起长顺上街分叉处，西至下同仁路，长391米，宽 7.7 米，是清代的时候因为同隔离附近的巷相比较宽，所以习惯叫做宽巷子。之后又改名叫个兴日胡同，在民国时期又叫返宽巷子这个旧名，一直用到现在。而宽巷子是休闲生活区，亦都是老成都生活的在现体，有老成都生活体验馆，可以体验一下风土和老成都的民族风情。跟住是窄巷子，窄巷子和宽巷子邻近平衡街巷，东起长顺下街，西子下同仁路，长390米，宽6米。清代因为这条街比宽巷子而言是较为窄，所以习惯叫做窄巷子。后又叫做太平胡同，在民国时期就再用回叫窄巷子，沿用至今。窄巷子是以各式的西餐和轻便餐饮、咖啡、艺术休闲、健康生活馆、特色文化主题店为主题的精致生活品味区。而井巷子是位于刚刚在窄巷子的南部建设控制区域入面，长375米，阔10米，在清代初名叫做如意胡同，后面因为巷北有明德坊而称为明德胡同，街中入面有水井，故称为井巷子，这个名就用到现在。在1990年的10月西城区人民政府在井的旁边立了一个石碑，上面写着 此者乃康熙年间满蒙八旗军驻防成都时饮水而建，地处元宵城明德胡同清军营房前。辛亥革命后因巷中有此井，改名井巷子。在改造后的井巷子就是剩下的半边街上边，在街的另一边就起了一道500米长的历代砖文化墙和500米长的民族留影墙。

0: 阿 K、
1: Chloe、
2: QK 育婴室。
0: 其实咧，喺啲外卖 app 嗰度叫外卖就已经成为啦呢个世界嘅人啦，或者即系香港人生活嘅一部分啦。咁亦都有好多打工仔啊吓，即系明明即系唔系好肚饿啦，都会即系开个 app 嚟到叫下嘢食啊，即系都望下都开心嘅咁样，有啲咁嘅
1: 系咩？
0: 系啊，望下
1: 我长期都系咁
2: 食，系咪真系？
0: 睇下咩？
2: 我好中意开外卖
0: 嘅，
2: 系咪啊？
3: 即係睇下你，因為你嗰陣時肚餓定唔肚餓？
1: 唔肚餓㗎，
0: 想睇咩食啊？邊度抵啊？嚟緊點啊？諗啊嘛，好啦，
2: 即係預備第日一要食嗰時候，即刻識得去邊度揾。
0: 係咯，或者望下都開心咁樣啦。好啦，咁而近日咧，南韓近期就有一個嘅熱潮啊，有一個假嘅體驗平台熱潮，其中一款咧就叫做只有食物不會來嘅虛擬外賣網站咧，就喺社交媒體嗰度咧係爆紅嘅。佢完美複製咗咧呢一個滿足咗大家即係畫呢一個菜單，即係碌手機叫外賣扮叫外賣嘅嗰個慾望啦，加入佢個購物車啦，模擬埋單嘅流程。唯一咧就係你唔需要俾錢，同埋啲食物係永遠都唔會去到你屋企嘅。
2: 系咪好爆呢件事？
0: 嗱，唔少网站咧喺体验过
2: 之后，有啲似嗰啲老人院咧，咪话即系对老人家住晒喺度咧，就模拟咧嗱，你日日用我个脑去超市买嘢，其实假嘅，
0: 假嘅，系啦，系啦，系啦，
1: 走个过程啫啦，
0: 系咁样，系啦，咁发现咧有好多人体验咗之后咧，就竟然咧就唔想再叫外卖咯。咁就呢一種嘅奇招背後，原來隱藏咗一個嘅心理機制咧，就成為咗即係好多人嘅即係一個戒癮神器嘅。即係 Chloe 可能即係
1: 我要 order 啦，
0: 你可以試下即係 download 咗啲 app 先嘅。好啦，咁呢一個嘅假體驗平台

0: 風氣咧就喺南韓啦，正如之前所講啦嚇。咁南韓咧五月嘅消費者嘅物價指數咧係按年上升咗 3.1% 嘅。咁首爾咧一份刀削面啊就已經係突破咗10,000嘅韓元。咁所以咧呢個南韓年輕人咧就出咗個奇招，就避免荷包出血啦咁樣啊。咁就於是就喺眾多平台裏面咧就整咗一個只有食物不會來嘅一個 app。虛擬外賣 app 就迅速就爆紅嘅，咁呢個網站咧就唔係啲咩知名嘅咩外賣平台或者初創公司出嚟創造出嚟嘅，就係一個普通剛才所講嘅南韓嘅學生，即係純粹為咗戒癮嚟到去自制同埋複製咗呢一個外賣 app 嘅一個嘅流程出嚟嘅啫，就係咁啦。咁你哋即係講到呢度。會唔會想試下嗱？阿探你，
1: 我真係答唔到嘴啊！首先我又我都未叫，我未試過。
0: 係係係，你都未試過用真正 app 叫外賣。
1: 係啦，但係我叫過外賣嘅，當然
2: 係
1: 啊，
2: 真外賣自己就外賣。
1: 唔係啊，我屋企嗰度可以打電話落去下邊嗰間餐廳嗰度講食咩食咩，係啦，咁佢送上嚟咯。
2: 我覺得我會試啊，
1: 我未試過用 app，
2: 因為咧其實外賣 app 係真係會上癮嘅。佢嗰個正嗰個位係咩咧？就係
1: 咩咧？
2: 你平時出去食飯，你可能你淨係可能食到一個 cuisine 咁樣，咁但係你外賣你可以呢度嗌啲，嗰度嗌啲，嗰度嗌啲，跟住你就覺得哇，我滿足曬10個慾望啊咁樣咯。
0: 即係你可以自制套餐，
1: 即係。哇哦！
0: 你明我中意食呢度片平咁，呢度嘅珍珠奶茶，呢度嘅意粉系啦，咁我呢度嘅炒饭，咁我平平埋埋，咁全部都系你中意食嘅唔同菜式嘅嘢。
1: 原来可以咁噶，
2: 系啊，跟住仲要系全部嘅最每一间餐咧，佢最正嘅嗰个菜式，你都可以一次过。
0: 不过系咪要落楼落几次咧？有机会
2: 佢送到你门口噶嘛？
0: 系，
1: 但我有啲唔系几明嗱，如果我哋叫外卖，譬如 A 餐厅嘅 A 咁啊，叫晒 A B C D 1,2,3,4,5 咁我可以 A 餐厅入去 B 餐厅都得噶。
0: 系啦，佢 group 埋晒一个平台啫嘛。嗰個平台咪你喺呢度叫一份，嗰度叫一份，你俾運費啫嘛，即係點樣交少少運費？
2: 最而家又免運費又剩咧，
1: 每一間都有唔同嘅運費。咁我如果叫四間，咁咪都要四個運費咯。
0: 咁你都貴喎。你都係計翻 percentage 嘅啫嘛，你叫一間叫十個送，佢都係有翻嗰個 percentage 㗎。你話齋係咪？所以冇分別嘅。對於佢嚟講，即係個平台或者個消費者嚟講，好啦，咁嗱呢一個嘅即係 app 咧。佢最特別嘅地方咧，就發覺到原來大眾就唔係追求咧嗰個食物本身，就係中意碌同埋中意格價，係
1: 咪？
0: 等
1: 大家睇下呢啲啊，
2: 究竟係唔係？因為咧，仲有啲平台有好多唔同嘅 promotion 啦，即係可能你滿咗幾多錢就成張單六折咁樣，跟住你計完咧，其實你唔會下單嘅最尾，但你係覺得撳完之後，哇，覺得自己慳咗好多啊咁樣，咁就好開心咯。但係最尾我係冇 order 到噶。
0: 同埋咧，仲有加多項咧，
1: 因為你根本唔係肚餓，
2: 唔肚餓噶。
0: 佢仲有一個咧，係等待外賣嘅期待感，同埋呢一個多巴胺嘅刺激，即係你點曬啦，你都有落單嗰下，你都即刻有嗰下即係刺激咗，就係我做外賣會嚟啊，即係有嗰個感覺啊。咁所以平台將成個消費行為轉化成為一個模擬嘅，即係你當遊戲啦。咁就保留翻即係呢個上癮嘅過程，同埋將嗰啲錢咧就係即係使咗喺個 app 度，而唔係咧喺嗰個熱量啊，或者真係購買食物令自己即係
2: 又會肥咗，
0: 肥咗嗰度嘅咁樣，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咁有啲網民開始就即係去消化呢件事咧，就覺得係一個行為代替療法嚟嘅，咁即係呢個好心理嘅，即係幫佢戒癮，同埋從神經學角度嚟睇咧，上癮嘅關鍵其實根本就唔係結果，而係一個大腦咧期待到一個即係不確定嘅一個獎勵嘅一個 circuit。一个回路，佢就满足咗呢样嘢，咁所以就呢一个嘅 app 咧就爆红啦。咁所以如果听紧嘅你都觉得，喂，我成日都有铺半夜三更滑手机，点外卖人咧，嗱，咁我真系要试试呢个 app。

0: 情报的
1: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1 Live in Hong Kong。7月11日，旺角麦花臣场馆，诚邀歌迷一齐见证。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唔当 QK 也在
1: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4: 多儿黄君怡。

0: 咁啊，即系咁上下年纪啦吓，咁啊而家咧有一个咧新兴嘅玩法，就系呢五十家嘅人专系中意去做嘅。嗱，前一排咧咪有个 Hyros 咧，就呢啲系年青人做噶啦，我咪话几十个国家嚟嘅，有几万人嘅咁。咁啊，而家咧就香港咧就其实咧都有一啲咁嘅人咧就都会去参加嘅，即系嗰五十家嗰啲啊。咁啊，佢哋咧就系点咧？有一个共通点嘅，嗱，啱啱入到去。或者有嗰度參加嘅人咧，啱啱五十，又或者直頭會登錄噶啦。咁啊，咁簡直就已經唔係年青啦。咁佢哋咧就諗住喺下半場嘅人生下半場咧，都要學下嘢，仲要接受挑戰地學嘢添。嗱，咁啊有個老人科醫生咧就都咁講嘅，佢話問一個五十加，你有冇會唔會覺得自己已經係一個老人嘅時候咧？佢多數啲病人咧十之八九都係咁答。唔觉啊！
1: 五十岁你走去睇老人科，你都仲话自己唔系老人家，呢件事本身都匪夷所思。继续系，
0: 但咁啊，嗱五十咁，因为其实你老人科就唔系一定系老人睇嘅，不过即系老人就一定睇，唔老人都可以睇老人科嘅。
1: OK， 好。
0: 咁啊，事关咧，因为人均寿命咧，五十至到七十五岁咧，系一个叫初老浪潮啫。
2: 初老浪潮
0: 系啊，即系五十就话即系咩七五都系咁啊，奇怪嘅。Anyway， 咁咧佢哋就系认为咁啊叫初老浪潮。咁啊点样咧？佢话咧或许我哋咧即系平五十嘅岁数嘅时候，就话喺我哋都要戴下老花眼镜嘅。咁咧或者我哋个耳仔上边咧都有一鬓白发嘅，即系白通常一嚟就即刻呢度白先噶嘛，
1: 系啊，积水
0: 系啊，我识得好多朋友都系咁样，
1: 系
0: 好啦，咁啊佢话咧，咁啊又或者你嘅血压啊、胆固醇啊都开始有超标嘅，咁但系咧佢哋都仍然觉得自己喺社会上咧，佢哋系充满活力嘅一群啊。
1: 其实五十岁真系唔系好老嘅啫，
0: 系啊，只不过我哋同年青人系有啲唔同啫。
2: 嗯，
0: 但我哋喺我哋嗰个岁数群里边咧，我哋并唔差嘅。
2: 嗯，
0: 咁啊，生活咧就有一啲嘅杂志咧都讲，佢话短短两个月咧，佢喺嗰个杂志度咧就采访咗咧好多嘅佢哋形容咧已经五十岁嗰啲叫资深少女啊。
2: 哇，好听呢个名，
1: 系呢啲自欺欺人嘅，我最唔中意。
0: 系咩？你未到啫，睇下你到时。
1: 我唔会呢啲。
0: 嗱，你梗唔会啦，因为你系男士啊嘛，男士咧叫大龄男孩啊。
2: 哇，好好听喎，又
1: 好听啊，咁啊系，
0: 系咪啊？所以同个老子咧都接不上边啊！佢哋咁样形容佢呢个五十至七十五岁之间嘅朋友吓，佢哋仍然咧好中意玩啦，接受挑战啦，新事物啦，例如有一个例子，例如咧就是、一对夫妇，咁啊 Francis 同埋 Florence 啦，咁佢哋咧就登上呢一个太平洋世界号游轮，一个叫和平船，就即系去游去坐游轮啫。咁啊展开咧就九十日嘅南半球之旅。
1: 系
0: 佢翻到嚟系做咩咧？佢唔系净系喺度享受啊，翻嚟同人哋讲我去过边乜乜乜咁样，而系咧佢系自知出版一本游记。
1: 系，
0: 即系话佢去嘅过程咧，佢系不断要做记录嘅。
2: 嗯，
0: 咁佢出版呢个游记咧，就系好细心咁将佢咧嘅呢个即系有啲惊险嘅都
1: 系。
0: 咁啊，因为去佢哋
1: 即系去好多地方。
0: 系啊，咁佢咧就将呢啲惊险咧就有惊无险咁啦吓，咪点样翻翻嚟啊？咁佢就会将佢作出咗嘅游记，咁啊同埋咧就希望大家啲年。即都系佢哋呢年纪嘅人咧，会分享到呢一种喜乐，就亦都鼓励佢哋，你哋都可以咁做嘅。
1: 点解唔拍片，然后做 vlog 摆上社交平台咧？即系都唔系好老啫嘛，所以依家都系会用呢啲嘢噶，即系十年前、八年前都已经开始噶啦。
0: 咁或者嗰个五，你成日五十至七五，你成日都讲住个五十，或者人哋已经六十咧，
1: 即系呢一类，
0: 即系
1: 盯
0: 住个五十。
1: 唔系因为我嗰头近啊嘛，即系五十啊，
2: 望到个 number
1: 嘅，咁啊已经嗰个比较有即系真实感啊嘛。
0: 系咁啊，另外咧都仲有啲五十岁咧开始咧先接触咧呢个轮椅舞啊。
1: 嗯，
0: 咁咧佢
2: 轮椅舞啊，
0: 系啊，咁啊亦都系
1: 应该要几多岁先接触咧？
0: 五十三岁。
1: 你五十岁先接触，系咪应该要早少少？我系咪依家都要
2: 跳下轮椅？
0: 嗱，你谂下轮椅舞咧，即系话佢可能本身都系坐轮椅嘅喎。
1: 哦，
0: 你明唔明啊？咁佢咧就依家先至嚟去学跳舞，而且咧呢位朋友咧系登上咗呢一个世一。
1: 哦，
3: 哦 ，OK。

0: 即係當然係
1: 係
0: 輪椅嘅一齊比較啦。咁、例如咧，又有一個叫 Justin 嘅人，佢53歲，佢咧就挑戰呢個 Harris 咧，咁咧佢嘅大肚腩咧就變咗條鋼條。有一個朋友叫 Crystal， 59歲，65歲嘅 Amy， 佢哋學習手沖咖啡。咁佢哋咧學咗之後咧，走去唔同嘅老人院啊，同埋一啲小學啊，咁樣咧就同班老友記啊、學生啊咁樣咧去溝通，侵俾佢哋飲。咁啊，有一啲咧就係、有形市集啦、啊，咁一班嘅老友記咧就會大家夾粉咧，我哋搞個攤位。咁啊，由入貨、搬貨、點樣賣嘢，全部都係佢哋自己一手搞掂。
2: 我醒起咧，之前咧喺SOHO 同或者中上環嗰邊咧，有一間餐咧，突然間執咗好可惜。佢哋咧係入邊嘅廚房，跟住樓面，全部咧都係50家以上嘅 staff 嚟嘅。佢係啦，佢唔會請。
1: 即係慘啊！咁已經係 gimmick 嚟㗎，50歲。间间茶餐厅，
2: 佢友善，即系佢有呢一个嘅老人友善，即系长者友善，
1: 好惨啊！依家我以前一路讲咧，我脑里面净系幻想紧，我真系嘅，我净好觉得咧，政府肯定即系过多几年咧，就会可能就揾我阿 Kira， 不如咧帮手买一个广告仔咧。50岁其实都唔废噶，跟住仲好多嘢睇，可以学紧手冲咖啡，同其他老友记一齐玩嗰啲。我净好幻想到我
0: 系
1: 会做呢样嘢。
0: 唔系啊，你
1: 应该
0: 系 Harris 嗰啲啊，你参加嗰啲。
1: 唔会啊，政府唔会推嗰啲住，一定系推嗰啲五十岁都仲有盼望嘅。仲有认真嘅学啲嘢，
0: 仲有贡献嘅，
1: 其实
2: 好攰，
1: 我唔想系咁啊，
0: 有得咁咪好咯。依家从另一个角度，
2: 都系个 job 嚟噶，
1: 都系一个 job 嚟嘅，系。但系我唔想喺个电视度见到自己。
0: 唔系啊，即系等有啲人咧，啲朋友最啦，哎呀，我好老啊，咁啊，跟住我就会答佢，你有得老咪好咯。
1: 系，但系50唔系好老嘅啫，系啊，真系。
0: 咁啊，50唔系好老，
1: 系咯。
2: 同埋我觉得而家啲人咧，50岁嘅朋友仔咧，佢哋 keep 得好好啊，即系你唔觉佢系。以前會覺得50是一個很大的 number， 但現在其實覺得50歲
1: 只是一個 number，
2: 只是一個數字咯。
0: 記住，資深少女
1: 大齡男孩。
3: 陳太，記住遵守外佣清潔外窗的安全規定啊！梗係啦，現行外佣僱傭合約規定，外佣清潔的外窗必須裝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須鎖上或固定，防止打開，咁就可以避免意外發生啦。係啊，咁就安全啦。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4: 下昼2:36，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
5: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7: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9: FM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1: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10: 意。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2: 多儿王君怡。

身不必可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咁近排咧，各位嘅女士们咧，就好多嗰啲唔同嘅减肥产品啊，即系譬如嗰啲减肥针啊，跟住咧有好多嗰啲食饭前，跟住有啲冲剂，跟住饮，跟住但系其实呢一啲咧，我都觉得系、
1: 其实唔系近排噶啦，我谂有十几廿年前，因为一食饭之前咧，佢喺度食嘢，
0: 系，但系佢哋通常咧，譬如而家佢哋好兴饮嗰啲冲粉咧，通常系周末嘅时候佢哋先会食嘅。就因為佢哋覺得週末嘅時候，
1: 即係嗰啲係一個禮拜食一次啫。
0: 係啦，又或者可能喺啲大餐嘅時候，佢哋就永遠咧都會有一種 panic， 就覺得哦，星期食即係過咗個 weekend， 跟住咧之後就一定會肥噶啦，一定會增磅噶啦咁。咁但係咧，原來有研究顯示咧，就所謂嘅週末大餐咧，原來你就算星期六、星期日，我計埋星期五啦，你係食得好好勁嘅，即係好多重鹽啊、重油啊，跟住重酒精啊咁樣。去到最尾星期一上榜的时候，可能你见到重了两公斤到，但原来那个是虚胖来的，即不是、
1: 是不是真实的，
2: 虚胖会消失的，
0: 会消失的，
1: 会是的，
2: 为什么还没消失啊？
0: 那你是用你是不是一直
1: 得
0: 你
1: 自己做的
2: 事情，
1: 你都见过了。有一啲女士呢，她好像个肚很大，其实呢中医就说你这些是气来的。
2: 哦，系嗰啲系水嚟嘅咁样，
0: 系虚胖呢啲叫做
2: 虚胖，
1: 系啦，唔系脂肪嚟嘅，
2: 好劲啊！今集我哋啊大龄男孩啊，资深少女啊，虚胖咧，真系
0: 嗱，营养师就话
1: 有希望啊，
0: 系啊，几开心呢件。

0: 就话咧，通常点解逢星期一你上个体重榜嘅时候咧，见到个突然飙升嘅数字，跟住咧就会有一种好 panic 啊，跟住有好大嘅罪恶感啊咁样。咁但系明明只不过一个周末嘅时间，系啦，得个48个钟，其实你点会肥咧？你唔会喺短短嘅一个周末，
1: 点肥啫？
0: 你就你唔会系真系无啦啦有个脂肪系出现咗嘅，
1: 冇错。
0: 系啦，咁佢就话咧，体重榜上面见到个数字，并唔系等于脂肪，因为系营养学家咧都讲到明啦，你冇可能喺48个钟内可以生到2公斤嘅纯脂肪嘅。
2: 系
0: 啦，即系如果你真系有2公斤重嘅纯脂肪嘅话咧，一定系你长可能你食咗成个月或者成2-3个礼拜，你都系咁样嘅飲食，咁你就会 build up 到呢2公斤嘅纯脂肪。咁所以科学嘅角度去睇咧。身体如果你要囤积1公斤嘅纯脂肪，你系要涉及话7700大卡嘅热量，即系换句话，你个周末咧体重加咗2公斤，其实咧系你要系喺2日内，除咗正常饮食之余，仲要疯狂塞到成15000大卡嘅超额食物，所以生理上其实系冇可能发生嘅。
2: 嗯，
0: 系啦，所以大家
1: 因为人会饱嘅，
0: 系啊，同埋你唔会食咁多。
2: 男嘅都要2000卡啦，一日
0: 系啊，
2: 系咪？咁你2日就4000啦，咁然后你要额外
0: 再食15000
1: 啦，食多一倍好易啫，其实都
2: 食多一倍就好容易。
1: 系啊，8000
0: 啊，
1: 咁但系佢万几
0: 喎，系啊，即系其实你大家各位女仔男仔都好，你 weekend 之后嗰个睇到个作个。重量其实不是真的一个真实的数字来的，所以不需要那么 panic。其实 mainly 原来是因为那些盐分和酒精引发的水分滞留。是啦，
1: 咁
2: 系
1: 水嚟
2: 嘅，
0: 系啦，就话全部咧都系摄取你过多嘅钠啦，同埋通常咧周末大家都好兴就有少少嘅即系酒灼啊，即系饮一两杯咁样，咁就变相咧就会破坏咗体内嗰个渗透个平衡，咁就变相咧好似海绵咁就吸晒啲水分，系啦，咁只不过系一个短暂性嘅水肿咯。
2: 哦，
0: 所以大家唔使 panic。
2: 其实咧，嗱，
1: 其实我哋都试过啊，
2: 会，
0: 我哋每个 weekend 都系咁啊，
1: 转头又唔系唔使 VPN 嘅，总之你食得多，你真系重咗，咁就系其实个头就。转头就冇咗咯，因为真系水嚟。
0: 系啊，咁同埋除咗咧呢个盐分同埋酒精引发嘅水分滞留啦，咁另外咧原来系食物嘅存留同埋一啲糖原嘅储存，即系嗰啲大餐过后啦，原来系有啲你未消化嘅食物。即系可能你食咗个好丰富嘅 lunch， 跟住点知咧7点钟你又开饭啦，同啲朋友又去食个大餐啊咁样，只不过系个啲食物係未 burn out 曬，仲塞咗喺個腸胃入邊，係啦。咁所以變相咧，你週末攝取嘅一啲，譬如一啲嗰啲 bagels 啊，精緻嘅碳水化合物咧，咁呢啲就好多變咗做一啲糖原啊，咁就塞咗喺個肝同埋一啲肌肉入邊，咁就變相咧，你睇落去嘅時候就會覺得，哦，食完個 weekend 嘅大餐就會好似。肥咗肿咗咁，
1: 不过亦都有一啲人咧，佢系肿咗之后咧，佢真系继续肿咗。
2: 咁佢应该
0: 系佢冇排过，
1: 系啊，佢排啊，
2: 同埋佢根本可能都本身系日日都食好多。
1: 佢会唔会系唔好食咁咸，自然就排咗？
2: 一定一定有关系，
0: 同埋饮得唔够多水
2: 啊，同埋饮够水，但系又唔好食咁咸，
1: 咸
0: 系啊。同埋，我覺得係每一餐中間你都要俾自己有足夠嘅時間咯，即系同埋你知自己飽，你唔好再。食咁多咯
2: ，weekend 就係用嚟咁用噶嘛，
1: 係啊
2: ，weekend 就係明明飽啲
1: 食
2: 噶嘛，咪係咯 ，weekday 就話翻工，係
1: 為食而食噶，唔係為肚餓而食噶。
0: 但會唔會有時會覺得係食大咗個胃咧？我覺得會嘅，
2: 我覺得會，梗係會啦。
1: 但係好開心噶喎，
2: 係。
0: 但你要收翻窄個胃嘅時候就
2: 辛苦啲咯，係啊。
1: 咪跟住唔好食鹹嘢咯，咁跟住咪會排咗啲水分咯，咁得咯。
0: 係，所以佢。營養師亦都講咧，就係話其實咧，你只要係俾翻幾日，你個身體就會 reboot 翻噶啦。即係譬如週末過後，你見到個體重飆升，其實咧係個身體應對一啲高熱量同埋高鈉嘅飲食嘅短暫嘅生理反應嚟嘅啫。你只要係星期一嘅時候重新你正常嘅生活節奏，同埋你食翻啲你正常嘅食物，即係你唔好太過高鈉啊、高油啊、跟住又高糖分啊，有好多精緻嘅碳水化合物嘅話咧，其實你基本上係。2-3日内，你已经系可以完全去翻一个本身个体重咯。
1: 我哋有经验啊，真系得噶。
2: 系，总之你唔好即系学你话斋，唔好食大咗个胃，令到你即系惯咗，连之后嗰星期一二三四五，你都想咁样食，咁就好弊噶。
1: 其实想咧，你都冇得咁食噶，一嚟又已经翻工，二嚟亦都冇咁多嘢食啦，
2: 系
1: 咁多时间啦。
2: 系，其实咧嗰个概念系好癫嘅，如果一个。 焗豬扒飯係講緊一千

0: 佢又系打呢个减肥针，男人嚟嘅，咁佢本身系由200几磅，跟住就 shoot 去到而家86磅，系啦，喺好短时间咯，我谂3个月内嘅啫，
1: 肯定会反弹。
0: 系咁，跟住咧，佢系佢个副作用系第一咧，佢嗰个情绪比以往系真系差咗好多，跟住系即系以前喺 head 行到入间房咧，你就觉得系一个最开心嘅。嘅鬼佬出現咗噶啦，即係佢就會令到全場氣氛都很好嘅。跟住但係而家咧，佢入咗嚟你都唔知噶咯。
2: 哦，
0: 即係直情係太瘦，
2: 唔係係咪個情緒？哎呀，
0: 係你見到佢正曬嘅
2: 情緒病啊。
0: 係同埋咧，另外就係有個 report 都出咗，就係話而家啲減肥針咧係會令到你嗰個骨質個密度咧係疏好多嘅。即係平時
2: 缺點啲人仲去做，
1: 愛靚唔愛命咯。
0: 因為佢真係好顯著咯，你又。搞唔掂啊！係即係佢又佢真係哇一個月內，跟住然後佢就可以去到成十磅咁樣。
2: 咁但係如果我想喺一個月內減10磅，咁我就要做呢件事啦。好啦，咁我唔會繼續 follow up 做呢件事。咁慢慢咧，所有嗰啲唔好處係咪會走曬？
0: 我覺得
2: that's normal。
1: 我覺得情緒可能會
0: 會啊，係啊，
1: 但係骨嘅密度未必
0: 未必會翻翻嚟咯。
2: 睇過
0: 係啊，同埋你長期打過真係唔得咯。即係譬如佢啲醫生其實大家都會 recommend 就係你可能短暫內、你覺得 hit 到一個你想要嘅體重，其實就要開始慢慢停。但係人就往往係會對嗰個體重上
1: 係
0: 有個追求個上癮，你又怕你一停咗支針你會肥翻，因為其實佢哋係一個即食肉嘅壓制啊嘛，所以你一停嗰支針，佢就會放開去食噶啦。
1: 係，所以你冇改變到 lifestyle 咧，其實你咩都係假。
0: 係，所以我哋轉頭翻嚟就講下一啲正常地令到大家可以減磅嘅嘢啦。新城勁爆，落去
3: 磅。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第三位，连自己都不够快乐，还在扮快乐。讲嘅就系 Angela 许静雯，歌名叫做《连自己都》。

神門人莫海謙陀螺合唱版。恭喜晒女团 Viva， 就系呢首 Baby Savage。

0: Baby Savage。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丰盛劲爆流行榜。
2: 丰盛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5: 多儿王君怡。

0: 頭先你就講咗啦 ，weekend 嘅時候咧，大餐過後就有啲虛胖嘅情況出現咗嘅，無啦啦上榜，跟住見到就係重咗成兩三公斤，咁大家都會驚嘅。咁但係唔使擔心，原來咧頭先營養家都有講過啦，就係兩三日內咧，其實就可以排走翻嗰啲水分啦，同埋可以令到個身體重拾翻一個正常嘅體重，
1: 即係可以繼續食嘅。
0: 係啦，
1: 星期六可以繼續食。
0: 係啦。咁就係咧，原來第一啦，大家記住，你要主動地飲好多好多好多水。
1: 係，佢哋已經有一個飲水減肥法啦。你唔見啲人成日哇攞住一嚿，即係好似攞嗰個
2: 係啊，定時定候
1: 桶咁樣出街，
2: 飲
1: 我今日要飲曬呢一桶水啊！
2: 係啊，
0: 我覺得嗰個係個名牌效應咯，即係你話嗰個鐵壺啊嘛，嗰個係有少少。
1: 好多人都係用呢個方法減肥噶。
0: 係，咁同埋咧，你大量飲水嘅時候咧，就可以絕對即有啲人就怕啊，我水腫啊，仲飲咁多水嘅話，係咪會唔好？但呢個係一個最愚蠢嘅諗法嚟嘅。其實你越水腫，你應該越飲多啲水，
2: 係
0: 啦，就排走曬一啲臘同埋一啲廢物出嚟。
2: 冇錯。

0: 系啦，你个肠胃又会好啲，系啦，又多啲小便可以去到。
1: 饮茶得唔得噶？我好少饮水喎。
0: 你呢个又系神奇，我哋上次都探讨过，
2: 系咯，
0: 即系阿塔一日系冇八杯水嘅，
1: 系冇，
0: 系你绝对冇八杯水，
1: 我喺呢度先饮水嘅咋，
2: 系
1: 好多人都冇啊，佢
2: 都冇
1: 嘅，
2: 系啊，
1: 你有咩？
0: 我有啊，
2: 我
0: 有好多水，
2: 系
0: 啊，系我哋两个都有，
2: 但好多人冇。
1: 哦，我知啦，你哋穷啊，冇钱买茶添，
2: 梗系啊，我哋好明显啦。我哋喺一樣幾有錢
1: 啫。其實真係講真，成日都聽啲人話茶同水係唔同噶咁。
0: 係。
1: 咁但係茶都係用水嚟沖噶嘛。我就用呢個。
2: 你咁樣講，咁汽水都得。
0: 都係水啊！
2: 又加埋氣添，
1: 係咪
2: 先？
1: 你又有 point 喎。
2: 係，真係又玩我啦。真係啊。
1: OK。
0: 好，下一個除咗飲多啲水之外咧，就大家記住，就星期一開始，你個飲食咧要回歸清淡。系啦，即系嗰两三日内咧，尽量食翻啲天然嘅菜啊，跟住同埋蛋白质啊，靓嘅蛋白质，就唔好再食咁多重油啊，跟住有好多精致碳水化合物嘅
1: 圆形食物咯，嗬，成日都讲呢句
0: 圆形食物，同埋即系 make sure 你个皮即系攰嘅攰咗嘅肠胃，
1: 其实自己都会攰嘅食到。
0: 系啊，
1: 真系
0: 食
1: 到攰嘅，你简直就系想清淡啲啊，甚至乎辟谷啊咁样。
0: 系啊，食翻啲杂嘢啊，干干净净嘅食物系会舒服好多个人。同埋咧，我发现咧，其实味精嗰啲咧都会令到你第二日嗰个精神状态唔好噶。
1: 系啊，
0: 即系佢嗰个。
1: 所以而家好少味精嘢食啫。
0: 唔系噶，譬如你食包薯片，凌晨咁样，哇！第二日好似咧个感觉好似 hangover 咁噶。好奇怪噶，我同埋我男朋友都有呢个状况咯，所以食得太
1: 都有啊，
0: 系即系前一晚如果食咗啲味，即系食咗啲味精嘅嘢，第二日就会好似要两三个钟个脑袋先 function 到啦。
1: 嗯，
0: 好，佢再讲多个啦，就系营养家咧都提大家啦，就千祈唔好过度节食，即系你唔好见到自己个体重上升咗，跟住星期一就开始哇完全唔食嘢，或者净系饮代餐，因为原来咧太极端嘅补偿心理咧，唔单止会系冇办法去加速消肿，反而系会令到一个大脑就发出一个非常之饥饿嘅信号，咁变相咧你嗰、那个
1: 唔系话有啲代餐好饱噶，我听讲。我自己的家姐咧，成佢好肥嘅，佢就
2: 仲笑人你咁样，
1: 我哋咧搞到咧，佢咧仲要系好高噶，佢高我好多噶，咁即系话即系好大只啦，
2: 系啊，
1: 咁好肥，咁佢咧就其实都好想减肥嘅，咁啊即。咁多年一成日都讲减肥嘅，咁佢咧就前两年咧佢就食代餐，佢自己食紧啦，跟住我哋见佢瘦咗咁多嘅，跟住佢就。即係好更加開心啦！佢只不過係晏晝食代餐，我話咁你唔肚餓咩？佢話唔肚餓㗎。
0: 哦，
1: 咁係飽㗎。
0: 咁因為佢好處咧，就係佢晏晝食代餐，但佢夜晚食正常啊嘛。
1: 冇錯，
0: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一日三餐你都係
1: 食代餐啊，
0: 食代餐或者餓嗰啲，即係太極端嘅過度節食嘅話咧，你就會引發一個惡性循環咯。
2: 我諗你即係今集節目其中一個價值就係你要話俾我哋知，究竟你家姐食咩代餐？大家聽我諗都好想知。
0: 连结喺呢度，
1: 唔系一包，唔知点咩，我唔知喎，其实。
2: OK，
0: 瘦咁多啊，
1: 系啊，瘦到我哋叫佢咧，你唔好再食啦，我哋觉得你，因为佢本来胀卜卜咧，突然间咁样瘦咗，
2: 系
1: 咁咯，
2: 哇，神奇神奇，
0: 我想要条 link 啊！
2: 好，我哋转头翻嚟咧，就有老人科嘅麦医生啊。

0: 下昼三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最快可能在今个周末签署和平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但伊朗说尚未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表示，虽然谈判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敲定，但伊朗不会在红线上让步。伊朗方面的消息指出，双方目前已达成政治层面的共识，但部分细节还有待进一步磋商，当中包括怎样释放被冻结在海外银行涉及数百亿美元的伊朗石油收入。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说，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正式重新开放，预计最快今个周末在欧洲完成签署，美方到时可能会由副总统曼斯代表。当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有没有批准这个协议时，特朗普回应说，据他的了解，答案是肯定。南韩前总统尹石月指示向北韩投放无人机，为实施紧急戒严制造藉口，一审被判监30年。尹石月被指在2024年下令投放无人机到北韩首都平壤上空执行任务，挑衅平壤对南韩发动攻击，企图制造紧张局势，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藉口。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日以他违反叛国罪、滥用职权罪和妨碍行使权利罪判处入狱30年。尹石月在2024年12月颁布戒严令，但只是持续6小时就结束。他之后遭到国会弹劾，被起诉多项罪名。今年2月首尔法院一审裁定他的内乱罪罪名成立，判处无期徒刑。回来本港，康文署为了打击炒场，下个月7号起，康体通用户每朝7点起可以透过至方便优先登入应用程式预订7日内的设施，如果不用至方便，就要在7点15分开始才可以预订。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电台节目表示，数据分析显示，朝早7点至7点15分是预订设施的高峰期，亦都是炒场党利用电脑程式订场的最活跃时段。由于登入至方便需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认证，相信能够核实租用人的身份，以阻截炒场党。警方拘捕一名23岁来港读硕士的内地女仔，涉嫌同4宗假冒内地官员的电话骗案有关，涉款约100万。警方上个月起接获2个受害人报案，说收到自称内地执法人员的来电，对方指控受害人涉及在内地的犯罪活动，要求受害人到指定地点将保证金交给所谓的特务调查人员。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锁定涉案女子身份，前日中午在红磡以涉欺诈手段取得财产罪将她拘捕，当场起回70,000元骗款。行动中警方亦都检获2张伪造的警察委任证、1张内地执法人员工作证，以及制作假保密协议的电脑和影印机。海洋公园一名男机械技工怀疑在检查机动游戏期间受伤，送院后不治。今朝早9点几，一名60几岁的男子在海洋公园内头部受伤昏迷，救护人员到场将他送往律敦治医院抢救，在10点几宣告不治。 消息指事主是公园的职员，负责机械维修，怀疑在近山顶的位置工作期间受伤，被发现时头骨和肩骨碎裂，警方正是调查事发经过和他受伤的原因。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
1: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陆海游 Hazel 用10岁的视觉，将对校园生活的眷恋化作旋律，最后的。

0: 海游希素亲自唱作全新单曲《最后的夏天》，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小肠气及阴囊积水是常见的小朋友腹股沟疾病，一般在大喊、咳或用力排便后，肿胀状况会更明显，有怀疑就尽快求医。今日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梁子麟医生讲解儿童常见腹股沟疾病。
2: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中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4: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5: 多堪记。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 Metro
6: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 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7: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5: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8: 多儿王君怡。

0: 日好开心啊，又请到咧一个老人科医生。不过今日讲嘅唔系老人嘅，系咩年纪去患上嘅症候啊？好，有请阿麦医生先。
1: 麦医生，
2: 多谢晒，
0: 系。咁啊，麦医生咧就因为上次同佢交谈嘅时候咧，佢就话即系而家咧就有一啲病人咧就有呢一个咩症候啊？
3: 身心症啊！
0: 身心症，
1: 哇！你听过啊，真系
0: 系啦，同我哋讲下身心症系一个咩症候嚟嘅？
3: 咁你揾得我就啱啦，
0: 系
3: 系啦，嗱，喺长者咧，其实我哋越嚟越多见有情绪病嘅，无论系焦虑啊、抑郁啊，嗰啲好多时都系同啲生活压力。大家都知道
0: 點解老咗仲反而有壓力嘅？
3: 係咁係啦！
0: 我見你咁樣咁忙，又唔見你有咩壓力喎、
3: 啊？你啊，梗係冇乜壓力啦！
0: 哇！你點解啊？
3: 到我呢個年紀嘅話咧，就開始接近一啲退休嘅時候，
4: 係啊，得閒噶，
3: 唔係啊，係經濟嘅壓力啦，可能自己嘅朋友越嚟越少啦。
1: 你都有你。做醫生都有經濟壓力，
0: 佢講緊
1: 我哋啊，有冇諗過聽緊收音機嘅有幾大壓力？
0: 佢係講退休人士，
1: 係講笑繼續，係嚟
3: 係啦，跟住咧身邊嘅朋友可能一個一個
0: 少啦，
3: 少啦，佢能夠參與活動，譬如話可能麻雀腳都冇啊，嗰啲活動越嚟越少，其實呢啲係唔少生活壓力嘅。
0: 咁啊係啊，譬如你啲麻雀腳咧，譬如話走咗一個都好啦，咁你未必揾翻一個翻嚟嘅，即係新嘅朋友未必會啱噶嘛。
3: 仲有咧，就係一啲有配偶嘅，其實同配偶相處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其實時間越長咧，往往咧都會我見到唔少啊，其實係個摩擦係越嚟越大嘅。
0: 哦，係啊，係啊。多數都摩擦添，好少可冇嘅啫。
1: 但呢啲通常係咪由後生老磨到大嘅咧？
4: 係啊，年紀可能大啲嘅時候，先啲摩擦先會更加突然飆升嘅咧。
3: 其實一路一路積累嘅，不過咧到年紀大、壓力大嘅時候咧，嗰個抵禦力啊，就越嚟越細，
0: 少少都忍唔到啦。
3: 係啊，
0: 其實我覺得以前咧，
3: 日積月累
0: 嘅，即係有一就算係一對夫妻都好啦。咁因為男嘅就普遍啦嚇，一起身佢都翻工噶嘛，邊有機會同佢摩擦啫？翻嚟食完飯沖涼都瞓覺啦，係咪？但係而家你退休喎，
1: 哇！
0: 一起身早餐就見到你晚餐，唉，真係睇咩都唔順眼。
3: 你好聪明啊！我最近咧先至听到有一个有个人啦，咁样同我讲，佢话佢都退休啦，佢都冇乜嘢做噶啦，不过咧都要维持住一个办公室。
0: 点解啊？
3: 同你头先讲嘅嘢有啲问题。
0: 打发佢，
3: 即系
1: 咁，呢个策略嚟嘅，都系一个策略嚟嘅，都正面啦。咁样起码佢揾到个根源，亦都知道点样解决，系咪都 OK
3: 啦？避免呢啲冲突。
0: 咁呢个情况又有机会啫。你即系维持一个办公室唔系咁容易有噶嘛？咁你正常如果系一个打工仔，咁你就唔使再翻去嗰度啦。你嗰度仲翻去嗰度扰攘咁样，人哋唔欢迎你噶嘛？
3: 系啊，嗱，兼且即系。你話啱啱退休年紀都還可以啊，但係退休一段時間嘅話，個年紀就真係漸長，年事漸高噶啦。喺呢個情況之下，你諗下，喺長者越嚟越大年紀嘅時候咧，其實佢可能變成一個護老者。大家可能喺新聞裏面都見到，護老者咧其實有唔少咧已經有情緒有問題，仲有時可能到出咗事嘅時候咧先至為人所知，往往可能係
0: 我哋喺新聞見到已經係慘劇發生咗啦。
3: 係啊，所以我哋變相咧就係要喺個病人有症狀有病嘅時候咧，就要預先知道噶啦。佢未必係有一個唔開心啊、焦慮啊嗰啲情緒，可能即係啲身體病徵，就我哋要留意佢噶啦。
0: 其實我不嬲咧，都有一個概念咧，就係覺得其實就算大家都老咗咧，其實就唔需要做一個護老者，因為我根本。不是一个懂得护理人的人嘛，即譬如我是一个工程师或者一个文员都好啦，咁当我退休之后咧，我无端端点解会懂得去护理人噶？咁所以咧，有病嘅人，你可以话好残忍，有病是应该俾啲专业人员去护理嘅。咁例如要去一啲院舍，即系俾一啲专，即系如果佢根本自理唔到啊，就去一啲专业人员去护理。咁其他你嘅伴侣咧，即系同你倾下偈，探下你。关心下你，我个概念系咪好冷酷啊？
3: 唔冷酷，不過同政府同社會福利處講嘅有啲唔同。社會福利處係講在家安老噶嘛，你又擁佢去老人院喎。
0: 我唔識得照料養
1: 佢，咁你點樣？咁乜嘢情況你先會建議佢去老人院？因為就咁聽阿譚有錯唔曬嘅喎。我自己都照顧唔到自己，我就將呢個責任交咗俾一個尚能夠照顧到佢自己，再加埋你嘅人。咁嗰個真係身心俱疲喎。系嘛？咁点搞咧？
3: 所以要令到我哋唔身心俱疲，要令到我哋能够成为一个好嘅照顾者、护老者，令到我哋身边嘅配偶啊、家人咧容易啲在家安老。
1: 嗯，
3: 在家安老啊，
0: 怎么办？
3: 系啊，冇错。我哋喺屋企咧，其实要学习咗个好嘅照顧者，所以咧喺我哋趁年輕嘅時候咧就要、
0: 哦、年輕就已經
3: 要學定噶啦，係、
0: 哦、
3: 啊。
0: 咁解？
1: 咁又有啲咩要學咧？喺年輕嗱，唔同年紀學唔同嘢啦。如果例如一般人四廿零歲先開始去諗啦，或者五廿歲先開始諗呢樣嘢噶嘛，咁我要學啲咩咧？
3: 嗱，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必須要咧係去知道病人幾時真係有唔舒服。
1: 嗯，
3: 嗰啲唔舒服咧。是早啲察覺啦，早啲知，早啲醫啦。嗰啲可能係一啲身體嘅病，亦都可能係一啲心情情緒嘅病。我哋要將佢分得清清楚楚啦。另外要改善我哋個人自己嘅能力嘅 skill， 點去做一個好嘅照顧者？譬如話點樣去揾一啲資源去帶領個老人家咧、
0: 啊，
3: 去攞一啲服務。
0: 係啊，呢、這個真係緊要。
3: 同埋有時我哋甚至要學習埋點樣去幫佢做一啲簡單嘅一啲復康啊，因為復康嘅需要越嚟越大嘅。嗰啲可能係同佢行路，嗰啲可能係同佢拍少少談，嗰啲可能亦都係同佢做一啲活動，
0: 但其實而家政府都有呢啲咁樣嘅復康嘅護理人員上門去幫嗰啲病人嘅喎，知道
3: 係啊，
0: 咪係啊，啊所以咧，你身邊嘅人咧要懂得點去揾呢啲資源翻嚟去幫你屋企嗰個病人，
3: 自己做仲好，
0: 自己做仲好啊，
3: 係啊，因為成日都可以做嘛。如果係透過一啲。一啲誒志願機構啊，或者係政府啊、社會福利處啊嗰啲嘅服務咧，總係有一個時間嘅限制嘅，
1: 係要排啦，
3: 係啊，要排啊，真係。譬如話
1: 要幾耐咧？我今日痛咁，幾時先人嚟按咧？
3: 你知唔知道
0: 固定時間嘅咧？如果你已經 book 到，
1: 真係嘅咩？
0: 係啊，
1: 每個禮拜都有一個咁啊，可以。
0: 我知就會咯。
1: 係嘛？係咪噶？
3: 嗱，
0: 唔係
3: 舉例啊，黄大仙区都好出名嘅，黄大仙区都出名就
4: 系
3: 排饭咧多啊，排饭开排啊，一年啦咁样嘅。之前我听过吓，我唔知而家最 update 嘅。
0: 排饭啊，
3: 排送饭服务啊，
0: 排送饭，
3: 连等饭食都可能等一年，
4: 即系写个名上去，然后收到呢个派饭服务要一年嘅时间。
3: 系啊，
1: 咁所以咧，按摩呢系好额外嘅嘢，就可能要排更耐咯，系咪咧？
3: 连一啲咁急切嘅服务，
0: 食饭即系要，
3: 系啊，食饭真系好急切噶啦。
1: 哇，咁呢啲真系我哋都未接触过，真系未必知道。咁、我哋先睇个 break 啦，转头翻嚟咧，麦医生继续同我哋讲更加多咧，即系护理老人家同埋身心症啊。
2: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嘅心灵需要。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

0: 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路互动。
0: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总有你支持，大记食品百年老字号，自设工场，纯手工本地制造，仲快啲落嚟我哋新店大角咀福泉街四号地下三号铺拣选，同你挚爱嘅屋企人一齐分享啦！
4: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5: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不同品牌的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和你一起认识乜叫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午11点半到12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分。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8: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小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事，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接下来逢星期三晚八点至九点，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多多支持。
10: 听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11: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多 QQ 也在
8: 此。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12: 多疑王君怡，
13: 认输

0: 好啦，我哋继续咧就听阿麦医生咧就讲下呢、這、一个即系老人家咧面对呢啲啲问题，问题有乜嘢，我哋可以点样去解决？
1: 系啦。
0: 咁啊，正话你讲到咧，就即系我话即系政府有多服务，咁但系你要就话其实又要排队排得都几耐下嘅，咁因为我自己认识咧有一啲长者就喺沙田啊。咁佢咧就可以招揽到一啲人嚟帮手，不过咧就有一啲系要俾钱嘅，有呢啲，但系都几贵噶。原来唔知佢，我上次咁啱去探佢，佢就话唔知1000蚊一个钟啊，咁咯。
1: 呢啲系完全系私家噶啦，
2: 系啊
1: ，其实咧喺社会上面咧，喺啲自然机构咧，都有一个服务咧，叫做 elderly sitter， 咁咧就系好似陪人咁嘅样咯，可以由朝到晚咧都陪住个长者，咁就系一次一次咁样嚟到收费咁上下啦，咁样。
0: 点解由朝到晚都要陪住佢嘅？
1: 啊，因为屋企人要翻工嘛。
0: 咁都唔使由朝到晚
2: 治理唔到啊，佢系要煮饭俾佢食咧，系啊，
1: 有啲系冇自理能力啦，
0: 有啲系冇自理能力嘅人，
1: 混乱啦，容易伤害自己，甚至可能会伤害其他人嘅。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就需要有个人去看守。
2: 佢走出街都死啦，无端端又唔知发生咩事咁样。
1: 呢啲真系时有发生，
2: 系咯，
1: 系啊，
2: 所以有人睇住啦，就系要，唔系净系锁到门啦，都因为。

0: 攞到门，佢又识开我最惨，
1: 即系有啲志愿机构嘅人咧，啲志诶，即系好义工啦，咁佢哋就要陪住佢，
2: 系啊，
1: 咁呢啲使唔使要学下点样去陪人噶？我得闲就去得噶啦。
2: 哦，咁啊，梗系要训练噶啦，绝对要，绝对要。点样去知道个老人家嘅需要啊？
1: 佢究竟而家嘅状况系乜嘢？
2: 系啦，一个。心智正常的老人家梗係容易處理啦，但係如果是一些不識表達的，咁嗰啲咪要個照顧者咪要聰明啲咯，
1: 估啊，
3: 要
2: 係啊，冇錯啦，
1: 好似你睇症咁啊，
2: 係即係好似拍拖咁啫，係咪啊？
1: 拍拖唔使估，而家今時今日，以前就估啫，你嘅
2: 眼色㗎，
0: 你會講出嚟㗎，好多唔會講
3: 出嚟㗎，
1: 你嘅女都唔使估咧，講下。咁啊好啦，咁我哋又再探讨一下，咁如果呢啲病人呢佢咁需要，咁其实佢有咩渠道可以去搵到啲帮手
2: 啊？其实喺社会上面呢，一般嚟讲嘅话呢，我哋都最容易得到个服务嘅话呢，就是去就近嘅社会福利处啦，或者係志愿机构嘅一啲长者中心，各类型嘅长者中心，可能係一啲譬如话轮舍輔導中心、鄰舍中心啊，又或者長者日間中心啊等等，有啲唔同類型嘅，可以報名，得固然之唔係每人都得啦。但係喺嗰啲中心裏面咧，好多時都能夠揾到一個相關嘅社工咧，佢可以俾到一啲意見俾你，佢可以話到俾你聽，你可以申請到啲咩服務，佢可以話到俾你聽，你去邊間可以攞到啲咩服務，咁你咪可以得到一個支援咯。即係當我哋做咗老人家，自己都唔多掂，屋企有另外一啲老人家要去照顧嘅時候，靠自己就唔掂嘅，你一定要靠呢啲周邊嘅一啲服務嘅啦。所以做長者咧個壓力咁大咧，其實就變得好容易咧係有情緒嘅病。咁嗰啲情緒嘅病呢，如果喺後生嘅人身上，好似你咁樣咧，就好多時
1: 幾十年前嘅我，
2: 好多時咧就可能個情緒反應咧係明顯啲，好容易留意得到嘅。譬如話會識得講自己開心啊、唔開心啊咁樣。但係到長者咧，我見唔少我嘅病人咧，或者我哋嘅一啲長者嘅病人咧，佢哋可能後生嘅時候咧，佢哋硬淨啊，佢哋未必識得去抒發自己嘅感受，未必習慣，同埋咧佢哋硬淨到咧係啲感情全部收埋曬，見好多咧就係佢哋嘅情緒病咧係冇曬呢啲咁樣嘅病徵，只係有一啲身體嘅病徵。嗰啲可能係佢話俾你聽，頭痛啊，心口痛啊，背脊痛啊，肚痛啊，肚屙啊，甚至急尿啊，甚至手震腳震啊，口震啊，有多唔同嘅情緒，唔係有多唔同嘅身體嘅症狀，
1: 就唔係因為身體嘅生理上出咗事，係心理上令到佢身體硬係覺得頭痛，硬係覺得肚痛咁樣啊。
2: 冇錯啦，而對屋企人咧係一個負擔嚟嘅。點解啊？因為有唔少嘅屋企人咧，都係為咗個老人家啦、個病人咧，不斷咁打電話俾佢。哎呀，我腳痛啊，我要睇醫生啊！我肚痛，我要睇醫生啊！我頭暈，我要睇醫生啊！結果咧，要翻緊工都要用時間去陪佢啦，同埋要花費啦，要同佢揾一啲好嘅醫生去幫佢啦，同埋可能個過程裏面咧有好多氣餒嘅位嘅，可能係
1: 因為根本唔係醫唔到你噶嘛，
0: 醫極都醫唔到，
1: 揾來揾去都揾唔到，揾咗俾啲藥你食，但食極你都係繼續痛咁樣。
0: 係啊，咁佢需要嘅乜嘢咧？佢就需要一個心理嘅輔導。你叫
1: 唔係啊？需要一個就好似麥醫生咁樣咧，揾到你究竟而家發生咩事。
0: 咁揾到啦，你都係要接受一個即係心理嘅治療啦，係咪咧？
2: 係
1: 啊，
2: 係你可以咁講。
1: 但係你識得心理治療㗎？
2: 哦。其实个治疗唔系净系用非药物噶，亦都系用药物噶。
1: 都有药物。
2: 不过讲翻转头咧，就系喺成个过程里面咧，可能个病人咧系用咗一年半载，或者系断年计嘅时间咧，去寻找个诊断。而可能个过程里面咧，举个例子咧，我试过有病人咧，可能

0: 头晕咗20年。
1: 嗯，哇，
0: 二十年嘅头晕咧，仲有好多其他嘅身心嘅问题。
1: 哇，就系你呢一个症咧，就想要拆解一下。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
0: 好啊。

0: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下午3:33，
2: 第19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日至14日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啦，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5: 易醒啦，
4: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點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6: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點至11點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和你妙手人心。
7: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醫同你講護齒。
8: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醫。坊間都有很多針對磨牙的產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開上下牙齒，等你就算沒有懷疑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護到自己的牙。
7: 想聽多啲伍裕彤牙醫同你講護齒，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點48分搵嚟搞專時段啦。
9: 新城勁爆落下榜，
10: 今日星期最新呢一期都今日6月6日啊，六月份第一期，六月份头炮，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BTS 防弹少年团啊，数住

0: 信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4: 声音穿插在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5: 此。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6: 多儿王君怡。

0: 然咁啊，跟住系你点样拆解到啲咩症候咧？
1: 系啊，其实佢原本咧就系、是、因为一啲情绪，终于都真系有啲情绪嘅问题啦。
0: 老人家嚟嘅。
1: 都是的，都是个长者来的。咁佢因为最近一啲聚会里面呢就是明显出现一啲情绪啦，咁样屋企人呢就好担心佢。咁到真係去做评估嘅时候呢，就问个病历呢，就发觉原来佢唔只係一个即係嗰一刻嗰件事里面嘅情绪，原来呢係有一个好长时间嘅好多个身体嘅病症。嗰啲真係由头到脚都有嘅病症。由头呢
0: 呢度痛嗰度痛。
1: 头头晕啦，跟住咧嗅觉嗰度闻到啲好奇怪嘅味道啦。
2: 咁啊脑有
0: 咁都得啊？
3: 有冇照过个脑？有冇任何嘅问题？冇嘅。
1: 佢应该系冇特别就医嘅，系啦。咁而亦都个头晕咧系影响佢日常嘅生活咗差唔多几十年啦。而佢嘅
0: 一定女士
1: 吓，
0: 一定女士。
1: 唔讲俾你听，
0: 呢位医生真系好调皮啊！OK， 继续。
1: 咁啊，兼且咧，亦都系有一个十几二十年嘅失眠啦。咁呢啲困扰系困扰咗佢自己啦，因为真系生活质素好大嘅，亦都困扰咗佢嘅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啦，特别系家人嘅相处啦。咁亦都因为。知道晒呢啲各样嘅唔同嘅过去咁长时间嘅病症咧，以至到最后咧，嗰个诊断咧就变得清楚咗好多啦。就因为嗰件事就成为一个契机，咁佢就真系一个神经衰弱加抑郁，而从来都冇乜特别去见过医生同埋诊断咧，就系、是、因为呢个病人咧系从来都唔中意睇医生。
0: 好多老人家都是不喜欢看医生的，成日觉得自己没有事的，迟些就好翻的。
3: 但我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因为我以前妈妈还在世的时候，她是有一段时间成日都说自己周身痛的，但是我就发现了原来我们 family 对她的即係處理方式咧，就係睇得太多醫生，但我哋睇唔中一個應該佢要睇嘅醫生咯。即係譬如佢話我頭痛，我哋又睇即係腦科醫生啦。跟住佢話隻手痛，我哋又睇關節科啦。跟住耳鼻喉，佢話哦個鼻仔唔舒服，咁我哋又帶佢睇耳鼻喉，就睇曬全部專科醫生。但係咧，全部醫生翻嚟咧，嗰啲 report 都好靚仔嘅。咁所以我發現就係個身心病就係當時應該係。其实是不是他的身体出现障碍，我们应该找回一个老人科的，
0: 我想你只是说这个症
3: 是啊，是啊，因为就是我们是有经历了成两三年这段时间的，真的看了很多医生，
2: 很困扰对于
3: 家里，他一打电话来我们就立刻扑回去，就是孙女扑回去或者是妈咪扑回去，就是但全部东西都没有解决过，然后就是until去到最后，就是就他情绪出現一些 很大的
2: 起伏
3: 了，就知道是情緒有問題了、樣所以 是真的我們沒有早發現，如果早發現可能可以
2: 現在知道
0: 了，即是說是現在的年輕人應該知道，如果父母有些什麼事就應該不是立刻 去找一些什麼專科先、
3: 是啊，
1: 老人科是專科來的，
0: 老人科，
3: 但系揾个啱嘅专科，
2: 啱嘅专科系咯，
0: 唔系器官嗰啲。
2: 你咁讲，当然佢冇同你讲，佢话喂我膝头哥痛，举个例，咁呢个好可以理解啊嘛。但系如果成日冇啲同你讲话，我个头又痛啊，我咩失眠啊，定系乜嘢冇胃口息嗰啲，咁其实都已经系一个好强嘅信号啦，系咪咧？
1: 冇错，所以咧。Kobe， 我同你真系冇约定嘅，嗬，估唔到你讲得咁好，你
0: 因为佢呢个过程系佢阿嫲发生过，
2: 佢经历咗一次，
3: 我经历咗，
2: 系
3: 有阵时，哇，好多年前就系咁，嗰几年就不停咁睇医生啦，跟住部电话不停响，跟住就约晒全部专科医生，但系又
0: 咁老人家点？咁又好似佢呢个 case 咧，佢嫲嫲系咪抑郁咧？
2: 好难。
1: 冇错，诊断其实隔咗咁耐嘅话，好难凭呢几分钟去
2: 诊。
0: 唔系，即系佢咁样乜痛乜痛咁样，最后佢嘅精神又会好崩溃。咁
1: 几次系有啲情绪病嘅，嗰啲无论系焦虑啦，定系抑郁啦，都系非常之可疑，确系有呢个机会。咁所以可能当时要揾医生去就医嘅时候咧，可能都。真係有好多唔同嘅考慮咯，即係未必係 專注係一啲真實嘅一啲身體嘅病，仲要考慮埋其實係一啲身心症同背後個心。

0: 情啊嗰啲有關嘅。
1: 咪醫生，咁我點樣可以咧防止只係陷入一個身心症咧？
0: 其實係要讓自己啦，同埋讓即係身邊嘅人啦，有好好嘅抵禦力。譬如話有好嘅社交嘅網絡啦。好似你咁啊，飲下酒啊，多啲朋友啊，咁樣都幾好啊！
1: 你呢個醫生提倡人飲酒嘅，我奉陪喎。
2: 唔係佢話飲下酒，仲要多啲朋友，
0: 社交網絡
1: 啊。其實我諗係應該有啲嗜好。
0: 嗜好，
1: 應該係有嗜好，
2: 有啲興趣啊。
1: 係啊，因為其實如果就算話即係話飲酒，其實飲酒咧係一個咧，其實幾容易同人交朋友嘅一個過程嚟嘅，我覺得比較容易打開心扉啊，唔係話即係講個藉口去飲酒。咁我自己又覺得咧，以前嘅老人家其實多數都飲下酒嘅喎。我細個成日講都啲大人飲酒嘅，
2: 一揸揸浸曬嘢嗰啲啊嘛。
1: 唔係，咁佢哋飲啤酒、飲白嘅燒酒，即係係咯咁樣喎，都係飲
2: 嘅。其實總之有個群體同埋有件有個寄託啫，我諗係咪咧？有冇幫助咧？
1: 係咯。
0: 其實
1: 我哋要快啲練習。
0: 除咗要個好嘅社交網絡之外咧，亦即係唔係淨係飲酒嘅，即係社交網絡、朋友個網絡緊要，即係朋友嘅支援啊緊要。仲有咧就係即係要留意自己嘅身心社靈嗰個健康係咪真係好啦？經濟係咪有困難啦？即係預防自己嘅經濟困難都好緊要嘅，即係譬如話係咪善用自己嘅即
1: 係金錢、
0: 金錢啊，即係以至
1: 即係唔好年青又好揮霍。
0: 係啦，冇錯啦。
2: 咁啊，阿麥醫生頭先你提過一個 term 咧，你就話佢係嗰個病人佢有抑鬱症之餘，亦都有呢個神經衰弱。抑鬱症我哋都大概理解啦，身邊嘅人後生都會有，但係神經衰弱係點樣形成，同埋佢個症狀係點？我點分到佢抑鬱症同埋係神經衰弱咧？兩樣。
1: 神經衰弱係咩？
0: 神經衰弱就係、焦虑的症状为主啦，咁样同抑郁的不同是他们都是情绪的病啦，咁样而抑郁咧，其实往往个病人咧系有好多嘅唔开心啊，甚至有啲内疚嘅感觉啊，觉得自己大不如人啊，觉得冇希望啊，好容易气馁啊，咁而佢出现嘅身体嘅病症咧，其实同焦虑都好相似，身体都会有病
1: 症。咁呢啲系咪食药噶要？
0: 兩種情緒病其實藥物都有唔錯嘅果效嘅，冇錯。咁而焦慮嘅話咧，個病人可能會好多嘢驚，譬如話肚痛，我驚自己有癌症啊；頭暈啊，驚個腦會生嘢啊；手臂啊，驚自己中風啊。我哋見唔少嘅病人咧，就一有少少唔舒服嘅時候咧，就即刻叫屋企人。我試過有屋企人話俾我聽。每日收十几个电话噶，
1: 系啊，
0: 又或者一个月收十几个电话，要个个礼拜睇几次医生噶。咁你话一个好焦虑嘅病人，将自己嘅病征啊，即系变相好似放大咗咁样。咁其实就佢自己又劳累，屋企人都好劳累嘅，
1: 好劳累啊，系。
2: 佢为咗获取一啲嘅关注，有冇咁嘅可能咧？因为每次我一有呢个动作，我就会吸引到好多家庭成员嘅注意啦。咁样有冇人会系用呢一招咧？
0: 有，虽然有啲系啦，但系一般嚟讲嘅话咧，我哋唔会随便就当呢啲系唔真实嘅咁样。我哋都要搞清楚系唔系背后
1: 乜嘢导致佢
0: 系啦。因为我哋有机会发现佢系一个真实嘅一个情绪病而引起一个身心症，真正的痛或者真正的屙，真正的悲。但是也都有些部分的病人呢，可能是真的自己类似讲出来的，即是都不是真实的，那都真的有的，那要分清楚。那到最后更加要分辨的就是可能真的是一个冠心病嚟嘅，佢心口痛。我真系有病人咧，都系最近嘅啫。有啲好唔典型嘅一啲心口唔舒服，睇上嚟咧个人系有少少紧张咁样嘅啫。初都当佢系一啲吓紧张，肌肉收紧咁嘅心口痛。但系到最后咧，因为佢持续咧都有呢个问题再出现嘅时候，同佢就不如研究清楚啲啦咁样。结果就原来就
2: 真
0: 系冠心病，要通埋波仔添，
1: 心血管
0: 系啦，冇错啦。
1: 哇！
2: 咁我哋先。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嘅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嘅服务经历，一齐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2: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5: FM 99.7-102.1 新城资讯台，
6: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至11，
5: 音乐五重奏，
6: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至11，有我 Ame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7: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8: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7: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9: 情寻记，情可欣。
10: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1: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11: 多儿黄君怡。

0: 咁頭先咧，我都有提到之前咧，我嫲嫲係有一個有一段時間咧，就係不停話身體唔舒服啦，跟住要睇醫生啦，跟住然後咧，佢最尾嗰個轉捩點係咧係乜嘢咧？就係佢出現咗佢有一次跌親，咁然後佢跌親之後咧就急轉直下啦，即係 even 係個情緒都即係其實個身體冇問題噶啦，醫生亦都 check 曬所有嘢係 OK， 即係總之慢慢做啲康復嘅活動啦咁樣。咁但係咧，佢個情緒咧係突然間變到好急躁啦，又會可能有時會發好大脾氣啦，跟住慢慢咧就逐漸變到唔出聲、唔講嘢，淨去到探佢咧陪佢，跟住佢都唔出聲，淨係閉目養神，跟住又好似有少少唔係好認得個個嘅家庭成員咁樣。咁所以我都唔知道當時其實嫲嫲究竟係。即係所謂嘅腦退化啊，定係有啲所謂嘅
1: 失智症，係
0: 啦，失智症啦，
2: 即係身心病嗰啲，
0: 係啦，應該當時係我哋點樣去會處理會比較好啲咧？係啦，所以我就今日
3: 會唔會係啊？醫生，你之前講係失智症啊，咪嗰個身心病啊？
4: 個認知身心症，佢就可以係啊嗱回應翻你嘅問題啦，同埋有回應翻你頭先問嗰個問題啦，咁又會唔會係抑鬱症啊？咁其實兩個都有機會係，佢有機會係咧由抑鬱症引起嘅啲身心病，個身心病咧係其實係會影響埋個認知能力嘅。有病人咧有咗抑鬱之後咧，佢連說話都口齒不清，甚至連記性都差曬，到一個地步咧，好似一個認知障礙咁樣嘅病人。時不時咧，我哋都見到一啲病人，甚至係唔使好老嘅，可能係60歲左緊都會有嘅，就係抑鬱影響咗佢個記性、認知能力。

0: 而抑郁呢亦都会影响咗佢个身体嘅功能，震、都会嘅，震到好似柏金逊、会跌亲都会嘅。
1: 其实抑郁引致就唔关柏金逊事。
0: 系啊，其实背后系抑郁咋、其实系影响佢个活动能力拖慢晒嗱，咁、所以系本身系由抑郁开始。结果影响咗佢认知能力是可以。
2: 咁佢个 case 就即系点咧？即系佢个嫲嫲就系因为一已经有啲潜伏咗个抑郁喺里面，
0: 有机会。
2: 咁然后佢个跌亲，亦当然可能系佢唔小心咧，会唔会亦都影响咗佢啲平衡啊，各样咁嘅嘢
0: 咧？系啊，
2: 又会嘅，
0: 又会噶，
1: 都系抑郁真系会震
2: 啊！系咯，哇！咁即系其实又系可以避免或者可以即系减低个风险。
1: 情绪其实好紧要。
0: 我应该早啲识你
3: 嘅。系啊，系。唔緊要，我要覺得我都會 keep 住揾你嘅，白醫生，
1: 你使唔使咁快啊？
2: 咁啊，有長者，
1: 係啊，老人家喎。咁啊，其實咧，我都有一個朋友咧，好年青嘅啫。咁係我嘅近時同事嘅家姐，佢而家就成日咧就將全家所有嘅嘢咧就覺得，我嗰日你跌親，即係我唔啱啊！所有嘅嘢發生都係佢自己唔啱。咁呢啲點算啊？唔肯去睇醫生嘅。
0: 听落咧，呢个系一个好自责嘅人，而呢个 self blame 经常自责嘅人咧，如果佢以前唔系咁，系最近先至变成系咁嘅时候咧，其实啊，其中一样嘢都要考虑嘅，都真系情绪病，譬如话抑郁，我哋都要考虑嘅。喺呢个情况之下咧，我哋都真系要鼓励屋企人咧，去带病人咧去。尽早见医生，
1: 尽早见医生，
0: 系啦，
1: 即系话其实咧，我哋今日听到阿麦医生讲咧，就即系我谂系冇病嘅人咧，就应该要学懂多啲咧，系咩情况底下咧会有啲个情绪反应，我哋就要 alert 啲，就明白咧，咁嘅家人咧，如果真有需要咧，我哋就系要谂方法带佢见医生，
0: 仲有身体反应添，
1: 系啊，即系多谢晒麦医
2: 生，
1: 系啊，多谢你，
0: 多谢晒，多谢你，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啦！
2: 新城广播。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国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他的家属。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窜下跳的反华分子代表人物，批评他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利益。又說正是他這一小撮人不負責任地肆意妄為，才會導致中非爭議激化，兩國關係惡化。中國外交部昨晚發聲明，批評特奧多羅多次發表涉華謬論，損害中方正當利益，破壞中非兩國關係。為了維護中國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中方決定禁止特奧多羅、他的配偶和子女入境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禁止中國境內的組織和特奧多羅和他的配偶和子女有任何交易和合作。菲律宾外交部回应说，此举属于不友善行为，无助两国建立互信和管理双方分歧，亦都无法为两国展开建设性活动创造必要条件。美国财政部制裁九间中国和香港个人和实体，指他们协助伊朗购买军事用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多次讲过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正当权益。南韩前总统尹锡悦指示向北韩投放无人机，为实施紧急戒严制造借口，一审被判监30年。他的代表律师已经提出上诉。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2024年10月指示军方向北韩首都平壤投放无人机，企图刺激北韩对南韩采取军事行动，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法院认为，尹锡悦将国家军力用于图谋私利，造成不必要的军力损失，妨碍军方正常执行任务，而且无人机作战不单止暴露了韩军的战力，仲导致北韩军方加强戒备，为国家军事利益造成损失。法院裁定尹锡悦的行为构成一般利敌罪，并触犯滥用职权和妨碍他人行使权利罪，判处他入狱30年。而前国防部长金龙显同样被判30年的有期徒刑。翻返本港，将军澳无线电视城发生二级火，初步无人受伤。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话电视城内一个片场发生火警，消防派出4条喉同3队烟雾队灌救，约半个钟头之后将火救熄。消防正调查起火原因。大埔保护花园有业主发起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重选业主立案法团，并撤销曾经出任宏福苑法团顾问的民建联大埔南区议员黄碧娇担任法团荣誉顾问的职务。保护花园法团管委会今日发出通告，说黄碧娇昨日已经正式辞去荣誉顾问一职。保护花园业主立案法团星期二向住户发通告，提到早前的业主大会中，有业主对黄碧娇是否适合继续担任职务提出疑问。管委会说，主席当时已经回应，承诺将相关意见纳入下次召开的会议议程中。因应风雨季来临，机电工程处处长潘国英到访中电，了解中电提升供电系统韧性以抵御恶劣天气的措施，并要求中电为应对台风和暴雨做好充分准备，确保电力供应稳定。潘国英说，近年香港受恶劣天气影响的风险持续上升，保障市民在恶劣天气下有稳定和可靠的电力供应十分重要。除了持续

0: 督电力公司积极采取措施外，署方同电力公司建立紧急通报机制，以便就恶劣天气迅速制定应急方案，同时透过演练提升各方协作同应变能力，全力减低恶劣天气对市民带来的影响。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十九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4: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5: 好翻翻嚟啊！我们的 Z 世代又到星期五3个男人啦。咁啊，上一集咧，我哋揾咗南华嘅总教练啦，咁啊，阿罗 Sir 啦，系啦，
6: 罗 Sir
5: 系啦。咁啊，今日佢继续喺度，系啦。因为咧，其实仲有好多嘢都想同佢倾，去问佢啦。咁其实比较我自己最concern，反而咧，其实系最初，因为咧我一路留意住咧呢个南华喺 BCL 嗰边打紧嘅时候咯，我一路见到跟住输，跟住我话死啦。
7: 唔系因为因为你以前咧学阿挺话斋咧，你一开始咧你系人哋一个地点系咁多队密集打晒啊嘛，咁啱佢嚟到香港，你会特别留意啲咯，真系会多好多。
5: 同埋因为中间咧你又会倾我啦，头嗰个几 OK 喎，啊就底下有机会顶住，跟住机会上。跟住我就已经话点搞
7: 嗱，证明咧一个唔系好篮球嘅人咧，佢可以 up 到咁多重点，我哋都好留意。
6: 好犀利，真系犀利，证明佢真系有题目。
7: 系真系真系真系。
5: 我一睇我 keep 不上咗，点算啊？当时有冇惊过，或者真系有冇谂过头都痛埋死啦咁样咧？
6: 咁我又冇喎，诶，真系冇啊！因为其实去作客员打完台湾翻嚟，其实都要遮掉。即係都少做消息嘅呢啲，即係打完台灣翻嚟，咁嗰個禮拜咧，佢就頭3日冇練波。
5: 哦，
6: 咁我就問咪你趙少，喂，點解冇練波啊？做咩事？當時話腰緊，腰有傷，咁冇練波咁 OK 啊？咁我就話，因為我哋下個翻嚟台灣，我哋要作客蒙古啦嘛。咁我話咁打唔打到？咁即係呢個好關鍵啊！因為 Tommy 佢就要 ready 啊嘛 ，Tommy 嗰個位置。咁佢話佢 OK 嘅，咁啊，即係都。去到作客蒙古啦，都练紧波，比赛前一日嘅练波，跟住唔知跳起走篮落地，跟住话膝头哥听到声
5: ，Oh no！
7: 哦 ，OK，
6: 哇，跟住话伤，即系应该即系
7: 都大镬，
6: 系啊，
7: 大镬。
6: 咁咪其实佢伤之前，其实我已经同 Tommy 沟通好噶啦，我话随时你要 ready 噶啦，因为你唔知佢变数点时，到时会点样，你去完台湾翻嚟。冇練3日波嘛，
5: 係啊，
6: 呢個情況又爭好遠，你突然間斷咗幾日練波，咁所以佢傷完之後，咪即刻叫阿 Tommy 咁啊頂上，咁嗰場 Tommy 都交到功課嘅，即係防守上邊啊，又做一啲牽引啊，又搏到 foul 臨尾，係都關鍵，佢個位頂到，特別防守方面，
7: 即係你有好完善嘅 Plan B 啊，
5: 係啊，好犀利啊，我覺得呢樣嘢
6: 係一即係預咗咯，預咗有少少預咗有機會，如果真係佢唔得嘅時候，你永遠你唔可以expect 佢諗住佢得，
5: 一定得。
6: 咁如果真係唔得咁算點算咧？因為你諗定 plan A、plan B、plan C， 甚至乎係所以呢樣嘢我哋就係其實都係應該要講，如果唔係嗰場嘅話，我哋冇後邊嗰啲。係
7: 啊，真係冇呢個嘢，係啊，冇錯啊。因為大家我哋有時我都會睇下個少少直播咧，去到臨尾咧，哇喂，點啊冇喎。如果嗰場波咧，大家嗰陣時講真啲講就係，如果你輸咗，就要睇聽天由命啊，就要睇人哋啦。
6: 係冇啊，唔使睇啦，
7: 唔使睇。
6: 輸咗波可以直接翻屋企，
5: 直接走
6: 翻屋企。因為其實我諗去到第四節，我哋都落後緊17分。
7: 係，
6: 我諗全世界係冇一個人。
5: 係啊，真
7: 係。就完啦。
6: 甚至乎有啲自己隊友都覺得應該係應該完啦，係啊，但係當然我哋呢場呢幾場我哋好在咩咧？南華其實個韌力係幾夠，你場場基本上都係落後咁打。你見我哋蒙古爭出線嗰場落後17分，
5: 係啊，
6: 跟住對泰國又係落後到最尾零3分鐘先反勝，即係基本上你連續幾場波都落後住咁打。咁其實我覺得係對於我哋香港球隊嚟講一個好大嘅鼓勵，就係唔係話。 以前我哋一俾人拋開，唉，
7: 就拜拜啦，
6: 收工啦，
7: 係啊，我哋都頹咗好多次嘅，點解成日第三節咧香港隊出去打比賽，第三節都崩潰啊？
6: 因為人哋一發力，我哋就係嘛，頭兩節人哋都仲係可以，仲係就住我哋。
7: 突然間諗起咧，啱話楊和啊攞 MVP 啊咁好啦，你有南華有冇下年有冇啲真兵啊？有
6: 其實因為個個都有問我，即係 MVP 嗰樣嘢。咁其實我都講，其實講真，最後 MVP 咧，你俾我講，三個外援，
7: 係
6: 安德拉、阿 Key、Bosco， 加元仔加楊和，呢五個人其實是但一個人攞，我都覺得實至
7: 都係 MVP，
6: 都實至名歸。因為其實我哋講真，我哋贏呢個冠軍，其實唔係話我哋，你都知道我哋南華唔係帶即係嗰啲 one man
7: team，
6: 其實都真
5: 係唔係完全唔係。
6: 我哋係成個體系，成個每個人佢個角色都有個作用喺度。
5: Yes，
6: 咁我哋今次好就每個角色都發揮到個作用。
5: 係啊，
6: 你見到楊和譬如射好多三分波，入好多三分波，其實好多時都係
7: 大家創造出嚟，
6: 入去
5: 係啊，
6: 人哋夾擊佢分分到出嚟，咁佢射個波好輕鬆，即係基本上其實係大家都有付出。
7: 係啊，即係咪要啲旁述嗰啲講啊？你射呢球三分有一分係我嘅，因為我傳得好靚，
0: 就係呢啲。
6: 有半分都係佢，因為佢射個 screen 射得靚，
0: 射得好靚啊！係，
5: 我覺得其中一個可以證明到呢，因為有啲人就會覺得可能哇咁外援咁比斯高係好誇張啦，咁但係其實你如果睇翻我冇記。系咪四强咧？佢好早就 foul out 咗，
6: 系最尾决赛
5: 嗰场。决赛嗰场，我记得有一场佢系好早已经犯规要 foul out， 其实系基本上佢都冇乜点落场打过，系啦。
6: 最尾嗰场咯，最尾系第四节佢 foul 咗，成节冇打啦，成节。
5: 系啊，但系其实大家你会见到其他嘅球员其实系 step up 咗嘅，
6: 冇错，
5: 系啊，即系唔系一个靠外援去打。跟住我睇翻啲访问都话，其实本身佢自己，比如说都好鼓励啲人起手，
6: 冇错，
5: 系啊，佢都冇话我要打晒你俾我啦，佢冇噶，系啊。咁其实呢样嘢系讲，我觉得睇到嘅时候，大家。有時覺得會覺得靠外援啦，靠咩？我唔係靠咯，我覺得係點樣融合為一個整體發揮到大家。佢如果喂咁佢幫到我哋嘅球員，其他球員發揮到佢哋應該要做嘅嘢，咁有乜問題啊？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反而對我嚟講，我覺得係睇得最過癮。
6: 因為同埋其他隊都係你講我哋靠外援，咁其他隊都係三個外援咁樣。
5: 係咯，
6: 大家都係三個外援，
5: 大家都係，
0: 人哋每人請一個噶嘛。
5: 係啊，咁所以其實呢一個我先至覺得係呢次 B C 係我覺得好過癮嘅地方，睇住佢哋次次，我覺得好熱血嘅，好鬼似睇南兒當入樽嘅咯，係
7: 嘛？又嚟啦，
5: 係啊，落後
7: 又想睇翻廿年前嘅卡通片啦。
5: 我哋睇住佢哋，哇，落緊後就追，十七分照追，全部都係咁，好鬼似南兒當入樽嘅。所以其實今次呢一個係好熱血嘅，我覺得呢個係我睇得好開心嘅。
6: 我都成日講笑話，我哋三十年嚟香港喺國際賽。入边最威，今次
7: 真系威噶！
6: 你谂下，同阿兴，我同阿兴由我哋17岁打香港，
7: 系
6: 你谂下，我哋个战绩去到有几系咪啊？
7: 都冇乜噶啦，
6: 个战绩都系唔系话即系未，唔好话冠军啊！八强都好似
7: 八强有冇试过？八强以前我记得亚运有过八强咯，仲有好多队因为要搭飞机啊，或者有啲个人原因走咗嘅。
5: 所以
7: 就冇呢啲咧，因为而家嗱，我唔系话以前嗰一辈咧系冇乜贡献，而系咧我哋系需要呢啲比赛，我哋需要你哋呢啲队行出嚟参加呢啲比赛。系啊，你冇呢啲咧，一真系喂围咗嚟打嚟打去嗰一百几十人。仲要篩咗嗰五六十個唔係好叻啊！即係得罪啲講嘅，唔係少華都有講啊。佢話唔知有個佢有個節目話飲完酒都贏啊嘛。咁我又覺得太串。不過佢講嗰個道理就係、
6: 是，佢咪試過飲完酒打比賽？
7: 我唔知啊，我唔知啊，我係真係唔知啊。但我就會覺得咧，就係我哋啲人
6: 揾日試下佢飲完酒同我哋打比賽，
7: 打一次啊嘛，打一次啊！我要約佢，我要約佢，我約佢接，我約佢上嚟。
5: 我想去隔離睇，我想問你
7: 嗰一次。但我就講得嗰一句就係、是，我哋香港嘅球員就係真係好少行出香港去打比賽，即係你好似以前阿豪啊或者阿挺啊出去打 CBA 翻嚟，就唔同啦，系因为你真系去试，喂喺睇好波梗系 NBA 啦，系咪？你入唔入到去睇先得噶？你可唔可以陪佢练波先？唔可以啊嘛，系咪？咁你梗系去啲即系高水准得嚟，你可以做到嘅，你去见识到，亲身感受到人哋点样练波，点样运营，点样做，你先会知道啊。 係啊，如果香港啲嘢成日都原地 double 係得閒入一兩球三分又 po IG 所以唔覺得係嘛？
5: 覺得嘅，覺得
7: 又 po 上網，跟住又可能係自嗨開心一輪，但係其實就係真係真係有機會，即係好似阿挺咁佢哋嗰啲有機會就真係出去咯。
5: Yes，
7: 見識到就係你自己，同埋你帶翻嚟嘅嘢都唔同啊。
5: 你睇嗰啲相啊，我想話你睇佢哋翻嚟攞住個杯嗰啲相啊，幾有神啊個樣。
7: 係我爭啲帶個仔去捧場噶啦。
6: 唔係太夜啦，太夜啦，
5: 我想話嗰日我望住佢哋影翻出嚟嗰啲相，我話哇嗰隻眼瞳真係同你去嘅時候係唔同咗，啲球員個眼
6: 神。即係好簡單，你淨係見我哋打第一場到打冠軍節嗰場，其實個隊波都唔同。
7: 係啊，
5: 係啊，
7: 係啊，我同阿 Timmy 我。其實 keep 住我哋中間，你哋一路電級，又宣佈參加，我哋都有討論。跟住開始打頭一兩場，因為好可惜喎，嚟到香港有啲可能輸兩分，有啲輸三分。咁再去再打，中間慢慢，我哋都一路討論就係，哇，其實呢隊波不斷咁升級緊。係
5: 啊，越打越好，
7: 升級緊。
5: 你睇到啲球員嗰種果斷啊，嗰啲眼啊，嗰啲咧話俾你聽，我有信心打嘅，
6: 信心大咗好多。
5: 係啊，呢樣真係好正嘅。喂，唞一唞先。转头翻嚟继续讲
3: 张雨晨嘅歌，你就听得多。张雨晨一直以嚟嘅音乐路，你又认识几多？由马来西亚起步，经过台湾再到香港，由幕后到幕前，再创办音乐学院，佢系点样走过每一步嘅呢？嚟紧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与胜利同行，我啤李叶文辉请嚟张雨晨分享点样追寻佢嘅音乐梦。梦想同现实生活，佢又点样取得平衡？与胜利同行，
8: 新城劲爆，流行榜
9: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佢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8: 第三位。连自己都不够
9: 快乐，还在扮快乐。讲嘅就系 Angela 许静雯，歌名叫做《连自己都》。

0: Baby Savage。
1: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4: 好，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三个男人啦。咁啊，即系大家都知道今次男话嘅表现系好好噶，系啊。咁啊，真系即系我完全我睇嘅时候又好惊，去到我觉得得噶啦。
5: 大家都好开心，大家都
4: 好开心啊！
5: 但我有一样嘢咧，就系咧，因为咧，呢一期咧。以前阿洪生咧就成日喺个球场度啦，就阿舔阿舔咁啦。但系咧呢几年咧真系少咗好多噶。咁佢突然间咧，我即系我哋觉得啦，即系洪生真系阿舔嘅零爹哋咁嘅上下。
4: 唔系，我觉得俾婷婷都知下洪生系边个先系咯。
5: 洪生系领队啦，系啊。但系而家就即系退出咗少，即系退后咗啲咯。以前就真系成日都喺度噶，系啊。咁只不过点解？有咩原因呢？即系突然间喂喺后边咁大行出嚟，哇啊！我啊要阿挺或者对呢个人对你有咩意义啊？
6: 嗯，咁好大意义啦，即系都唔使多讲噶啦。熟悉我嘅人都知道，洪生我系篮球生涯入边其实都一个好重要角色嘅，一个好好嘅伯乐，俾好多机会我去发挥我自己，甚至乎我由篮马跳到去职业，咁佢都好支持我。咁到翻嚟，我觉得回馈俾球队，我觉得都好应该嘅。咁今次 BCL 其实我哋参加嘅时候，开头我哋都有讨论过嘅。咁而家我哋有几位领队啦 ，Samson 啦，都系洪生个仔啦。另外 Kelvin 啊 ，Andrew 啊，咁其实佢哋都好支持，因为我哋开头谂就系话，我哋想俾多啲呢啲高水平嘅比赛俾香港球员去参加，
5: 系
6: 令到佢哋有机会去见识，即系叫做同国际篮球，即系唔好话超越人哋，即系起码你要同人哋知道人哋做过啲乜嘢，即系你起码要而家我哋香港起码你要唔好话超越啦，你要起码同人同步先啦，
5: 系
6: 即系练波练紧啲乜嘢，人哋用紧啲咩即系打法，人哋咩体系，起码你要知道咗先，咁你先有机会去追人哋，先可以超越人哋啊嘛。所以我哋当初参加呢个机会就系、是。多謝 Samson 啦，當然一定要，因為佢好全力，一定好，佢好想去俾香港球員，我哋南亞球員去難得有呢個機會，
5: 去試下，去行出呢個舞台。你哋而家就係建緊一個舞台出嚟俾佢哋，
6: 冇錯
4: 啊，其實佢就開咗個頭㗎啦，
6: 冇錯。所以我嘅呢個機會係大家由開始我哋去叫做搏盡無悔，咁最後大團圓結局，咁大家都好意外啦，即係都，所以個基本上係一個好 happy ending，
5: 係
6: 又學到嘢之餘，又提升到。自己又有成績，又可以即係令到香港籃球原來
5: 大家個關注度都多咗好多，
4: 多咗好多。
5: 你多咗好多。如果我哋 keep 住都有咁好嘅成績，再整咧，其實咧你哋變相就係幫香港吸引到好多，例如可能 sponsor
6: 唔單止香港關注度多咗，我想講，直情連台灣，因為我哋對譬如台灣，
4: 係啊，你可以
6: 對蒙古隊，人哋都會人哋都作客噶嘛。
5: 唔係人哋，我有睇啲 comment 噶，佢話因为我哋香港唔系职业队嘛，
4: 系啊，
5: 我哋唔系派即因为我哋香港冇职业，
4: 系冇
5: 所谓，所以我哋虽然佢练波已经系知罪噶啦，
6: 系，咁又
5: 都差唔多噶啦，你其他嗰啲队一个礼拜两次到嘅啫嘛，夹一啊，我讲两三次到嘅啫嘛，再加埋最多你咪做下体能咯，系咪？咁人哋就会讲，喂，我哋职业队啊。点解都唔够佢打？唔一定赢噶嘛，
6: 系冇系完嘅，
5: 冇系完噶嘛，啱先。即系我会觉得，即系嗱，虽然人哋有你有三个门，我有三个门，咁其实都系扯平嘅啫，啱唔啱先？咁啊，佢话喂，佢哋揾啲其他队嘅埋，喂，但系你要谂下，呢几个全部过档之前，全部都系南华人嚟，
4: 系啊，
5: 都系一样嘅嘛，啱唔啱先？系啊，你全部都系南华嘅人

0: 哦，咁我覺得誒，佢哋會，我覺得係有少少酸酸地嘅感覺，覺得我哋點解會贏到咯？
1: 我諗佢哋都即係冇 expect 到我哋可以，
0: 係冇錯，
1: 因為始終你見佢哋都係台灣龍頭球隊叫做，即係佢哋有幾個 lead 入邊，即係佢唔係其中一個 lead 嘅冠軍，即係佢哋喺佢心目中係全台灣佢哋係。全台灣最 top 之一嗰隊，唔係之一係最 top 嗰隊。
0: 係啊，
1: 所以今次個賽果，我覺得對佢嚟講有少少意外。
0: 有少少意外咯，所以我覺得都係時候我哋都證明俾佢睇，我哋可以咯。
2: 可以。
0: 咁啊，調翻轉咧，就即係好似我頭先我哋私底下都有講過咧，就係喂，點解南亞參加呢啲國際性賽事啦？個隊隊都係冠軍都攞成，即係點解香港隊點解好似好多年啦？我哋兩個好多年㗎啦，好細個啊，十六七歲咧，兩個坐喺度，咁咧有班李慧倫嗰啲啊。翁金華、胡國鋒嗰啲咧，潘志豪嗰啲喺上面咁，點解由以前到而家？所有上面嘅嘢，我哋啲成績都冇乜點突破。你有冇啲意見啊？
2: 今年其實真係，我覺得今年其實點解覺得南亞其實贏最 critical 嗰個位，令到佢可以 step up 咗，
1: 即係我
2: 有一個好突破嘅。
1: 我覺得由我細個十七歲打香港隊，到我打完職業再翻嚟，我覺得最大嘅原因，我哋點解好似香港籃球要停滯不前呢、我覺得最大原因就係個軟件嗰個練習個系統。即係你講得，我成日同阿興講喂。即係你唔好同美國嗰啲外援嗰啲身體質素比係嘛，先天人哋贏咗你，但係你講後天啊，台灣、日本，大家都亞洲人啫嘛，
0: 點解可以做到啊？
1: 阿興以前都雙手輕鬆入樽㗎，佢個身體質素都係經濟勁啊，係咪先？
0: 你都係，
1: 即係我哋係咪先？即
0: 係
1: 但我哋個人能力，即係其實你講先天，我哋即係比其他台灣地區，我哋唔係話輸得好多，
0: 唔差。
1: 咁但係我哋輸，真係輸後天。
0: 啊！
1: 你後天個練習那個系統性練習點樣去即係講真即係唔係話咩？即係我哋而家好多會出嚟教波，咁但係我哋教波之前，我哋點樣可以真係令到佢個球員去進步？即係話緊俾佢聽，即係我哋而家好似感覺係脱咗節啊！
0: 脱咗噶啦！
1: 即係你基本上同國際籃球係真係脱咗節，我哋仲係。即係講衰啲嗰句，我哋香港隊練波仲係走緊八字五人、八字三打二打一，跟住鬥波。
0: 我而家暫時未知啊，我都
1: 即係我問
0: 離開咗啦。
1: 唔係即係咁講啊，即係以前我哋好多年啦 ，keep 住呢個模式係咪先？即係由我十七歲到三十歲，其實基本上都係呢個模式。我練香港隊嘅。
0: 係，如果麥花臣仲未，我哋未搬去修頓嗰陣時咧，個麥花臣個鐘都仲喺度嘅，廿年前。
1: 嗰個鐘你唔識睇嘅，
0: 我唔識睇啊！
1: 你唔識睇，係啊！即係基本上我哋講緊嗰個練習，即係我想講帶出一樣嘢，我哋嗰個練習，我哋真係廿年都用緊同一個方式練習。咁但係講緊我哋成日都係打亞洲杯出去嘅時候，可能真係臨時拉夫，真係好似而家咁樣，喂，練一個兩個禮拜就要出去打亞洲杯咯。人哋嗰啲國家隊地區性嘅代表隊，人哋係可能已經唔好恆常啦，即
0: 係
1: 就算佢哋係，就算佢哋。本身自己球會有練習都好，人哋可能一有知道有國際性賽事，可能人哋都已經臨時啦，可能練已經呢班人練咗兩至三個月啦。咁我哋可能練兩個禮拜喎，就要去打國際賽喎。
0: 唔係而家好啲嘅，而家佢哋有所謂嘅集訓隊嘅，
1: 而家
0: 有廿幾個人喺度嘅，但係質素，我哋話齋就質素都唔係太理想咯。
1: 即係練波嘅內容啊，
0: 唔係因為你有時咧嗱，我可能我要糾正你少少就係、是、有機會咧就係、是、每一隊波都未必肯放人。
2: 啊，
0: 即系例如可能你满贯东方南亚咁，哇！我点解你嗰个人赖咗我，嗰个人走咁，我点练啊？咁就呢个时候就真系又要有一个人 step 行出嚟，例如蓝总，喂，我规定全部礼拜日都唔可以练波，
2: 啊，
0: 一定要让路俾香港队，
2: 嗯，
0: 系啦，即系类似呢啲咯，即系令到大家创造到个机会，跟住先有你 further 嘅嘢就系、是，喂，点样练得好啲？而家系唔齐人。就係好難齊到人，咁所以我話，如果好似你咁咧，其實你淨係規定禮拜六同禮拜日唔可以練波，一切以香港隊如果要比賽嘅話，一切以香港隊為主。你選得入去，你有咁嘅責任，你有最緊要你有咁嘅使命。你冇咁嘅使命咧，你唔好諗住入咗香港隊鋪張相就係你係香港隊啦。而家太多都係咁諗，冇咁嘅使命打好啲。你唔係諗咗我，你俾我啊！我出到去，我十五分鐘，我搏命，我飛落地下十次都得㗎，冇所謂啊！但係一定要有呢種使命，跟住咧，好似阿挺咁，我哋要引入啲先進嘅練波模式，令到大家進步。
2: 所以其實今次南華係咪都有事呢樣嘢？
0: 咁佢你等佢講啊！
3: 係啊，我想問
1: 南華我哋個係
3: 啊。
1: 咁其實好多都係我以前打職業跟咗，因為其實我打之前打咗五年職業啦。咁我都跟過好多位教練，即係有跟美國教練，有跟歐洲教練，有跟中國教練，有跟台灣教練，基本上係都跟足曬咁，
0: 集齊曬喎。
1: 係啦，咁我覺得自己係一個海綿咯，即係特別我
3: 乜嘢都索曬，
1: 即係我自己本身個位置又瑣碎啦，但係你戰術由你開始。
3: 全部都關你事，
1: 全部關我事嘅。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基本上你控球，你基本上就係球場半個教練。係咁所以我呢幾年即係多謝呢幾年職業生涯，即係咁多年啦，特別呢幾年啦，即係唔係話之前嗰啲唔多謝，即係特別呢幾年我自己跟咗好多個教練，咁去吸收咗好多呢方面嘅知識。
0: 嗯。
1: 咁我翻到嚟，咁我就可以分享俾大家。
0: 係。
1: 即係用翻同一樣嘅系統，同一個 system 去練習啊！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咯。咁我哋其實即係未來，我哋香港隊如果再想要喺國際舞台即係攞成績，
0: 係咯突破咯，係
1: 啦。咁我覺得呢樣嘢係需要咯。
3: 其實
0: 你有咩啲咩特別喎？喂，我少少意見啊，俾翻學喂喂，如果會做多少少呢啲改善會好啲，有冇特別啲建議啊？
1: 你话香港队
0: 系香港队练啲乜嘢啊？或者引申啲咩？例如可能打个譬如，我强烈建议请一个外欧洲教练嚟教香港队，将啲嘢塞俾香港嘅人，因为你欧洲教练你就大家无私噶啦嘛。你唔系香港唔会睇到我，一定要边个？总之我觉得你得咪得咯。即系会大家公平公正啲啦，系咪？系咪？会唔会打个譬如？
1: 当然啦，好多方面啦，即系唔系话单方面。即系我觉得你头先都讲啦，譬如我哋比赛之前，我哋可唔可以个集训可能点样令到齐人集训嘅？呢个第一。但咁齐咗人之后，咁我哋可以点样可以好似你讲话要请个或者可能即系职业嘅教练翻嚟。咁啊，带我哋去练习。一個長即係一段時間去接受一個真係叫做同國際接軌，即係叫做同步啊！唔好話咩啊，係咪同步咁樣大家一齊去做呢件事，咁去付出。咁啱我哋南華今次點解我哋大家即係都有成績咧？咁其實我哋基本上我哋都一樣啫嘛。我哋練波由我哋開季到而家練波，我哋都一齊咗，即係由我執教到而家都兩年。咁其實基本上嗰個架都喺度，咁再加上幾個外援，咁如虎添翼。咁其實基本上我哋都係用呢個咁樣嘅模式去參加國際賽。咁因為我哋而家呢個香港隊點解成日都好似成績即係唔係咁理想咧？咁就你第一又唔齊練波，跟住練波嘅質素可能未去到嗰個
0: 強度咯，係啦，或真所以呢個我覺得咧又係一集咧，或者可能要分幾集先講得完。我哋之前都有嘗試去討論過，咁呢個可能例如可能我哋諗下佢做到咩？咁另外一樣嘢咧，啲人就而家喺度討論咧，就係例如可能點樣去規化球員。你覺得香港歸化球員得唔得？
3: 呢個我哋有機會揾羅 Sir 再講啦，係好長啦，因為已經講咗係啦。喂，咁啊喺呢度咧，我即係先祝羅 Sir 咧，即係預祝佢啦，嚟緊正賽啊嘛。
0: 係，
3: 我期待啊，
0: 係暫定
1: 係十月啦，
3: 暫定係十月啦。咁啊，我期待住到時正賽，希望又都有好嘅表現啦。係啊，希望
1: 多謝
3: 啦。咁啊，再一次感謝羅 Sir 有機會咧，再揾佢上嚟傾偈。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下午4:33，
6: 山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6: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佢嘅成长里程碑。 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喺旺角蜜花臣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1:1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6月9至15日喺 Palotix 同轮住买优先订票。
7: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9: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10: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1: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12: FM 99.7，
1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4: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3: 好啦，翻翻嚟我们的 C 世代歌手访问嘅时间，我好耐冇喺呢个 segment 出现过啦，暂时系啊，
15: 你休息下嘛，
3: 系啊，但系今日咧我冇得休息都要翻嚟啊，因为我知道佢哋嚟咗啊，
15: 系我第一次听到你咁紧张，
3: 系啊，有少少啊，系啊，因为
15: 你个人唔好震先，
3: 唔系因为你明唔明啊？当你细细个，真系对我嚟讲，我都要讲噶啦呢样嘢，就我细细个已经系听住佢哋，我接触
15: 观察人哋啲表情，
3: 系因为我接触 hip hop 系同佢哋有关啊，即系我点解会接触 hip hop 呢件事？有佢哋啦，再早啲有 LMF 啦。咁啊，仲有農夫都係我會接觸嘅人啦。咁啊，到底今日邊個嚟咗？廿四尾嚟咗。係，所以嗰個激動係就係真係係對我嚟講 ，is like我嘅引路人之一，就係喺我前面啦，而家就係咁嘅感覺。
16: 多謝你嘅青睞啊！我想澄清翻點樣，我哋係好細個出道
3: 嘅，係啊，同我其實佢哋同我同年嘅咋。不過我要讀書嘅時候，佢哋已經做緊音樂咯。係啊，
16: 真
3: 係
16: 好奇妙啊！世上嘅發生嘅事。
3: OK， 哇！咁其實今日咧就都係好耐。冇上一首歌就應該9個月前，我冇記錯係 Back to the Summer 係啦，跟住而家就 Night Drive 啦，係啦。不過其實我想第一個感覺就係、是，因為以前咧係我去聽廿四尾咧，我第一個會聯想起就係 Party Fun， 係啊，即係真係所有嘅嘢都係哇，總之只要係一諗到夜晚啊，一開心 party 就會覺得喂廿四尾嘅作品，但其實上一首 Back for the Summer 已經係有少少唔同咗，好超嘅個 vibe， 係啊超咗，跟住今次呢首 Night Drive 就仲超，係啦，其實成隻歌個 idea 係點樣嚟嘅？點解會突然間想做一隻咁樣感覺嘅作品嘅
16: ？idea 係 Eddie 同 Brandon 諗嘅，不如交俾佢兩個講
3: 啦。好啊好啊好啊，
17: 好就Eddie 作咗個 beat 啦，咁啊我聽咗 beat 咁。我就咁 up 啲 melody line 啊，啲歌词啊，跟住我觉得嗰个感觉系好似夜晚黑揸车咯，系啊 ，so it's like 佢系 chill， 但系佢系深啲，少少 emo 啦，嗰啲嗰个 feel 啦，
3: 系，我觉得你哋好似。咁都 emo 咗咁
17: 样，唔系啊！我觉得嗰啲音乐系噶，系俾嗰个感觉系咁嘅。
3: O、okay. K，
16: 需要照顾下揸车人嘅情绪，尤其是夜晚揸车有啲情绪噶嘛，可能日头承受咗好多唔同嘅情绪，夜晚揸车听呢一只歌咧，Night Drive 会可以帮你释放翻啲咁多 ，relax 翻啲咁多。
3: 嗯，
18: 系啦，其实我哋做嘢系。我會訂啲音樂俾佢哋，睇下佢哋有咩 feel， 有邊個寫到嘢，即係其實唔係好 well planned 嘅，老實講。咁佢哋有 feel， 咁作啲嘢出嚟，咁so happens Brandon 有 feel 作咗一樣嘢，我哋覺得咦幾好喎、啊，咁我哋咁樣行、啊。
3: 但其實都同之前你哋玩開嘅風格係幾大分別噶嘛？
18: 係係
3: 啊，係即係我之前都係。
17: 其實我哋玩好多唔同 style 咯，但都係 hip hop。Base, 但系有 rock 啊，有 electronic 啊，有party 歌啊，有啲 canto pop，
18: 有 reggae 添，
17: 有 reggae 啊，所以我哋都中意试下好多唔同嘅 style 嘅音乐咯。
3: 但系所以 night drive 啦，其实会唔会对你哋嚟讲都系有成员系中意？ 夜晚即係 night drive
15: 定要調翻轉？有冇人唔中意？
3: 係有冇人唔中意？係有冇人係唔中意嘅調翻轉？
16: 以我所知就冇，因為我哋幾個揸車嘅都喜歡尤其是夜晚啦，揸車，因為夜晚比較舒適啲，條道路通爽啲嚇，咁就夜晚揸係好 feel 嘅，係好 feel 嘅。
3: 但係嗱，因為咧作為即係其實睇住香港咁耐啦，即係作為一個 hip hop group 啦，即係其實 hip hop 有一樣我好中意就係佢好 about 個 culture 嘅，係好文化嘅，所以都係由個文化開始，由個城市由個地方開始，睇咗咁多年，今次去到 night drive 啦。即係大家都講話係中意夜晚揸車，對你哋嚟講，你覺得有冇話一啲乜嘢香港嘅夜晚同喺你哋當時到而家有冇啲咩你覺得都好唔同咗，或者你哋好深感受嘅，即係睇咗咁多。
16: 我估夜晚睇呢個城市同日頭完全係兩個唔同嘅面向啦。我覺得尤其是正嘅係中環添。即係中環日頭係哇又塞車啦、逼啦、響安啦、人啦。到咗夜晚凌晨三四五点咧，舒服到咧，即系嗌叫妈妈出来啊！唔该，一齐赞美妈妈啊！真系要，喂耶，咁正嘅啊！啲灯光系冇得顶嘅，喺个城市里边咧，你哇 amazing！ 我真系觉得 amazing，
18: 觉得香港特别靓嘅嘢，
16: 系
17: ，可能就夜晚食整啲啊嘛 ，right？
16: 就想听人讲嘅。
17: 夜晚静啲嘛，所以冇咁。
16: 你用翻头先把声，唔该。
17: 夜晚静啲。
15: 因为我想起咧，即系中学嗰阵咧，喺旺角唱完通 K 嗰个感觉，
16: 系
15: 即系嗰阵旺角好多人噶嘛，咁然后夜晚咧仲要即系
16: 等通宵巴嗰啲，
15: 唔系而家就禁咗啫。嗰阵时夜晚系好多街头表演噶嘛，
16: 系
15: 咁但系就乜嘢范畴都有噶嘛，
16: 系
15: 咁但系如果你纯嗱你唔系想睇嗰啲表演，你纯粹要通过嗰条街嘅话，个人系会燥咗嘅，因为真系
3: 直情滚啦，燥啊，直情滚，
15: 因为系喐唔到噶嘛，直
3: 情系啊。
15: 咁但系咧唱完通 K 之后咧就系。即係個清晨啊，五點幾落去咧，哇，冇人嘅喎，真係原來，原來條街係可以咁靜嘅喎，
3: 係揾只揾個人，係真係揾個人啊嘛，係我明嗰種狀
16: 態，係好cool嘅其實，係好cool嘅，所以我哋呢一隻歌咧，想聽眾朋友們咧都係試下日頭聽喺 headphone 聽，如果可以嘅，夜晚揸車聽係完全唔同 feel 嘅，係好 feel， 好 feel，
3: OK， 個 vibe 係。是正的
16: yes,
3: 即是这样是完全是一个带领着听众去 relax 他们的繁华、yeah, 的繁
18: 我反而是要 between 一点半至到四点太光又不得太。
16: 太夜晚又
18: 太夜晚又行，系咯，
16: 要眼瞓又惊。
17: 你可以
16: night drive 由 Eddie 提供嘅就系由一点半至四点呢一段凌晨时间服用，呢段时间服用咧就完美啦。
17: 你可以night Dixie。Night Uber
16: 都得
17: ，Night 小巴都得。
3: 唔系，同个司机讲就 pay this， 唔该，我要。
15: 唔系啊，未够一点半咧，条街仲有人。但系过咗四点咧，个天开始光啦。
18: 系啦，
3: 系。唔系，同埋过咗四点听咧，呢种太超嘅 vibe 咧，啱啱讲到好啊，眼瞓真系危险啦，就系有少少危险。
16: 系
3: 啊，所以要小心。哇，我觉得呢个其实作为一个 group 一齐做咗咁多年啦，
16: 即系20年啦，
3: 系啊，20年啦，即系嚟紧就20。即係20周年啦，
16: 係
3: 啊，係會唔會有啲乜嘢都即係個秘訣係乜嘢啊？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好難嘅，即係 keep 到一個關係六個人20年一直行落去，對佢哋嚟講，你覺得嗰個 key 係乜嘢，令到大家可以咁耐咧
18: ？Alcohol。
16: So true，
17: 饮食食啊 ，Yeah，Let's go，Let's go，Let's go，
3: 我又放唔到，
16: 系咪啊？你哋谂，大家谂深一层就系、是，系、啊，原来呢一样嘢就得噶啦。同埋我哋点解咧？因为我哋饮咗咧。我哋系 happy 嘅，全部人都，我哋冇嗰啲牢骚王啊、愤怒鬼啊，我哋冇，我哋全部都系 happy 嘅。即系变咗系讲嘢都系讲开心嘢。
18: 除咗 Brian 咯，佢唔使饮都咁 happy。
16: 佢 natural high 嘅，
18: 系，
16: 但系佢最靓嘅地方系佢唔饮唔乜嘢啦，但系佢唔会 miss 任何一个 party。有咩我嚟啊，我到啊，佢坐喺度饮梳拿水。 都好玩嘅，佢、都係咁 high energy 嘅。咁、變咗我哋六個係好好緊密啊，成日都可以。另一樣嘢就係我覺得即係講正經啦，講正費事講
19: 啱啱都好正經嘅，
16: 講正經。講正經就係我哋咧都我哋好懂得將自己放低啊。即係六個人相處嘅時候，無論係做嘢又好，做朋友、做兄弟，甚至乎講心事、家事乜都好啦。我哋好懂得將自己放低，即係唔係我話乜乜乜，我要點我要點，唔係嘅。我哋係聽你講，聽佢講，聽大家講，大家都好懂得尊重呢一樣嘢。所以行到二十年係其中一個 key 嘅原因係呢、這個。
2: 因為對我嚟講，我會覺得二十年唔好話。

0: 你哋一個 group 啦，即係有時我哋同學、中學嗰啲都20年喎，都已經
1: 仲有見咩？
0: 係啊，仲有見咩？係啊，都會問咗呢個問題。
1: 所以20年啊，10年都冇見到。
0: 係啊，所以一個 group 可以一齊咁樣 work on 20年，我覺得係好 amazing 嘅事。
2: 同埋嗰啲我哋個興趣係差唔多啦，好似咧佢話嚟飲食
0: 啊，
2: 係啦，出去玩啊，中意active 啊 ，yeah yeah，
3: 鹹濕就個個都鹹濕，在座呢度五位我相信都鹹濕嘅，鹹濕係好事嚟嘅。
1: 唔係啊，我又諗起上次 Ryan 落嚟咧出賣 Eddie，
3: 今日佢唔喺度，梗係出賣佢啦。我哋呢個係不成文規矩嚟㗎，24尾出去做訪問。邊個唔喺度就講邊個，
0: 係啊。喂喂，但係呢個位咧係時候咧唞一唞先。OK， 我要
3: 我仲想繼續講喎。
0: 我俾你講，繼續講。

0: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2: 好，继续翻嚟我们。

0: 哦，烂口我哋经历过一次啊，
1: 系咪？我哋经历过一次啊，系啊，
2: 都系录嘅节目系咪啊？
1: 系啊，
2: 录嘅节目
1: 我剪咗好耐，
0: 因为佢嗰日做 gym 咧过咗龙啊，跟住佢做到一半咧，个应该系嗰个环夹膜抽筋啊，
1: 系啊，
0: 佢应该系痛到已经忍唔到啦，
1: 系
2: ，OK，
0: 佢就已经放弃咗忍，
1: 一路痛住一路啊，系咁乜嘢真言都出晒，
2: 哇，咁啊有腹肌嘅可以，
1: 我唔知佢。那個可能
0: 佢剪到隻手起剪咯，
1: 係啊，我自己係咁剪。OK，anyway， 係啦，哇，咁其實20周年啦，已經出盡 Night Drive 啦。其實你哋本身有冇諗住，即係都有一啲乜嘢嘅 planning 係你哋好想做啊？
2: 有，係我都有同大家講過呢件事，我想出第三張唱片啦。
1: 嗯，
2: 第三張唱片我想出黑膠嘅。
1: 哦，
2: 因為都幾流行啦。
1: 嗯。
2: 一啦，二系想有一个 product 系即系俾自己收藏翻，咁黑胶唱片有个好处系好大张咧，咁可以俾即系我哋又可以摆自己啲 idea 落去啦、concept 啦、artwork 啦，咁呢啲都系好正嘅嘢，值得收藏咯、可能放张海报啊，以前好兴噶嘛，黑胶系有张大海报噶嘛，我其实我几想将呢样嘢摆翻入去咯，
3: 系啊系，
2: 咁睇下摆我哋六个阿伯咁样几好。
1: 唔系做乜嘢啊？
2: 跟住隔篱可能写住$2搭车优惠提醒啊！
3: 之前嗰啲啊黑胶咧，佢哋会有个好似本书。細本書咁樣，咁啊有好多資料啊，我哋個歷史啊，嗰啲相啊，
2: 自己寫啲嘢，即係自己寫翻啲嘢啊，都幾好嚇。
3: 係啊，
2: 但係我都係中意，可能有個拐杖嘅現金券，啲腳開始唔好咧，啲膝頭哥嗰啲咧，整張拐杖現金券咁樣，哇，可以聯繫啲。
1: 哇，咁但係如果啱啱佢話寫啲嘢咁樣喎，其實我好想問呢樣嘢嘅，我突然間好正經添，就係20周年啦。就真的如果你哋话、我想写一句说话或者有一句说话系俾24尾，系啊，你会写啲乜嘢咧？即系假设嗰张海报真的喺度，
2: 嗯，
1: 大家会写一句嘢上去嘅。
2: 哇！突然间咁感性啲，
4: 系咯，
1: 系啊，
3: 好廿年系好耐啦。
2: No, 我都会 shout out，
1: 我想喊你，
2: 廿年，望住你唔千祈唔好正眼望阿 Brandon 对眼啊，
3: 佢又
2: 会迷倒啊，会触电啊，突然间，佢好似一望住我即刻，死我想喊，二十年
1: 啊，
3: 唔系可能我都会 shout out to 全部我嘅音乐人，嚟嗰啲我哋
2: inspire 嗰啲
3: inspire 啊，嗰啲 band 友啊，嗰啲indie band 或者 all the people 呢廿几年我哋接触咁咯，系啊，我咁咯，系。
2: 其实老实讲，我好老土咁讲，真系音乐系救咗我哋，救咗我起码，起码
4: 我
2: 都系，
4: 我哋个个都系啦。
2: 吓，即系如果唔系有即系中意咗音乐，喜欢咗呢样嘢，然后作为工作作为事业嘅话咧，我应该做咗飞仔噶。我呢个笑话嚟噶。
0: 唔系，在场五个人啦，有四个 take serious 嘅。
2: 你真系做飞仔？你条肥仔做飞仔有冇搞错啊？黐线啊！
3: 都真话噶，
2: 系咪啊？
3: 因为我哋冇乜目标啊，
2: 冇乜，
3: like即系话 life 系就咁玩，唔知去到边。
2: 我哋 go with the flow 噶，成班都，即系冇乜 planning。你问我有咩 planning？ 其实我头先 up 嗰个都系我啱啱谂到嘅，即系话第三张碟我啱啱谂，懒系劲嘅啫。其实冇乜话啊，要做乜啦，要做乜啦，嚟紧会点啊？我哋好。冇呢样嘢嘅，其实
3: organic,
4: 我话之前都有嘅，之前有嘅，但系我自己就发现 plan 得太多系冇乜用嘅，喺我哋呢个 group，
2: 因为会令到自己气馁嘅，
4: 系
2: 争气馁，不如算啦。
4: 即系而家我好开心咧，就做到新歌，我已经好开心。
2: 系啊，
4: 你话出唔出黑胶啊？出唔出海报啊？做咗 show，I don't care， 最好就梗系最好做到啦 ，right？
1: Yeah.
4: 但系喂，如果你真系出翻啲歌。That'd be nice, right?
1: Yeah, yeah, yeah.
4: 我已經好開心嘅。
3: Okay. So, 咁
1: 簡單。Thank you.
4: Short term 呢樣嘢啦嘛。
3: 係啊。
4: 因為咁多年我哋都冇出。
2: 因為講樣嘢俾大家聽，好笑。Eddie 係差唔多每個月。甚至乎兩個禮拜佢就會掉個 beat 俾我哋，掉好多好嘅音樂俾我哋。
4: 呢排少啲，
2: 呢排少咗，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呢咁多年裏面咧，佢俾咗好多嘢我哋啦，我哋有 feel 就寫咯，冇 feel 就good job man，

0: 佢喎，
1: 係唔理嘅，
0: 我都係，
2: 唔係啊，唔係啊，我覺得你哋都好好啦，有句 good job man，
0: 有嘅，我哋兩個
1: 唔係成日嘅，我有個 nice，
2: 係啦，唔係啊，我哋兩個互拋 idea 咧。對方冇 feel 咧，跟住嗰個 message 會石沉大海。
3: 一係最多有，而家咪可以篤落個 message， 跟住俾
0: 深深。我哋有，我哋對互相都有翻基本尊重嘅。nice，
1: 一時時嘅咋。
4: 我有曬啲 message 喺度嘅。
0: 哇，咁本小李寶要拎出嚟啦。
3: 係呢個真係咁講，因為既然如果冇 plan 嘅話，當初 form 廿四尾呢件事嘅時候，有冇諗過行到廿年㗎？其實
0: 冇。完全冇，完全冇，
3: 系啊，即系定系，其实就真哦哦，咁组埋一齐玩咯，玩咗嚟几耐啦，咁但系就一路行下行下，冇 plan 之下，就去到而家。
0: 最聪明就系 Eddie 同埋阿 Conway， 佢哋两个谂咗个方法，因为开头即系识得，但系未熟噶嘛，咁你识得一埋台就话做嘢咧，就有啲尴尬嘅。我哋开头系有啲尴尬，咁 Eddie 同阿 Conway 咧就谂咗条桥，就系我哋乜都唔好做呢半年，净系出去饮饮食食，同、我哋拖手，即系好似沟女咁，沟、女互相沟下，大家我哋六个咁样互相沟下沟下，饮啊食啊玩啊，咁样沟埋 friend 咗啦，我哋半年后就做歌。就出第一張碟啦，係咁樣嘅，我哋個開始係
3: ，OK， 所以
0: 好聰明啊，佢兩個，
3: 所以個 base，
5: 佢哋好叻溝女啊嘛，
0: 講出個重點來啊，溝女唔溝女嘅，
1: 溝
0: 女
1: 仔，溝
0: 女唔溝女嘅，溝
1: 仔
0: 係啊
5: ，OK，Eddie，
3: 我知道有其他人都預備咗問題，
2: 係啊，因為喺我今年做嘅所有單口歌手訪問嘅環節裏面咧，我做咗個接龍啊，係就係咧上一組嘉賓咧會留一條問題俾下一組嘉賓嘅，咁但係因為做上個禮拜。系个嗰组嘉宾嘅时候咧，已经知道下一组系你哋啦。
0: 系
2: 咁，所以佢知系你哋嘅，佢哋留咗一条问题，而家俾你听下先。
5: 好
6: ，Hello， 我系 Hedgehog 嘅 Edward， 我系弹 bass 嘅。我好想问前辈们一个问题系：廿四尾系边廿四只尾度？
3: 系
5: OK， 我哋有六个 member 啦，咁每个人有四个咯。
0: 诶，净系甜酸苦辣啊，都可以分开廿四种嚟讲咧。咁我哋笼统啲，四个。
3: OK， 我但系我想问呢个问题，我真系冇问过噶，就系咁耐，我都系一个迷思。点解叫廿四尾嘅？其实
1: 因为好听过咩骨头啊？我哋话
0: 我哋开头谂过叫猪头骨嘅，好核突嘅打边炉未有谂，
5: 打边炉都有
1: 打边炉系啦。咁佢哋讲即系讲
0: 好似同食嘢有关嘅。
1: 有冇第二个？
2: 又系 nice
0: butter
1: 系咯。其实好多个嘅谂咗。咁但系过咗，OK 嘅，有冇第啲啊？咁啊，唔知好似 Conway
0: 讲嘅
1: ，Conway 廿四尾个个都话 OK
0: 系咯。
1: 咁英文 24 herbs，
0: yeah， 有冧又有数字，有英文好似好国际咁件事，
3: 好似好国际，
0: 好似好国际咁。
3: 唔系，但系其实知唔知对于我嚟讲，就系廿四尾真系好国际噶。我接触廿四尾，我哋都有讲，上次同 Brian 嘅时候，系喺一个 video game 入边。好多人係而接觸到你哋而知道，其實講真係香港去到咁樣去同一啲咁真係國際嘅 brand
2: 冇乜咁嘅機會，
3: 冇乜咁嘅機會，
0: 係
2: 因為佢哋啲總公司嘅 PR 都好少留意到廣東歌呢件事，
3: 係
0: 因為 Eddie 識好多人㗎，嗰啲跨國集團嗰啲 CEO 都係同佢一齊打 golf 啊、打網球啊、
3: 飲廿四杯啊，
0: 所以就即係好感恩，我哋好感恩咯，
3: 係。咁但系其实喺你哋嘅成就，即系嚟到最后啦，你哋嘅即系呢个 live 入边，其实好多嘅成就都真系解锁咗噶啦，对于我哋嚟讲去睇
0: ，OK，
3: 系做咗好多嘢。咁有冇啲乜嘢系你哋都觉得作为廿四尾系呢个阶段，我都咦，其实我哋未 achieve 或者未做到嘅嘢啊？
0: 就系6月26号我哋嘅个人演唱会，廿四尾成立20周年，第一次以个人嘅名义开演唱会，咁
5: <Yeah.
0: S 2> 所以我哋今次真系命仔都。不要噶啦！今次決定就攞曬出嚟，6月26号喺呢度樓上啫嘛，喺 Ties 度做嘅。
3: OK OK OK， 哇！咁係咁，我就期待啦。
2: 今日名叫廿四名，
5: 多謝。
7: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2: 下晝5点。

0: 报道新闻。美伊有望签署和平协议，港股上升，大市高开252点之后升幅扩大，早段最多升522点，恒指收报24,718点，升468点，成交3,164亿。新经济股普遍上升，腾讯升1%，阿里巴巴升2%，美团偏软，百度升2%，京东升3%。周大福去年多赚52%，股价升15%，是升幅最大蓝筹。其他金色珠宝股上升，老铺黄金升6%，周星星升7%，六福集团升50%。金融股上升，汇控同渣打升3%，友邦升1%。内银股亦都上升，中银、建行、工行、农行升2%-3%。本地地产股上升，长实、恒地同太古地产都升1%。国企指数收报8,374点，升157点。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同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已经公布，当中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由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等。报道仲说，美国有义务提供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两国间的最终谈判应该聚焦核问题和经济问题，但不会涉及伊朗的导弹计划，草案仍然有待相关机构最终确定。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就引述消息报道，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行协议的情况获得制裁减免。報道又說，這份諒解備忘錄會將停火期限延長60日，涵蓋範圍包括黎巴嫩，期間將舉行核問題談判。備忘錄還包含一個處理伊朗濃縮油庫存問題的框架內容，但針對伊朗核計劃的任何行動都將取決於另一份更詳盡的協議。據報截至星期四晚，備忘錄可能還未得到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的同意。中国国务院食安办话，将会严厉打击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军队名义制造和售卖所谓的特工酒违法行为。食安办话，不法分子通过流传直播、暗语、暗示等方式，在一些平台违法销售名叫京种一号、军台、备战、储备等等所谓的特工酒谋取暴利。而这些特工酒实际上是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大多是使用食用酒精加香精，冒充造酱香型白酒，不单止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加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形象。食安办话，根据网络监测和媒体举报线索，查处了所谓的特工酒超过75,000箱，并查处7间相关平台企业、61间涉嫌销售特工酒的网店、78个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同时督促相关平台企业将全部涉案酒品下架。食环署公布，下个月9号起9只可以进入首批获批准的食肆，首阶段容许9只进入食肆申请朝早抽签。食环署将有效申请的1,600多间食肆，用电脑随机抽出1,000个名额，结果已经上载食环署专题网页。署方亦都会透过流动电话短信通知所有申请人抽签结果。食环署发言人话，下星期会派人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和其他循规的安排。申请人完成手续并正式获得牌照之后，会获发指定样式的 A3 大细标示，将贴在食肆主要入口当眼处，方便市民识别。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3: Music on board，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d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4: 总有你支持，大记食品百年老字号，自设工厂，纯手工本地制造，仲快啲落嚟我哋新店大角咀福泉街四号地下三号铺拣选，同你挚爱嘅屋企人一齐分享啦！
5: 桂圆美出位价重磅回归，桂圆美全方位洗发露、护发精华、健发产品，有滋养控油、丰盈黑润、养润护色，仲有新上市适合夏天拯救发质的角蛋白水分修复喷雾，瞬间顺滑护发乳。今日万宁出位价125元，买三件即送桂圆美滋养控油洗发露或护发精华旅行装，买四件仲送深层净化健发梳一把。今日就去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啦！
3: 新城文化会馆

系啊，属于呢个拉丁天后方面，我哋有 Shakira， 再加上系呢位朋友啊 ，Bruno Boy 啊， yeah. 开始我哋今日嘅混音乐，有呢首系世界杯主题作品《Die Die》，即系话加油打气啊，喂！

如果你有留意嘅话，都有收听我哋呢个新城广播、新城资讯台同埋财经台，每日都有呢个世界杯方面嘅 set 文啊，叫做 Line Up 世界杯。我哋位节目主持啊，谢拉啊，每一日都会同大家分享下世界杯嘅消息。刚刚听过有呢首作品咧，嚟自英国方面伦敦嘅呢位朋友啊 ，Sean Escovery， 嗰个名字 Nature's Call。

0: 每个星期都会在这里跟大家音乐游世界，是在这个小时里面会有一些不同类型的音乐跟你分享啊。是啊， Friday 的这个小时我们有这个的 Happy Hour，
1: 继续都是多才多艺的朋友出现啊。即系发觉而家嘅大部分嘅制作人啊、歌手啊，都系一身好本领啊！好似呢位朋友呢样，嚟自美国方面嘅 DJ 朋友，除咗系 singer songwriter 之外，亦都系 multi instrumental 啊，可以玩好多唔同类型嘅乐器。有呢个名字系 J Curve 啊。

0: 来自南半球的朋友，一行八个人啊，都经常在这里介绍过他们的 The Bamboos。
1: 歌曲名字 Nothing I Wanna Know About， 转头继续在这里新城资讯台。云音乐特别
2: 可能会各散东西，同时亦都是奔向未来新篇章的

0: 最新单曲《最后的夏天》。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人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2: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去到四年一次嘅世界杯啊，对上一次系2022年啊。今次听闻呢一个嘅比赛啲时间都有啲奇怪，唔知道你又点样安排自己？即系睇波嘅时间咧，如果你系球迷嘅话，呢个月都应该几忙啊。

呢段专辑叫 Crazy P， 我又谂起呢个 High P 系嘛？冇错，嚟自英国啊 Nottingham 方面嘅电子乐团啦，我哋有呢首作品啦 ，Come On 啊！继续我哋呢个小时嘅聚会，系啦，咁啊有一个小时嘅呢个音乐旅程啊，同你松一松，轻松一下。睇完波都可以用音乐调节一下你嘅心情啊！

0: 佢哋名字叫做 A Certain Ratio， 嚟自 Manchester 嘅三位制作人啦，即系属于前辈级人马啦，因为出道方面咧都系1979年啦，都系好羡慕呢一类型嘅组合啊，即系一路都继续可以玩佢哋音乐，一路都可以继续推出佢嘅作品啦。带嚟呢首作品系 You You Grieve， 转头继续今日嘅云音乐啊。云音乐。
1: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令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下昼5:34，
3: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日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7: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8: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9: 逢星期日晚上6:00至7:00，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00，仲有视像版。
8: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10: 新城资讯台，
11: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

继续啊，六月份第二个星期五啊，继续喺呢度新城资讯台混音乐 Friday Fever。

嚟自 Scotland 嘅朋友啊，系啊，有呢个名字 Eric Strap 啊，系啊，玩嘅亦都系属于呢个 post rock 嘅作品啦，有呢种冷冰冰味道嘅感觉啊。系啊，2020年开始加入呢个全新唱片公司，亦都系啱啱发表咗有呢首作品啊。

系唔同类型嘅摇滚作品都有啲唔同嘅元素味道喺入边啊。系佢哋亦都系有佢哋自己嘅音乐味道 ，music taste Arctic Monkeys。所以佢哋嘅2013年一张大碟入边拣嚟有呢首作品啊 ，Do I Wanna Know？

0: 咧，属于呢位朋友大师级人马。基本上佢都系属于系一位 multi instrumental 嘅 producer 兼制作人啊，一个人系玩晒所有嘅乐器啊。我哋有呢个名字啊 ，Moby， 嚟自美国方面嘅呢位天才音乐人啊，有呢首好有 ambient 风格嘅作品啦，依旧都系佢嗰种神秘感觉嘅音乐。One last time， 转头继续喺呢个部分新城资讯台。星期五啊，云音乐 Friday Fever，
1: 云音乐特别高手，
2: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那些牙膏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做，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2: 想听多些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4: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5: 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六周大湾区音乐榜
7: 第三位，
8: 来到第三位了，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

0: 马上叫2026年度第六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冠军歌，我哋恭喜有 AP 潘宇谦《碎钻星球》。
1: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星势力，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FM 99.7
1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系啦，去到星期五嘅时候都系有呢种啦懒洋洋嘅感觉，尤其是系通常呢啲时间呢个小时入边咧，继续有我陪住大家 Happy Hour。

系啦，喺呢一个部分入边会有一啲系 instrumental 少少嘅音乐送俾你。虽然系冇歌声啊歌词，不过乐器一样可以带你进入另外一种境界。佢名叫做 The Tower of Groove。系啊，有呢一种少少古巴色彩，有少少系呢一个嘅欧陆感觉味道嘅，叫做电子音乐啦。介绍呢种系好好玩嘅 crossover 作品啦。嗰个名字 makes you ecstatic， 佢名字叫做 The Tower of Groove。

0: 我哋有嚟自意大利嘅呢班朋友，系一四人团队啊 ，Cooling for Quantic 啊，每次都会带嚟一啲系音乐上嘅惊喜，总之唔同类型嘅曲风，佢哋都可以应付得到啊。嚟自加拿大嘅呢位女孩子啊。是属于是加拿大方面的这个 music producer 兼 DJ Jade G， 非常之年轻啦，亦都是有这个的创作制作经验之余呢，已经是创立自己的音乐品牌。2015年开始推出他的第一张的大碟啦，今日简直有他的这首特别的作品送给大家 Both of Us。
1: Time has come when we may run to the hills and mills in search for a thing we call fun.

0: 快乐，快乐嘅时光好快过，多谢你嘅陪伴啊！系啊，陪住我，我亦陪住你喺呢个小时入边啦。送嚟一首好熟悉嘅作品啊，可能你都系曾经听过，王菲都系改编过呢首作品。Galliano 带嚟有呢首作品啊 ，Prince of Peace 啊。提醒你，下个星期同样时间都会有在下稳手喺呢一度啊，新城资讯台。冇错，就是混音乐啊，星期五方面的 Friday Fever， 暂时咁啊，下个星期继续
1: 混音乐。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黄昏六点。
1: 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最快可能在周末签署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但伊朗说还未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一度威胁会在星期四夜晚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鉴于和伊朗的磋商结果已经提交到伊朗最高领导层，并已经获得所有相关方的批准，他已经取消攻击行动。特朗普之后在白宫说，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有可能在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届时可能由副总统曼斯代表美国签署。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批准协议的时候，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穆杰塔巴已经同意，还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备忘录签署之后立即结束，霍尔木兹海峡随之重开。至于伊朗是否同意不拥有核武，特朗普说，伊朗不单止不会拥有，而且绝不会购买或者研制核武。不过伊朗说，相关事宜还未敲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内容早已经敲定，但华府不断更改立场，近日更加试图提出一些不同寻常的要求。他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让步。南韩传媒报道，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之下，阿联酋为提前接收南韩制造的天宫二防空系统，已经派遣军用运输机前往南韩执行运输任务。韩联社引述南韩军方和军工业界说，自今个星期起，阿联酋陆续派遣多架 C-17 大型运输机飞抵大邱空军基地，装运天宫二防空系统和导弹，预计将动用8架 C-17 运输机完成今次任务。报道说，按原定计划，天宫二系统和导弹通过海运方式运往阿联酋，但随着中东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阿联酋决定改以空运接收装备。伊朗针对周边国家发动导弹袭击，已经部署在阿联酋的两套天宫二系统和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同以色列的战式等防空系统协同作战，成功拦截导弹。报道说，两套系统累计发射60几枚的导弹，而拦截成功率是96%。翻返嚟本港，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已经获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下个月公开招标，明年批出合约，期望在2033年或之前通车。政府发言人说，政府将透过批出三幅住宅用地发展权给未来的专营公司，为东九龙项目提供财务资助，以增加诱因，并提升项目所服务区域的发展和活力，从而增加系统的客流量。 三幅住宅地位于马油塘的车厂用地，启德第三医区一号和二号用地组成的启德用地，和邻近观塘的茶果岭道用地。政府预计东九龙项目落成之后，由宝达秀茂坪一带来往油塘或者彩虹，车程只是需要10至15分钟，沿线将服务超过30万居民，覆盖超过40个屋邨和屋苑，以及50多所主要医疗、社福设施或者场地，同超过35间的学校。食环署公布下个月9号起，狗只可以进入获批准的食肆，首阶段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申请朝早抽签。食环署将有效申请的1600多间食肆，用电脑随机抽出1000个名额，结果已经上载食环署专题网页。署方亦都会透过流动电话短信通知申请人抽签结果。食环署发言人话：下星期会派员到中签的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同讲解法例要求。已过艺人廖启智遗孀陈敏仪病逝，终年65岁。佢嘅儿子廖文哲同廖文信喺社交平台发文话：佢哋敬爱嘅母亲陈敏仪，朝早喺家人悉心陪伴下，喺威尔斯亲王医院因病安详辞世，回归天父怀中。佢哋感谢医护人员对母亲嘅悉心照顾。家人虽有不舍，但深知妈妈已经在天家安息。他们感谢各界朋友对妈妈的怀念和关心，遵照母亲生前遗愿，安息礼将以私人形式低调举行，只有亲友和家属参与，不会对外开放。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1: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企理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開心啲啦～

0: 继续翻提醒大家珍惜而家拥有嘅人事物，甚至歌词都令佢谂起成长嘅故事同埋感受。佢系邓丽欣，《仍留在这里》播放次数152次。上榜七个星期，今个星期嚟到冠军嘅位置。呢首嘅曲风同佢哋以往唔同，满有新鲜感。你是 FIFA 的 Baby Savage， 播放次数155次，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Baby Savage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0: 嚟到星期五嘅理事会变身做卡拉 OK， 多谢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咧，我觉得咧喺呢个 moment 咧，特别大家吓即系六点零钟放工啦，又或者大家 relax 啊，准备迎接呢个 weekend 咧，系需要一啲音乐嘅陪伴嘅。所以一阵间咧会有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至于而家我要请呢一位今日嘅主角出现啦。佢就系王乐妍 ，Hello，
1: 大家好，我系 Janice，
0: Janice 你好，欢迎晒嚟到卡拉 OK， 一阵间会有你嘅六首歌嘅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开 show 前咧，我哋倾偈先。首先要恭喜你啦，因为呢几年哇，即系呢两年发生好多嘢啦，喺你音乐嘅历程方面咧，特别喺香港啊，你好多音乐嘅唱歌嘅表演啦、比赛啦。是不是很 enjoy 啊？
1: 是啊，因为其实我由细到大一路以来除了是音乐之外，我没有想过要做其他东西。
0: 哇，真的
1: 好。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是很很幸运地现在这一刻都是真的还是做这件事，而是有这个的叫什么呢，即係好幸運地有呢個機會可以繼續做緊咯。
0: 哦，你可以講英文，因為頭先麥克我覺得啊鬼妹仔嚟嘅，即係我即刻問你啊，你喺幾多歲去外國讀書啊？我哋而家又抄個籠底嗰度了解下你。其實你細細個就去咗維也納讀書啊，係嘛？
1: 係，我15岁過去奧地利嘅。
0: 去咗奧地利讀書嘅。
1: 係啦，維也納同埋 Salzburg 維也納咯。
0: 係啊，咁你15岁過去係讀乜嘢啊？
1: 我是去读 violin performance， 即是小提琴独奏的，即是其实是入了一间音乐学院，一个大学来的，这样去读书咯。
0: 为什么会即这么多东西不想，即会去那里，还有读这么精准地小提琴呢？
1: 小提琴呢就由小到大都已经定了个目标了。
0: 哦，即是已经有学的了，香港的时
1: 候。我是8岁开始学的，那是比其他小朋友迟的其实。因为通常我们在香港可能4、5岁就开始学的了，6岁最 maybe 最迟，那我8岁，所以就是迟过人几年了。那我用了半年时间去 catch up 的。咁我 catch up 完之后，咁我自己9岁就已经定咗个目标，我以后要拉琴噶啦。
0: 黐线，9岁就九岁嗰阵时候都唔知道做紧乜啦。9岁定目标系好夸张啊！系咪因为如果我咁样谂，你学紧小提琴嘅时候已经好知道自己好爱嗰样嘢，你先至会定到
1: 啊？系啊，因为我喺学之前我已经爱上咗呢个声音，跟住到我真系自己学嘅时候，我更加肯定我系呢个系我要陪伴我一生嘅伴侣咁样咯。
0: 哇！如果即系你嘅爹哋妈咪都即系几安心啊，阿女都几知道自己要乜喎？你系咪好有谂法嘅？由细到大都，
1: 我会话我由细到大都好固执咯。
0: 嗯，
1: 而家少啲固执咯，都固执嘅。
0: 有冇话特别啲乜嘢咧？你系唔行你嗰条路咧唔得噶？有啲嘢你特别固执噶？有冇一啲？音乐一定是啦，
1: 音乐是啦，有什么特别固执啊？我对一些礼貌上的特别固执啦。
0: 啊，礼貌哦，
1: 是啊，因为
0: 即是你要一定要嗌早晨啊，
1: 系类似啦，类似啦，系因为我觉得
0: 要开门啊，
1: 系啊，因为我觉得其实礼貌呢样嘢系好重要之余，其实亦都系会令到大家嘅相处系会更加舒服，更加开心。
0: 咁系咪如果嗰个人冇礼貌嘅话，你就会冇礼貌对翻佢？
1: 唔会啊，我会更加有礼貌咯。我试过噶，
0: 感染佢
1: 系有时搭车咁样啦，咁唔知点解对方可能心情唔好咁样啦，咁哇好大声，不停喺度大嗌啊，又喺度闹啊，佢唔系闹我嘅，但系不停喺度闹所有嘢，前面架车、隔篱盏灯，乜都闹咁样啦。咁跟住闹下闹下，我就唔紧要啦，可能佢啊咩咩咩啫，跟住唔该晒你啊，佢讲下讲下咧。去到差不多搭完架车，他就跟我说：哎呀，你啊真的都挺好啊！怎么听你不停咁讲，都搞到我觉得，哎，都不用这么嬲啫咁样。
0: 哎呀，
1: 所以是有用的，
0: 有用，好好啊呢个做法，同埋即系你都算点讲咧，好幸运啊！你找到一样俾你抒发情感的方法，就是小提琴啊、音乐啦。其实呢个世界有很多人可能想冇一样嘢。佢好愛，然後可以俾佢抒發一啲壓力又好，點都好啦。
1: 其實係嘅，因為除咗音樂之外啦，對我嚟講就係音樂啦。可能有啲人係食嘢啦，有啲人煮嘢食啦，可以係乜都得嘅。咁但係對我嚟講，小提琴 especially 係最能夠抒發到我所有嘅情感嘅一樣嘢嚟嘅，因為我唔需要用言語去表達。 有時我會不知道應該怎樣表達或者不想去說出口，但是用小提琴就完全是可以很隱蔽地但是其實完全地抒發了出去，
0: 很有情感的小提琴。我覺得同有時同人呢，即係好似一個雀仔一個人喺度唱歌咁樣，即係你會感覺到，哇！佢而家抖震緊喎，嗰啲即係種種嘅情感，所以你就喺小提琴嗰度可以表現到出嚟。唱歌你都得啦，你所以你參加歌唱比賽，你先至即係有咁咁大 feedback 啫嘛。
1: 其實我參加歌唱比賽咧，係真係冇去 plan， 亦都冇去諗，亦都完全其實嗰陣時咧，對依一個行業係真係唔係好知道嘅，即係嗰啲係咪叫一知半解啊？即係知但係其實有乜都唔知嗰啲咧。咁所以我去到比賽咁去 audition 啦，咁我唱啦，咁就唱啦，咁唱完之後就我唔知點樣，咁跟住就原來去比賽啦，咁入到去比賽嗰度又咁樣啊，原來係咁樣，跟住就好多原來係咁樣開始咯。
0: 啊，幾好啊，好有新鮮感啊嘛，好似每一個 step 都覺得
1: 原來是這樣的
0: 好過你什麼都是這樣我知道的這樣即那些是其實即喜歡藝術的人我想都喜歡一些新鮮感的這樣很沉悶的
1: 都是的但我又覺得其實 很多人都有問過應該我都有問過自己其實這個行業是不是適合我呢其實我覺得過了這幾年我是自己覺得其實我是很開心的在這個行業因為除了是小提琴的時候我們有一個相同之處就是都是音樂但是其实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很不一样。咁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其实我现在是这个 pop 的这个界别或者是叫做香港的这个音乐圈你叫做什么这个叫乐坛是不是里面啦。咁我希望我是一份子啦。但是我觉得在这里面其实。
0: 不会理。
1: 不会在这里是吗好耶。即我就会觉得其实很多种种里面的发生的事啊或者很多一些大家看不到或者看到的事我都不会觉得是好哦这么大件事这样我好像全部都是很佛系地去度过紧这样。
0: 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呢是你那个根基呢打得稳在这个小提琴的音乐领域上面即是每个人呢即是只要你有一样东西你很有信心你而家踏入香港嘅呢个叫乐坛啦，即系其实你都起码有一啲嘢你知道，我听到噶，我知噶，最少喺一个最基本，亦都系最需要有嘅音乐嘅根底方面，你都系好扎稳咧，即系所以我觉得你都有得 enjoy 其余嘅一啲新鲜感咯，
1: 开心嘅，同埋而家会要扮靓咯，以前系零扮靓噶嘛。
0: 咁你拉小提琴都要扮下靚啩上個台
1: ？Well 即係唔會好污衊嘅，但係
0: 係咯，有時候穿套老西咁樣係嘛？
1: 係啊，或者著即係會著下啲蛋糕裙咯。
0: 唔
1: 係
0: 嗰個靚又唔係嗰樣嘢咯。係
1: 啊，同埋咁我會咁講啦。咁當然可能因為我嗰陣時候年紀細啲啦，更加唔識扮靚啦。話你叫我化妝，我會覺得我不如繼續練下琴啦。
0: 你專注聽我嘅小提琴算啦。
1: 係啊，我不如煮個意粉開心啲啦，叫我化妝咁。竟然而家呢一刻我是亦都學識咗自己化妝啦。
0: 咦，太好啦！
1: 係啊，我覺得好神奇嘅呢件事。我妹妹都覺得好神奇嘅，因為佢係貪靚嗰個。
0: 因為你進入咗呢一個香港嘅樂壇啊！
1: 我見大家都要扮靚，亦大家都咁靚嘅時候，又好似化啦。
0: 所以咧，我去到呢個 moment 就知道你去完讀小提琴啦，然後就嚟到香港呢度參加歌唱比賽咧，亦都開始感受到 handle 得到啦，化妝扮靚做訪問唱歌。我哋转头翻嚟咧，再了解多少少可能你喺歌唱比赛大家冇听到嘅一啲嘢吓。卡拉 OK，
2: 小肠气及阴囊积水系常见嘅小朋友腹股沟疾病，一般喺大喊、咳或用力排便后，肿胀状况会更明显。有怀疑就尽快求医。今日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梁子伦医生讲解儿童常见腹股沟疾病。
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7: 湾区声势力。
8: 湾区声势力。
9: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嘅电话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喺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嘅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啲行山径仲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喺行山径电话收唔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料先啦。

0: 日卡拉 O Babe 有黄乐言 Janice，
1: Hello。
0: 咁头先知道啊，即系你个喺即系维也纳嗰度咧，即系我想知道多少少。其实喺嗰个地方嗰几年系咪好开心啊？因为呢个地方我好想去啊！即系我见啲相都系靓嘅，
1: 嗯，
0: 同埋我觉得个空气有音符喺度飘嘅呢个地方。
1: 咁又唔係真係有音符喺度飄嘅，但係真係確實好靚，同埋嗰邊。

0: 嘅空气真系好好嘅。
1: 系啊，
0: 嗯，
1: 同埋嗰啲人呢，即系因为系咪会嗰个文化或者佢哋嗰个情绪啊，嗰个态度同香港应该好唔同啊，系嘛？
0: 非常之唔同。其实我觉得香港系好独特嘅，全世界得香港系咁样
1: 嘅
0: 啫。
1: 系点样嘅咧？
0: 唔系即系我哋系。好，我觉得是很 worldly 的，因为在香港有很多不同的人，而我们由细到大都会接触到，很有幸地接触到很多不同的 cultures， 所以其实在香港长大的小朋友是很幸福的，因为我们已经是不需要去特登去寻找地，已经在我们身边见到的东西
1: 咯。
0: 但是譬如我去到欧洲啦，特别去到奥地利的时候，奥地利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跟着人就全部都是 很 music oriented 的， especially 的老一辈的人啦，还有他们是很 classy 的，很 classy 的，
1: 很优雅的，我经过呢我都要让了你先啊，
0: 是啊，是啊，是啊，同埋好慢慢嚟咯，所有嘢。咁你知我哋香港所有都系砰砰砰，最紧要快。
1: 你行得慢啲咧，后面嗰个都有少少想
0: 会嬲猪啊嘛。跟住我就啊，唔好意思，我行快几步啦。咁但系喺维也纳啊，或者喺奥地利系完全唔同。同埋其实我哋香港系有，净系香港呢个城市都有七百万人嚟啊。
1: 系
0: 成个奥地利都好似冇七百万，定系多少少咁样嘅啫。
1: 所以
0: 整个 country 喎。
1: 所以你可能嗰、那个你住喺附近嗰啲都识噶啦，大家都。
0: 其实我以前住喺 Salzburg， 即系萨尔斯堡嘅时候咧，确实系会成日见到熟悉嘅面孔噶。因为你生活开嘅地方啦，你去开嘅地方啦，其实都系嗰啲人去开嘅地方。咁所以我哋嗰度会有啲我会叫做 local 啦。咁就
1: 系
0: 你会成日。
1: local 即系咩？
0: 即系一啲叫做 like local 嘅，譬如一啲 place 乜 local 啦。咁跟住咧，就譬如可能有啲 Irish pub 我成日去开嘅，因为佢哋有卡拉 OK 嘅嗰度。
1: 系。
0: 即系一个星期会有一日有 karaoke night 嘅，咁我就一个星期每一次我完晒我所有嘅表演啊，我做晒所有我要做嘅嘢，我就会揾卡拉 OK 唱噶啦。咁就
1: 你喺嗰度系一个人嘅，即系你屋企人唔喺嗰边。
0: 系啊，自己一个噶。
1: 好正喎、啊，正到爆喎、啊！一个后生女喺嗰边读音乐，跟住又落下 pop 啊，又玩啊，又啲 friend 又即系又有一班自己嘅朋友喺嗰边，你会唔会挂住咧？挂住嗰边咧，你而家
0: 其实我挂住嘅，但系因为系我选择留喺香港噶嘛，咁所以我不嬲都系向前看嘅人嚟嘅 ，I won't look back。同埋我之后其实 if 我想翻学 ，anytime 我都可以翻 study， 即系话唔系 study 去travel 嘅啫。不过即系开心就固然只系有好多好开心嘅事情嘅，同埋其实嗰几年系完全 shape 咗我嘅而家嘅我咯，因为嗰几年嘅经历系令到我成长。學習同埋去 understand， 佢真係即係親身去 understand， 其實依個世界係可以係點樣咯？
1: 你嗰陣時咧有冇一刻諗過係，即係我相信你當時冇諗過做 pop singer 啦
0: ，never 係從來絲毫丁點都冇諗過。
1: 係咯，你無論學校嘅同學，你嘅即係老師都會，可能你同佢傾偈都會諗啊，究竟我去邊去入咩團啊，做啲。有冇谂过呢啲咁样嘅嘢？
0: 全部都系同古典音乐有关联嘅嘢咯。
1: 例如咧，嗰阵时谂过啲咩？
0: 例如我一路都系觉得我希望系solo 啦，即系独奏啦、重奏啦。咁如果 orchestra 嘅都有谂嘅，即系都系一啲可能都系未必系留喺香港嘅一啲一啲嘅 future 咯。
1: 香港唔多啦，虽然有都
0: 系
1: 好少。
0: 有好好嘅，其实我哋香港嘅古典音乐。界別是很出色的，真我自己認為啦。
1: 是啊是啊，
0: 但是我小個的時候一路就冇特別去諗過，其實是不是要留在香港咯。但是其實我去奧地利讀書的依一個選擇是我自己去，即係完全一手一腳去 prepare 嘅。
1: 點樣？咩叫一手一腳呢？
0: 因為我嗰時15歲啦，咁我屋企人特別我媽媽啦，佢就好 strict 嘅，佢亦都係相信就係、是。即係 Asian parents 啦，相信你一定要讀咗你即係讀完中學，你要考咗你嘅 DSE，你可能要讀一個叫一個專業嘅科目啦，即係醫生、律師、
1: 律師啦，
0: 跟住你 on the side 你可以去繼續讀你嘅音樂，係可以嘅，
1: 係好多都係咁諗啊，係啊，
0: 因為覺得咁樣係最 safe 嘅路 ，which 我認同㗎，佢係絕對啱嘅，但係喺嗰一刻，因為我咁啊，同你講我9歲已經定咗個目標嘅，我嗰時15歲啦。 其实我已经时间无多噶啦，要去奔往呢个目标。
1: 好黐线啊！十五岁觉得自己时间无多，
0: 时间无多啊，
1: 已经要即刻啊，好好啊！其实你咁清晰真系，
0: 系因为点解？点解嗰阵时我觉得要去奥地利呢？其实我一开始唔系谂奥地利，我系谂个 professor， 我系希望去跟过一个教授嘅。咁嗰个教授嗰阵时就喺瑞士。在瑞士的洛杉的小镇那里的音乐学院教小提琴，
1: 即是你在香港可能你不知道somehow上网还是怎样了解到这些，
0: 是啦是啦是啦、哦、那跟着呢我是怎样做的呢，我是真的其实我很大胆的，我是在网上找了他的 email，跟住我就 email 佢，就话 hello professor blah blah， 我系 blah blah， 我今年几多岁？我好希望嚟跟你学琴，我可唔可以嚟揾你library 嚟听？系咁嘅啫。咁谂住未必会有回复，但系点知佢复我。咁佢一复我，佢就俾咗啲日期我，俾日子我啦。咁跟住因为我细个嘅时候都有教少少小提琴啦，咁我有储起一啲少少嘅积蓄嘅。咁因为嗰阵时同屋企人住，咁就唔需要用到好多嘅钱啦。咁所以储起嗰啲钱咧，就嗰阵时就派上用途啦。
1: 你嗰啲细个点会有积蓄噶？即系嗰啲利是钱啊？
0: 教琴咯。
1: 哇 ，OK，
0: 教琴咯
1: ，OK，
0: 同埋一啲小嘅表演咯，
1: 哇，
0: 咁跟住一路储落储落，我又好悭嘅，我又唔会买嘢啊，又唔系特别贪靓啊，所以系要储到好多钱。
1: 唔系你真系好爱小提琴咯，即系我觉得会发光噶。有时咧见到一个人咧好专注一样嘢，成日听啲女人讲噶嘛，当个男人好专注做紧嘢嘅时候咧，好 charm 咧。其实唔系净系男人，任何一个人咧，只要好专注做一样嘢，你都会觉得佢发光。就算你整一个拉面啦，拉个小提琴啦，可能整紧部电脑啦，即系你觉得啊、真系叻啦呢个人啦咁样。咁所以我谂你屋企人都会睇到你嘅光芒啦。而自从你参加歌唱比赛之后，大家就喺香港又知道有你嘅出现咁样。咁所以嚟紧你都会继续好坚持行呢条路啦。咁有冇咩目标啊？喺香港短期之内？
0: 短期啊，最短期希望快啲再有第二首歌再见到大家啦。
1: OK，
0: 因为其实我有好多嘅作品一路系储咗喺度嘅，一路就未有机会同大家分享。
1: 你自己写嘅嗰啲歌，
0: 有自己写嘅歌，亦都系有唔同嘅音乐人写俾我嘅歌，好多唔同种类、唔同款式嘅歌。我好希望快啲去唱俾大家听，等大家帮我揀下佢哋中意听我唱啲乜类型嘅嘢。
1: 咁好期待啊！我都咁，亦都大家一阵间咧就可以听到你嘅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啦。有一样嘢好后悔，冇叫你带小提琴嚟，好后悔。
0: 唔使后悔。点
1: 解冇小提琴喺我面前拉咧？但唔紧要，可以听到你嘅歌声。一阵间就交个台俾你啦。
0: Thank you。
2: Line up 世界杯。Light up World Cup。加拿大以快打慢，波斯尼亚时时淡淡。Day two， 轮到一样有主场之利嘅加拿大登场。对住波斯尼亚，两队无论球员质素定系整体实力都相当接近，赛前确实有少少难分高低。加拿大历嚟两次参加世界杯，加埋踢咗六场比赛，仍然未赢过波。今届主场出击，希望可以打破呢个尴尬纪录。不过坏消息系，队长阿方素戴维斯第一场仍然未可以复出。而踢紧法甲尼斯嘅主力中坚邦必图亦都因伤缺阵，令到球队防线实力受到影响。加拿大领队马薯踢惯4-4-2，中场方面由斯达基奥同埋伊斯马干尼坐阵，由斯达基奥负责组织调度，伊斯马干尼就主力扫荡拦截。佢今季意甲表现相当唔错，将会系加拿大中场嘅关键人物。另一边厢嘅波斯尼亚同样踢4-4-2，不过相比之下中场实力较为输蚀。阵中揾一个有份量嘅中场球员，讲紧已经系踢紧英冠后城嘅哈治亚麦道域。好啦，如果今场真系演变成4-4-2对4-4-2，全场一对一对碰嘅局面，中场嘅控制力就系胜负关键。呢方面波斯尼亚就冇乜太大优势啦。只不过波斯尼亚都有自己杀着。 前线无论是经验丰富的迪斯高、把握力不错的丹美洛域，定是身材高大的达巴高域，每一个都有能力利用高空波和身体对抗冲击加拿大那条临时拼凑默契不足的中坚组合。整体来讲，即使没有了阿方素戴维斯，加拿大的速度和优势依然相当明显。如果比赛节奏快，对主队自然越有利。相反，波斯尼亚最理想的踢法就是尽量拖慢节奏，透过死球和高空优势寻找机会。这场波有少少似韩国和捷克的，都是速度和力量之间的较量。不知去到最后是不是又是速度会赢呢？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黄昏6:31，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5: FM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黄乐妍，欢迎大家嚟到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咁今日咧，我就带咗六首歌送俾大家。事不言迟，送俾大家嘅第一首歌，希望大家喜欢啦。送俾大家自己嘅一首剧集嘅歌《Deep in My Heart》。

咁啱啱呢首咧就系、是、Deep in My Heart， 就系白色巨塔嘅片尾曲。咁下一首送俾大家嘅就系、是我 Janice 华乐妍而家最新最近嘅派台歌曲，亦都系一首对我嚟讲系好治愈到我自己心灵，亦都系好贴近我哋而家一路发生紧嘅好多事情啦。咁送俾大家，希望大家亦都可以被一首歌同埋啲歌词感动到嘅，送俾大家《穿越玫瑰》《Guns and Roses》。

十一集嘅《窗面玫瑰》更新 Voices。咁今日送俾大家嘅第三首歌，系一首我自己嘅 childhood personal favorite， 细个嘅时候好中意一首歌嚟嘅。咁我就系喺唔记得边度嘅场合听到，我用咗好多年好多年，先至喺网上面揾翻呢首歌。咁原唱系林珊珊，亦都有唔同嘅歌手翻唱过嘅，送俾大家。把歌谈心。

0: 啱啱呢首系《打歌谈心》，我哋而家休息一阵，阵间翻嚟仲有三首歌送俾大家。
1: 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2: Windy、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佢嘅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日星期六晚上8:15喺旺角蜜花省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一对一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6月9至15日喺 Palatix 同轮住买优先订票。
1: Happy Friday 演唱会，
0: 欢迎大家翻嚟我哋今日嘅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继续有我 Janice 王乐妍唱歌俾大家听。接住落嚟嘅呢首歌呢，亦都系我自己又系细个好喜欢嘅歌嚟嘅，希望系应该大家都唔陌生嘅，送俾大家《倾城》。

者回到家的时候，都一路很开心地收听我们的卡拉 OK Bay Happy Friday 演唱会。接着下来送给大家一首国语歌，亦都是一首我在中学时代朋友们很喜欢的卡拉 OK 和我一起唱的一首歌，送给大家阿 Lin 的有一种悲伤，有一种悲伤。

刚刚送给大家的是有一种悲伤，接着下来的呢是我今天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了，也都是回来我自己的歌啦。这一首就是我上年派台的歌曲，叫做《我们都是艺术品》。讲述的呢就是要在无论世界怎样去评价你，无论人家怎样去讲你，你都要相信自己的价值，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艺术品。

0: 多謝曬黃樂賢 Jenny，
1: 多謝，
0: 好正啊！今日唱咗六首歌，好期待下次你嚟唱歌，再加埋拉小提琴。
1: 下次唱30首，
0: 好啊！希望大家有個 Happy Weekend， 拜拜
1: ！Happy Weekend，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七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最快可能在今个周末签署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伊朗通讯社报道，伊朗和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已经公布，当中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由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等。报道说，美国有义务提供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两国关间的最终谈判应该聚焦核问题和经济问题，但不会涉及伊朗的导弹计划。草案仍然有待相关机构最终确定。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就引述消息说，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行协议的情况获得制裁减免。报道又说，谅解备忘录会将停火期限延长60日，涵盖范围包括了黎巴嫩，期间将会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还包括一份处理伊朗浓缩铀储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取决于另一份更详尽的协议。美国财政部制裁9间中国及香港个人和实体，指他们协助伊朗购买军事用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多次说过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日本发射主力火箭 H-36 号机，火箭成功进入预定轨道，并同超小型卫星分离。六号机在当地朝早近10点由鹿儿岛县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这次是日本首次只是使用液体燃料发动机的大型火箭。六号机搭载了六颗超小型卫星，包括进行太空垃圾捕获实验，以及配备用于海洋观测等高性能攝錄鏡頭。 H3 的大型兩級火箭自2023年3月至到去年12月，一共發射了7支，其中1號和8號機發射失敗。6號機去年7月亦都因為發動機燃燒測試中發生故障，發射計劃因此推遲。翻返本港，海洋公園一個男機械技工受伤送院之后证实不治，海洋公园说会配合警方调查。朝早9点几，一个60几岁的男人在海洋公园内头部受伤昏迷，救护人员到场将他送去律敦治医院抢救，10点几不治。男事主是海洋公园的职员，负责机械维修，怀疑在近山顶位置工作期间受伤，被发现的时候头骨和肩骨碎裂，警方正调查事发经过和他受伤的原因。海洋公园说深感悲痛，管理层已经到医院慰问家属，会保持紧密联系，提供适切协助，并为其他员工提供所需的支援。劳工处就说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政府就尖鼻咀流浮山和白泥设立海岸保护公园可行性研究的公众参与部分推出专属网页，收集社会各界意见，下个月底结束。渔护署说，设立有关海岸保护公园的主要功能是 保护有关地段的天然海岸线和近岸的红树林和泥滩生态环境，以保护重要海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为水鸟和其他湿地生物提供觅食、栖息和繁殖场所，同时有助保护后海湾沿岸地带的自然景观，提供户外生态康乐空间，以及支持现有塘鱼养殖和养蚝业发展。可行性研究预计在今年底完成，顾问会参考公众参与活动期间收集到的意见，向政府提交最终建议。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7: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
1: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一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9: 2026年第六周大湾区音乐榜
4: 第三位，
10: 嚟到第三位啦！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

0: 叫2026年度第六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冠军歌，我哋恭喜有 AP 潘宇谦《碎钻星球》。
1: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星势力。
4: 张雨晨嘅歌你就听得多，张雨晨一直以嚟嘅音乐路，你又认识几多？由马来西亚起步，经过台湾再到香港，由幕后到幕前，再创办音乐学院，佢系点样走过每一步嘅呢？嚟紧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与胜利同行，我啤李叶文辉请嚟张雨晨分享点样追寻佢嘅音乐梦，梦想同现实生活，佢又点样取得平衡？与胜利同行。
5: 我是从来没有听过36爵的。
6: 36爵走为上爵嘛。
5: 秘笈古书。
6: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5: 你没理我。
6: 秘笈这件事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5: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6: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5: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6: 36计。
5: 釜底抽薪。
6: 你个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5: 走为上计，
6: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7: 逢星期五晚上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
8: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5: 我曾经，我想讲我曾经都是一位妈妈，我现在都是一位妈妈。不过我曾经就是经历就是小朋友长大的阶段。有时候他小的时候他不断喊，你是完全理解不到他发生什么事。你是觉得吓，我已经喂饱你啦，片又换埋咯，你想我点啊？咁但系佢有机会，其实咧可能咧有一啲唔同嘅一个情况，或者如果系大少少，话俾你听佢痛啦咁啊。咁但系原来系啲咩痛呢？所以咧眼前咧就请嚟呢位嘉宾，就系嚟自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医生，就系梁子麟医生。梁医生你好啊！
9: 大家好，
5: 系，我觉得即系小朋友，你问我真心咧好难搞。而我哋今日咧就系讲到咧要认识咧，即系小朋友就系儿童啦，常见一啲腹股沟疾病嘅。咁我知道医生咧特别准备咗三个，即系三方面啦，系常见啦咁。但我想知咧，譬如我哋今日讲呢三方面咧，系咪会出现喺小朋友唔同嘅岁数里边噶？
9: 冇错啦，咁咧就都介绍一下先啦。其实今日我准备咗主要三个比较常见嘅腹股沟嘅情况嘅。咁啊，第一个啦就系小肠气。咁其实呢个情况咧，大人小朋友都会有机会发生嘅。咁不过咧，小朋友同大人嗰个成因咧就非常之唔同。咁呢一个情况咧，就其实男仔女仔都可以有会有呢个情况嘅。咁第二咧，同埋第三样咧就比较集中啲啦。咁呢个咧就只会喺男仔里边发生嘅啫。咁啊，第一就系呢、這个。阴囊积水，第二就是这个隐高症的。
5: 是，大家听到隐高症的时候，我心里吓，难道他会高到咁？不是那个高，是高远那个高，同埋隐藏高远症。但是呢，因为统称就叫做隐高症的。咁既然是咁，因为我哋成日都听小肠气嘅，不如我哋就真系男 BB、女 BB 嘅小朋友，佢哋由小肠气先。小肠气冇系几时开始会有呢个出现嘅情况呢？
9: 其实呢，小肠气就任何年纪都可以发生嘅。有啲小朋友呢就比较细个，啲早产嘅话咧，都会比较容易早啲可以探测到呢一样嘢。但系咧，我哋都有阵时会见得到咧，有一啲小朋友去到可能3-4岁啊，甚至再大嗰啲嘅时候咧，先至发生呢一样嘢。咁但系其实咧，喺小朋友里边咧，小肠气都系一个先天性嘅问题嚟嘅。咁我头先都提过啦，同大人有少少唔同，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小朋友其实佢哋小肠气嗰个成因咧，就系喺个肚。 肚腩里面啊，同埋咧喺呢个腹股沟嘅位置，甚至有人写男仔啦，落到阴囊嗰度会有一个沟通嘅管道喺度，导致咧肚里面嘅器官喺男仔女仔都有机会系肠道啦，咁或者系女仔咧，有阵时连个卵巢啊都有机会咧可以经过呢一个缺口跌出嚟，咁啊造成一个腹股沟嘅肿胀，咁我哋就会叫做小肠气啦。喺大人嗰度咧，其实通常系因为大家年纪大咗咧，我哋个腹部嘅肌肉啊嗰啲层数咧弱咗，咁变咗咧喺我哋个腹嘅肚仔个压力上升嘅时候，譬如话喺咳啊或者系便秘嘅时候，谷得比较劲咧，先至会嗰啲肠道咧喺呢一啲弱咗嘅肌肉嘅位置嗰度凸出嚟。
5: 系呢、這个咧就系一个大人啦，但啱啱想讲小朋友咧，其实如果佢，因为我真系谂咧，小朋友个咁细嘅肚仔，应该好容易睇到嘅啫，咁样系咪即系会好容易睇到同揿到咁样噶？
9: 其实呢好多时小肠气就唔系话24小时都隔咗啲嘢出嚟嘅，佢会系随住个肚压佢会有所转变。如果譬如真系小朋友喊啊或者激动啊或者老完大便之后呢，会比较容易会见得到呢样嘢嘅。但系呢过咗之后佢个肚仔嘅压力又跌返落去呢，其实嗰啲器官好多时都会自己又走返入去。虽然唔系话任何时候去譬如除咗佢条裤或者除咗佢条片呢都可以见到呢样嘢。咁但系呢因为其实细 BB好多时即可能两三个钟头都换一次片啦，咁所以咧，其实好多时家长咧都已经好容易可以留意到呢一样嘢。而年纪大啲嗰啲小朋友咧，通常如果可以自己讲得到嘢咧，都可以话到俾家长知啊，我嗰个裤仔下边嗰度有啲嘢突咗出嚟咁样样咯。
5: 好惊啊！你阿妈想我突咗出嚟嘅时候咁嗱，我就喺度谂啦。嗱，如果真系细啲 B B， 佢哋通常系以喊声啦，一定系喊噶啦，喊到爆炸噶啦咁啊。咁跟住咧，正常嚟讲，其实父母都会见到嘅，系咪噶？
9: 冇錯啦，其實咧，如果 B B 喊嗰陣時會走出嚟嘅話咧，父母通常都應該會留意得到，因為好有大概七成到啦嘅小腸氣其實都係得一邊會有嘅啫，咁啊有三成左右咧先至會係雙邊有，咁但係即係好坦白講，其實父母比我哋醫生更加清楚，因為佢哋日日都對住個 B B 啊嘛，所以如果佢哋見得到其實有任何唔對稱啊或者異常嘅情況，你應該係好容易可以見得到嘅。
5: OK， 好啦，咁要大少少嘅 B B 咧，佢大少少小朋友啦，佢就话俾你听，嗰个位咧，裤仔嗰个位有啲突出嚟或者唔舒服咁样嘅。
9: 系啦，尤其是系咧喺头先讲过啦，去完大便啊或者系咳完啊嘅情况啦，有啲小朋友咧，但系嗰啲比较活跃嘅时候咧，其实佢哋譬如去完玩啊或者做完运动咧，企得比较耐嘅时候咧，都会比较容易可以走得到出嚟嘅。
5: 哦 ，OK， 但系呢个系咪一个紧急嘅状态？如果系小肠气，我要即刻入医院 check 咁样噶？
9: 冇错啦，呢样嘢非常之重要啦。当然小肠气咧系需要去睇医生嘅，但系只要系嗰啲头先讲嘅器官，譬如肠道啊或者卵巢，唔系话叫做卡死咗喺嗰个腹股沟嘅位置咧，就唔系一个超紧急嘅情况嚟嘅。不过咧都应该尽早去睇医生。但系咧有一样嘢绝对要知道嘅就系咩时候要即刻去，譬如急症室啊或者即刻去见一个医生啦。就系话当嗰个小肠气走咗出嚟，而小朋友会嗌痛嘅。嗱，当然呢个系年纪大啲嘅小朋友啦，会嗌痛，或者系细啲嘅 B B 仔咧，你见到嗰嚿嘢谷住出嚟咧，硬角角缩唔翻上去，甚至有阵时伴随住一个状态就系我哋叫不停咁样呕吐啊。点解会不停呕咧？当然第一痛可以呕啦，咁但系第二样嘢我哋更加担心嘅咧，就系话当有啲肠卡住咗喺嗰个缺口嘅时候咧，造成一个我哋叫肠塞嘅情况，就系啲嘢食唔上唔落嘅时候咧，就会有机会谷翻转头，咁小朋友就会有机会呕啦。呢一啲情况咧，就真系要尽快去见一个医生啦。
5: OK， 尽快见医生啦，同埋去急症室啦，即系处理翻。因为延迟咗，反而我真系谂紧，如果延迟咗，对佢生命有危险咁样
9: 嘅。嗱，应该咁样讲，如果卡住咗喺度咧。短時間都不太擔心的，但隨著時間越來越耐，其實除了卡住腸本身之外，連腸的一些供血給腸的血管都會卡住，會造成有缺血，跟著就有機會會有組織壞死的情況，就是說除了有機會要處理小腸氣之外，有機會要將一些壞死了的器官都切除，在個小朋友裡面是十分之不理想的一個情況。
5: 不過我相信呢，就是作為家長，其實你見小朋友哭到這樣，或者他痛到這樣，哭得這麼緊要，其實大家都是第一时间就带他们见医生的，所以我不担心这件事。反而就是我想作为父母要留意，刚刚就是讲到这个小肠气。但是梁医生讲到还有两个，就是关于小朋友常见就是腹股沟的疾病。这两个没办法的，就真的男 BB 居多的了。Sorry， 不是居多，是一定是的了。是真的提到就是阴囊积水，通常有没有说是不是细先见到的呢，或者细开始出现多的呢？
9: 大部分我们都是比较细的 BB 到见到 友點解會咁樣呢？其實就有啲好多文獻其實都顯示咧，陰囊積水咧，好多時三歲左右咧都會有機會自己好翻。咁所以大部分嘅情況其實就算三歲前真係小朋友我哋探測到佢有陰囊積水嘅話咧，好多時都可以選擇觀察住先嘅。咁因為本身有呢個積水並唔會影響佢陰囊裏面任何器官嘅功能。因為好多時好多家長都好擔心，哇下面咁脹，會唔會連得高遠都影響到㗎？咁樣咁，但其實就唔需要擔心嘅。你想象佢只不過係好似二粒高丸喺一泡水圍住咗佢咁樣，但係就唔會對於佢嗰個發育有任何影響。咁其實陰囊積水嘅成因同小腸係十分之似，都係喺個胸腔同個喺個腹腔同埋個腹股溝之間有個溝通，只不過係嗰個缺口大同細嘅分別嘅啫。如果大啲嘅，就有機會有啲器官跌出嚟，就我哋叫小腸氣啦。咁但係如果真係比較細啲嘅缺口，啲器官跌唔到出嚟，咁但係始終我哋其實個腹腔裏面都有一啲分泌物嘅。咁嗰啲水都會有機會經過呢個窿瀉咗落去，咁所以我哋就叫陰囊積水。咁通常呢個情況就好得意嘅，朝頭早咧就未必咁明顯嘅。夜晚你会觉得会明显少少，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地心吸力啊，咁啊企得耐嘅时候啲水跌晒落去，你就会夜晚嗰阵时咧就会见得多啲。咁但系瞓咗觉之后，小朋友啲水又走翻上个腹腔嗰度，咁通常朝头早起身嗰阵时又冇咁明显。
5: 系，但系咧呢个，因为我想知系咪同天生有冇关系嘅阴囊积水，容唔容易有？
9: 这个问得非常之好。点解即系同小肠一样，其实好多时都系男仔比较常见有呢啲情况咧。主要就系因为男仔同女仔之间总会有啲唔同啦。咁要翻去即系一个喺个胎发育嗰阵时嘅一啲情况啦。其实咧男仔个睾丸咧就唔系突然之间喺个阴囊度生出嚟，佢系喺个腹腔里边先发育咗出嚟先嘅，喺个胎里边嘅时候，
5: 哦、
9: 到妈妈怀孕咗大概系啦。七个月左右的时候就来要生得的时候差不多，那那个睾丸才慢慢在个腹腔度跌翻落去那个阴囊度。
5: 哦、
9: 有这个下降的过程呢，就会造成这个缺口的存在的机会会高一点。女仔两粒卵巢就很安分地坐在盆腔里面，所以她不用动的情况下，这个缺口的出现的几率都会小很多。
5: 我说其实我想当时斋陀那边，但是陀那边的过程究竟她啲位置啊，啲器官啊，系点样由边一个位去到边个位，或者几时发育，其实系唔知噶嘛。但系你啱就所讲，其实系有一个可能叫做曾经佢系做过呢一件事，系啦咁样跌落嚟嘅。同我真系唔知，即系以为佢好似同卵巢一样，佢本身就喺嗰个位咧，原来系跌落嚟嘅咁样。咁所以就有机会出现呢个情况。咁但系如果啱啱你所提到嘛，其实三岁之前咧，佢有机会自己好翻啦。咁如果照你所讲，系咪都真系？譬如如果系有出现即系痛症啊？或者佢喊，因为三岁之前佢都好难话俾你听会痛嘅，最多得喊到爆炸啊，即系咁样。咁系咪呢啲情况之下先真系去睇医生 check 下个情况咧？
9: 嗱，当然啦，如果真系见到有个阴囊肿胀嘅情况咧，我哋都建议去睇医生嘅，因为其实除咗阴囊积水，可以有其他唔同嘅病理，只不过系我哋今日提及唔到，即系涵盖唔到咁多嘅情况嘅啫。但如果真系见到小朋友嗰个阴囊有肿胀嘅话咧，我哋都建议去睇医生。咁但系咧，其实一般嚟讲，阴囊积水本身咧就唔应该会痛嘅，佢只不过系可能会比较胀住咁样，导致小朋友有啲唔舒服，但系唔会去到痛嘅情况嘅。所以

0: 如果真係有小朋友同家長講話佢陰囊有痛咧，咁呢個我哋就真係擔心有其他唔同嘅病理嘅話，咁就真係要去睇醫生啦。
1: 系3岁之后会唔会都出现阴囊积水噶？如果3岁出现，假若会出现嘅话，佢又会唔会惊啲咧？呢个情况
0: 其实咧就个成因都系一样嘅，只不过可能系佢个窿真系细到要好多好多时间，佢先至积到啲嘢喺度去令到自己去延伸咁解嘅啫。咁但系即系文献就话3岁之后呢一个缺口会自己好翻嘅机会就相对低啲。咁所以咧一般嚟讲，我哋用3岁做一个叫做界限啦。咁如果3岁之后嗰个阴囊积水真系冇任何嘅改善嘅话咧，咁我哋先至帮小朋友安排手术，闩翻嗰个缺口都可以，亦都唔系一个紧急嘅手术嚟嘅。
1: 嗯，系，所以咧作为父母咧，我想讲话唔需要即系太担心。但系通常咧，小朋友任何嘅身体问题咧，都会好担心嘅。我哋明白，咁所以咧，如果咧大家系遇上呢啲情况嘅，不妨都真可以问翻咧，就系自己医生啦，即系佢个情况系点样，系跟进住啊，定系有啲后续要做吓。
2: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3: 毛啊毛，我数啊毛，
4: 三山五岳啊，乜都有，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3: 以前好杂噶啲嘢，总会
4: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3: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4: 爆樽嚟等下啦，咁样
3: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4: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3: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4: 走廊啊，
3: 那個、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4: 哦哇，
3: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4: 哦、
3: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5: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2: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2: 一个乐
5: ，One Music Corner。
6: 陆海游希素用10岁嘅视觉，将对校园生活嘅眷恋化作旋律，最

0: 海游希素亲自唱作全新单曲《最后的夏天》，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咧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三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 Mia， 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一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1: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TV 宠爱你。
3: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4: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5: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嗯。
6: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7: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啊。
3: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职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8: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9: 除了这个阴囊积水小肠气，还有一个叫做隐高症的，刚才所说的、嗯、我想跟、嗯、跟高度有关， sorry， 不是跟高远有关，隐就是隐藏的隐，是的，
10: 没错。
9: 那这个隐高症，我想知道先说常不常见的呢、
10: 隐高症的情况

0: 我咧其实就讲紧，如果你话呢个咧就同出生嘅年嘅嗰个周数有少少关系嘅。如果系足月出世嘅小朋友咧，讲紧100个里边大概有1至4个都会有呢个情况啦。但系咧，如果系喺早产嘅 BB 咧，就有机会可以系讲紧100个里边有差唔多有40成到嘅小朋友都可以有呢个情况。当然视乎个小朋友有几早产，因为其实呢样嘢带翻去头先我哋提及过嗰個睾丸下降嗰個歲數啊，因為頭先都講過，其實喺大概7个月
1: 7个月。
0: 大左右先至會慢慢落去啦。咁變咗有啲真係好早產嗰啲 BB，根本佢未去到嗰個7个月就已經出咗世啦。咁啊變咗喺呢啲咁早產嘅 BB 咧，咁佢哋有呢個隱睾症嘅情況亦都會相對高啲。咁但係唔緊要嘅，其實咧出咗世之後咧，嗱我哋都知道噶啦，大家生個仔都知道嘅。其實出咗世之後咧，一定會有一啲專業嘅醫護人員幫小朋友檢查啦，去確認佢嘅性別啊。當然亦都會摸一摸兩粒睾丸喺唔喺度嘅。咁所以咧，其實出世嗰陣時第一個檢查咧，我哋都知道小朋友有冇呢個問題噶啦。但係有都唔需要太擔心
1: 唔系，
0: 嘅，
1: 但系好
0: 因為
1: 担
0: 咧。
1: 心喎，阿妈谂紧，如果我都系冇咁，我点算好咧？
0: 冇 错，所以一定要听埋下一句啦。就算出世嗰阵时咧，冇嗰粒睾丸真系未落到嚟嘅话咧，我哋仲有时间可以等待嘅，有6个月嘅时间可以等待嘅。
1: 都要
0: 出咗
1: 听六个
0: 世
1: 月喎、
0: 6个月，嗱，我哋以一个足月出世嘅 B B 去计一下，
1: 系，
0: 出咗世之后6个月，嗰粒睾丸都仲有机会自己走落去嘅。小朋友其实个身体好神奇嘅，佢哋有好多嘢，即系之后都可以有机会修复得到。咁但系好啦，如果真系唔好彩地去到 B B 6个月嘅时候，我哋再帮佢检查咧，都真系摸唔到粒睾丸喺个阴囊里边啦。佢可能系继续停留咗喺就我哋讲腹股沟嗰个位置啦，甚至有阵时真系完全摸唔到粒睾丸嘅话咧，呢啲情况就真系要有一个特定嘅时间去帮佢哋去安排做一个手术去处理呢一个问题。
1: 佢会，我咁样问先啱唔啱？即系佢系隐藏啊，有机会嗱，佢有机会隐藏咗，未跌到落嚟啊。但系佢有机会，即系其实可能个发育上面、发展上面，佢未发展到个睾丸出嚟，所以佢冇咧。
0: 呢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咧，大部分嘅情况咧，都系嗰粒睾丸未落到一个啱嘅位置嘅啫。咁但系咧，的而且确有啲小朋友系真系唔好彩地，或者系我哋其实都未知道咩原因，但系佢哋可能系有一边嗰粒睾丸真系完全冇发育过，咁我哋就叫消失咗咁样样。咁但系呢一啲即系所谓消失咗嘅情况系好少见嘅，通常都可能只不过系卡咗喺嗰个下降嗰个轨道嘅其中一啲位置，未落到去咁解嘅啫。
1: 啱啱你提到咧，就系其实可以等6个月啊嘛。如果足月嘅 BB，咁如果唔足月嘅 BB，系咪等长啲时间咧？
0: 系啊，等到佢哋可以去到真系叫做足月6个月之后咯，
1: 足
0: 系啦，
1: 月嘅6个月之后，即
0: 冇
1: 系如果系
0: 错。
1: 个7星 BB，你就再等多3个月，即系9个月之后，咁 suppose 就系有呢一个嘅睾丸嘅啦，咁样。咁但系呢个隐睾症咧，我今日啱啱谂啫。其实一路都系等待嚟嘅，即系嗰个等，因为譬如你啱啱小阴囊积水，咁如果佢3岁之前其实都系等待嘅，咁但系3岁之后咁可能都系叫做即系可以做啲嘅手术啦，或者要处理啦咁。但系隐睾症一开头就真系一路等待，究竟佢睾丸会唔会落翻嚟嘅咯？但系其实咧，梁医生头先你提到一样嘢啦，即系如果假若佢其实系隐藏喺腹股沟个位。喺腹部嗰位啦，其实佢个轨道落嚟噶嘛，咁系咪要引佢落嚟嘅时候，我即系咁样谂，推佢落嚟，带佢落嚟，定系点样去做处理，同埋几时候做呢个处理嘅咧？
0: 多谢你嘅问题。咁咧就的而且确，嗰粒睾丸咧系要喺个阴囊里边先至系佢最理想发育嘅环境嚟嘅。所以如果假设真系佢有隐睾症喺个腹股沟，甚至有阵时真系匿埋咗喺个腹腔里边嘅话咧，系需要做手术先至可以将佢带得到落嚟嘅。咁呢个手术咧，其实而家国际嘅标准咧都建议喺小朋友12至18个月大，即系1岁至岁半之间就要做噶啦。因为咧，如果系迟啲先去做嘅话咧，已经系会开始啊，对个睾丸本身入边一啲组织啊嗰啲造成一啲伤害。咁如果我哋喺即系呢个特定嘅时间点里边做嘅话咧，咁就可以大大减低即系佢将来对个睾丸其他发育嘅影响咁样咯。
1: 系咁，当然咧，呢一个就系即系如果你系发现真系隐藏咗喺腹腔嘅位置啦，咁如果真系冇嘅时候，就真系可能做个手术，而做呢个手术喺个假嘅，系咪唔会再放一个假嘅睾丸，定系点样噶？
0: 如果咧，其实小朋友自己有佢嘅睾丸嘅组织喺度嘅话咧，一般嚟讲，我哋都系将嗰一粒 未啱位嘅高院咧帶翻落去應該要存在嘅地方嘅啫。咁啊，如果頭先你提及到話，譬如擺一啲假嗰啲落去嘅話咧，嗰啲通常係講緊即係如果單邊佢嗰粒高丸真係冇咗，而等個小朋友要發育完成先。因為咧，如果你而家咁細個擺依啲假嘅代替品落去嘅話咧，其實小朋友仲會再發育啊，會再成長嘅。咁有機會其實嗰個 size 唔啱，所以呢啲通常都留待去到青春期之後。个人大定咗啦，我哋先至会去谂嘅。
1: 成个过程咧，佢去到青春期，讲紧可能系十几岁咁样。咁喺十几岁时候，成个过程，成长过程系咪对佢都冇唔会太大影响嘅咧？
0: 好似好残酷咁样，咁但系其实呢个都系一个事实嚟嘅。其实男仔咧，一粒睾丸够用嘅，够用嘅意思系包括两个功能，第一个系发育啦，即系青春期嘅发育啦。第二当然就系一个生育嘅功能啦。咁主要其实睾丸都系即系要满足到呢两个条件咁样样啦。咁但系其实即系譬如有其他小朋友因为病啊或者一啲其他嘅原因，真系得一粒睾丸嘅话，其实佢哋都可以做到呢两个功能嘅。咁但其實隱睾症未去到咁差嘅，通常咧就係、是、當然如果你話兩邊都隱睾症嘅就冇辦法啦，但係通常都係單邊嘅啫。咁如果真係一邊有一個正常嘅睾丸，而另外嗰邊係一個所謂叫隱睾嘅話咧，咁其實將嗰個睾丸帶翻落去個陰囊咧，都可以幫佢從叫做修復到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嘅睾丸嘅功能。咁所以如果真係有隱睾症嘅小朋友嘅家長咧，其實都唔需要太擔心或者將來小朋友個功能上會唔會受到好大嘅影響？其實只要喺適當嘅時候去處理翻嘅話咧，咁其實長遠嚟講，小朋友嗰個前瞻都十分之好嘅。
1: 系，同埋我觉得呢个隐睾症就真系如果喺细细个时候唔见啦，咁跟住咦轨道落嚟都未有啦，咁去到青春期可能先再处理嘅时候咧，我相信咧就系成个团队啦，即系医护团队一定系会同呢个小朋友一齐去，即系点样去处理啊，俾好多意见嘅。咁所以咧就系作为父母咧，我都系明白嘅，即系我都系人阿妈，我都知道佢即系打个黑黐啊，你都会担心啦，系咪先？咁所以咧，都真系如果有任何担心或者疑问嘅，都可以问翻医生嘅意见啦。咁啊，多谢晒梁医生，辛苦你啦。下次再倾啩，拜拜。
2: 养和抗病兵工厂。
3: 以上节目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健康呈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晚上7:34，
6: 第19届健康博览，多款30蚊、50蚊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7: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
10: 新城劲爆，立刻榜。
11: 今日星期最新呢一期都今日6月6号啊，6月份第一期，6月份头炮，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BTS 防弹少年团啊，收到。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3: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 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0: 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时钟七十八号，
4: 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
5: 嚟到星期五晚七点半至八点呢个时候咧，唔知已经成为大家嘅习惯未咧？听听我哋嘅诗歌推介榜啊！除咗有 Clement 之外咧，有我嘅拍档 CMDA 基督教音乐发展联盟主席 Anthony 嘅。
6: 系，大家好啊！
5: 上兩個禮拜我哋就講過啦，即係詩歌推介榜，我哋原則上都係鼓勵啲廣東話嘅詩歌。有聽眾問點解呢？咁都有啲原因嘅。
6: 係啦，咁我哋即係睇翻十幾年前咧個光景咧，同依家係好唔同。咁嗰陣時咧，即係甚至有啲基督教書室咧係拒絕入廣東話嘅專輯嘅。
5: 係，即係我唔知咧，以為嗰啲係外地開嘅書室添
6: ，local 㗎。咁但係因為就賣唔出啦，或者係即係式微沒落，即係主要都係俾國語詩歌同埋英文詩歌就霸佔咗個市場。我哋睇到咧嗰個年代好多人係好追捧即係外語嘅。咁當然嗰啲質素一定係好嘅，因為你諗下有幾十億人去作呢歌。我哋香港得即係幾百萬人去作廣東話歌，咁你一比就知道外面一定係好多好優秀嘅作品。咁但係如果我哋唔去好好咁保護翻我哋自己嘅文化同埋自己嘅創作嘅話咧，咁就好容易比下去。咁所以我見到上一代係原來會發生個式微沒落嘅話，我哋呢一代去接棒嘅時候就應該要做翻啲嘢咯。
5: 希望答到大家問題啦。睇睇今個星期詩歌推介榜。
4: 第五位，
5: 哇！今个星期咧，好几个团队嘅名字都系英文名嚟嘅。首先第五位新上榜 ，That's Why We Sing， 上帝配受颂扬，作曲填词主唱 Edwin Lee， 编曲 Francis Chang。
6: 呢首歌其实佢哋创作咗一段时间噶，几年前咧，我哋 Worship Nation 嘅每月聚会里面咧，佢哋都有演绎过。今年咧，佢哋咧即系认真去将呢首歌咧，即系成为一个 studio 录音嘅 version 啦，好 pure 敬拜嘅歌曲，万句赞美耶和华，要咧去高举佢，好似歌名咁样咧，上帝配受颂扬，我哋一齐听一下。

0: 第四位，
1: 再一次上榜 Tap Water Worship 全地之君，作曲填词 Dorothy Tang， 编曲主唱 Jasper Yu。
2: 咁呢个就係英国嘅香港年轻人团队啦，呢排呢 keep 住都有新歌嘅。咁呢首歌呢，作者 Dorothy 呢好想讲，即係无论世事点样变改呢，上帝都系统管万有嘅主。佢哋喺海外嘅朋友呢，觉得无论漂泊去到边度呢，上帝嘅主权仍然永在喎。所以呢，面对几黑暗几变幻无常都好呢，佢哋都好想继续高举双手去赞颂呢位全地之君。

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2: 易醒啦，
1: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的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7: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劲爆开台歌，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8: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8: 音乐五重奏，
10: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11: 可怜天下父母心，
12: 咁边个可怜我啊？
13: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呢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十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14: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15: 逢星期日下昼2至3，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树窿七。

今晚我有份参与译词嘅，咁就系我嘅好拍档三分钟咧一齐合作写嘅。我主要负责pre-chorus 嘅部分，都算系我译过歌里面咧，即系比较满意嘅一段啊。特别系即系嗰个六组词语嗰两句，即系地上力量、冠冕、君王、地位、权能，永远都唔可以代替佢嘅。好开心咧，可以保留到原作咧嘅意思同埋力量感。大家不妨听一下。

0: 二位，
1: 熟口熟面啊！原始和声约书亚，作曲填词，主唱关望生，他的英文名都是 Joshua 啦，都是同歌名一样，继续守住诗歌推介榜第二位。
2: 系啦，呢首歌咧系佢比较早期嘅作品嚟嘅，用佢自己嘅名成为歌名啦，亦都用佢自己嘅故事咧去写嘅。咁啊，比较低音易唱一首嚟嘅，因为佢之后嘅作品咧系越嚟越高音嘅。

0: 第一位，
1: 又系熟口熟面啦，同心圆顺，作曲填词连浩行，编曲TWS Band 继续守住诗歌推介榜第一位。
2: 这个是同心圆年轻一点的创作人写的歌，他这首作品很有信心地去宣告，希望我们可以有属天的眼光去面对世界的凶恶，仍然带着神给我们的信心，在乱世里面看见他的荣耀。我们一起听这首歌去宣告。
3: 过去现在未来，你在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晚上8点，
3: 新城广播。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同伊朗接近在下个星期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七国集团峰会下星期一至三在法国举行。彭博社引述消息说，伊朗一个高级官员前一晚曾经暗示有望达成协议。另一个七国集团国家官员就说，签署的文件可能以谅解备忘录而非最终协议的方式呈现。瑞士日内瓦已经被列为可能最快星期日举行协议签署仪式的候选地点，但伊朗仲未确认已经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早前报道，四架运送设备的美国空军 C-17 飞机星期四已经启程前往欧洲，为美国副总统曼斯未来几日前往日内瓦参加签署仪式做准备。伊朗通讯社报道，伊朗在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接近定稿的文本中，未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或将海峡状况恢复至战事开始前的状态作出任何承诺。伊朗要求美国不参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日后的管理将基于伊朗提议，在一个同地区国家相关的框架内进行。中国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他的家属。外交部发言人说，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喘上喘下跳的反华分子代表人物，批评他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又说，正是他这一小撮人不负责任地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中国外交部昨晚发声明，批评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为了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他的配偶和子女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和特奥多罗和他的配偶和子女有任何交易和合作。菲律宾外交部回应说，此举属于不友善行为，无助两国建立互信和管理双方分歧，亦都无法为两国展开建设性互动创造必要条件。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有空间可以提早在今年第三季后期发布，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加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电台和报章专访，指编制进程比想象中好，时间追得好快，因为整个政府都好努力，社会好配合，立法会议员亦都在协同机制下做好准备工作，议员在各自领域给予报告或者意见，减少了前期的工作时间。下星期一政府将会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咨询活动，亦都考虑仿照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的时候就可以更加凝聚力量。警方瓦解一个跨境诈骗集团，拉了四个人，涉及超过50个受害人，涉及的金额超过700万。警方说，经深入调查和情报分析，诈骗集团涉嫌在网上骗取受害人的网上银行和银行卡资料，并将受害人的扣账卡或者信用卡绑定到手机支付系统，其后在多间大型连锁零售商店进行大额购物，包括名贵中成药和高价护肤品等等，并存放在上水一个货仓内转售逃利。集团怀疑同上个月至到今个月期间发生的86宗可疑交易有关。警方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之后，星期三在上水和佐敦拉了三男一女，包括两个内地男人，涉嫌串谋诈骗和处理赃物罪，并且在上水一个仓库检获大量的怀疑赃物。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2%。
5: 我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6: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5: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6: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5: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7: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十九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8: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住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急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

0: 謝謝啊！我又佢好人有好報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4: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程海欣。

0: 星期五的晚上，欢迎你又在八点钟之后倾心倾城。今个星期五呢，有我暂时呢带着陈心怡做这个节目，他有些私人的原因，所以呢可能都要请一段时间，请一段时间的假期，好好地偷偷休息一下先，有机会再在这个大气电波和大家播放他的音乐选择。今个晚上这个星期五，希望大家用着一个很轻松舒畅的心情去度过这个钟头。
1: 记不起什么驱使我喜欢你，看在眼里

首先呢，我们听过有属于林忆文的一首《边缘回望》，接着是李克勤的《一个人飞》。一个人除了选择可以自由自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呢，还可以什么都不做。有时呢，我觉得香港人呢都真的实在太过忙碌了，将自己的日程呢永远都要编得密密麻麻，是不是这样在你的心目中才有安全感？是不是这样才是代表成功呢？可不可以给自己有时都歇下呢？

0: 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先生啊。中年人呢依家有三宝。
1: Hyrox 呢就要斗力嘛。
0: 是啊。
1: 主要是力量啦、啊、肌力啦、爆发力啦。咁你个 Parker 呢就有协调啦，有技能啦，手眼嘅协调啦，有你嘅身体嘅移动啦，即係你个左右啊、前后啊呢啲移动啦。咁你跑步呢即係马拉松啦。马拉松呢是一个广义嘅名称嘅。
0: 嗯。
1: 唔係一定要全马㗎。半马。10K 都可以廣義的，甚至超馬就是的。咁長跑呢對於我哋個心肺功能啦又好啦。咁所以有心肺功能啦，又有一啲協調性啦，又有一啲高強度嘅訓練，可以增加我哋肌肉啦。咁所以夾埋呢三寶我都幾推介㗎。
0: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資訊台
2: 私家運動營。

0: 主持斯文。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真系小朋友已经大个咗啦，可以做翻自己喜欢做嘅嘢，就系、是、唱歌。见佢啦，不停忙碌游走香港同内地之间，杨千嬅。当我想起你，跟住有来自曾傲飞的一首新歌《食物落差协会》。

身不必可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晚辈。
1: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晚上8:31，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2%。
5: 桂圆美出位价重磅回归，桂圆美全方位洗发露、护发精华、健发产品，有滋养控油、丰盈黑润、养润护色，仲有新上

0: 适合夏天拯救发质的葛蛋白水分修复喷雾，瞬间顺滑护发乳，今日万宁出位价125元，买三件即送桂圆美滋养控油洗发露或护发精华旅行装，买四件仲送深层净化健发梳一把，今日就去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啦！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6: I'm with you。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9: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1: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程海。

首歌话埋嚟个歌名俾你听，你就好好地思考呢个问题：究竟你每日嘅生活系咪真系快乐呢？你今天快乐吗？还是你嘅快乐系要别人一句称赞、别人嘅肯定，自己就永远都揾唔到快乐嘅泉源呢？

0: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fe in Hong Kong。7月11日，旺角麦花臣场馆，诚邀歌迷一齐见证。
1: 星期五嘅晚上，继续欢迎你嘅新城资讯台 FM99.7，倾心倾情，你好吗？我系程巧欣，程主播。
2: Yeah.
3: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2: What's that?

0: all good. I know.
1: 江海家 3 AM。

好似咧一切嚟得好简单吓，一个掣就将所有嘢都还原翻。属于 Young Hyson 仲有黄淑曼 Fiona 嘅一首合唱歌，歌名叫做《爱情还原键》啊。

0: 屋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同伊朗接近喺下个星期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七国集团峰会下个星期一至三喺法国举行。彭博社引述消息话，伊朗一个高级官员前一晚曾经暗示有望达成协议。另一个七国集团国家的官员就话，签署的文件可能以谅解备忘录而非最终协议的方式呈现。瑞士日内瓦已经被列为可能最快星期日举行协议签署仪式的候选地点。但伊朗仲未確認，已經為簽署儀式做好準備。美國新聞網站 Axios 早前報導，四架運送設備的美國空軍 C-17 飛機星期四啟程前往歐洲，為美國副總統曼斯未來幾日前往日內瓦參加簽署儀式做準備。伊朗通訊社報導，伊朗在伊美諒解備忘錄草案接近定稿的文本中，未就放棄霍爾木茲海峽管理權或將海峽狀況恢復至戰事開始前的狀態作出任何承諾。伊朗要求美國不參與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未來管理，日後的管理將基於伊朗的提議，在一個同地區國家相關的框架內進行。南韓前總統尹錫月指示向北韓投放無人機，為實施緊急戒嚴製造藉口，一審被判監30年。他的代表律師已經提出上訴。首爾中央地方法院認定，尹錫月等人在2024年10月指示軍方向北韓首都平壤投放無人機，企圖刺激北韓對南韓採取軍事行動，為宣布緊急戒嚴製造藉口。法院認為尹錫月將國家的軍力用於圖謀私利，而且無人機作戰不單止暴露韓軍的戰力，還導致北韓軍方加強戒備，對國家軍事利益造成損失。法院裁定尹錫月的行為構成一般利敵罪，並觸犯濫用職權和妨礙他人行使權利罪，判處他入獄30年。南韓前國防部長金龍顯同樣被判30年有期徒刑，國防部前反間諜司令官呂仁興就被判監15年。翻返本港，一個公立醫院实习女医生被揭发涉及多项不当行为，医管局将她即时解雇。医管局话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个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之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事件，期间先后会见那个实习医生和相关医护人员，亦都已经详细检视不同证据，包括临床和电脑系统记录。委员会认为那个实习医生涉及几项严重不当行为，包括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医管局已经通知那个实习医生解雇的决定，亦都已经知会有关大学医学院作出相应跟进。校方会继续调查事件，如果确定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必定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以维护医生的专业操守和保障病人安全。食环署公布下个月9号起狗只可以进入获批准的食肆，首阶段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申请朝早抽签。食环署将有效申请的1600多间食肆用电脑随机抽出1000个名额，结果上载到食环署专题网页，署方会透过流动电话短信通知所有申请人抽签结果。食环署发言人说，下星期会派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的要求。已故艺人廖启智的遗孀陈敏仪病逝，终年65岁。他的仔廖文哲和廖文信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们敬爱的妈妈朝早在家人悉心陪伴之下，在威尔斯亲王医院因病与世长辞。他们衷心感谢 医护人员对妈妈的悉心照顾，家人虽有万分不舍，但深知此刻妈妈已经在天家安息。他们感谢各界朋友对陈敏仪的关怀和关心，遵照母亲生前的意愿，安息礼贝尔斯人形式低调举行，只有亲友和家属参与，不对公众开放。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4%。

0: Music on board。
1: 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d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2: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3: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怎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在大湾区怎样定位？另外还会谈下东岸板道的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4: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koni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7: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8: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9: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0: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嗨，日子呢就係2026年嘅6月12号啊。今日呢就係苦尽甘来星期五，大家好。辛苦大家啦，因为好多朋友呢都係我昨晚提过，竟然做到去到星期四嘅时间呢，可能好多朋友仲係呢嗰啲精力啊体力啊棒棒声嘅。有啲呢可能竟然係力竭筋疲。不过嚟到呢个九点几嘅时间，星期五晚，真係大家如果真係要有啲死线呢，我諗全部都交晒功课，交晒呢一个嗰条靓数，同埋呢就係 project 呢全部都係 KO 晒啦。咁當然咧，可能做家消處朋友呢段時間仲係趕緊工，仲係加緊班嘅，咁啊得翻同你講聲加油。咁另外一邊，我唔會唔記得嘅，啱啱先至咧話俾我聽咧，係啊，我而家先至開工啊，係啊，得翻同你呢個晚上咧講聲加油，好嗎？希望大家咧忙足同埋努力過五個晚上之後咧，咁啊除咗過呢個星期五嘅 Happy Friday Night 係好精彩之外咧，亦都準備過呢個週末。同埋周日啦，咁啊，希望大家咧都会准备好精彩嘅节目，无论系户外行山又好，户外嘅一啲唔同嘅活动又好，室内嘅好多朋友都可能会拣都系睇翻场戏啦，唱下 K 啦，绝对都唔会少噶啦。我哋唔好讲到咁远，我哋继续享受埋，纵使呢个星期五晚嚟到竟然九点几，我哋都要珍惜，因为 Happy Friday Night 咧，同埋呢个 Happy Friday 都一个礼拜都系得一次嘅啫。无论今日你拣咗，你依然同你一班老 bets 约定一个礼拜见一次，就系喺今日，或者你唔厌咁样，仍然系对住你一班好同事一齐喺度 party 紧嘅话咧，咁得分梗系准备咗一啲配合翻你心情嘅节奏啦。诶，记住你可以去到呢个专页，就系喺 Facebook 揾一揾啊，你听紧嘅呢个节目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嘅节目专页，恳请你揿个 like。即系 follow 咗我啦，跟住咧可以 inbox 我，话俾我听，乜嘢都可以倾下嘅，交换一下大家啲心情，大家过去呢个星期点过都得，最紧要实际啲，有冇歌想听咧？系啊，星期五晚我歌单开放咗少少咁多个位置俾你，睇下可唔可以及时地赶到歌，交到俾你，等你听到好嘛？今晚冇唔紧要，我哋下个星期一定听到，又翻嚟。星期五晚我哋梗有返啲 Happy Friday Night 嘅节奏呢，我哋打头阵，我哋揾到有呢一对朋友非常之青春少艾，同埋呢有着无尽咁多嘅好靓嘅一啲舞姿，边唱边跳嘅，佢哋叫做 Fever， 今晚嘅第一首作品 Baby Savage。

0: Savage。
1: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3: 由 Hazel 用十岁的视角，将对校园生活的眷恋化作旋律，最后

0: 海游希素亲自唱作全新单曲《最后的夏天》，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样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6: 爸爸媽媽，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继续咧，感受下呢啲咧就 Girls Power 有 FIFA 之后咧，有呢位朋友叫做 Jazz Law， 都系努力咧就系写自己一啲嘅创作嘅。我发觉佢啊几有心思，因为咧起码呢首歌你唔记得一下子里边嘅呢个歌词，起码记得呢个歌名啊嘛，系咪好容易记咧？都配合翻咧呢个 Friday Night， 你都系有少少咧就挫住嘅感觉系咩咧？喺度 relax 紧或者超紧，或者想有一啲节拍。咁啊，呢首叫做 Yadi Yada 啱晒你啦。咁跟住咧，我哋又开始另外一个 mood 啦。因为好多朋友都话俾我听咧，今晚咧唔系联群结队，唔系一班朋友，反而咧有啲朋友就话咧二人世界，仲有啲人话俾我听咧，喂，得翻我家系啱啱收工一支工啫，一个人其实都系好精彩嘅，可以听一啲好歌。所以我谂住唔一定系同你一齐逢机，我哋一齐咧可以听翻一啲咧。大家感觉到咧系好有正能量嘅呢个作品，就好似听呢位朋友嘅歌一样。辛苦啦，星期五嘅晚上，如果真系收咗工，真系完结咗呢个星期五过去呢个星期嘅工作嘅话咧，听听佢嘅声音咧都几疗愈嘅。佢叫做林志乐 ，Felix 嘅呢首叫做《The Red Button》。

刚才讲过啦，喺呢个星期五嘅时间，大家可能唔会少嘅就系拣呢一个咧，就系卡拉 OK 就作为你今晚嘅节目啊嘛，系咪先？如果系唱 K 嘅朋友，会唔会仲系停留咗唱佢嘅一首旧作咧？周不时都拣翻嚟唱嘅，叫做《电灯胆》。不过呢段时间要 update 一下啦，反而咧就要唱佢嘅呢一首最新嘅作品啦。系佢啊，佢叫做邓丽欣 Steffi， 系时间。听住学新歌啦，佢嘅呢首叫做《仍留在这里》。

0: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1: 晚上9:33，
2: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日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多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4%。
5: 坏女孩，
6: 爱情陷阱，
5: 我的亲爱，
6: 千千阙歌，
5: 舍不得你，
6: 对你爱不完，
5: 今生今世，
6: 一起走过的日子。
7: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8: 逢星期日下午4:00至6:00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6: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8: 那些年的歌。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1: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车活动，
12: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13: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4: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1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15: 银色旅途，
17: 新城劲爆！
18: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捧嘅冠亚季三甲。
17: 第三位。连自己都不够
18: 快乐，还在扮快。讲嘅就系 Angela 许静雯，歌名叫做《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Baby Savage。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3: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Happy Friday night， 德芬继续欢迎你喺节目嘅下半段咧，依然咧都系唔同咁样，就系揾嚟一啲爵士乐同大家分享。我谂喺唔同嘅地点，你可能系 Happy Friday night 一个 party 紧一个 gathering 紧嘅时刻，我谂都需要呢啲节奏嘅。除咗一啲可能可以跳住、可以戳下、可以摁下嘅之外咧，一啲可能好 romantic、好 chill 嘅作品咧。都不能够缺少的，甚至乎听一些很容易消化的 jazz， 一首很熟悉的歌了，不过有这个版本大家听到之后，我想真的可能令你本来很高涨的情绪这段时间是慢慢 chill down 下来，是不是很舒服呢？有些朋友又想再听的，今晚有 encore， 有 Lisa Ono 的 Fly Me to the Moon， 一首翻唱成为了这个爵士版本，呢首嘅都系翻唱，其实佢过往出过好多一啲咧，就系发烧碟啊，又或者系一啲翻唱他人嘅作品啊，每次咧都有佢独特嘅风格。另外嘅一款翻唱，原唱嘅经验好精彩啦，佢唱起嚟咧，用男性嘅角度再唱呢一首歌，我哋继续 feel 下呢种 jazz 嘅感觉先。我哋有黄凯芹嘅版本，不再分离。

0: 资深嘅张宇航，
1: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海鉴青，
0: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 湾区声势力，
3: 湾区声势力。
4: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佢嘅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号星期六晚上8点15分喺旺角蜜花省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一对一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6月9至15号喺 Palatix 同轮住买优先订票。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哪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在香港，超过80%的住户已经接达了光纤网络了。
2: 光纤网络支援高速、稳定和高容量的固网宽频服务，大厦可发展先进电信服务的应用，价值和形象都提升了。
1: 通讯局推行光纤接达楼宇标签计划，鼓励接达了光纤网络的大厦张贴标签在大堂当眼处，以供识别。
2: 即上 ofca.gov.hk 了解一下。

纵使过去呢个星期咧，我哋经历过又风风雨雨啦，都见过下少少嘅太阳咁样啦。不过肯定一样嘢咧，夏天真系嚟到，试过好热好热咁样，突然之间咧又落翻去咧就30度以下，依然系难捉唔我嘅天气。不过咧，绝对唔会影响到呢个 Friday night 嘅心情。系啊，所以咧我照满足你嘅一啲要求先，系好多朋友好挂住你嘅呢一首歌曲，因为咧一听呢首歌咧就系好感觉到咧就系当年嗰种嘅感觉咧，哇，开心放暑假嘅心情，饮住呢啲咧就系一啲营养嘅饮品啊，感觉到哇又系醒晒。啱啱听过咧就系今晚尾二嘅呢首作品，嚟自齐龙啊吴奇隆嘅呢首叫做 My Summer Dream。得分多谢你过去嘅五晚嘅出现啦，咁啊约定你先，星期一先再见你啦。咁希望你一个愉快嘅周末同埋周日，咁啊好多朋友继续可以挑选你嘅作品。今晚听唔到嘅话咧，记住下个礼拜同样时间，你嘅作品随时会再出现。跟住呢一首亦都系旧歌新唱，交俾曾比特，有呢一首叫做《初恋》。好，得分希望你一个愉快的周末和周日，跟你讲声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点。

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一个公立医院实习女医生被揭发涉及多项不当行为，医管局将她即时解雇。据了解，警方夜晚拘捕这个实习女医生，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医管局说，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个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之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事件，期间先后会见那个实习医生和相关医护人员，亦都已经详细检视不同证据，包括临床和电脑系统记录等。委员会认为那个实习医生涉及几项严重不当行为，包括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据了解，医管局其后将案件转交警方调查，核实情况之后确认那个实习医生曾经在上个月中擅自使用他人的账户，在明爱医院登入医管局的电脑系统，浏览在屯门医院的病人资料。本港一个星期内出现两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最新确诊的十二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这个过往健康良好的男童上星期二起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出现喘鸣，上星期四被带到大埔拿打素医院获安排留医，同日因为出现严重思考症症状获转送到去威尔以斯亲王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两个家居接触者上个星期四起出现轻微呼吸道病症，现时已经康复，无需入院。本港今年首季被呈报的整体吸毒人数是1526人，较去年同期跌近一成，海洛因、冰毒和可卡因是今年首季最常被情报吸食的三类毒品。药物滥用资料中央档案室统计数字显示，21岁以下青少年方面，今年首季被情报吸毒人数是266人，当中115人吸食伊托米子。伊托米子自去年已经成为被情报吸毒青少年中最常被吸食的毒品，其次是大麻和可卡因。另外，冰毒在今年首季最常被吸食毒品之中，由第三位升到去第二位。禁毒常务委员会说，已经加强针对冰毒的宣传力度。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发现怀疑是威胁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号，当局正调查事件。美国内政部说，国家广场草坪在当地星期四出现8647四个巨型数字，86在美国俚语里面含有驱逐和除掉的意思，而特朗普是第47任总统，所以8647这组数字被认为是暗指杀死特朗普。内政部批评事件是蓄意破坏行为，强调会严肃看待任何针对总统的威胁，绝不姑息。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用贝壳砌成8647的图片，被美国司法部起诉涉嫌威胁特朗普，科米就否认控罪。德国汉堡机场候机区发生安全事故，候机区要紧急疏散，航班运作受影响，全日不少航班出现延误甚至取消。事发在当地朝早9点几，德国警方说今次是警务事件，未透露具体原因，亦都未说明潜在威胁来源。警方随后在客运大楼区域展开全面搜查，所有已经通过安检的旅客需要离开，部分已经登机的乘客亦都被要求落机。德国传媒报道，今次只是候机区受影响，机场其他公共区域正常运作。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方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多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4%。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0: 去到好多朋友認識嘅 Young Hudson， 今次佢 feature 黃淑曼，喺熟悉嘅場景，二人嘅糾結，感情還願見，播放次數118次。亞軍嘅作品提醒大家珍惜而家擁有嘅人事物，甚至歌詞都令佢諗起成長嘅故事同埋感受。佢係鄧麗欣，《仍留在這裡》，播放次數152次。上榜七個星期，今個星期嚟到冠軍嘅位置。呢首嘅曲風同佢哋以往唔同，滿有新鮮感。你是 FIFA 嘅 Baby Savage，播放次数155次。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Baby Savage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今晚想点？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音乐五重奏。

0: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今日星期晚，我是艺师培，我哋诗情廿四美，今日有 Kiko。
2: Hello， 大家好，系 Kiko 唐浩嘉。
1: 系啦，咁点解今日系咪好多朋友问？咦，你哋系咪新情节目嚟啊？系咪？我想问下大家听唔听到？因为我都系第一次而家直播。节目，因为我哋公司咧，因为有少少故障嘅问题啦，其实我平日唔可以直接咁样开直播嘅，咁因为今日特殊情况啦，咁如果系大家入咗嚟睇嘅话，即系有缘人啦，有冇听到我哋有声咧吓？我睇下先啊，
2: 音频比较好系咪啊？
1: 啊，有听到声系咪？
2: 可以啊，听到声啊 ，Hello， 大家好。
1: 系咁咧，我哋就因为每一次咧，诗情廿四美都系星期五晚十点钟直播嘅，咁咧就每一次有唔同主题嘅。咁今日咧，阿唐浩嘉咧亦都系今集嘅嘉宾主持啦。咁我哋咧今日咧就系个主题系咩咧？不是不爱了才能分手。需要断舍离的爱情啊，系啦，咁网上讨论区咧，咁就讲话，满口谎言嘅男人占有欲过强嘅时候，就唔好浪费时间啦。人哋好难即系预知几时分手噶嘛，系咪啊？即系或者系结束长期嘅关系啦，咁有时话即系对方亦都会欺骗自己啊，或者欺骗咗对方，即系两个调翻转都有啦。咁啊，决定分手时间咧系非常困难嘅，尤其两个人嘅关系咧冇太大问题，咁咧但系有时你都会觉得，咦，喺埋一齐几年，我好似一啲都唔快乐咁嘅，咁有时咧就会觉得啊个感情已经系即系冇办法再喺一齐啊，咁啊究竟咩个状况之下咧要断舍离咧？断舍离呢个感情咧系咪先啊？咁啊网上有人留言讲啦，发现同佢已经唔可以再行落去啦嘛，都冇计倾嘅系咪先啊？咁啊所以。即系其实我觉得呢样嘢都系两睇嘅，系啦，咁我睇一睇先，因为有少少远，我睇下先啦。多谢你鍾意哥哥嘅电影同埋音乐啊，咁啊系啦，多谢多谢。
2: 好多粉丝啊，好多
1: 师培
2: 姐姐。
1: 多谢你系我粉丝啦，咁啊如果师培而家咧就净系主持电台节目嘅，咁有时都会去深圳啊或者国内度表演一啲歌唱嘅咁啊。如果想睇翻以前嗰啲戏咧，好彩而家国内都仲有可以即系收睇嘅，因为当嗰阵时候都拍咗好多部戏，咁啊同哥哥就只拍咗三部嘅啫。好多谢你吓，哎呀，系啊，
2: 好美。
1: 十六岁嗰阵时，不如咁啦，因为咧我谂下今日咧因为临时啦，公司即系有啲嘅，我哋有啲问题啊嘅故障，所以咧，今日要需要喺直播度嚟做咯。不如就今日转个主题啊，讲下我哋平日演艺圈嘅嘢啊，好唔好先？咁你不如啊 ，Kiko， 你介绍下自己，又讲下你点样入行啊？其实你嗰阵时候，当时
2: 其实我咧由细到大好中意唱歌啊，参加好多歌唱比赛咁样。其实有一次参加咗一个公开嘅歌唱比赛，攞冠军。嗰陣時就未成年啊，就差啲入行。咁但係嗰陣時咧就想讀護士，想讀 nursing 呢一個科咁樣。咁所以就之後就讀咗護理學。
1: 係啊，我哋都係好多人稱佢咧做唐姑娘，因為佢本身都係一位白衣天使嚟嘅。
2: 係啦，同埋而家都有喺電視節目嗰度咧做主持。咁咁啱嗰個節目咧又係醫療節目喎，咁所以更加係唐姑娘唐姑娘咁樣啦。咁就其實自己因為好中意唱歌啊，咁而家就不斷係寫歌，係一個獨立音樂人。咁咧亦都有一個身份嘅，啱啱都係即係又做完呢啲嘢，就係做係一個音樂老師，即係我係會教唱歌嘅。
1: 咁我今年你亦都會就嚟发行新嘅单曲啦，系咪先？
2: 系，冇错。
1: 啊，到时应该放上下喺抖音啊，或者放喺平台度俾大家欣赏下。咁啊，既然有咁多个影迷入咗嚟啦，咁好多人都问哥哥嘅嘢，关于咁不如今日讲啲嘅小故事俾大家听啊。
2: 好啊，好啊。
1: 其实好多人有时会觉得话我同哥哥系咪即系拍电视剧嗰阵时候先识嘅咧？其实唔系嘅，我系未同佢拍第一部电视剧对对碗时，我哋已经系认识咗，因为嗰阵时我差唔多十 14岁到我开始做嗰啲服装模特儿嘅，咁嗰时香港有本杂志啊，哎呀你啲咁后生嘅，你唔知噶啦。嗰时有一本叫做《姊妹》嘅，就系好红嘅，好、哦、多人睇嘅。咁啊，变咗就即系我喺嗰度长期做固定嘅模特儿。咁啊，有一次就系安排咗同哥哥一齐影咗辑相。
2: 哦、
1: 我记得喺沙滩啊，定唔知咩？咁我哋系嗰阵时已经认识噶啦。
2: 系
1: 咁啊，认识咗之后，咁你知啦，年轻人啊嘛，大家梗系互相交换咗电话噶啦。
2: 我谂起个画面好靓，好唯美啊！你两个咁靓。
1: 咁记住咧，有一次咁佢就即系咧，其实我就冇谂过去做演员，因为我都冇读咩训练班嗰啲嘅。咁啊。当时的亚视即是丽的电视那时候他们很其实他们很新潮的，因为以前哪有这些真人show的，即是你说现在有那么多什么什么我是歌手什么什么的选举，他那时候他就搞了一个叫为眼识新星。咁我冇去参加嘅，咁佢打电话俾呢本姊妹杂志嘅編辑话，哎呀你里面有个角，当时我个名系因为我叫 Annie 嘛，咁我里面又叫 Annie， 咁佢就话，哎呀我哋好想揾你 Annie， 有冇兴趣参加我哋呢个比赛。咁后咩我就觉得冇所谓啦，细个嘛咩都试下係咪，咁咪试咗囉。咁啊又赢咗出嚟，即系选咗三个，当时有三个女仔，一个男仔啊。咁啊，三个女仔有边个咧？我啦，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叫方珍妮，佢妈妈好出名嘅方太，煮餸咧，方太系啦。咁咧仲有一个就系顾纪君啦，而家大家都叫佢顾老板啦。咁啊，我又同埋我三个女仔嘅，咁啊，男仔咧就系莫小聪。系啦，咁当时咧就入即系无啦啦就话，诶、欸、你赢咗咯，电视台同你签一年约，咁我又冇理咁多嘢嘅，咁某日接到个哥哥打电话嚟，佢喂，有部戏啊，我同你两个有份做噶，好似咁啊，你快啲等下啦，即系迟啲，监制就会打电话俾你，咁就系我哋就第一部拍嘅电视剧就叫做《对对胡》。
2: 哦，原来咁样顺理成章一齐拍嘅。
1: 咁但系咧，我记得我记得咧，好多呢、這个可能国内嘅朋友或者第啲国家嘅朋友咧，佢哋都系睇《甜甜廿四味》比较多，系啦。咁其实我就觉得
2: 可能都好多粉丝都系睇呢一啲嘅。
1: 系啦，所以咧大家见我有个情意结喺度，有冇见到我哋嘅节目名叫咩？诗情廿四味嘛，因为又觉得比较即系容易记咯，廿四味系啊。哦，有人问我系即系认真嚟讲嘅话，哥哥大我几多岁啊？十岁以上系啦，最少吓。咁今年是哥哥眨下眼佢嘅70岁嘅冥寿啦，咁应该有好多听讲嚟紧有好多活动啊，或者系一啲嘅 concert 啊，即系咁样样嘅，系啊。咁啊，其实上一次几耐唔系好耐，因为6月啊，我哋就。在深圳那边的前海就有个演唱会，就音乐会是广东杀，即是里面全部几个歌星都是唱广东歌，希望下次我们要叫 Kiko 一起去。我知道你嚟紧都会去佛山度有一个大型的演唱会。
2: 没错没错，嚟紧嗰个第二站有一个佛山的巡回音乐会咁样咯。其实我自己都期待，因为我觉得可能自己太喜欢唱歌，逢亲演出我都是超期待的，所以希望有更多机会啦，我们可以试一下。
1: 是啦，因为现在好像说有少少恢复回，你试一下看看可不可以。因为有朋友 send 短信给我说可以做直播，现在不知道行不行。那好多谢你啦，那是因为其实去年呢是九月的时候都有都是有跟张国荣国际歌迷会一起做了一个聚会的。咁呢我哋希望睇下今年会不会再搞呢，因为去年嗰时是哥哥是9月12号生日，咁我哋就是因为12号可能有好多其他活动啊，怕啲朋友要去拜祭，咁我哋是9月13号。咁好开心的，因为当时是有好多韩国的歌迷又有啊，国内的台湾都有，我们一起呢就 其实嗰日系一齐喺卡拉 OK， 我哋包咗个场啊，咁一齐玩啊，跟住歌迷又可以唱啲哥哥嘅歌，我又喺嗰度唱咗几首歌，咁一齐玩啊，咁有啲抽奖啊，咁我哋拣嗰个地方系喺跑马地，好犀利嘅嗰间吧仲喺度，嗰间酒吧系以前哥哥成日去嘅，
2: 哦，系好暗嗰间，
1: 系啊，你都去过啊？
2: 我喺嗰边比较熟，
1: 唔系因为其实我谂系嗰路其实应该得嗰间吧，
2: 但我未去过噶，我喺出面经过。
1: 以前我都冇去过嗰度，但系咧、我即系我又去到，即系啲 fans 佢哋都好细心，即系佢哋系即系揾咗有几个地方，跟住就决定咗话觉得呢个地方系哥哥成日都去嘅咁样样，
2: 好有心啊！大家都
1: 咁睇下如果你今日即係其实如果香港当年嚟讲呢，即係因为系都几多歌手嘅。咁同埋我哋嗰啲年代呢你唔知㗎啦。我哋嗰时呢系好鍾意咩呢，一放工就去跳舞。
2: 哦，
1: 嗰时我哋系有嗰啲叫 disco 嘅嘢啊，你唔知噶啦，细路女
2: 好狂欢啊！
1: 我咪真系好劲啊，你知唔知啊？譬如话，因为有好多间啊嘛，咁譬如话呢间系星期二 ladies night， 星期三又嗰间 ladies night， 即系一个礼拜五晚咧，即系跳舞嘅放工，系啊。咁咧你去亲，即系尤其是有一两间咧，嗰时有中环咧有一间叫啲人简称叫 DD。佢叫 disco， 咁咧就嗰度第一间先嘅，咁跟住做到后来咧就喺广东道咯，有间叫 Canton Disco， 好犀利嘅，喺嗰度好多嘅歌星啊，喺嗰度开个迷你嘅演唱会啊，咁啊梅艳芳啊阿妹又喺嗰度开生日会啊，史泰龙啊，即系外国嘅明星嚟到都要去嗰度玩噶啦，总之
2: 要朝圣。
1: 咁我哋嗰阵时候系好鍾意跳舞㗎，即係成班，所以呢你会一放咗工啊，譬如话 VN 嗰啲时间呢去到啦，嘩犀利过幕后颁奖典礼啊，好多人㗎。
2: 大家好卖力咁跳啊。
1: 幕前幕后嘅人都有好多嘅，係啊，咁样样仲有咩呢係啦，咁譬如话我哋诗情廿四美咧呢个节目咧就喺新城资讯台度，咁我哋其实我都讲咗，我每个月有每个星期咧有直播，就系有唔同嘅主题嘅。咁今日我哋系倾偈嘅主题，咁咧我哋系有唱歌唱 live 嘅主题嘅，咁啊亦都系譬如话喺四月一号啊，或者系由某啲时间我哋会做唱现场啊，唱我哥哥张国荣嘅金曲咧，系好多人去睇。咁我亦都多谢大家嘅支持啦。咁啊，好啦，我而家咧要休息先，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倾偈吓。
0: 魏诗培，
3: 诗情廿四美。
4: 无啊无，我数啊无。
5: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6: 以前好杂噶啲嘢，总会
5: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

0: 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1: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0: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1: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0: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1: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0: 走廊啊，
1: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0: 哦哇，
1: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0: 哦、
1: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2: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3: 一个
4: One Music Corner。
5: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6: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8: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哦！
9: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10: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9: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8: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9: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11: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12: 而家大家有冇听到我哋讲紧嘢咧？如果有嘅，帮我点个一字啊！如果有听到嘅，帮我点个一字啊！有冇听到我哋而家讲紧嘢嘅声啊？
13: 个麦啊，听到
12: 麦有冇听到？一系多谢你吓，咁我都多谢你话中意海月啊！你哋真系好嘢，系咪情义无价里面我个海月啊嘛？系咪？系多谢你，
13: 真系 fans 啊！大家
12: 系啦，咁啊，头先有朋友都问我，阿 Kiko 问我同样嘅问题就系话，哥哥点解咁靓？
13: 系我其实咧，我睇咗佢好多访问啊，定系相，我成日都谂呢个问题，点解咁靓嘅？
12: 其实当然靓系一个人嘅本身天生佢已经系靓，但系有一样嘢就系话，我曾经问过好多女仔或者好多女演员同佢合作过，我哋唯一一样嘢咧系唔会同佢拍到咁近咧去一齐影嘅。大家都唔中意同佢一齐拍大头镜，因为佢五官太靓啊，靓过你啊、你明唔明啊？
13: 系
12: 系咁，同埋一样嘢系我觉得几得意嘅，因为以前我哋譬如话出席一啲活动啊，或者记者招待会啊，新剧嘅播咧，佢会打电话俾我，话俾我听着咩衫嘅，
13: 夹
12: 系啊，因为其实我系唔着黄色衫，但系你发觉哥哥其实佢有黄色嘅西装，黄色恤衫好中意着嘅，佢就话你有冇黄色嘅裙，我冇、啊，冇你去买条啦咁啊。
13: 你真的有买的
12: 买你在网上可以 share 到我哋有佢着白色嗰时候我咪着白色咯，红白，跟住黄色嗰时候就着黄色咯。
13: 其实可以睇到佢对呢个艺术同埋美系好有要求，即系佢想望出嚟嗰个风景咧系好一致、好靓咯，个色调系咪啊？
12: 系啊，咁啊，有朋友问啦，大陆点样睇到个节目嘅系？其实系睇唔到嘅。今日因为我哋公司有即系咧直播唔到，所以我先至咧今日咧用呢一个抖音做直播，因为平日系唔可以噶，
13: 所以今日系期间限定啊，思培姐姐。

0: 二索，哇，好多谢你啊！二索系我喺对对舞里面嘅花名叫二索，
1: 全部影迷演入晒嚟啦，萧培姐姐。
0: 多谢。咁你有咩想问下，即系关于哥哥嘅嘢？咁我可以趁今日咁有缘分嘅机会嗰度咧，可以答下你。咁你有咩想知咧？
1: 嗱，我好想知咧，萧培姐姐会唔会对住哥哥嘅时候，有阵时可能有啲嘢你其实不满佢，你系因为望到佢太 charm， 然后你自己算啦，妥协啦咁。
0: 冇，真系，
2: 竟然冇，
0: 一啲都冇。嗱，可能因为嗰阵时候小时候啦，咁佢又锡你就你嘅，咁同埋真系好夹嘅，因为咧嗱，点解咧？好得意嘅，我哋两个咧会成日走去以前咧，譬如话啲人见到我哋，哇，两个拍拖咁，我哋其实去戏院做咩咧？我哋去睇大戏啊。以前咧夜晚黑，譬如有啲咩午夜场嗰啲，会做翻一啲以前任剑辉白雪仙嘅帝女花啊，即系我哋两个好中意睇大戏嘅，好怪，其实嗰阵时我都细嘅，但我又中意。咁譬如我哋好中意食西餐啊，或者中意去睇戏，中意嘅嘢都
1: 好夹吓，
0: 基本上一样咯。咁系啦，咁我答咗呢位音乐嘅天空先，多谢你问我系咪以后会开直播，系唔可以嘅。
1: 期待啦，
0: 好
1: 期待啊！
0: 但系师培嘅话同阿浩嘉，可能我哋有机会咧就会喺抖音同大家开直播嘅，好嘛？咁到时我梗系要逼下佢啊嘛，现场唱啲歌俾大家听，但系唔喺我哋即系喺我自己个人嘅频道度啦。今日系特别嘅情况，所以喺公即系我哋今日先至会睇到我哋而家新城直播紧呢个节目嘅，系咁我同李英姐姐唔熟，因为佢比较大，我又冇同佢合作过嘅。咁系啦，咁你仲有啲咩问题想问我呢？
1: 你会唔会有阵时你就系有呢一样嘢，就系觉得啊，同佢一齐显得佢皮肤又好靓啊，所有嘢都得天独厚啊？你会唔会都喺度谂啊？点解佢会咁完美啊？
0: 冇喎，因为我都好完美下嘛，唔好意思，我唔好意思啊，我人好坦白噶，你阿姐我嗰时靓啊嘛，系咪先啊？
1: 我都有睇，我都有睇，系真系。
0: 我喺甜甜廿四尾里面个戏，我咪系公仔咯，个名叫。喂，我冇喎，
1: 都真系标志到公仔。
0: 我都靓啊嘛，所以我哋好多时候拍埋一齐，我唔觉得佢靓过我，我系咪先？我都唔差噶。
1: 咁哥哥咪成日会讲啲好 sweet 嘅嘢，
0: 冇乜嘢噶，会
1: 唔会成日赞你啊？
0: 又唔会赞咩，佢会又唔会好特别，我又唔系话记得好清楚，但系佢好 sweet 就系一样嘢，譬如话佢去出国去旅行啊，或者佢买啲嘢佢会买俾我咯，都、
1: 好
0: 细心。譬如
1: 话
0: 佢去买咗个袋咁，跟住佢又买个银包俾我，即系譬如佢买咗一啲饰物喺度买俾我，同埋我到而家都好中意食意大利餐，其实我当时十六七岁已经开始食意大利餐噶啦，就系因为佢带我去嘅。我记得第一间我哋去食意大利餐，我因为以前都不停去嘅，就喺中环咪有条斜路好斜嘅，
1: 系啊系啊，
0: 嗰条叫咩街我唔记得。隔篱好似系德记粒街，即系有条系落嚟嗰条，唔系上去嗰条。咁咧，佢嗰度就旁边好多有啲楼梯位嘅，好多餐厅喺里面嘅。咁有一间餐厅，佢系意大利餐厅嚟嘅。咁咧就佢好特别嘅，点解咧？因为佢喺门口度搭咗个温室玻璃屋，即系你一行入去，你系呢个玻璃屋先嘅，跟住再行入去系餐厅里面。咁我哋两个次次咧好中意坐喺玻璃屋个位置嗰度，
1: 好浪漫我觉得。
0: 系啊，因为我好清楚记得嗰间餐厅叫做，我到而家都冇唔记得，叫 La Taverna， 系啦，即系呢间餐厅。
1: 而家仲而家
0: 应该唔喺度噶啦，系。多谢你，你问我慧眼识新星出即系出道嘅，冇错系。小妹是当时是
1: 很多 fans 的颜
0: 色新星那里出道的，是的。咁其实我们都几得意的，咁不要只是问下我，我又想望下你，咁你第一张唱片里面的主打歌是什么名字呢？
1: 我你讲紧我自己写定是我这个生涯咁样？
0: 唔系，你出第一张唱片啦吓。
1: 嗰首歌咧，其实是一首轻快嘅歌嚟嘅。但系嗰阵时嗰首歌叫做《一刻女生》啦。其实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有非常有价值嘅歌，因为我觉得个词人咧，那个词人系 好叻嘅，佢系可以咧睇通咗我个人咯。就系、是、我其实见过佢两次嘅啫。佢写嗰首歌咧，佢系话佢意思咧就系话我望落去系一个女仔，但系其实我里面性格系一个男仔。
0: 但系你自己本身好叻，因为你自己有做创作啊嘛，系咪？
1: 系我比较多嘢想 share 出嚟，但系嗰阵时呢首歌咧我就冇参与任何创作嘅，嗰阵时自己仲系未开通一啲嘅嘢咁样。但去到之后咧，就去到而家就自己写咗好多首歌，咁可能都有八首九首咯，自己写，抒发多啲自己嘅嘢咁样咯。
0: 系，
1: 所以大家多多指教，系 Kiko 同学家。
0: 咁我哋而家休息先啊，转头翻嚟。

0: 艺师培
1: 诗情廿四美。
2: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3: 晚上10:37，
4: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多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4%。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6周大湾区音乐榜
4: 第三。

0: 马上见，2026年度第六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冠军歌，我哋恭喜有 A P 潘宇谦《碎钻星球》。
1: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星势力，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5: 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6: 注册医生周仲基医生，
7: 佢采耳咧就真系去到有支撩耳仔嗰啲嘢，去到帮你采啦。Social media 嗰度你就见到，哇，系咪所有人只耳仔都咁污糟嘅咧？
8: 你个耳仔咧系话系健康嘅本身，咁采耳都冇问题，因为即系采耳系技术相当高超嘅，咁所以其实采耳咧一般就唔系要清洁耳仔，
7: enjoy
8: 系啦，因为其实我哋耳仔入边咧好多咧系我叫副交感神经嘅接收器。好放鬆啊！所以譬如我耳仔咧，係屬於嗰啲叫乾耳啊嘛，乾耳就是一片片啊，好細片出嚟噶嘛，
9: 我都
8: 係乾耳啦。咁啲人油耳咧，就好似好喇喳咁樣啦，咁可能會多啲嘢睇啦嚇。你話我要穩陣啲，咁揾個醫生睇下你耳膜完唔完整，耳仔會生病先，乜事都冇咯。咁其實採耳冇問題。
6: 逢星期六下午2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10: 開心大派對，
11: 每一個星期六。
10: 开心大派对，
11: 每一个星期六。
3: 新城资讯台，
1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13: FM 99.7至102.1。
14: I'm with you。
13: 新城资讯台。
15: 艺师培诗情24美，
16: 系咁音乐天空，多谢你问我听唔到声啊，因为我哋而家喺公司咧新城电台做紧直播嘅，所以咧我哋系有广告嘅时段，相信你听唔到我哋两同阿 Kiko 两个人讲嘢嘅时候咧，就系出紧广告嘅时候嚟噶。咁我今日曾经有讲过啊，因为出咗啲问题，其实系唔关我哋公司事嘅，系咧系Facebook 的问题，我们今天就出不到直播，所以今天是特别的情况，只此一次。我们是做公司的节目做直播，多谢大家，因为这个公司的节目来的，我多谢你们就不用送礼物给我，不要送礼物给我。有问我，亦都非常多谢你有问我说关心我关于仔仔，他如果你有看过我新闻，是去到现在都是一样的，因为有自闭症，他也都是一直都是这样的，不会怎么好的了。那不如你问一下我一些问题，你说刚才有些事想问我的。
17: 因为我自己大家好，我是 Kiko 同浩佳，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唱歌了，所以其实我都很想问思培姐姐，你是不是很喜欢唱歌的？都有没有说唱歌和演戏啊、主持啊，你喜欢？

0: 边样多啲咧？
1: 嗱，首先我呢度再同大家介绍一下先啦。咁啊，唐浩嘉啦 ，Kiko 咧，佢其实系一名歌手，亦都系主持人。咁咧，佢系好犀利嘅，自己亦都系可以自己系创作嘅创作人嚟嘅。咁啊，你问我点解系中意唱歌，我中意咯。
0: 真系中意嘅。
1: 但系我话俾你听咧，我系当初去学唱歌嗰阵时咧，嗰陣時喺演藝圈，我哋嘅時代嗰陣時咧，係有一個老師咧，佢係好出名男老師嚟嘅。咁好多藝人都同佢學唱歌。我記得有一次我經理人公司，咁咧就我哋要去美國嗰度登台，咁咧就揀啲歌。咁公司話：喂，唔得，你練下歌啦。因為嗰陣時我從來未現場做過，即係去唱過歌。咁啊，我另外個女藝人嘅朋友就啊，好啦，你去我老師度，我幫你問下。咁啊，老師就叫我上去唱歌俾佢聽啦。我唱完之後，我等咗成個月，咦？冇消息嘅，咁我打话俾我女朋友，譬如话当你系啦，我喂 Kiko， 你话介绍我去啊边个度学唱歌嘅？喂，我成个月都未收到老师嘅电话，跟住佢你就喺度咗半日啦，
0: 痴吾耳对。
1: 阿老师话你唔好嘥钱，啊，因为唱得太难听啊！我话你听，跟住我就打俾老师啦。我老师唔好啦，我知道我唱歌唔好听嘛，我好听唔使揾你学啦。我话同埋我即系要去登台，如果你唔帮我咧，我真系冇办法噶啦。咁讲，因为老师啊，
0: 俾你真诚打动咗，
1: 你上嚟唱多次先啦。咁讲，嗱，我第一次系唱广东歌嘅，
0: 系
1: 我第二次上去唱咗一首国语歌，
0: 系。好啲嘅应该，国语
1: 完全唔同。佢觉得我唱国语歌，佢咦 ，OK 喎，佢话得啦，咁样你嚟学啦，咁讲。嗰时我唱咗《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啊，系咪因为比较拿手咧？
1: 唔系啊，但系因为你唱国语嘅发音，我唔知点解啊。
0: 唔
1: 系，
0: 不
1: 过
0: 国语咧本身四音。四音咪真系容易啲，广东系九音，系真系难啲咬字嘅。
1: 系，系多谢你嘅音乐的天空。你问我哋呢个节目系只此直播一次，系
0: 而家已经开始唔舍得啦，系咪啊？
1: 我下一次咧，只有喺我自己嘅直播间嗰度先至可以再同大家倾偈。
0: 大家要留意多啲，
1: 因为我哋系啊，即系唔关我哋公司有任何嘅问题啊，系因为咧今日咧呢、這个。是咪叫面书呢佢哋叫。
0: 是啊面书啊面书。
1: 是啦 ,Facebook 咁出咗问题我哋做唔到呢一个直播。咁所以呢臨時
0: 期
1: 间
0: 限定。
1: 是啦期间限定又开咗一个呢个嘅咁同大家讲嘅係。咁我自己呢就係后咪呢係净中因为我人冇咩太多娱乐鍾意去卡拉 OK。如果我朋友一样我去呢我就肯定去嘅。同埋嗰时有咩新歌啊歌星一出个歌呢我就都唱嘅。咁、哦、就因为自己一路唱下咁唱翻嚟，同埋當時喺台灣我有出咗唱片啦，相信國內咧佢哋都有好多朋友都知道，咁我有出個唱片，咁啊自有自己嘅歌曲嘅，都咁好幸運地啦咁樣咁啊，因為嗰陣時候喺台灣好興一啲歌廳，即係嗰陣時佢哋好興係有表演嘅，咁啊好似一個即係。做 show 咁啊，譬如一个节目里面系有两个几钟头，有几个歌星一齐啊，咁样样啊，好似开音乐会嗰啲咁嘅。
0: 好中意听 show 啊，
1: 系啊，咁跟住咧嗰阵时又会成每年都会去东南亚嘅地方嗰度表演嘅，咁系啊，所以就系咁样样咯，所以但系好笑咯，因为系第一次系老师话叫我唔好嘥钱啊嘛，即系咁即系我个人系即系好硬颈嗰啲人嚟噶，即系譬如话呢首歌唱唔到，我咪一路练咯，
0: 好坚决有。坚持咯，
1: 决地去练嘅就系咁样样。
0: 咁有冇话咁多个登台嘅地方，你有边个地方系比较深刻印象、好开心嘅咧？
1: 其实我哋登台以前嚟讲，除咗台湾本土，因为嗰时系巡回噶嘛，台湾。譬如话巡回完之后，我就会去东南亚啦，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咁啊、新山啊、吉隆坡啊、咁啊、印尼啊。我自己比较中意去新加坡，但系咧，我觉得系。当时嚟讲，我觉得每一次最觉得佢现场好好嘅对 band 夹咗就系新山。新山其实喺新加坡度咧， 好似等于而家可以过桥去澳门咁嘅，佢系即系过咗系啦，过渣渣一个钟头唔使你可以过关，就系马来西亚嗰边嘅。咁佢嗰度嗰阵时，当时有个地方，即系其实佢哋表演嘅地方咧，请歌松多数都系夜总会，但系好大型。佢哋譬如话有可以坐几千人啊，有楼上楼下卡拉 OK 房啊，咁。

0: 隊現場樂隊有成八人，大樂隊有多人噶啦，嗰啲叫做咁就啲舞台又會可以伸出嚟，又會升起啊！即係好似你好似你做音樂會咁
1: 演唱會
0: 係，我覺得嗰啲咪好好正咯。同埋我自己比較中意做 live 咯，都係、嗯、我諗你自己係歌手啦，係啦，係咪？係
1: 啊，超中意唱 live 好多互動噶嘛。
0: 係咁誒。今日我哋嘅缘分嘅关系啦，咁啊有呢个机会喺度同大家见到面嘅，系咪先啊？咁咧、我哋而家又要休息一阵先啦，咁会暂时冇声嘅吓。
2: 魏诗培，
3: 诗情廿四美。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5: 情寻记，情可欣。
6: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7: Windy 詹天文邀请你共同见证他的成长里程碑。Windy 首个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7月11号星期六晚上8:15在旺角蜜花省场馆，踏上音乐新起点。门票580/880，仲有1280嘅 VIP 门票 ，VIP 可以睇埋彩排，获得一对一即影即有合照，同埋现场签名一个。6月9至15号喺 Palotix 同轮住买优先订票。
8: 桂圆美出位价重磅回归，桂圆美全方位洗发露、护发精华、健发产品有滋养控油、丰盈黑润、养润护色，仲有新上市适合夏天拯救发质的角蛋白水分修复喷雾，瞬间顺滑护发乳。今日万宁出位价125元，买三件即送桂圆美滋养控油洗发露或护发精华旅行装，买四件仲送深层净化健发梳一把。今日就去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啦！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高端生活嘅艺术，唔系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嘅。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嘅生活介绍俾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 Metro Luxury
10: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 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3: 魏诗培，诗情廿四美。
0: 好啦，咁我哋又翻嚟啦。多谢你啊，系姐姐年轻时是你的梦中情人啊，多谢多谢多谢啊。
1: 现在都是啊，
0: 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哋今日呢个嚟得太突然啦，呢一个直播系啊，咁啊，因为呢、這个即系咧 Facebook 出问题，所以冇办法。突然之间咧，即系咧咁啊，希望可以留低个节目，所以咧就开咗只此一次嘅抖音呢个节目。
1: 通常幸福都系好突然嘅，丽特
0: 系啊，同埋即系你知啦。而家時間有翻咁上下嘢啦，係咪先啊？小妹我亦都係冇咩化妝，眼線都冇畫嘅嗰啲啦。兩個，因為其實做電台節目，雖然我哋都有出鏡，但係比較唔會話好似平日你拍戲嗰時要咁嚴謹啊嘛，係咪先？真係唔好意思啊，冇嚇親你哋。
1: 都夠曬㗎啦，已經。
0: 咁仲有咩想問我咧？今日你嘅問題係？你
1: 中我啊，系咪啊？我自己，你有冇谂过自己写自己嘅作品？
0: 我有填过好几首词、啊，我自己两张唱片里面，三张唱片里面有填自己嘅歌，亦都帮新加坡有个歌手填咗

0: 同埋你自己嘅作品啦，创作嘅歌曲咧，送俾大家啦。
1: 咁我自己本身咧中意啲R&B 曲风，所以其实我好多歌都有啲 R&B， 不过有阵时可能会加一啲新啲嘅元素啊，一啲 EDM 嘅元素。但系咧，其实咧讲起作词咧，因为我都有作自己嘅歌咧，系广东词，但系我觉得咧广东话系真系。我是要好多心机来 KO 佢。我嗰次写个词我是写咗一个月。我先写到。
0: 有咁多作词嘅人好难。尤其是佢俾咗首歌你要呃啲词落去。
1: 啊，因为要九音
0: 啊。我就即係我觉得好难啦，因为可能我哋又即係唔係专业啦，係咪先啊。所以我觉得又就难度啦，所以你话要有多作词人係好出名嗰啲真係好犀利。
1: 冇错，我係即係有心地去敬佩佢哋。因为譬如我有好多歌呢我自己写 demo 词，因为成一首歌嘅时候通常有一个 demo， 即係可能示范啦一首歌咁样。咁我自己写落去呢 feel 啲歌词落去，我通常写英文国语。认真咧，真系好快。我试过半个钟、一个钟，但系我嗰阵时试写广东话咧，我就忽视咗呢件事。我心谂啊，国语同英文我都系写半个钟、一个钟，广东话应该 OK 啦。点知用咗一个月，所以就真系觉得喺我由心地觉得哇，广东话词人系其实好叻噶，我系好想同佢哋多啲去学习咯。
0: 嗱，咁譬如话你都有成日去国内嗰度做表演啦，而家咁样样，你有冇出你嗰啲之前嘅唱片有冇出国语歌噶？
1: 有啊，
0: 系嘛，
1: 真啊。
0: 咁你自己嘅国语，你的国语讲得怎样啊？
1: 应该可以吧？
0: 啊，
1: 可以啦，不是很好，但是可以的。
0: 哦，咁都好犀利噶啦，因为咧，因为我记得我啱啱去拍戏嗰阵时咧，我系即系我第一部戏系配音嘅，咁跟住之后咧，我就 try 到自己讲，咁当然啦，系讲得唔正啊嗰阵时啲国语，但系因为咁好彩就系话佢个角色写我咧，特登喺外国翻嚟嘅，喺外国读书，
1: 所以有啲口音
0: 系正常嘅。咁咧到后期因为啲观众咧即系长期。因为我又上好多三台嘅节目啊，呢样咁样已经熟咗噶啦。
1: 系
0: 咁，所以佢哋已经惯咗我啲广东国语咧，所以后屘咧都唔理噶。咁我自己讲咯。但系你知啦，读讲国语词嗰时其实好辛苦嘅，因为你唔似好似广东话咁，我哋立啦立，你可以用自己嘅讲出嚟。但系国语好，你知好文言文，好似作文咁，有好多字咧，咁系你要背晒佢噶。
1: 系啊系啊，国语哇，其实系你系好犀利嘅。不过我想讲，其实。有些人都有讲过话好中意听港普啊，香港式普通话，佢哋话觉得好得意噶，即系啲口音啊，好似人哋即系好似 mix 咁样啊，讲咧好似歪歪下音几得意咁样，所以我觉得可能佢哋系好想你讲得唔正。
0: 咁我哋今日嘅节目里面咧，又系讲晒广东话，希望大家都听到啦。咁亦都今日头先有好多 fans 问啊，会唔可唔可以收睇到我哋新城电台嘅节目啦？其实我好似听过国内啲朋友讲，好似喺某啲区嗰度咧，佢哋系即系当然唔喺银幕嗰度睇到啦，因为就算我哋有时譬如话出直播 Facebook 咧，因为即系国内而家都收唔到啊，但系咧系佢哋系话听到个节目嘅，系啦。咁你又第日我哋公司咧而家发展咁多啦，咁希望第日咧会喺唔同嘅频道度咧，就算你睇唔到，可能都系听到嘅节目嘅，可以系咁样，所以啊，希望有咁嘅机会咯。咁今日多谢大家咧入嚟呢个直播间，因为咧系我哋系一次性嘅诗情廿四美啊。咁今日系好有缘分同大家嘅见到面啦。咁今日呢集嘅嘉宾咧，我哋系唐浩嘉啦，系啦，咁啊系啊，
1: 下次见啦，
0: 系啊，咁。下次再见嗰时咧，应该就系我喺我哋自己嘅频道嗰度见面啦，系咪先
1: 大家密切关注啦。
0: 系啊，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到噶啦，我哋要同大家 say bye。

0: 艺师培
1: 诗情廿四美。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11点，
4: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一个公立医院实习女医生被揭发涉及多项不当行为，医管局将她即时解雇。据了解，警方夜晚拉了这个实习女医生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医管局说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之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事件，期间先后会见那个实习医生和相关医护人员，亦都已经详细检视不同证据，包括临床和电脑系统记录等等。委员会认为那个实习医生涉及几项严重不当行为，包括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据了解，医管局其后将案件转交警方调查，警方核实情况之后确认那个实习医生曾经在上个月中擅自使用他人账户在明爱医院登入医管局的电脑系统浏览属于屯门医院的病人资料，被捕人将会被扣查。一个两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 H9 病毒，病况一直轻微，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的家人今个月初两度带他去沙田和斜街市，男童曾经在街市内一间活鸡档逗留观看家禽，并触摸店铺周围的环境，不排除他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中心说，男童自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和轻微辐射，第二日被带到威尔斯亲王医院获安排留院，第二日证实对甲型H9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分型结果待定，临床诊断是新型流感，已被安排入住马加烈医院隔离病房接受治疗。中心说已经联同食环署展开调查，并由涉事的新鲜粮食店收集环境样本，店铺员工至今没有出现病征，男童六个家居接触者没有病征，中心已经向他们派发预防药物，并会对他们进行医学监察。民政事务总署说，有不法分子冒认关爱队成员有需市民付费参加旅行团，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民政总署说，近日接获个别小区关爱队通知，有市民说收到不明来电，来电者冒认是关爱队成员，有需市民付费参加旅行团。发言人提醒，如果接获不明来历的电话或者短信，应该保持警觉，如果发现可疑情况，可以致电警方24小时热线防骗仪18222。而关爱队成员和义工在履行职务的时候，会着上制服和佩戴小队成员身份证或者义工证明，或者义工证明义工识别。美国财政部制裁九间中国和香港个人和实体，指他们协助伊朗购买军事用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多次讲过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南韩传媒报道，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之下，阿联酋为提前接收南韩制造的天宫二防空系统，已经派遣军用运输机前往南韩执行运输任务。韩联社引述南韩军方和军工业界话，自从今个星期起，阿联酋陆续派遣多架 C-17 大型运输机飞抵大邱空军基地，装运天宫二防空系统和导弹，预计将会动用八架 C-17 运输机完成这项任务。报道说，按原定计划，天宫二系统和导弹通过海运方式运往阿联酋，但随着中东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阿联酋决定改以空运接收装备。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4%。
1: Music on board。
2: 现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s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

0: 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2: 易醒啦，
1: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4: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嘅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5: 总有你支持，大记食品百年老字号，自设工场，纯手工本地制造，仲快啲落嚟我哋新店大角咀福泉街四号地下三号铺拣选，同你挚爱嘅屋企人一齐分享啦！
6: 可怜天下父母心，
7: 咁边个可怜我啊？
8: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这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十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9: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10: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11: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好，今晚呢位嘉宾都系宣传佢新歌嘅，我哋有阿古。古卓文
2: ，Hello， 大家好，阿凡哥你好，
1: 你好啊，凡仔得啦，
2: 又要反啦，唔好过嚟过去啦，
1: 系啦，喂，咁啊，又系要即系每一次宣传都系一样，而家系咪？都系我系宣传咧，就会喺澳门过嚟做一浸宣传，跟住咧就，但系有时都系即日来回
2: 嘅。有時會即日來回咯，咁有時即公司都好好嘅，都會盡量嗰幾日係咁塞啲嘢俾我做，即盡量安排啦咁樣。咁今次都係嘅，咁啱又有幾個工作都係宣傳嘅嘢啦，咁樣自己拍片啦咁樣。
1: 同你砌積木，砌曬啲位去。
2: 咁之後嚟到可以幾日啦，又可以見下啲 friend 啊，咁啊做訪問啊，即有工作於娛樂。
1: 你都會即有時 stay behind，
2: 會
1: 喺度幾日咁樣。
2: 會，
1: 好啊，講下先，講下翻隻新歌先啦嚇。係啦，隻新歌咧。就On the Rocks
2: 系
1: 啦，即系咪讲饮酒嗰种咧？
2: 讲饮酒就一定要紧要嘅，因为即系我譬如去出去同啲朋友倾偈啊，咁样啦，咁样即系都会话啊，出嚟食个饭啦，咁通常就食下，咁就开始即系
1: 饮少少，
2: 饮少少，跟住就
1: 你都会嘅。
2: 会嘅，会嘅，会嘅。咁就今次呢首歌其实讲系男人的浪漫嘅，即系好多时譬如。系啦，咁啊出嚟飲嘢啊，咁啊呢樣就其次啦，咁啊呢樣嘢衍生嘅就係好多時，譬如我哋男士啦，真係嗰啲兄弟幫咁樣坐低傾偈咧，即係你唔係即刻，譬如有啲唔開心啊，有啲咩心事啊，你唔會一坐咧就即刻講噶嘛，
1: 唔會噶，
2: 唔會，即係譬如話真係
1: 仲懶開心添啊，
2: 係啦，咁啊，
1: 即係除非好嚴重嗰啲啊，
2: 好嚴重係都唔會。
1: 即除非真系咪即系去到即系死人冧楼嗰啲，嗰啲啦，
2: 系啦，即系譬如同譬如老婆啲拗撬啊，或者个老细点样得你食只死猫嗰啲咁样，开头都唔会讲嘅，跟住慢慢一路饮多两杯就，唉，我同我老婆唔知乜乜乜乜咁
1: 烦啊，女人真系啊，
2: 唔系好多嘢烦嘅，即系男人即系家庭又有一定会有一啲少少嘅摩擦啦，咁啊事业都一定有啦，咁啊金钱就都一定有啦，即系每一个人嘅烦恼都唔同嘅，咁但系男士就好似你头先话斋嘅，就算唔开心都扮得开心先嘅，
1: 系啊，通常都系噶，即除咗真系，我都话除非你话即系你有人去就系唔好彩，身边啲人唔喺度，嗰啲冇得扮啊，嗰啲
2: 系呢啲冇，
1: 系啦，咁一般嗌交啊，做嘢唔系好如意啊，咁成啦，生意上有啲即系棘棘地啊，跟住咧你出到嚟都系好咧，都开头一个钟头都唔觉。
2: 系啊，
1: 仲好 high 爬添嘅，有啲朋友，
2: 啊、
1: 但系其实可能我哋知佢喂，唔系佢好似奶奶地。
2: 系啦、啊，因为男士通常系一个眼神一见到咁就隔篱左右，即系唔会话喂佢会通常一个眼神望一望咁就喂知唔对路啦，咁就跟住就点啊嗰啲
1: 咧。咁你有冇啊？你系咪我都系有平时同啲 friend 有唔开心嘢，好开心嘢，喂都系约出嚟大家饮啊？饮下嘢醉一醉，
2: 我系有嘅，即系都唔好话唔开心，我哋系咁样嘅，开心又醉一醉，唔开心又醉一醉，系
1: 攞个藉口，所以啲女
2: 所有嘢都系藉口嚟。
1: 你知唔知女性系唔明嘅咧？
2: 唔明，即系唔
1: 明，成日会有饮嘢倾嘢，
2: 因为
1: 饮乜嘢啫？饮冇饮？
2: 女士嗱，据我理解咧，佢哋系即系会每个月醉一醉嘅，即系佢哋，
1: 但系唔系佢哋嗰种咧。佢哋真係醉嘅，
2: 係啊，
1: 即係，所以佢哋唔理解我哋，我哋咪成日話啊，有啲咩傾，譬如我想揾阿古，喂整一隻譬如好型嘅成隻 jazz 嘅碟，跟住你今次呢隻女攞下你唱 show 唱 jazz 唱得咁好，整一隻咧，不如全英文添嘅，跟住可能就會話哦，好啊，我出嚟飲杯嘢傾傾啊，
2: 係啊，
1: 即但係咧，女士可能覺得。傾就傾啦，飲就飲啦，
2: 即係可以喺個電話度就可以解決曬。
1: 傾或者咪晏晝咪傾得咯，電話又得咯。咁你出嚟飲就飲啦，喺度話傾。但係女性咧，佢真係出嚟話，大家嘴嘴啊，佢哋真係話，我出嚟今晚出嚟飲啊。
2: 唔係，我發覺到即係男女約啦嚇，即係兄弟幫同埋姊妹啦。姊妹咧通常都係即係除非真係好 emergency 嘅。咁就真係即刻嗰個 moment 就出嚟嘅。如果唔係咧，平時咧都係啊，我哋一個月緊約食個飯打卡咁樣，
1: 冇目的嘅，
2: 冇目的 girls night 嘅啫。咁男士咧，即都會有一啲係，譬如嗰啲同學會啊乜嘢，都係有啲咩
1: 過嚟。嗰啲真係醉嘅嗰啲。
2: 咁有陣時好似你頭先講啲冇啲，喂傾得好興起喎，你真係冇嘢做啊？唔好，喂飲杯嘢先啊，就係呢啲啦。同埋好多時男士約咧都 last minute 嘅，
1: 即興。
2: 係好即興嘅呢件事。
1: 香港同澳門係咪一樣？因為成日講係咪差唔多嚟講？因為即係我成日覺得澳門你哋即係地方細啊嘛，細啲啦，好易會即係約到啊，即係感覺上好快即係會出到嚟啦，係咪先？係
2: 啊。
1: 咁啊，同埋咧就你哋會開心啲啊，即係我諗你哋嗱，你個政府啊，各樣嘅經濟啊，
2: 唔係唔好嗱。通常我哋去到话食饭啊、饮酒呢啲嘢咧，一定系开心咩噶啦，即系无论边个地区都好，即系约埋你啲 friend 啱倾啊、熟啊嗰啲，咁你一坐低就好自然。
1: 咁会唔会你哋系即系喺澳门男性系冇咁大压力咧？应该系比香港
2: 其实一样噶咋。
1: 不过你又好难讲，你又一早嚟咗香港做嘢，
2: 我又即系我就
1: 两边，
2: 即系我就惯晒咯。咁其实我觉得唔好话分唔分地区，我觉得。每一个有即系我哋讲而家啲都市嘅男士先啦，即系男士咁一定有自己家庭啦，咁咪有小朋友啦，咁啊可能你未做到老细级嘅要受下气啦，即系每一个都会有嘅。咁
1: 父母就你个心态上啦，即系做唔到一件事啦。
2: 父母都唔系嘅，
1: 你都希望要养佢噶。
2: 系父母，譬如话你对上仲有你爸爸妈妈喺度嘅，咁如果得翻你一粒仔嘅咁。都是你要搞掂曬，
1: 你要 take care 埋啊，阿爺啊，婆婆嗰啲啊嘛。
2: 你有兄弟姊妹嘅都好啲，可以叫分擔，即係話曬大家都同屋企人就大家分擔點樣去照顧翻自己爸爸媽媽嘅。咁譬如我自己係獨仔嘅，咁啊之後
1: 攬曬喎。
2: 咁又唔可以咁講，咁佢哋又由細照顧到我依家，咁我都覺得，我覺得係應該嘅。呢個孝順，我覺得係應該。
1: 所以就有。即系都有，即系话大家要出嚟 relax 下，嗰种感觉，跟住就有呢首歌出现啦。即系都系讲紧，其实你都系讲少少讲紧自己平时嗰啲嘢嚟
2: 嘅
1: 啫。
2: 平时嘅嘢咧，同埋好多时，即系而家我哋听歌系真系好少，即系讲一啲都市型嘅城市人啦咁样。咁通常譬如话有啲人会放工，跟住唉未想翻屋企住，咁啊好啦，去 happy hour 饮一两杯啦。
1: 好多啲人。唔知点解屋企好似啲
2: 咪中环啊、台湾嗰啲好
1: 多噶，啲老婆话屋企系咪有蛇啊？
2: 咁有有嘢咬啊！
1: 咁早翻屋企想死咁样噶喎。
2: 咁啊好多，即系而家男女都系咁样嘅，都会坐低自己咪喺度睇下电话啊，或者 iPad 啊，
1: 一个人都有噶，
2: 好多
1: 好多一个人喺 coffee shop 啊。
2: 我有阵时喺譬如做完嘢喺中环咁样经过，真系有即系咁样坐喺度一杯咁样碌下电话咁样，铜锣湾都好多噶。
1: 你见佢个样，即系嗱，你有啲人可能，譬如我自己就少嘅，即系我成日觉得，即系细个可能唔知，我细个好长时间，即系后期十几岁到大先有个细佬啦。咁我可能我十几岁嗰时一个人咧，我就惊咗啊，成一个人，爸爸妈妈要翻工，咁我就少一个人呢，好似一个人 chill 嘅，我就觉得人哋好似会唔会好惨啊一个人，所以我就唔会自己咁做。但我其实望下人哋嗰啲样咧，人一个人，人哋唔惨噶，
2: 好 enjoy
1: 个表情唔惨噶，
2: 因为。即系去到依家啦，譬如我自己啦咁样，譬如翻工你一定见好多人噶啦，即系譬如我做 show 又好，或者翻 TVB 又好，你已经见咁多人啦，已经咁啊，有阵时啊真系，即系年纪又真系即系少少啦，咁就
1: 我后生嘅你，
2: 即系有阵时咁我十几岁开始唱噶啦，
1: 系你好早入行，
2: 十几咯。
1: 个星光大道，
2: 星光之前我已经开始唱一啲嗰啲普通酒楼 show， 发明星梦啊嗰阵时。咁有时你见得多人嘅时候咧，唔系我讲真，咁啊真系
1: 发到啦，
2: 而家 OK 嘅，拖拉嘅，希望越嚟越好。好

0: 最新单曲《最后的夏天》。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我叫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终身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1: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TV 宠爱你。
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1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有阵时系真系好需要一个叫 me time， 自己嘅私人时间。
2: 嗯，
1: 即系而家好多呢啲嘅，即系成日都系哇，已经翻工啊，对好多人啊，咁样唔得，我有啲时间系属于俾我自己嘅。
2: 嗯，
1: 咁啊，有啲人就中意，譬如坐低 happy hour 少少，望完好啦，咁啊，翻屋企煮饭。咁啊，有啲就做运动啦，
2: 嗯，
1: 有啲就做下瑜伽啊、pilates 啊，好多唔同。
2: 我觉得
1: 兴趣嘅嘢，
2: 饮嘢好神奇嘅地方。另外一个就系，你系无论你做完乜嘢咧，都系。即系饮嘢咧，你又唔可以当系一个主角，
1: 冇错。
2: 因为佢唔会话哇，我今日一定要饮嘢，下个礼拜我七日都要饮嘢，
1: 夹唔得，唔得，
2: 即系佢唔系一个主角，但系佢成日都会出现嘅。佢又好似佢唔系主角，但系佢又好似身份上面佢有一个。好似又变咗胆咁样噶，即系你佢系谂乜都得噶。你做完运动可以，诶饮杯嘢先。
1: 系噶，
2: 你收工今日哇，原本你冇谂住饮嘢噶，哇好忙。我谂你可能你都会啦，
1: 会
2: 突然间搞完一个大 show 咁啊，哇，终于哇
1: relax 好啦，
2: 系啦，今晚
1: 先
2: 系啦，今晚系啦，都会今晚我要哇庆功或者庆功之后再约啲 friend 去等你咁样，
1: 系啦，
2: 即系都会嘅，即系好得意噶咯，饮嘢呢个特质。
1: 系噶，所以系好多时系好开心。所以头先我讲咯，开心又聚一聚，唔开心都要聚一聚。啊、
2: 所以有呢首歌，跟住你就你嘅 idea 嚟嘅，
1: 系啦。
2: 跟住就揾晒澳门班底啦，
1: 系啦，梁子龙啦，编、曲啦，监制啦，作曲啦，咁、跟住就填词就真系一个好识得好耐噶啦，叫龙世杰。咁佢都系澳门歌手嚟嘅，咁佢填词都非常之出色嘅、当时系我话知道呢个 topic 嘅时候，要讲一啲。男士叫比较脆弱啲嘅内心世界啦，即系都唔好话成日男士啊，女士有阵时都有一啲嘅咁样，咁就第一个就谂起佢啦，因为佢写呢啲系非常之洒家，
2: 呢啲都唔系个个话写到噶，即系因为你今次啲直歌有啲个底系即系 dress 啊，酥酥地啊，即系你如果有啲人写落去可能会好容易就写咗，即系因为你。唱法啊，同埋有即少少輕快咁樣咧，啲詞如果一旦唔係話寫得嘅幾貼地啊，嗰樣咧就好易孏嘅。
1: 系噶，所以系今次佢哋系摆咗好多个心机、尤其是喺词嗰度，好似你话斋，如果即系尤其是啲咁西咁西边嘅歌咧，即系比较 western 嘅歌，
2: 好西乐咁样啊。
1: 系啦，咁譬如嗰啲 jazz blues 嗰啲，你个中文。摆入去真系塌嘅话或者咩咧，咁啊真系肉酸，
2: 好易老土嘅，
1: 会噶，所以系嗰度佢哋做咗好多嘅工
2: 作，即系可能即系佢改咗好多次嘅，系咪啊？定系点啊？
1: 我收就第一版我就 OK 咗，
2: 但你知佢系
1: 佢话
2: 用咗好多力，
1: 有佢话即系你今次我哋再合作希望做到最好俾。

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晚上11:34，
2: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日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4%。
5: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们是第一间。
6: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是个
7: 寿
6: 大寿的寿字。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这个这样的环境，
7: 还开实体，
6: 有个信念觉得现在整个环境都是听到一些比较负面的消息，或者很多结业潮，令到人好像很沮丧。不是因为我们多钱，也不是因为我们有财团 support， 反而是我们想做一件开心的事。
7: 不是没得做的，有希望的，这些食肆努力和用心去经营。今天欠生
4: 神风味旅程，
8: 范振峰、程海恩，
4: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9: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0: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9: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0: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9: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1: 银色旅途，
12: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11: 银色旅途，
1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4: FM99.7至102.1，
13: 新城资讯台，
15: 沿途有我
13: 陪你一起过。
15: With you.
1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嗱，呢个 topic 啦，即系讲大家男人 man talk 就饮下嘢咁啊，即系 MV 都见到啦，喺晒酒吧路拍，不过嗰啲酒吧就唔系嗰即系唔系嗰啲劈场嗰啲啦，
2: 唔系
1: 好英伦式嘅，
2: 系啦英伦，因为我嗰首歌又唔系。劈場嗰啲，即係嗰啲真係英倫風嗰啲咁樣，即係坐低大家放工嚟到啊好啦，飲一杯。
1: 佢係想外國啊，或者日本咁樣，
2: 好多
1: 呢啲嘅，即係獨立酒吧仔啊，英國式咁樣，跟住可能嗰個老細就分分鐘真係喺度彈琴。就係開間呢啲，係好多呢啲噶，就真係玩你呢就你呢只歌呢啲 style 啲歌啦。
2: 因為呢個係類似一個，我唔知有冇睇過日本一個電視劇咧，《深宵食堂》
1: 有
2: 係啦，咁就個老細煮飯啦，
1: 有埋電影版添，
2: 係啦，咁跟住就啲顧客嚟到嗌一碟嗰啲墨魚串定唔知嗰啲咁啊，唔記得咗
1: 串燒嘢啦，
2: 串燒嘢咁就原來有一個古仔嘅，咁就將呢一個 concept 就擺咗落呢個
1: 係啊，可能呢、這個嗰啲咩茄子加嚿牛肉嗰啲串燒咁樣啦，可能就用咗佢以前佢同佢老婆就一次每一次都嚟到就嗌
2: 都要食呢個嘅，
1: 跟住老婆就已經係唔喺度啦，但係都仲永遠都第一碟就嗌呢個先，
2: 冇錯。咁啊去到依家個 MV 嘅就係、是、譬如每一個人都嗌唔同嘅嘢嘅，咁啊有啲可。可能嘅就系嗌惯咗啦，咁啊有啲嘅就系有啲情意结喺度，咁就饮，又或者系唔开心就
1: 系
2: 咁喺度饮，咁就所以就将呢个 concept 摆落去咯。
1: 咁点解会拣呢一类型嘅歌曲，即系做一个 man's talk 嘅嘢？
2: 因为之前就两首快歌啦，咁啊 follow me 同埋 oh yeah 啦，
1: 快到癫咗啦，
2: 系快一滞嘅，都要
1: 快
2: 有阵时都要 calm down 翻嘅，即系唔可以一味咁样出快歌嘅，有阵时都要。有一啲中版啲嘅歌咧，叫做甚至乎慢歌之後都會有嘅，
1: 即系攆下、掟下咁樣，
2: 即系都要，即系有時貼及市場嘅需求都應該嘅，即系快歌啦。咁有一啲我都覺得，譬如出咗幾首之後，就可以做一啲自己比較中意嘅曲風啦。因為我都係中意啲 blues 啊，即
1: 係中意呢啲，
2: 中意。
1: 你本身中意聽定中意唱嘅啫？
2: 聽同唱都中意。
1: 唱咁，但係以前你就算。唔多機會唱嘅，因為呢啲
2: 好少，
1: 係啦，就算你唱
2: 歌嚟，
1: 你唱 show 都即係人哋你好少，除非你嗰個即係你去 jazz bar 嗰度唱就話，即係如果你唱開一般即係好流行曲嗰啲地方，又好少唱呢類型嘅歌。
2: 唔係唯一一首嘅就係這一個嘢咯。如果係最 blues 係如果香港音樂最 blues 嘅話，即係你我揀嘅其中一首就一定係這一個嘢。
1: 叫係㗎啦，一咩叫怨曲係嘛？
2: 系啦，呢啲咁样即系揸住个吉咁样一个人独闯咁就，
1: 不过佢就叫做慢啲咯，佢哋
2: 系快慢就睇下点弹嘅啫。但 overall 嗰个 blues 嗰个感觉系系我系好中意唱这个嘅，我已经唱到系出神入化，
1: 唱咗几个嘢，
2: 唱好多个嘢，但系而家都少唱。
1: 听你呢首歌系咪？个唱法都有少少唔同，
2: 有，
1: 我觉得好似
2: 登啊
1: 高音咗啲，听落去
2: 系
1: 清咗啲。是吧
2: 是因为我之前呢录咗一底嘅。但我听完之后因为我永远惯性嘅就係我录咗跟我返嚟我要不停咁样听。咁我听下呢就。
1: 即係听咩听搵错处咁啊。
2: 係啊真係。
1: 搵自己啲嘢。
2: 搵我自己嘅嘢。咁或者係嗰个編曲点样再加或者减又会成件事再个 flow 好啲。咁我听下第一次嘅时候我觉得唔係嗰个感觉。即系觉得唔系咁样唱嘅啲，
1: 第一次点样啊？你系会好似即系
2: 比较硬啲咯，直不甩啲咯，
1: 同埋会沉翻少少嘅个 tone 会唔会？
2: 沉翻啲，即系听落去好似咁唱嘅，唔啱嘅呢个感觉唔系咁嘅。咁啊，跟住到知道真系点样唱嘅时候，咁就真系同梁子龙讲话，我要再录多次，我而家用一个唔同嘅感觉。咁啊，录完晒之后咧，再听话唔系呢个感觉啦。
1: 系用咩嘅感觉啊？今次
2: 要smooth 翻啲咯，柔和翻
1: 啲，
2: 轻啲，
1: 所以就听你把声就轻咗、清咗，好似感觉上就高音咗啦。
2: 即系当我把声就好似一杯好即系好清纯嘅杯 whisky 咁样，咁你饮落去就哇，咁啊，即系你饮落去饮就嗰啲甘香啊，嗰啲。
1: 即系你唔系用这一个嘢嗰种啦，嗰只
2: 唔得，
1: 嗰啲咁样。
2: 唔得，咁唔得，
1: 呢个就轻啦，
2: 系啦，就咁样去唱咯。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来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3: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11:30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爱过就
1: 不要说抱歉。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回家，啊，或者好嘢好嘢先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她那几天就消失了。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我跟你生着个女儿，即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儿出了世，我抱着个女儿望着个女儿哭，一路是这样哭。
2: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源头。

0: 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咁啊 ，MV 就系咯，头先你揾晒好多中年好声音啦，
2: 系啊，重金礼聘噶，系咁度期噶，好难度期啊，班人
1: 俾几杯嘢饮佢就得噶啦。
2: 啊，识下识下识下，
1: 有啊，即系咪好熟咧？你哋但系有啲唔系同期嘅嘛？
2: 嗱，阿金啦，即系金永杰啦，浩然啦，浩然啦，同埋刘威王咧，我哋三个都系第二届嘅。
1: 嗯，
2: 跟住大佬丁啦，丁文俊咧就
1: Angus
2: 系啦 ，Angus 咧就第一届嘅，咁曹宇就第三届。
1: 啊，但系你会唔会其实以前都识噶啦？本身因为几个咧，
2: 未
1: 做音乐或者头先讲浩然啊，佢就以前已经唱歌噶啦嘛，佢哋都。
2: 刘威王就系我唯一一个识嘅，如果你讲比赛嗰阵时，但系就唔系好 friend 嘅啫嗰阵时，而家就更加唔 friend，
1: 唔 friend 到叫佢拍 MV，
2: 冇错。咁就然之后就真系慢慢识浩然啊、阿金啊，
1: 都系后期即系。
2: join 个比赛，
1: join 比赛识啊，大家识啦。
2: 咁啊，大家倾偈觉得，咦，又几啱倾咁样，咁就一路一路咁样。
1: 你邀请佢哋噶？
2: 系啊，
1: 系嘛？
2: 我逐个
1: 打电话叫佢哋，
2: 系打电话 message 咁样请佢哋噶。
1: 咁就拍嘢啦，就但系拍嘢嗰阵时就嗰啲饮嘢系真嘅。
2: 哦，嗰啲系真乌龙茶嚟嘅。
1: 啊，真系乌龙茶，
2: 真系乌龙茶嚟嘅。唔系，因为你始终工作啦，即系工作都无谓咁。即系一路咁样又唔系几好嘅，
1: 因为即系饮。
2: 虽然大家嘅酒量都，即系佢哋嘅酒量都相当不足，
1: 可以嘅，
2: 系啦，我唔可以啊嘛。
1: 做嘢就
2: 咁啦，做嘢就唔好啦。咁啊，然之后再食饭嗰啲就可以。
1: 咁你哋系有真系有私底都有 gathering，
2: 有周不时。即系譬如我过嚟香港嘅，咁佢哋时间得闲嘅。咁就會約食飯咯，飲嘢都有嘅，但係食飯為主。
1: 咁例如而家譬如一般嘅你自己，即係因為可能香港人即係要一定有啲工作，跟住先會即係會安排過嚟啦。
2: 通常
1: 咁，但係自己會唔會都因為咁樣即係多咗，反而即係多用多時間咧？因為你始終你走嚟走去兩邊走
2: 多咗時間，
1: 交通上啊嗰樣啊
2: 都唔係都 OK 嘅。咁你搭條橋，
1: 咁你好即興啊，可以有時。你就算嚟香港都
2: 唔系我个人就一定要，譬如 book 车又好啊，或者约食饭嗰啲咁样，
1: 早少少
2: 系啦，因为你咁人哋即系要嗰个位 make sure 有位俾我哋坐先可以去到噶嘛，咁样咁或者人哋可能即系 last minute call 架车咁，可能人哋安排唔到，咁我又咁我企喺度啦，咁所以就通常一日前就安排晒我所有嘅。交通啊，即系酒店啊，再前啲添啦，咁样搞掂晒，我 make sure 我去到有人接济到我嘅，咁我就咁样一个人过嚟咁啊行过去。
1: 咁你就所以即系到而家，譬如就算可能就入咗行咁耐，都会即系而家都话都有时真系饮下嘢，会唔会改变咗模式咧？就而家饮嘢同以前饮嘢
2: 嗱，以前饮嘢咧，我就比较少卡拉 OK 房嘅人嚟嘅，我系
1: 因为你唱到惊。你平时做 show 都要系咁唱，
2: 唔系以我嗰阵时嗰个年代出去蒲咧，系 clubbing 多嘅，
1: 唔兴卡拉 OK 嘅，开始
2: 唔系都兴卡拉 OK 嘅，但系就我就比较中意跳舞多啲，同埋嗰阵时冇咁多钱去消费噶嘛，中学生再大学生
1: clubbing 抵啲
2: ，clubbing 你可以
1: 一杯嘢饮成晚。
2: 嗱，我记得我啱啱 clubbing 冇几耐咧，我啲 friend 一见到我饮第三杯咧，就知道我好尽兴噶啦。我通常咧就两杯马里布曲嘅啫，系啦，咁啊两杯饮完两杯就好，啱啱够钟就翻屋企啦。咁啊第三杯咧就知道啊，今日高兴啦咁样。咁啊之后慢慢再消费多啲啦，咁样即系有能力去消费啦咁。咁就慢慢，即係有時我哋做呢一行都要練下少少酒量去保護自己啦，係嘛？去不停咁喺度灌啦咁樣，所以呢樣嘢都要嘅。
1: 咁即係變咗，而家可能而家就直情冇吸屏啊，係咪？
2: 而家直情入唔到去啊！
1: 你頂唔順啊？
2: 哇，好嘈啊！
1: 咁你跳舞就
2: 以前
1: 你中意跳舞啊，但係都係
2: 以前係好中意跳舞嘅，而家就我將呢一個運動變成健。

0: 字聽太多嘛，
1: 聽太多，自己又接觸多啦，又太多啦。咁同埋而家我就比較聽 full band 嘅，我中意 full band 嘅咁樣。
0: 但 full band 咪嘈咯。
1: 咁你如果你對 band 勁嘅話，咁你都係嘈九個字啫，每一聲。
0: 嗰啲就 OK。如果 full band 勁，你就
1: 勁嘅。咁我覺得佢即係聽音樂。
0: 你會嘅，
1: 即係 instead of 你齋咁樣傾偈，咁我可以有時間去欣賞音樂咁樣咯。咁然之後就坐低再慢慢傾偈咯。
0: OK， 咁你嚟緊仲有咩？除咗新歌宣傳，
1: 嚟緊呢個之後，我下個禮拜就去馬來西亞。
0: 嗯，
1: 咁就開我馬來西亞演唱會。
0: 係，恭喜 ，good show，
1: 多謝。
0: 係，
1: 咁啊唱完之後翻嚟咧，咁啊又要搞另外一首新。
0: 慢歌快歌咧，
1: 要慢歌噶啦，
0: 今次慢歌啦，
1: 要面对现实噶啦，
0: 系真系慢噶嘛，
1: 系真系慢。
0: 因为啲歌手咧派开即系啲快歌咧，佢惯咗咧，即系佢话俾我听系慢歌，点知其实都系好中版嘅啫。
1: 唔系我今次嗰个
0: 真系慢
1: 嘅，系真系嗰啲典型嘅悲歌咯。
0: 哦、啊，即系 tempo below 70咁样噶啦。
1: 应该差唔多，
0: 系咪啊？
1: 系啦，又系一定慢噶啦，唔系嗰啲有少少迷幻 techno 嗰啲，唔系，系真系典型嘅慢。
0: 不过唔紧要，我而家听住先 ，on the rock 先，
1: 听 on the rock 先。
0: 好啦 ，thank you，
1: 好 ，thank you，
0: 拜拜，
1: 拜拜。

0: 良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十二点。

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美股 IPO 首日开市价$150，较上市价$135高11%，其后升幅扩大，最新报$167.67。SpaceX 在官网发表声明，话每股$135定价，发行5.56亿股，集资额高达$750，打破沙特阿美在2019年创下的$294纪录，成为全球史上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招股。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同伊朗接近在下周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七国集团峰会下星期一至三在法国举行。彭博社引述消息说，伊朗一个高级官员前一晚曾经暗示有望达成协议，另一个七国集团国家官员就透露签署的文件可能以谅解备忘录而非最终协议的方式呈现。瑞士日内瓦已经被列为可能最快星期日举行协议签署仪式的候选地点，但伊朗仲未确认已经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传媒应该避免猜测相关内容，伊方会适时公布所有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传媒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和两国达成协议的条款和事实不符，又批评伊朗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印度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完全不可接受。一名两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 H9 病毒，情况一直轻微，现时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家人今个月初两度带他到沙田和斜街市，男童曾经在街市一间活鸡档逗留观看家禽，并触摸店铺周围环境，不排除他在街市间接接触受污染家禽的环境而受到感染。中心说，男童自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和轻微腹泻，第二日被带到威尔斯亲王医院获安排留院，证实对甲型 H9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分型结果待定，临床诊断是新型流感，已被安排入住玛加烈医院隔离病房接受治疗。中心说已经联同食环署展开调查，并由涉事的鸡档收集环境样本，店铺员工至今无病征，男童六个家居接触者都无病征，中心向他们派发预防药物，并会对他们进行医学监察。一个公立医院实习女医生被揭发涉及多项不当行为，医管局将她即时解雇。据了解，警方夜晚拉了这个实习女医生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医管局说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个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之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事件，期间先后会见那个实习医生和相关医护人员，亦都已经详细检视不同证据，包括临床和电脑系统记录等。委员会认为那个实习医生涉及几项严重不当行为，包括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据了解，医管局其后将案件转交警方调查，警方核实之后确认那个实习医生曾经在上个月中擅自使用他人账户，在明爱医院登入医管局的电脑系统浏览属于屯门医院的病人资料，被捕人将被扣查。本港一周内出现两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最新确诊的12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这个过往健康良好的男童上星期二起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喘鸣，上周四被带到大埔拿打素医院获安排留医，同日因为出现严重思考症病症 获转送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佢呼吸样本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男童冇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冇外游，两个家居接触者上星期四起出现轻微呼吸道病征，已经康复，无需入院。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5%。
1: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4: 易醒啦，
3: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又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知道一半的事情，你满唔满意呢？是不是一定要知道整件事的答案才心识呢？有时候我们都有这种心理准备，可能真实的画面是相当残酷的。

身不必好爱或美好，只需把关妄想能坚

0: 去到好多朋友認識嘅 Young Hudson， 今次佢 feature 黃淑曼喺熟悉嘅場景，人嘅糾結，感情還願見，播放次數118次。亞坤嘅作品提醒大家珍惜而家擁有嘅人事物，甚至歌詞都令佢諗起成長嘅故事同埋感受。佢係鄧麗欣，《仍留在這裡》，播放次數152次。上榜七個星期，今個星期嚟到冠軍嘅位置。呢首嘅曲風同佢哋以往唔同，滿有新鮮感。嚟自 FIFA 嘅 Baby Savage， 播放次數155次。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Baby Savage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讲明爱医院眼科部那个男职员是推那些排版，他见到有些人呢不知道去哪个位置啊，他询问他呢，他很乐意这样解答人家。那你知道很多人呢是周围中下中下都找不到哪里应该去的地方，那他呢就很乐意这样接受人的查询啊，指导人家去啊。他真是很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

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阿 Yasumi 晚安呢个组合咧叫做晚安莉莉，啱呢一首作品就系、是、当我们不再说晚安。We lived

0: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 凌晨12:31，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5%。

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3: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5: 情寻记

0: 属于洪家豪，有佢自己亲自作曲填词，兼且揾咗 Larry Wong 编曲嘅一首作品。Larry Wong 兼埋监制嘅呢个部分，歌曲作品咧就用战争之下嘅一个环境，成为爱情嘅一个主题。洪家豪嘅《下世爱你》。所以如果我哋真系生活喺繁华盛世，其实已经好幸福。但系点解有时可能两个人嘅爱情嚟得咁崎岖、咁复杂呢？系我哋缺乏经验，系我哋根本冇知道两个人之间嘅沟通相处嘅道理。唔紧要，一切都系可以学嘅，慢慢学习。一次受伤之后需要时间康复，俾自己冷静一下，然之后再重新出发。如果身边有人讲呢一句说话，可能对你嚟讲咧，有一个好大嘅支持。方浩文，你好吗？
1: 我好吗？为谁大声哭过？

继续今日嘅情寻记 FM99.7 新城资讯台，依然有程海欣、方浩文一首《你好吗》之后，我哋有吵架，会唔会就系你此刻嘅心情呢？寂寞先

0: 道到底是什么地方来的呢？好像很特别哦。
1: 欢迎你啊，这里包罗万有，有很多不同的地区。
2: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1: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0: 那我是不是可以和爹地妈咪一起来的？
1: 当然啦，因为这里是
3: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1: 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继续今日的《情寻记》，再次提醒你听紧的是新城资讯台 FM99.7 节目的主持就是我啦。你好嘛，我是程海欣。

林一峰，高空三万尺，李克勤，龙酥糖，接住是谭嘉仪，还有黄浩信，陪着你走。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首日挂牌，开市价报每股$150，较上市价$135高逾11%，股价其后一度

大約上漲20%，令到公司的市值大約是20,000,000,000美元。这一场历史性的上市令到成千上万持股的员工和高管晋升百万富翁，同时亦诞生了多位新的亿万富豪，受惠于 SpaceX 的上市，创办人马斯克的财富进账了超过1,800亿美元。截至星期五，他在 SpaceX 的持股价值超过了7,660亿美元，加上他在特斯拉持有的2,800亿美元的股份，令他僅憑這兩間公司的持股就大約擁有1.05萬億美元的淨資產。馬斯克正式成為人類歷史上首位身家突破10萬億美元的富豪。 SpaceX 在官方官網發表聲明說，每股130美元的定價發行5億5,560萬股，集資總額高達750億美元，打破了沙特阿美在2019年創下的294億美元的紀錄，成為全球史上最大規模的首次公開招股。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个星期七个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七个集团峰会在下个礼拜一至三在法国举行。彭博社引述消息说，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前一晚曾经暗示有望达成协议。另一名七个集团国家官员说，签署的文件可能以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最终协议的方式呈现。瑞士日内瓦已被列为可能最快周日举行协议签署仪式的候选地点，但伊朗尚未确认已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传媒应该避免猜测相关的内容，伊方会适时公布所有的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传媒发布了美伊协议草案和两国达成协议的条款与事实不符，又批评伊朗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印度船只发动无人机的袭击完全是不可接受。一名公立医院的实习女医生被揭发涉及多项不当行为，医管局将她即时解雇。据了解，警方昨晚拘捕了这一名实习女医生，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医管局说，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事件，期间先后会见了这一名实习医生及相关的医护人员，亦已详细检视了不同的证据，包括临床及电脑系统的记录。委员会认为该名实习医生涉及几项严重不当行为，包括违反医生应有的专业操守及诚信，对病人的私隐及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据了解，医管局其后将案件转交警方调查，警方核实情况后确认了这一名实习医生曾在上个月中擅自使用他人的账户，在明爱医院登入医管局的电脑系统，浏览属于屯门医院的病人资料，被捕人将被扣查。一名2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 H9 病毒，病况一直轻微，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家人本月初两度带他到沙田和斜街市，男童曾经在街市内一间的活鸡档逗留观看家禽，并触摸店铺周遭的环境，不排除他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中心说，男童自周二起出现了发烧及轻微腹泻，第二日被带往到威尔斯亲王医院获安排留院，证实对甲型 H9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分型结果待定，临床诊断是新型流感，已被安排入住马加烈医院隔离病房接受治疗。中心表示已联同食环署展开调查，并从事涉事的鸡档收集环境样本，店铺员工至今没有出现病征，男童6名家居接触者没有病征，中心已向他们派发预防药物，并会对他们进行医学监察。内地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及江西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测，星期五晚起，南方地区将会进入新一轮的强降雨集中期。应急管理部及自然资源部开展了联合会商研判，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和北部，以及广西的中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其中广东省气象台预报
广东本周五晚上至到下个星期六将

0: 现入信以来，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雨过程，部分市原本有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流等的风险显著。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已经启动了防汛四级响应，落实各项防御的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
3: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10: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1: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9: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2: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9: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5: 欢
2: 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之前一年几集咧，请咗几位朋友上嚟倾偈啦。咁我上集都讲啊，真系佢哋系专家嚟

0: 佢哋已经识咗好多嘢，咁啊都系讲翻好多柏金逊症相关嘅资讯啦。咁啊，你哋又再继续打下招呼啦。
1: Hello， 我系柏金逊症会嘅陈燕 Winnie。
0: 系。
2: 系，我系刘展强 Brandon。
0: 系。
3: 我系邓柏强 Dennis。
0: 系啦，几位咁啊，连续之前一连四集咧，都讲咗好多关于香港柏金逊症会。里面有一些不同的服务，那也都说他们这个症最初他们怎样发现啊，又怎样克服啊，那都分享了很多给我们听的。那原来每一位柏友呢面对的状况都很不同的。包括他们吃的药啦，那里面都牵涉很多资讯啦，例如可能 Winnie 就说啊，我们吃药都要计算的，吃饭之前怎样吃法，有几个等几多个钟消化，又或者用什么方法帮自己令到药效可以不会停啦，这样。那呢除了这些之外呢，他们都说有些很叫做几奇异的分享，就说哦，原来这些药呢都会发生一些很奇怪的副作用，包括上一集有提过，原来有可能有机会出现豪赌啊，是甚至是疯狂强迫性买嘢啊，咁甚至系嫖啊，咁原来都有出现过呢啲状况啊，咁样样。咁而同时间咧，你帮紧好多柏友啦，就解决好多日常嘅疑难啦，包括 Dennis 话，哎，我都有时都会教佢哋，例如饮水，我高头饿唔到，我又谂啲方法帮佢哋啊，咁样样。咁见你哋都喺呢条路上。帮了很多柏友啦，咁啊，再者另一样就是你哋成立了一些不同的运动的小组织啦、小单位啦，包括就系进健塔兵队啦，咁啊，呢样嘢就开始发扬光大啦，因为甚至系攞埋奖添。嗱，见到 Brandon 笑笑口啦，应该系有啲嘢想分享俾我哋知嘅。咁究竟呢个塔兵队其实系几时成立啦？系咩事？点解要有个塔兵队？点解大家柏友系要打乒乓波咧？咁样。
2: 其实咧，塔兵队嗰个成立咧，我谂问阿 Winnie 最好啦。Winnie 佢系创呢个队嘅一个成员。
0: 嗯，
1: 其实应该是多谢陈医生，他鼓励我们可以成立一个乒乓球队。为什么会有进健柏乒队呢？因为其实就是会计师黄龙德先生帮我们支持我们的。因为进健是他黄俊健纪念基金，因为黄俊健是他的大仔，都患了柏金逊症的。2020年嗰陣時，佢不幸就離開咗。咁黃生咧就好關注我哋柏金遜病人，咁因為佢好等於係將應該俾仔嘅愛咧都俾曬我哋會。咁佢知道我哋想揾場地打乒乓波，咁佢有個場地係土瓜灣街坊福利會，佢俾咗嗰個場地我哋可以。开每个星期日，我哋可以开两张乒乓波台，咁佢又资助我哋出去比赛嘅费用啊，帮我哋成立咗之后，我哋嘅制服啊嗰啲，佢都有支援嘅。咁到依家为止，每年都有资助我哋呢个噶。咁除咗资助我哋，咁我哋要去出面比賽嗰啲獎項，佢都會贊助嘅。
0: 頭先我講咧就話佢一路都支援你哋啦，等你哋可以又比賽啊，同埋可能培訓更多唔同嘅朋友仔啦。咁其實總共有幾多會員係參加咗你哋依個柏乒隊，可以一齊玩，同埋甚至一齊比賽嘅咧？
1: 柏乒隊咧，其實而家目前25至26個係隊員。咁呢啲隊員點出嚟咧？我哋都提過，我哋有6個分區。咁佢哋嚟自唔同嘅分區。首先係區入邊區內賽，打咗出嚟係尖子之後咧，就再6個區再打。咁佢哋呢扎咧就係咁樣出翻嚟嘅柏乒隊。但柏乒隊係好自国嘅，每年都会内部印算赛，咁分数最低嘅咧，再同六个分区每年赛出嚟嘅高手咧再打过，咁所以柏乒队嘅要求比较严格嘅。
0: 即系拣出嚟全部都系精英嚟咯，即系 Brandon 都系其中一个精英嚟咯。
2: 其实喺柏会嚟讲咧，即系勉强可以讲得话系，即系排得比较前少少啦。
0: 系
2: 咁，但系如果对出面嗰啲队咧，就唔算系精英啦。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

0: 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华，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嗱，可唔可以讲下你哋点样去训练咧？嗱，因为其实你哋要做嗰个协调，因为其实好多拍友都系啦，协调相对系比较难啲嘅事嘛。咁点样训练到大家系做到个协调啊？你要思考到队长嘅波拍落去，咁其实都系讲紧大佬嘅指示嚟噶嘛？呢个系点样克服到？
5: 嗱，其实咧我2023年咧就加入咗拍会啦。咁当时咧，我好记得咧就系主席。佢打電話俾我就新會員，咁我就話我喺大埔嗰度住嘅，咁佢話喺沙田有波打，咁我話沙田太遠喎，我話有冇大埔嘅朋友可以同我打咁樣，咁佢介紹咗一個大埔嘅會員俾我，咁我同佢聯絡咗之後咧，咁佢就帶我去大埔，其實佢喺東昌街個體育館嗰度咧就定長期定咗。长嘅，咁佢又同我讲话，你一去到打乒乓嗰时咧，你会发现一啲奇迹嘅，就系、是、你见到行都行唔喐嗰啲人咧，打乒乓嘅时间咧健步如飞，挥拍咧就好似即系高手一样咁样。咁我都唔
4: 系
5: 好信，因为嗰时我的状态都未系咁差，话行唔喐啊嘛。咁我行唔喐嘅人都打到乒乓咁犀利咁样，咁结果咧真系去到。見到有啲打得好嘅，其中一個咧，阿彪啊，咁佢咧就係佢抽拍咧係好犀利嘅，抽身都中滯嘅。咁我話：哇，點解真係有啲咁勁嘅？佢打完波之後行路趌下趌下只腳嘅喎，
4: 一打完之後就突然間又趌翻。係
5: 啊，動步喎，行路行得唔好喎。咁但係咧，佢打波嗰陣時咧就係好犀利喎。两边走得好快，同埋好强劲喎。咁我咧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去打翻乒乓波嘅时间咧，我好沮丧，好沮丧。
4: 点解咧？
5: 因为以前咧，我系中学嘅时间咧，我系乒乓校队嚟嘅。咁但系出嚟做咗嘢之后咧，就一路已经冇再打噶啦。咁嗰次咧就个大埔嗰个拍友就带我去打波。咁我拿一塊拍，咁佢叫我你去買塊平平地就得噶啦，因為我啲拍都掉曬啦嘛，計咁多年，咁買一塊乒乓拍，咁去打啦。咁落場嗰時咧，我連開波都開唔到，因為冇曬記憶啊，加上手腳僵硬，咁我話哇，點解咁嚴重嘅咧？我連開波都開唔到喎。我以前我打比賽嘅，咁開始又有啲驚啦。咁跟住咧就開始就個禮拜都去打。

0: 咁慢慢打咗几个月之后咧，就啲身体嘅肌肉啲回忆咧就出翻嚟啦。咁、越打就越顺啦。咁、甚至乎咧就系、参加咗拍兵队嘅甄选，就入咗拍兵队。咁、我发觉咧，我技术嘅提升咧。就入咗拍兵队之后咧，就
1: 系
0: 好大嘅进步。咁入我隔篱呢位仁兄咧，系指导我打波啦。咁亦都喺拍兵队里面咧，有好多打得好嗰啲咧，即系都好唔吝啬咁样教我哋啲新人啊。咁令到我哋咧就系进步得好快嘅。咁呢一样嘢咧，就令到我亦都个病情咧系改善咗好多。一个人开心啊嘛，同啲朋友一齐打波，咁、又倾又讲、打完波之后又去饮茶，又分享一下嗰啲病食药啊咁样。咁以前唔知道原来食药咧系咁大影响嘅，即系个副作用咁严重嘅。咁、我好记得咧有一次咧系中秋节嘅午餐，午餐自助餐。咁当时咧就。拍会就编咗我坐一个拍友隔篱，嗰、个拍友咧，我见到佢咧，我真系好惊啊！因为佢不自主动作咧，系、好似个不倒翁咁样，即系咁样兜不断兜圈嘅个身，系不自主嘅。咁佢夹嘢食咧，佢揸攞个匙羹笔咧，佢要只手兜嚟兜去咁样，要兜圈先摆落个口。哇！我原来拍咁顺正去到。去到一個情況咁嚴重啊！咁我真係要好努力去訓練自己，去做多啲運動喎、即係 keep 住唔可以去到咁嘅情況喎、即係連你自理嘅能力去食嘢都食唔到。咁我就發覺咧，就打乒乓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治療嘅方法。咁跟住咧就一路打啦，咁拍會又好好啊！就安排我哋去青岛嗰度去交流。咁第一次出门咧就系去青岛打比打乒乓比赛，嗰个就唔系比赛嚟嘅，嗰个纯粹交流。
1: 交流。
0: 咁之后咧就又再去台北啦，去打比赛啦。咁嗰次台北又攞到个奖啦，双打就攞咗金牌啦。
1: 系。
0: 咁嗰次就一个好大嘅鼓舞啦，就发觉自己。出去打比賽都可以有機會攞獎嘅、即係自己以前諗都冇諗過啊嘛。咁跟住咧去上海就係、九月四月去台灣，九月就去上海。咁、上海打比賽咧，我又攞咗個第三名、單打。咁、嗰次單打第三名咧，就遇到個單打冠軍。咁、嗰個咧亦都係世界柏金遜乒乓比賽咧係兩屆嘅世界冠軍。咁佢咧就。
2: 睇中咗你，
0: 就唔知点解就同佢可能有啲缘分啦。咁佢就邀请我咧，就同佢夹双打，去参加瑞典嗰个乒乓比赛。咁开初我都冇谂住去嘅，即系谂住山长水远，又要咁贵嘅旅费去打场波，即系值唔值得咧？咁样，咁我就同我太太倾过，咁我太太话难得人哋个世界冠军。若肯睇中你，若你去同佢打雙打，你點可以拒絕人啊？咁同埋你都去見識一下，睇下世界個冰壇嘅舞台係點樣啊？咁樣，咁就應承咗去同佢夾雙打，咁、自己都報咗單打。咁、喺比賽之前咧，佢又邀請我去到去住個地方，就喺舟山，即係近住杭州嗰邊嘅。咁喺佢嗰度咧，就同佢一齐夹打波，打一个礼拜。咁就真系好开心啊！因为佢个水准真系比我高好多。咁佢同佢一个地狱式嘅训练。佢屋企咧就有张乒乓波台嘅，一起身就可以打乒乓。
1: 哦。
0: 咁佢太太咧就陪佢打咧，就系陪打嘅高手。咁两公婆咧起身咧就练波噶啦。咁我咧喺屋企咧就去招呼我喺屋企住。
1: 哦。
0: 咁我住嗰间房咧就系一出嚟就乒乓波台。咁我咧夜晚瞓唔着咧，我就起身咧着灯咧就去练下开波啊！
1: 即系总之擘大眼睛俾佢
0: 睇啦，擘大眼睛打乒乓波。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在我哋一啲嘅高危时期，包括係即係長假期之後啦，或者係一啲可能測考嘅一啲季節咧，即係教育局都特別會去做多一啲工作，包括係即係提醒學校去即係特別班主任啦，注意同學嘅嗰個情緒啦，亦都會我哋透過一啲家長嘅講座咧，去幫家長咧。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4: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至9:30，
2: 主持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4: 財資大道。

0: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喺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嘅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2: 民生无小事。
1: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民生无小事，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一百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我想问一下咧，嗱，其实你就话你打完乒乓球，第一你交流咗好多，你开咗好多眼界啦。哦，原来可以咁样打，同埋亦都被世界冠军邀请你啦。咁，除咗之外，你就话你都见到自己明显有进步嘅，对个病情系其中一种治疗。咁可唔可以具体啲举例，例如喺边啲方面对你有好明显嘅进步啊？
1: 我谂嗰、个脚嘅动作啊，系稳咗，即系唔会咁容易跌。但我就听到好多拍友咧，经常会跌到会受伤嘅。咁我自己咧，即系 touch wood 啦，我就未试过跌到。即系我相信咧，系呢个打乒乓波咧，系练到脚力啊。同埋
2: 反应
1: 啊，同埋反应啊。譬如我打乒乓波咧，我心态都唔系净系谂住打比赛要攞奖。即系我觉得系要快乐地去打乒乓波。咁而个初心咧，都系一种治疗。咁我好欣赏陈立明医生嗰晚咧，我哋有一个庆功宴。咁佢就话，即系见到我哋啲乒乓波嘅拍友打乒乓波嘅拍友咧，系打得好，而系令到生活有改善咧。佢作为一个医者咧，佢自己都好开心。即系睇到啲病人系有改善啊，即系因为参加咗呢个运动，咁即系佢嘅推动令到我都觉得，既然医生都咁推荐，咁我点解唔去做好啲咧？咁样，咁我好多朋友咧，前嗰排即系我未打比赛之前咧，佢见到我状态系即系好差下嘅。即系譬如食饭嗰时咧，个人就发吽痘啊，反应又慢啊，即系个人状态系唔好嘅。咁最近咧，同翻嗰班朋友一齐食饭咧，个个都话我判若两人，即系自然系好似另外一个人咁样啊。个人精神咗啦，讲嘢就健谈咗啦，开心咗啦，同埋行路嘅动作敏捷咗。
0: 系，呢、这个都真系好重要。咁嗱，头先你讲，即系整体其实都系帮你提升咗好多啦，内内外外咁啦。咁我想问下 Dennis 啊，嗱，阿 Brandon 就话，好靠你去提点佢嘅。我想问下喺佢比赛嘅时间，嗱，最初你哋系最又开初，你哋就由乒乓球队系你哋因为中意打啦，咁就开始咗呢件事啦。咁喺佢哋要比赛之间，其实你是一个什么角色呢？是一个教练啊，定还是是怎样去提点他们呢？
2: 因为我最初都教过他，但是现在他已经是超越了我了，已经。那当然靠他啦，他希望他拿好的成绩啦。我都当一个教练咁啊，都跟他提点一些东西嘅，即是说譬如怎样打法啊？遇到咩对手系点样啊？准备新嗰啲又点啊？咁就算in case 即系话到佢有个情况系唔开药啦，咁又点咧？我都教埋佢噶啦。
0: 嗱，头先佢有提及过咧，就话尤其是啱掂个波嘅时候咧，好即系好紧张啦，好似开波又开唔到啦，甚至试过话临落场之前，哇，突然间个人好似僵硬咗，跟住又要靠譬如你提醒，就系攞热毛巾敷下条颈，又好啲咁。其实多唔多呢啲嘢发生，你要好即场即刻执生，要帮佢哋处理咧？
2: 又唔系多，不过咧就系。最緊要嗰時，佢哋如果冇咗呢樣嘢咧，即係都幾係嘢嘅。咁亦都試過有個另外一位啦。咁啊，佢喺台灣，佢又要翻工喎，佢又要招呼我哋喎。同我哋安排啲嘢。咁佢一次打電話俾我，佢阿 Dennis 唔掂啦，我要見客啊，但係我仲未開藥啊，咁啊點啊？我又教佢呢個方法啦。咁佢。跟住打翻電話俾我，好嘢！你教我，真係得喎，真係咁啊，啲又同佢加一位啦。咁呢樣嘢咧，都有三幾個比較打得好嗰啲球員都知噶啦，佢都識噶啦呢一招都。
0: 但係其實你點樣研發出嚟嘅咧？即係其實你都係咪要經過一啲階段，都要自己諗到
2: 咧？我自己只試過嘅咁我覺得哇，即係洗咗熱水面。連埋個熱水，放埋個額頭，真係好清 個人真係好舒服，好清醒。咁、我再叫佢哋試下，咁佢哋都得嘅，好幾個好嘅人都得。
0: 即係好彩多你一個過路人去提醒翻啊！即係依個就係一個其中嘅方法啦，咁樣。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啲啦。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香港嘅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5: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4: 哇，好劲啊！
5: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4: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我想问多少少嘢就系、是、你哋都要去唔同地方比赛啦，咁牵涉头先你提及过，哇，去到瑞典咁远，咁啊搭个好长途嘅机啦。其实咧搭咁长途机对你哋有冇啲咩影响，或者会好辛苦咁嘅咧？
10: 嗱，咁我就可能系做旅游嘅关系啦。咁我以前咧带欧洲团嘅，咁所以搭长途机咧对我嚟讲系已经即系好常做嘅一样嘢。咁反而咧就同我一齐去嗰两个国内嘅代表咧，佢哋就其中一个咧就第一次出门，咁佢咧就坐唔惯长途飞机，佢净系坐喺度咧起身都起唔到，咁就我就坐喺后两行，咁佢咧就写纸咧就叫个空姐话俾我听，就叫我去个位嗰度咧，叫我同佢隔篱嗰阵讲话，佢又有拍咁信证咧，佢僵硬喐唔到，咁叫佢帮一帮手去扶一扶佢出入。咁即系我睇得到咧，其实真系如果你作为一个拍咁信嘅病者，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去坐长途飞机咧，你系搞唔掂嘅。咁我就好彩咧，就我嘅病情就唔系话咁严重。咁再加上我自己系对坐长途飞机系好惯性。咁我就又瞓得到啦，我喺飞机上面。
9: 哦，咁好添啊！
10: 我好瞓嘅，一上飞机就瞓着噶。
11: 呢个系一个福气嚟噶。
10: 咁呢个咧就系咁多年嘅 training 嚟嘅，即系 training 我一上飞机我就可以瞓得到，落机就差唔多起身啦咁样。咁但系咧，有好多人咧就瞓唔到觉嘅，上飞机加上有个时差。咁我哋上次去瑞典嗰度咧，就都提早几日去啊。因为个时差咧，你一适应唔到咧，咁你就高浮浮啊。
9: 哦，
10: 吓，同埋个人咧个反应系会差嘅，即系你有个 time difference 喺度。咁我哋咧就早几日去咧，就去到日日就去操波。咁我哋三个人去咧，一个就两届世界冠军，另外一个咧就第一次出门，但系嗰个咧就体力系好好嘅，好难打嘅，即系成日要捉住我嚟同佢练波，打到我残咗咁就系，咁由朝到晚都佢都可以不停咁打嘅，
9: 咁佢都好好训练嚟嘅，
10: 咁就造就咗我啦，因为我同佢打得多咧，打到我咧。落場打比賽嗰陣時咧，就已經係好順熟。咁同埋嗰個世界冠軍咧，呢次佢都失準啦，去瑞典，佢好早就俾人淘汰咗。咁、但係咧就變咗造就咗我咯。因為佢係輸咗之後咧，咁佢將佢嘅時間同埋精神咧，就放曬喺我度。即係。大家自己人啊嘛，咁加上我佢同我系双打拍档啊嘛，咁佢就不断教我点样去打比赛，即系教我。

0: 我希望帕金逊病人是可以好像找回自己的自信、Bandon 这样他去瑞典打完回来 我们已经一早就决定了，因为我们四一一是山地的拍友嘛、说要个 开球礼是跟财政 司长打开球礼，由他做代表啦、这个对他对我们都很有信心的。咁新聞報道一出咧，佢哋所有啲行家都睇到鼓勵佢。咁希望我哋成立拍片隊係2022年嘅聖誕聚餐。我哋成立咗之後，嗰、那個陳醫生佢有個同一班同學會咧，有個叫親子體育會，就幫我哋搞咗練咗已經三年，搞咗幫我哋搞乒乓球比賽同外界。咁我哋自己亦都同地鐵公司溝通，同佢哋嘅代表隊亦都打過。咁嚟緊就係、要去上海。去年是國際賽在瑞典，今年十月呢帕金逊乒乓球錦標賽安排在上海，我們再會帶隊去參加這一次咯。
1: 希望你們再回來就報些好成績給我們啦，還有希望你們可以再發展多些不同的方向，幫更多的拍友，令到他們大家都回復自己的信心啦。多謝大家，希望下次再聊天啦。
0: 好，多謝曬。

清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伊两国就达成和平谅解备忘录的谈判或进入最后阶段。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夏巴兹说，巴基斯坦目前正是和美伊双方密切合作，共同敲定签署协议后的后续步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发文说，伊美两国从未如此达成谅解备忘录。他呼吁媒体在最终敲定前避免猜测内容，伊方会适时公布所有的细节。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赞扬伊朗外长的贴文非常正面，不过特朗普早前对伊朗各型媒体的报道表示不满，因为相关报道称伊朗在签署协议后将会立得数十亿美元的冻结资金。特朗普表示已要求伊朗方面公开澄清相关的内容。

0: 佢透露两国嘅和平协议仍有可能喺近日正式签署。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喺美国纳斯达克市场首日挂牌，开市价报每股$150，较上市价$135高逾11%，其后股价持续上涨，一度升30%，最新报$173.3。令公司的市值达到大约$20,000。这一场历史性的上市亦都令到成千上万持股的员工和高管晋升成为百万富翁，同时亦都诞生了新的亿万富翁。受惠于 SpaceX 的上市，创办人马斯克的财富进账了超过$1,800。截至星期五，他在 SpaceX 的持股价值超过$7,660，加上他在特拉斯持有的$2,800的股份，令他僅憑這兩間公司的持股就大約擁有$1.05萬的淨資產。馬斯克正式成為人類史上首位身家突破$10,000的富豪。 SpaceX 在官方發表聲明說，每股$135的定價發行5億5560萬股，集資總額最高達到$750，打破了沙特阿美在2019年創下的$294億的紀錄，成为全球史上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招股。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女医生被揭发涉及多项不当行为，医管局将她即时解雇。据了解，警方昨晚拘捕了这一名实习女医生，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医管局表示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了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事件，其后先后会见了该名的实习医生及相关的医护人员，亦都已经详细检视不同的证据，包括临床及电脑系统记录。委员会认为该名实习医生涉及几项严重不当行为，包括违反医生应有的专业操守及诚信，对病人的私隐及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照指示履行医疗的程序。据了解，医管局其后将案件转交警方调查，警方核实情况后确认该名实习医生曾于上月中擅自使用他人的账户在明爱医院登入医管局的电脑系统，浏览属于屯门医院的病人资料，被捕人将被扣查。本港一周内出现了两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的严重个案，最新确诊是12个月大的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这一名过往健康的男童上周已起发烧、咳嗽、流鼻水及出现喘鸣，上周四被带到大埔喇叭素医院获安排留医，同日因出现严重的思考症状转往至威尔斯亲王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亦都没有外游。两名家居接触者上周四起出现了轻微的呼吸道病症，现已康复，无需入院。一名2岁的男童感染甲型流感 H9 病毒，情况一直轻微，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的家人本月初两度带他到沙田和斜街市，男童曾经在街市内一间活鸡档逗留观看家禽，并触摸店铺周遭的环境，不排除他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中心说，男童自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及轻微辐射，翌日被带到威尔斯亲王医院被安排留院，证实对甲型 H9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分型结果待定，临床诊断是新型流感，已被安排入住玛加烈医院隔离病房接受治疗。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Music on board。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s You Love Me》。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4: 而家嘅麵包檔次都係分好多
5: ，More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
4: 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
5: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4: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5: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嘅，即係我哋想令到佢 cute 啲啦，包裝都靚啦，因為我哋本身做開設計 ，Bagel 咧其實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麵包最唔同。

0: 咧，其實佢要經過三次發酵啦，先可以做到即係佢
1: 嗰種煙韌。
0: 係啦，
2: 星期日下晝一點半 ，FM 99.7，新城資訊台，風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3: FM 99.7，新城資訊台。FM 104，新城財經台。由而家開始，只想聽音樂。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2: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1: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2: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3: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4: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肯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7: 在我哋一啲嘅高危时期，包括系即系长假期之后啦，或者系一啲可能测考嘅一啲季节咧，即系教育局都特别会去做多一啲工作吓，包括系即系提醒学校去即系特别班主任啦，注意同学嘅嗰个情绪啦，亦都会我哋透过一啲家长嘅讲座咧，去帮家。

0: 家長咧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至9:30，
2: 主持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1: 財資大道
2: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3: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在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的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2: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 民生无小事，
3: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Hello， 我是 Max 啊。去年十一月，我在元朗的一个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啊，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好细胆，中意匿埋，不过只要你俾啲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噶啦。到时我都会俾你摸下我嘅。
2: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也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呢，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呢，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播新闻报道。清晨三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美国同伊朗目前已经在大多数的问题上达成谅解。伊朗内部正是对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进行最后阶段的汇总。他称相关的决策机构的会议正在举行，为达成最终且决定性的结果，决策机构和部门之间必须形成共识。巴加埃形容外长阿拉格齐此前表示，伊朗和美国非常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是准确而且值得关注。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呼吁媒体在最终敲定协议之前应该避免猜测相关的内容，伊方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布所有的细节。另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候说，赞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的贴文非常正面。不过，特朗普早前对于伊朗各型媒体的报道表示不满，称相关报道指伊朗在签署协议后会立即获得数十亿美元的冻结资产的说法不实，并透露伊朗私下已经就散播虚假信息道歉。特朗普重申两国的和平协议仍有可能在近日正式签署。外电引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阿联酋已经同意向伊朗释放数十亿美元，这个是该国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期间遭受数周伊朗攻击后的一次战术性转变。路透引述两位地区消息人士称，阿联酋已经同意释放总额达到100亿美元，

0: 其中超過30亿美元已經交付。另外有兩位知情人士表示，涉及的資金總金額為200亿美元，並補充話呢個此舉係要換取伊朗停止對阿聯酋嘅攻擊。目前尚唔清楚呢啲資金係屬於阿聯酋本身，定係源自於長期遭到凍結喺阿聯酋銀行體系及其他地方嘅伊朗帳戶。一位阿聯酋官員喺被問及此事時表示，該國正係努力緩解緊張嘅局勢並促進和平。佢話，阿聯酋嘅外交政策係以推動降溫、減少地區緊張為主導，同時促進持久的和平和穩定。阿聯酋支持包括美國在內的努力，以保護地區人民免受衝突的影響。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茨發表聲明說，以色列必須確保在未來有能力展開獨立的行動，以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卡茨說，他和總理內塔尼亞胡已經指示以軍做好相應的準備。當地媒體認為，他的言論是暗示以色列未來或者會再次動用武力阻止伊朗擁核。卡茨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正是從美國利益出發，推動同伊朗達成協議，當中亦都包括美伊共同利益。以方期望特朗普堅持原則，並在伊朗導彈計劃同恐怖主義代理人問題上堅持原則。聲明又明確表示，以色列係不會從黎巴嫩、敘利亞同加沙地帶佔領的所謂安全區撤軍。卡茨話，以色列的安全原則是同時應對來自近處和遠處的威脅，而不是妥協和讓步。另外，伊朗媒體披露伊美兩家備忘錄草案顯示，關於伊朗導彈計劃以支持抵抗組織的問題已被排除在議程之外，不過相關草案的內容目前仍未得到美伊官方的確認。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X 在美國納斯達市場首日掛牌，開市價報每股150美元，較上市價135美元高逾11%，股價其後持續向上，一度升大約30%，最新報169.8美元，令公司的市值大約是20000亿美元。這次的歷史性上市令到成千上萬持股的員工和高管晉升為百萬富翁，同時亦誕生了一位新的億萬富翁。受惠於 SpaceX 的上市，創辦人馬斯克的財富進帳了超過1800亿美元。截至星期五，他在 SpaceX 的持股價值超過17660亿美元，加上他在特拉斯持有的2800亿美元的股份，令他僅憑這兩間公司的持股就擁有大約1.05万亿美元的淨資產。馬斯克正式成為人類歷史上首位身家突破10000美元的富豪。美國德克薩斯州米蘭市星期五上午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造成包括槍手在內的2人死亡、10人受傷。米特蘭市市長布隆在記者會上說，現場有一名受害者當場死亡。當地的政府隨後在社交媒體發布消息證實槍手已經死亡，現場仍然受到管控，相關的調查工作仍然在進行。美國媒體報導，這次槍擊的事件涉及多個地點，槍手在行兇期間曾經被控制在一棟建築物之內，並一度同警方展開對峙。目前當地警方仍然未說明槍手的死亡原因。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晚驟雨較多及有幾陣雷暴，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炎熱，最高氣温約31度，吹和緩東南風，漸轉吹西南風，稍後風勢清勁，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的雨勢有時頗大，及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現時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87%。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區旗區徽係香港嘅象徵同標誌，同國旗一樣嘅紅色代表祖國，白色紫荊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係中國不可分離嘅一部分，喺祖國嘅懷抱中興旺發達。紅白兩色體現出一國兩制嘅精神，花蕊上嘅五粒星象徵我哋心中熱愛祖國。我哋必须尊重同爱护特区嘅象征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 Finance dot 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6: 无限定，
5: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7: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5: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8: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6: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嘅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系大约8粒方糖嘅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在我們一些高危時期，包括是即長假期之後啦，或者是一些可能測考的一些季節呢，即教育局都特別會去做多一些工作，包括是即提醒學校去即特別班主任啦，注意同學的那個情緒啦，亦都會我們透過一些家長的講座呢，去幫家長呢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4: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至9:30，
2: 主持郭建明、林潔瑩、何文傑，
4: 財資大道
2: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5: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在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的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2: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5: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7: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8: 爸爸妈妈，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
7: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9: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爸爸妈妈你好吗？
1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拍照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12: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15: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粤剧是不是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的呢？那些字是凸凸陷，定是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3: 粤剧现在用的广东话是100年历史左右的，之前的粤剧其实都是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在，你每一少少会变成第二个意思。粤剧是相对少的剧种，是用一些我们平时日常生活用的讲话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美国同伊朗目前已经在大多数的问题上达成谅解。伊朗内部正是对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进行最后阶段的汇总。他说相关的决策机构会在会议 正在举行，为达成最终具决定性的结果，决策机构和部门之间必须达成共识。巴加埃话，外长阿拉格齐此前表示话，两国非常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说法是准确而且值得关注。另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话，赞扬伊朗外长的贴文是非常正面。他亦都透露，两国的和平协议仍有可能是近日正式签署。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在磋商伊美谅解备忘录之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不会使用威胁的手段。阿拉格齐在电视节目中透露，备忘录的草案规定在所有的战线止战，当中是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让黎巴嫩孤立无援。他表示，美伊双方在谈判中承诺会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目前两国的谈判进展顺利。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服务将会收取费用。CNN 阵述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同伊朗潜在的和平协议谈判进展良好，双方大部分措辞上已经达成一致。伊朗亦都表示可以接受，但仍有部分细节有待敲定。根据披露框架协议要点，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作为交换，伊朗必须拆除核计划。美国将会获得伊朗的所有浓缩铀材料，伊朗亦要承诺无限期不采购或者研发核武器。该名官员表示，一旦双方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就会随即启动为期

0: 天的技術性談判，屆時將會討論如何移除伊朗高濃縮油庫存等的技術細節。雖然他迴避了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是否已經批准協議的問題，但美國政府認為儘管德克蘭領導層內部仍然有分歧，但大多數的官員仍然是支持協議。目前伊方的表態主要是向其國內的民眾推銷這份協議，如果伊朗嚴格遵守框架的條款，將會獲得解除多年來承受大量經濟壓力。古巴國家主席迪亞斯卡內爾在社交媒體發文，強烈譴責美國進一步收緊對古巴的石油封鎖，批評美方的行徑是毫無底線可言。他說美國是禁止其他國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後，現時又將制裁矛頭直指古巴石油公司，企圖用荒謬的藉口迫使古巴人民屈服。古巴外長羅德里格斯亦都說，美國的石油封鎖直接影響了當地的食物及藥品供應，令到全古巴人民遭受懲罰。他批評美國政策的真實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發社會動盪。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X 在美國納斯達克市場首日掛牌，開市價報每股150美元，較上市價135美元高逾11%，股價其後持續一度上漲大約30%，最新報161.8美元，令公司的市值達到大約20,000億美元。這次歷史性的上市令到成千上萬持股的員工及高管晉身百萬富翁，同時亦誕生了一位新的億萬富翁。受惠於 SpaceX 上市，創辦人馬斯克的財富進帳超過1,800億美元。截至星期五，他在 SpaceX 的持股價值超過了7,660億美元，加上他在特拉斯持有的2,800億美元的股份，令他僅憑這兩間公司的持股就擁有大約1.05萬億美元的淨資產。馬斯克正式成為人類歷史上首位身家突破10,000億美元的富豪。 SpaceX 在官方網頁發表聲明，以每股135美元定價發行5,560,000股，集資總額高達750億美元，打破了沙特阿美在2019年創下的294億美元的紀錄，成為全球史上規模最大的首次公開招股。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晚驟雨較多及有幾陣雷暴，最低氣溫約27度，日間炎熱，最高氣溫約31度，吹和緩東南風，漸轉吹西南風，稍後風勢清勁，高地間中強風。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及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現在氣温是約27度，相對濕度87%。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陳老闆，法定產假已經由10個禮拜增加到14個禮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3: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4: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

0: 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 radio.com。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3: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2: 哇，好劲啊！
3: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呢，跟住收了劇本再現場去睇埋佢拍攝嘅手法，我又知點解去找我做。原來我係判斷錯誤，攞我打錯誤，一夜個炸彈係炸死曬我十個同僚嗰啲夥計嘅，咁我就明啦。
2: 逢星期六下晝兩點，新城資訊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4: 開心大派對，
5: 每一個星期六，
4: 開心大派對，
5: 每一個星期六。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分不必可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你同报道新闻。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2: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绿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在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的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8: 民生无小事。
7: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9: 民生无小事，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0: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1: 爸爸妈妈，
1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4: 爸爸媽媽你好嗎？
1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

0: 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10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刻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你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3: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一些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们是第一间。
5: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是个大寿的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4: 系咯，
6: 仲开实体，
5: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6: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7: 神，风味旅程，
8: 范振峰、程海欣，
9: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上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美国同伊朗目前已经在大多数问题上达成谅解，市场憧憬美伊可能在未来数天内签订和平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收市跌逾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202点，升353点，升幅0.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31点，升37点，升幅0.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88点，升79点，升幅0.3%。标普500指数所有板块十升一跌。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首日挂牌，开市报$150，较上市价$135高11%，盘中曾高见$176.52，一度较上市价升近30%，全日收报$160.95，较上市价升逾19%，总市值达到2.1万亿美元。特拉斯股价亦都升1.8%。七巨头方面，辉达升0.16%，亚马逊跌1.2%。蘋果跌1.5%， Meta 偏軟。納指成分股方面， Scandi 升5%， ARM 升11%， 希捷科技升7%，英特爾、西部數據漲6%。油價收市下跌，紐約七月期油收市報每桶84.88美元，跌2.83美元，跌幅3.2%。全週累跌6.3%。伦敦布兰特期油八月的期油收市报每桶87.33美元，跌3.05美元，跌幅2.92%。本周累跌6.2%。六月交割的美国期金收市上升3%，报每安士4215美元，全周累则累跌2.8%，连续两周下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一旦伊朗同美国完成最后阶段嘅谈判，两国嘅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并公布。佢透露，第一个阶段将会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呢一项程序可能喺未来数天内发生。阿拉格齐谈及备忘录草案中，亦都指出，未来放映目之可入嘅相关服务费用将会收取费用。他重申正在磋商的备忘录之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不会使用威胁手段，双方承诺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

0: 涉內政。他在電視節目中強調，草案規定在所有戰線止戰，當中包括黎巴嫩境內戰線，伊朗絕對不會被黎巴嫩孤立無援。另外，美國總統特朗普接受訪問時讚揚伊朗外長的貼文，說非常達成協議這一方面是非常正面。雖然特朗普早前不滿伊朗國營媒體早前宣布伊方是會立即獲得数百亿美元的凍結資產，並透露伊朗私底下已就散播虛假的訊息道歉，但他重申兩個和平協議仍有可能在近日正式簽署。 CNN 引述美國政府一名高級官員透露，美國和伊朗潛在和平協議談判進展良好，雙方在大部分的措辭上已經達成一致，伊朗方面亦都說可以接受，但仍有部分細節有待敲定。根據披露的框架協議，內容包括重新開放霍爾木斯海峽，解除美國對伊朗港口的封鎖，作為交換，伊朗必須拆除核計劃，美國將會獲得伊朗所有的濃縮材料，伊朗亦都會承諾無限期不採購或者研發核武器。該名官員表示，一旦雙方正式簽署兩家備忘錄，就會隨即啟動為期60日的技術性談判，屆時將會討論如何移除伊朗高濃縮有庫存等的技術細節。雖然他迴避伊朗最新最高領袖穆爾塔巴是否已經批准協議的問題，但美國政府認為，儘管德克蘭領導層內部仍有分歧，但大多數官員仍然是支持協議。古巴國家主席迪亞斯卡內爾在社交媒體發文，強烈譴責美國進一步收緊對古巴的石油封鎖，批評美方的行徑是毫無底線可言。他表示，美國在禁止其他國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後，現時又將制裁的矛頭指向古巴國家石油公司，企圖用荒謬的藉口迫使古巴人民屈服。天文台發出特別天氣提示，未來一兩小時香港廣泛地區可能會受大雨影響，市民應該提高警覺。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温約30度，吹和緩至清勁東南風，漸轉吹西南風，稍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及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我孫仔星期六參加足球比賽，叫我去幫佢打氣。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話買咗燈膽幫我換喎。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8: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6: 无限定
7: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8: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9: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0: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6: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2: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3: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回家，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的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的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2: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3: 我跟你生着个女儿，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儿出了世，我抱着个女儿，望着个女儿哭，一路是这样哭。
4: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6: 喺我哋一啲嘅高危时期，包括係即係長假期之後啦，或者係一啲可能測考嘅一啲季節咧，即係教育局都特別會去做多一啲工作，包括係即係提醒學校去即係特別班主任啦，注意同學嘅嗰個情緒啦，亦都會我哋透過一啲家長嘅講座咧，去幫家長咧。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即係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7: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七點至九點半，
5: 主持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7: 財資大道
5: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爸爸妈妈你好吗？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香港天文台在上午五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暴雨警告信号现时为黄色，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及预料约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一些低洼地区和排水欠佳地区会出现水浸，可能会受到大雨及水浸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发的损失。大雨可能会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可能受到河道泛滥影响的市民亦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避免损失。埃及苏伊士省发生一宗火车和私家车相撞的严重事故，造成8人死亡。苏伊士省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在加纳延区的沙劳法区域，当时一辆私家车试图横穿一个非正规的铁路道口，结果同一列行驶中的火车猛烈相撞。埃及铁路局在声明说，剧烈的撞击导致涉事的私家车随即起火，随后的火势更加蔓延到火车的机车部分。消防及救援部门接报后赶往现场搜救，虽然成功扑灭了意外引发的火灾，但私家车内所有的乘客已经全部遇难。目前当局正是对事故的具体原因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埃及铁路局亦都再次提醒民众及驾驶人士，横过铁路时务必使用正规的铁路道口，以防止同类的悲剧再次发生。华尔街股市上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和伊朗目前已经在大多数的问题上达成谅解，市场憧憬美伊可能在数日内签订了和平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收市跌逾 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202点，升353点，升幅0.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31点，升37点，升幅0.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88点，升79点，升幅0.3%。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首日挂牌，开市报$150。较上市价$135高逾11%，盘中曾高见$176.52，一度较上市价升近30%，全日收报$160.95，较上市价升逾19%，总市值达到$21,000,000,000。特拉斯股价亦都升1.8%。七巨头方面，辉达升0.16%，亚马逊跌1.2%，苹果跌1.5%。立志成分股方面 ，Scandia 升5%， ARM 升11%，希捷科技升逾7%。本周标普500指数、道指及立指均累计升0.7%。油价收市下跌，纽约七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4.88，跌2.83，跌幅3.2%。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

0: 市報每桶87.33美元，跌3.05美元，跌幅2.92%。六月交割美國期金收市上升3%，報每安士4215美元。本周則累跌2.8%，連續兩週下跌。美國傳媒報導，美國政府高級官員話，美國在未來幾日內會同伊朗簽署諒解備忘錄，是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時有信心以色列會支持這一項備忘錄。該名官員形容，雙方雖然還未到完全抵達終點線，但已經是非常接近。初步協議內容包括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並解除美國對伊朗的海上封鎖，這個將會促成伊朗放棄核計劃，亦都令到美國能夠獲取到伊朗的濃縮油。雖然伊朗承諾無限期不再獲取或研發核武器，但伊朗外長阿拉格齊隨後表示，伊朗目前尚未就核的議題作出任何實質性的決定，並堅持如果需要處理現有的高風度濃縮油庫存，唯一可接受的方法是在伊朗境內實施稀釋的處理，拒絕將濃縮油轉至境外。美國官員補充說，關於如何轉移高度的濃縮油庫存的技術細節仍有待敲定，一旦雙方簽署諒解備忘錄，將會啟動為期60日的技術性談判。這次新聞報導。
1: 你現在聽緊的是新城財經台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新城廣播
1: 天氣報告。
0: 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黄色暴雨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4: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3: 还有咩要留意的？
4: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5: 我是从来没有听过36爵的。
6: 36爵走为上爵嘛。
5: 秘笈古书。
6: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是总之你未见过都没古书。
5: 你没理我。
6: 秘笈这件事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5: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6: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5: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6: 36计。
5: 釜底抽薪。
6: 你个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5: 走为上计，
6: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7: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Steffi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冇错，嚟到六月十三号嘅朝头早，仍然留喺直播室同大家做节目嘅有我李石宏 Clement。继续欢迎大家透过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IG、网上点唱，又或者写上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都可以嘅。上个礼拜同大家讲咗啦，嚟紧嘅星期五六月十九号咧，下昼四点至六点会有我哋假期嘅节目。好多听众已经写咗点唱信嚟啦。如果而家先至醒起嘅话咧，仍然可以透过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IG、网上点唱嘅假期节目，抽中最多帮你播两首歌。今朝咧，首先咧睇睇大头仔嘅点唱啊，佢想点俾六月生日嘅阿南，同佢讲：兄弟，生日快乐啊！今年系我第三年同你过生日，希望你未来嘅日子顺顺利利完成，同埋之后再困难嘅日子，我都会一直支持同埋陪伴你嘅。今日送俾你黄淑曼嘅《I Am All Alone》。

0: 另外小公主呢就想同阿妹讲，成两个月冇你消息啦。大小姐你回信未呢？快啲回信俾我，报个平安啦。我哋都好挂住你，不常见常在心 ,miss you。今日送俾你谷亚薇嘅安守本分。
1: 分开一刻就如没氧气，不想当一个好知己。

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继续落嚟就有永宇，想同 MK 牛柏叶同埋文俊讲，你哋最近点啊？我呢排成日都谂起你哋，好挂住你哋，你哋唔使担心我，

而家日日都好勤力翻工，唔知你哋有冇粗大只啲呢？我就想见到你哋三个都大大只只，好快咧就可以翻嚟陪我啦。等咗你哋好耐啦，仲有几个月，真系好期待。等你哋翻嚟，可以陪我去边度都得。希望你哋可以乖乖地挨埋呢几个月，真系好挂住你哋，要加油！我会等到你哋到最后嘅，送俾你哋关楚耀嘅死亡之吻。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美方会在未来对于未来几日内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 85% 的信心。该名官员形容，双方虽然还未完全抵达到终点线，但已经非常接近。初步协议的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个将会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会令到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虽然伊朗承诺无限期不再获取及研发核武器，但伊朗外长阿拉卡齐随后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就核议的议题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决定，并坚持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的处理，拒绝将浓缩铀转移至境外。美国官员补充说，关于如何移除高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仍有待敲定，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技术性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电视节目中首次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核心内容，透露谈判的框架将会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将会聚焦于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个阶段才会就核的问题及相关的事项展开正式的谈判。阿拉格齐强调，伊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利弱能力，因此必须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的机制来防止美方的违约。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排，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文件重点的内容，不过他指出，该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及阿曼，未来海峡的管理机制将会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的模式，航运服务将会开始收费。伊朗目前正是与阿曼协调联合方案，有望在近期公布。在停火安排方面，谅解备忘录涉及结束所有战线及军事冲突，其中涵盖黎巴嫩战线。伊方已经明确告知美方，达成协议的先决条件是要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南部撤军。阿拉格齐表示，如果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将会逐步解冻，双方正在讨论一项涉及战争赔偿的重建和经济发展的方案。埃及苏尔士省发生一宗火车和私家车相撞的严重事故，造成8人死亡。苏尔士省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在加纳延区的沙劳法区域，当时一辆私家车试图横穿一个非正规的铁路道口，结果同一辆行驶中的火车猛烈相撞。埃及的铁路局在声明中表示，剧烈的撞击导致涉事的私家车随即起火，随后火势更蔓延至火车机车部分。消防及救援部门接获后赶往现场搜救，虽然成功扑灭了意外引发的火灾，但私家车内所有的乘客已经全部遇难。目前当局正是对事故的具体原因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华尔街股市上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和伊朗目前已经在大多数问题上达成谅解，市场憧憬美伊可能在未来数日内签订和平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收市跌 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202点，升353点，升幅 0.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31点，升37点，升幅 0.5%。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88点，升79点，升幅 0.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首日挂牌，开市价$150，较上市价$135高逾 17%。 盘中曾经高见$176.52，一度较上市价升近三成，全日收报$160.95，较上市价升逾19%，总市值达到$21,000,000。特拉斯股价升1.8%。七巨头方面，辉达升0.16%，亚马逊跌1.2%，苹果跌1.5%。纳指成分股方面 ，Scandi 升5%，ARM 升11%。本周标普500指数、道指及纳指均累升0.7%。 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女医生被揭发涉及多项不当行为，医管局将其即时解雇。据了解，警方昨晚拘捕呢一名实习女医生，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医管局表示，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的行为及贴文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事件，期间先后会见该名实习医生及相关医护人员，亦以详细检视不同的证据，包括临床及电脑系统记录等。委员会认为该名实习医生涉及几项严重不当行为，包括违反医生应有的专业操守及诚信，对病人的私隐及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据了解，医管局其后将案件转交警方核实后，确认该名实习医生曾经在上月中擅自使用他人的账户，在明爱医院登入医管局的电脑系统，浏览属于屯门医院的病人资料。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3: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0: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3: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4: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吕卓安、蔡俊贤1206。继续罗尼有周玲玲想点唱俾全宇宙最有型、最靓仔、最可爱嘅李明心，祝你13岁生日快乐！愿你今日第一个快乐系因为我啊，然后咧紧接住好多好多嘅快乐。对你咧，我抱住人冇你要有，人有你要最好嘅谂法，所以你唔使同其他人比较嘅，因为你系特别嘅。其他嘢我已经系录音卡讲咗啦，虽然你听唔清楚，但总有一日你可以重播翻，听翻2026我对你嘅祝福同埋心声，好似都几浪漫咁啊！希望到时咧仲有电啦。今日送首歌俾你，一齐保护好个小朋友。温馨提示啊，下半年会继续激你，要加油。今日点嘅有周国贤嘅《Children Song》。
1: 还记得有多久未好好好。

0: 附近。
1: 林奕康特务詹士康。继续落嚟有情仔，佢想点俾班屋企人嘅，首先有亲爱嘅冯雪人，我知道呢个点唱迟晒大到，但迟到好过冇到嘛，而且应承你会点到中为止，就绝对唔会食言嘅，补返句生日大快乐俾你，希望大一岁嘅你听话啲，唔好再激我啦。虽然我哋成日闹交，但好庆幸我哋都系斯文人，动口不动手，点嘈都好啦，唔准有隔夜仇嘅 ，OK？ 小仙女阿鼠，你都系有大一岁啦，就算我哋而家强制咁俾人分开，但都唔会减少我追击你嘅心，所以大一岁心脏都要跟住强大一支舞。仲有我最锡嘅张浩芬，最挂住嘅神神，令我最操心嘅江嘉敏，无论呢段日子有几难挨，但因为有你哋嘅陪伴，有你哋俾欢乐我，所有嘅苦都俾你哋冲淡晒啦。其实仲有好多人想点嘅，但呢个点唱太挤迫啦，下次再补翻。不过咧，最后都要同渣哥认渣咗两年嘅岑咏琪讲，多谢你，有你照顾家姐，我一晚个放心啊。今日送俾你哋，泽田嘅《决战二世祖》。

0: 早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美方对于未来数日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 85% 的信心，同时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这一项备忘录。该名官员形容，双方虽然仲未完全抵达终点线，但已经是非常接近。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个将会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令到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虽然伊朗承诺无限期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伊朗外长阿拉格柴随后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决定，并坚持如果需要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法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的处理，拒绝将浓缩铀转至境外。美国官员补充说，关于如何移除高度的浓缩铀库存，技术细节仍有待敲定，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技术谈判。如果伊朗切实履行协议的义务，美方将会放松多年来对伊朗实施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让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伊朗外长阿拉格柴在电视节目中首次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核心内容，透露谈判的框架将会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将会聚焦于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的稳定，第二阶段将会就核问题及相关的事项展开正式的谈判。阿拉格齐强调，伊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因此必须通过分阶段的安排和严格执行的机制来防止美方违约。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排，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文件的重点内容，不过他指出，该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及阿曼，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会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的模式，航运服务将会开始收费。伊朗目前正是与阿曼协调联合方案，有望在近期公布。在停火安排方面，谅解备忘录涉及所有的战线和军事的冲突，其中是涵盖了黎巴嫩战线。埃及苏伊士省发生一宗火车和私家车相撞的严重事故，造成8人死亡。苏伊士省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在加纳延区的沙卢法区域，当时有一辆私家车试图横穿过一个非正规的铁路道口，结果同一列行车中的火车猛烈相撞。埃及铁路局在声明中表示，剧烈撞击导致涉事的私家车随即起火，随后火势更蔓延至火车的机车部分。消防及救援部分部门接报后赶往现场搜救，虽然成功扑灭了意外引发的火灾，但私家车车内的所有乘客已经全部遇难。目前当局正是对事故的具体原因展开进一步调查，当局亦都再次提醒民众及驾驶人士，横过铁路时务必使用正规铁路道口，以防止同类的悲剧再次发生。华尔街股市上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和伊朗目前已经在大多数问题上达成谅解，市场憧憬美伊可以在未来数天内签订和平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收市跌逾 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202点，升353点，

0: 升幅0.7%。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31点，升37点，升幅0.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88点，升79点，升幅0.3%。标普五百指数嘅11个板块中，十升一跌。原材料板块升1.83%，医疗保健跌0.16%，信息科技板块升0.37%，能源板块跌0.7%。七巨头方面，辉达升0.16%，亚马逊跌1.2%，苹果跌1.5%。纳指成分股方面 ，Scandi 升5%，ARM 升11%，希捷科技升7%，英特尔同埋西部数据涨超过6%。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升0.48%，热门股中阿里升0.1%。本周标普五百指数、道指及纳指累计升幅0.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5: 尹德正联同湛家扬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4: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4: 新城财经台。
6: Music on board。
7: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s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直到八点新闻之前，继续有听说我爱你嘅节目啊！继续落嚟有 Anson Lulu Pick 想同嘉嘉 Pick 讲，近排转天气，又落雨又热，你都冇嫌辛苦，一直嚟见我，知道你好唔中意拎嘢出街噶啦。落雨你都唔嫌麻烦，带遮出街，你要为咗我解闷，行到身水身汗，寄你啲生活日常俾我，呢啲都俾到我好大嘅关爱，尽在不言中啊！早排你出咗门，我每日心情上都好似有啲落差。直到你翻嚟，我先至正常翻晒。所以咧，由识你嘅第一日开始，你已经渐渐地感染紧我嘅生活，影响紧我嘅生命。因为你，我有翻目标，有翻动力。往后我都会继续努力，成为一个更好嘅人，去成就我哋嘅未来。活着好，活着有你更好。送俾你，Phoebus 吴启扬嘅《渐渐地》。

小妖精就想点俾大魔头，同佢讲虽然上个星期抽唔中，但我应承你会点到中为止，一定会做嘅。保祝翻你 Happy Birthday, My Superman！ 你成日都话好耐冇收点唱，而家收到未呢？笑翻先啦，我而家中点唱嘅几率低咗，估计系因为我啲运气用晒嚟遇见你，所以你唔怪得我噶。仲有唔够两个星期你就拎成绩，希望你一切顺心，快啲实现你嘅承诺。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重要嘅事咧系要讲三次嘅。今日送俾你方亚贤嘅《遇到》。

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 今日下身边有胡子彤喺度
3: ，Hello， 大家好。
2: 讲紧你嘅新歌《见一个爱一个》，
3: 冇错。我觉得爱情系要好纯粹、好简单、好直接。你望嗰个人，你就会知道我系会想同佢认真发展关系，我会想同佢共度余生。唔知道对方系咪咁谂噶，但系你咪试下咯。但系发觉原来试完佢唔系咁谂噶，咁哎，咁我咪。下一个咯，咪再揾。咁其实某程度呢一首歌主人翁嘅见一个爱一个，佢可能个个都系好认真，但系佢先发觉原来对面嗰个唔系咁认真。系啊，呢个
4: 啊又啱，
3: 呢个系另外一个角度去望呢件事噶。
5: 6月15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3: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子彤，
5: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6: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7: P P 咧就想同吕浩晴讲，我哋见多百次，就真系可以想见就见啦。期待么？好快咧你就牙软，要顶住，子母，你系最叻仔嘅，爱你好多好多。今日送俾你 Joyce 就意思嘅做我的初恋。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芳，
2: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3: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回家，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2: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3: 我跟你生了个女儿，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儿出了世，我抱着个女儿，望着个女儿哭，一路是这样哭。
0: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早上7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香港天文台在今早5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暴雨警告信号现时为黄色，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亦都在早上7点10分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荃湾地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大雨可能会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驾驶人士应该注意道路可能出现的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美方在未来数日内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0: 80%至85%嘅信心，同时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呢一项备忘录。该名官员形容，双方虽然仲未完全抵达终点线，但已经非常之接近。初步协议内容系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嘅海上封锁。这个将会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会令到美国能够获取咗伊朗嘅浓缩铀。虽然伊朗承诺喺无限期不再获取及研发核武器，但伊朗外长阿拉卡齐随后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就核协议作出任何实质性嘅决定，并坚持如果需要处理现有嘅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嘅方法系喺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嘅处理，拒绝将浓缩铀转移至境外。美国官员补充表示，关于如何转移高度浓缩铀库存嘅技术细节仍有待敲定。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会启动为期60日嘅技术性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喺电视节目中首次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嘅部分核心内容，透露谈判框架将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系会聚焦结束冲突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才会就核问题及相关的事项展开正式的谈判。阿拉格齐强调，伊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利弱能力，因此必须通过分阶段的安排及严格执行的机制来防止美方违约。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排，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文件的重点内容。不过他指出，该海域的主权是属于伊朗及阿曼，未来的海峡管理机制将会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的模式，航运服务将会开始收费。伊朗目前正是同阿曼协调联合方案，有望在近期公布。华尔街股市上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同伊朗目前已经在大多数问题上达成谅解，市场憧憬美伊可能在未来数日内签订和平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收市跌逾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202点，升353点，升幅0.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31点，升37点，升幅0.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88点，升79点，升幅0.3%。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十升一跌。七巨头方面，辉达升0.16%。亚马逊跌1.2%，苹果跌1.5%。纳指成分股中 ，Scandisk 升5%，ARM 升11%。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喺美国纳斯达克首日挂牌上市，开市报每股$150，较上市价$135高11%，股价其后一度上涨大约30%。全日收市报$160.95，较上市价升19%，总市值达到$21,000,000。呢一次历史性上市令成千上万持股嘅员工及高管晋身100万富翁行列，同时亦诞生咗新嘅亿万富翁。受惠于 SpaceX 嘅上市，创办人马斯克嘅财富进账咗超过$1,800亿。截至星期五，佢 SpaceX 嘅持股价值超过咗$7,660亿，加上佢喺特拉斯持有嘅$2,800亿，令佢仅凭呢两间公司嘅持股就拥有大约$1.05万亿嘅净资产。马斯克正式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身家突破$10,000亿嘅富豪。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老豆同仔
4: 一齐开麦，
3: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4: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5: 星期六晚上十一点至凌晨一点，新城资讯台。
3: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4: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3: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6: 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先生，中年人呢依家有三宝
7: High Rocks 呢，就是要斗力嘛，
6: 是啊，
7: 主要是力量啦，是肌力爆发力啦，咁你个 Parkour 呢就有协调啦，有技能啦，手眼嘅协调啦，有你嘅身体嘅移动啦，即係你个左右啊前后啊呢啲移动啦，咁你跑步呢即係马拉松啦，马拉松呢係一个广义嘅名称嘅，
6: 嗯，
7: 唔係一定要全马㗎，半马十 K 都可以廣義嘅，甚至超馬就係嘅嚇。咁長跑咧，對於我哋個心肺功能啦又好啦。咁所以有心肺功能啦，又有一啲協調性啦，又有一啲高強度嘅間歇嘅訓練，可以增加我哋肌肉啦。咁所以夾埋呢三寶，我都幾推介噶。
6: 逢星期日下晝三點，新城資訊台
8: 私教運動營主持思敏，
9: 聽說我愛你，李石宏。

The Hurts Mr. Smile。 继续下来有婷婷想跟柏柏说，上次揀错了歌送给你，今次揀一首你一直以来都想听的歌给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起身听呢？好想借住这首歌去鼓励你，记住心态很重要的，不用感到迷茫，勇敢面对之后的结果，不要忘记还有人等着你放学行之后的路的。现在给你静静地听着歌先， Don't forget the promise。 今天送给你连诗雅的人生使用说明。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4: 阿珊就想同企伟讲，又一个月过去了，夏天真系热到不得了，希望可以快啲一齐再去游水。你朋友已经揾咗我啦。今日拣呢首歌咧，你想听嘅，有许志安嘅《信天翁》，预祝父亲节快乐。

点唱信同埋点唱信息，今朝暂时读到呢度先。节目完之前，同大家听埋 IDG Bubbles 嘅《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听朝再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